0: 我坐，我看都看到。
1: 阿姐，快点起来，快起来，坐。阿姐，侬用不着想，阿四是侬自家救回来的。之前律师哪能劝阿勿听，是因为侬，阿四这位上人自家老酒吃多了。
2: 自己酒店情况侪是立法纠纷。
3: 这边容，有啥事体慢慢讲。侬那一切啊，伤了人十年。律师讲了，酒驾照是估计会拘留一段辰光。出去之后，驾照复位，还是可以继续开出租车的。唉，想想真是后悔啊！当初要是去劳法根，见好就收就好了。
2: 结果呢？钞票也没了，人也没了，还带人家回去。侬晓得发哥为啥要出事体？
4: 胆子太大了，你比侬还大，你要么拿人家钞票去逃江湖。
2: 医生在想跳大家一道发财，为啥会死呢？跟侬一直是家人，害得人家倾家荡产，心里想总归过意不去。侬的发根才是第一批吃饱哈的人，第一桶金也侪是从股票里来的。旁边的人侪想分一杯羹，侬等现在又想跳大家发财，结果哪能？侬就是不想成为第二个发根，就快点把钞票还拨人家。
5: 亚叔，侬嘞，我不会还币的呀。
2: 啊，
5: 这是侬全部资金，矿业搿搭有三十几个人，差司令、小宁波，还有批钢子油资，还有好几百万。趁现在市场好，侬就快点该还的还，该借息的借息，勿要等到有一天融资到了，实在再免分，想断也断勿脱了。
2: 今朝股票开上去好勿啦？
5: 一根大阳线。
6: 三成三股全部开红盘，估计今朝会得到1100点。葛末就等搿波行情做好再讲。行业有个囡恩，邮票里上有老下有小，小人包屁股后头跟来路盘，侪是伊个亲眷。侬也晓得个，跑几个人搿两年侪是钞票，两套三房厅买好了，但是里头停勿下来个呀。我假使勿管伊拉，自家去瞎冲八冲。
2: 钞票
6: 假使赔光，侬还让伊拉回去到马东啊？
7: 侬啊，
6: 是
7: 让自家已经彻底套牢了。
6: 哎呀，
7: 人
6: 勿总归要培养勿是套牢个呀，勿是股票就是房子。
7: 还有，
2: 女人夜东京下来个，刚从昨天夜里朋友来夜东京个消费，哪能吃好吃脱6000多块个？
6: 我上班是去夜东京个，
7: 林子柔那可行。对外，外。
8: 你开门就有声音嘛？哎，我说日子今个高级化妆品啊，今朝中浪向看股票更加涨了，快点打电话去唻！
7: 都不是人啦，当我把太太的呀！恭喜伊拉老公股票涨了，乃末先生也开心，太太也开心，
8: 金不得来。
7: 喏，迭位留拨侬啊，
8: 好看是好看啊，
7: 哎，我听讲保中搿趟子许昌买进啊，少讲千万富豪唻。
8: 男人有钞票，侬没用么？人家有的。侬还真当伊啥千万富翁啊？
7: 哪能啊？侬
8: 晓得多少人分伊钞票伐？
7: 啊！
8: 爷说屋里两个娘娘，天天麻将从早抽到夜要钞票伐？逃到姥姥婆方便，屋里向八个姨妈，十几个表兄要钞票伐？就为搿事体交交底，些小娘娘啦，些小阿嫂啦，哎，今朝两百块，明朝两百块。
7: 啥？
8: 要勿要钞票啊？大户是里向，邮票里小人包要钞票伐？哎，伊家许多阿姨啊，说在他来屁股头勿要钞票伐？我带过夜东京要钞票伐？还有侬领我进品店，勿要钞票啊？呀呀！
7: 我啥干啦？
8: 你是讲帮侬哪能不得搞啦？我天天到侬得来买么子，我钞票先把封过得来啦，我。
7: 好好好，那保重最近。
8: 可是，哎，我看侬台子高头搿趟面孔油好像可以勿啦？啊，是新款的啦。
7: 新品。
9: 白金面霜，
8: 哪款啊？
7: 灵
8: 个啦。
7: 老好用，
8: 我看到光头朋友在用。

0: 希望当下，恭喜发财！哎呀，下午就起工了。
1: 哎，老板娘弄好呀，老板娘在准备领啊，唔多事。
0: 根本就中青年了。

0: 来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下午好。接下来我们要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
1: 我们吃了。
2: 哎呦，我忘了小家，农是没有进去。农要是进去看到那个包间，哎呦，豪华的，真的是。
3: 北中，请。
4: 欢迎范总。
2: 请。
4: 请。范总晚上好。
2: 农好，农好，大家好，大家好。小夏，其实我心里啊是晓得的，人家讲给我留个包间，那是给我面子。其实人家是晓得，今朝晚上我是跟宝总一道吃饭，这个包间是留给宝总的。可宝总要是不来，就好像在我脸上扣了个巴掌一样，对吧？来黄浦路都是要面子的。王小姐，帮帮忙好吗？帮帮忙，给宝总拨个电话，就讲我们今朝就到至尊园去吃，将来再到红路去吃。
1: 哎，没想到侬范总是噶贪慕虚荣的人啊！
2: 不是，是，
5: 不好意思哈，
2: 阿姨，侬请，侬请，
6: 谢谢你，不要这么客气。
2: 对对对，人山人海，人山人海，能看，这都是贪慕虚荣的，但我们是有底线的虚荣，不贪慕虚荣，谁到黄河路来混，对吧？哦，王小姐，不是讲侬哦，侬不是贪慕虚荣的，侬到黄河路是来工作的，侬是27号的人，侬又不要看人家任何人的脸色的。哎，起点是不一样的，王小姐，侬的起点是在疙瘩疙瘩疙瘩
1: 疙瘩。好了好了，我未来再帮侬去门上保证，好吧？
2: 好好好好好。
1: 哎，但是我不当包票啊。
2: 帮忙啊！
7: 陈总到西江峪，陆老师到凤栖湖，后面的醉东风给唐总，一江南下没有办法出去。
3: 我估计宝总今天晚上不一定来得了。
8: 老飞娘，
7: 我们走着瞧。
2: 哎哎，人在啊，人在啊。
9: 魏总。
2: 哎哎，
9: 阿老飞娘晓得侬约了宝总了红路，所以呢就叫我拿包间放出去了，省得侬回来。
2: 可宝总要是答应来至尊园，包间没了，可这……
9: 哎呦，哥，
2: 李林呢？
10: 哎，错多了啊。侬再不去，汪小姐要骂人了。吃啥了？只有几点钟？伊问侬还要取消红路酒家伐？
11: 不要取消，汪小姐么人来疯呀？啥天给我去至尊园了？
10: 伊是为了个范总，喏，轮子准备好了。
11: 范总老婆又不来上海，要送啥人化妆品啊？
10: 汪小姐讲，伊搬上至尊园老板娘。
7: 至尊园是做生意的地方，宝总的贵人是忙，我们也不能随叫随到，是吧？不过还是那句话，包间是留给范总的。只要范总你说今天就在至尊园了，我马上推掉其他客人。
2: 哟，
7: 不过范总，我提醒你一下，现在奇货可居的是你，就像我们至尊园的包间，谁都想进，但是谁该进，谁不该进。他们说了不算的，这是供求问题。而且今天我请你来也不只是来吃饭的，我也是想替你打个广告。
2: 哦，
7: 今天这里来的人都是做大项目的，你现在跟宝总合作，那就是你最好的名片，你也可以掂量一下他们的分量嘛。一山还有一山高。
10: 这个老板娘是有的哦，当时至尊园这块地方抢手啊，要陪我来的人才是各有来头的，包括了隔壁路美女。
12: 喂，哪只酒现在有的毛病啊？是吧？过去杀了半条黄毛路，伢娘做生意吧？都回去吧。
13: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两个人，轻点。今儿第一天开张，花了有点多，不好意思啊，马上请了不？
12: 哎呦，搿人啥人啊？不是金文王的潘经理吗？送他一个金文王还不过你的，还过回来？那么，搿记得阿是到至尊园送了包，侬再细心啊。来电送终，最美。
2: 老板娘，人家听到新开场，少看两句了。
12: 呸！他讲搿啥讲啊？上个礼拜心里也是投资的是吧？就到闲话中，那就应该是我的。
10: 听说这个女人，伊是深圳来个青岛人，到上海没几天，出手就是一张伪婚姻。

0: 银行的存折，账上流出3000万，阿侬才接拿下来了。
1: 万总，平常辰光一分外十块皮肉也不肯自家掏腰包，好，现在要巴结老板娘，凭啥阿拉送出的呀？
0: 不，自在的老板娘不要来迭般低啊！我帮伊算过了，伊那个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00万，迭个数字辣上海只有300万点可以做到的。
1: 首富王老，
0: 四代路的天天五杠，还有一家，再从上上去个红路酒家，
1: 一年1000万里，一天营业额要做到800万嘞。凭啥？
0: 侬过来看看，从王路路口最后角子正对面看上去，至尊也就像只鸟笼。澳门个北京酒店晓得吧？一样啊，明月，不鸟归巢在七龙，寓意是意境难测。
1: 也没啥稀奇了，王路高头做生意嘛，总归有点花头。
0: 侬是有再大花头，侬包装不起，伊至尊又哪能成为王路头牌呢？伊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侬去的。
1: 王路高头介许多人，忙来忙去嘛，侪是来等人。女人等男人，乙方等甲方，销售等客户，没人等人来，有人等下趟再来，明面高头等，暗戳戳的等，不是做生意，就是来骗点钞。我凭啥去帮伊撑着？好了，
0: 侬做啥？
1: 王红路高头，昨日2条腿走路保重。
2: 前头进去啊，侪是金融系统的大行了头。搿人结棍，上海滩老客了。王红路高头菜色口味，伊讲算。
3: 小伙子来了，旧年新帮外的茶铺也是小领班。
2: 这两年看到吧，
3: 还有两铺李子哎，也算明星嘞。不过我是见到最大的明星。最大的明星，我是叫最后出场的喽。不晓得伊拉名字吗？伊的名字就叫。

0: 哎，老总来了，
1: 。
2: 饭总进楼上了，哎，我晓得了，谁家的福建来不好意思啊，
3: 恭喜忙了啊，
2: 好，哎，快点，帮我这忙啊，
3: 做啥了？
2: 侬现在上去，那个饭总叫我来，
3: 抓起来，
2: 饭总帮饭总进了游乐来喊红龙吃饭，乃末好了，伊到了主持人员非要马上去帮来房要打声招呼，搿总勿打，你也勿下来嘞，快点快点快点，帮我来上，
3: 又勿是帮我得啥干了，我自家去叫呀，
2: 我要吃。

0: 夫那个精走大展鸿鹄啊。那些护士来啊，
1: 我中进走几位啊？
2: 四位。
1: 这菜想吃点啥？
2: 准备几样清蒸五喜，风酱烧白，一喜不要肯定不吃，再来只清气汤。
1: 好啊，那么老酒呢？
2: 茅台。

0: 总不会来了，把包间放出去吧。
1: 放给谁呢？
2: 这里边嘛，啊，我一笔三星，我里的播放啊，我这，啊，中午记得叫我带着笔。

0: 总是打当令的，完了过分。
1: 给他吧，这个魏总在黄河路上跟保总比起来，资格差的可不是一点。这支援既然来了黄河路，资格就我说了算。明白。哦，对了，范总还在等你，我换件衣服就过来。
2: 王小姐，新年好！
3: 新年好！新年好！
4: 新年好！
3: 哎，新年好！
4: 新年好！
5: 包总，王小姐来了。
6: 走了呀？你个魏总已经来带过来。
5: 范总聊得那么开心。
7: 哎，你忙好了吧？哎呀，来来来，坐也行，坐也行。
5: 大家先坐一下，我跟范总说两句话。
7: 哦，好。
5: 包总已经到了红路，今天肯定是不能来了。范总过去吧。
7: 我这个人来了也不讲也是真是的。
8: 我跟伊拉处理啊，红路就讲。
6: 这有啥区别不啦？你看多大了海啊？
8: 做生意刚好事体就要做到。
6: 哎，侬现在是侬就人家做这生意，只能看中人家的产品啊？
8: 忙我一么子买的好不啦？
7: 今朝我是失礼了，包间浪费了。但是你这份人情我会牢牢的记在心里，以后加倍。
5: 这来的包间就像范总的项目一样，都是稀缺资源，绝不会浪费的。等有一天范总的生意做大了，再来我指针园，一样可以呼风唤雨。
7: 李丽，侬个嘴巴讲出来的话，真当是好听。
0: 哎，宝玉娘娘，哎呦，领了，领了，领了，领了，领
9: 了。小姐，不好意思啊。
0: 哎呀，真的是命比配命低，英雄配宝盖啊。
10: 王总，我给侬介绍一下，搿是老板娘。
0: 哎呦，老板娘侬好。
5: 魏总赏光啊，怎么样，包间还满意吗？
0: 满意，一见钟情，舍我其谁。对了，老板娘。唱歌嘛，旁边正好有几个朋友来给唱卡拉 OK， 一道去吧。
5: 魏总先去，我一会儿就来。
0: 好的，一句，朋友们，一道来。
7: 来，吴总，请。
0: 帮我数数，老板娘旁边是啥人？
10: 隔壁什么客人？浙江几个商会的会长，范总也许认识。
7: 我认识，跟我要过去打个招呼。
5: 范总，改天吧，别耽误了正事儿。你要是再不过去，人家还以为是我不让你走。
7: 侬讲保总啊？哎呦，我等了他三个月了，叫他等我一些些不是问题。
6: 侬自家等啊？
8: 侬忘记啥了？来外贸公司，我等了侬八个钟头了。
6: 那侬也等着一百个钟头了？
8: 现在是6:30，我等伊到7点钟。

0: 昔的年呢，那
1: 是这样，我昨天对你等你很久了。
0: 走走走，我给你介绍一下，
1: 我是李林，
0: 自尊园的老板。
1: 这位啊，这位是陶陶，陶陶，
2: 老板娘。
1: 对，
2: 弄好弄好弄好，我叫陶陶，
1: 我是保总非常非常好的兄弟，这是我名片。
3: 好了，范总，陶老板都亲自请你，你再不过去，保总要生气。
0: 哎，陶陶，这样你把保总也请到这里来。
1: 不是不是，范总，我听说你跟保总来的不是自尊园。
0: 我晓得呀，就对照嘛，几步路，哎呦，哪里都是好谈事情的，给老板一个面子。红路啊，我们下一趟再骑。
1: 我骑？不是，等你啊，你这样我。
4: 范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魏总听讲了，湖西针织厂厂长范总在这里，特地想请这个范总进去唱一会儿歌。
1: 范总今天没空啊，他跟保总又在对面谈非常重要的事情。
4: 那你把保总请过来一起唱嘛，我们就跟保总讲，如果他不过来的话，我们生意就不跟他做了。
5: 但是我个人觉得，做生意嘛，对吧？就是大家要强强联手，就不光保总要范总的货，范总要跟保总学点生意经的嘛。
4: 小弟，你讲到生意经。我们魏总的生意军带祖传三代的生意军，
1: 把名字像商议了。
4: 什么？
5: 要看保总是不会来。
4: 那啥意思啊？
1: 哎，保总是啥人啊？啊？一生意做到今朝，这不是开心呀？那个。

0: 做啥了？未必理由了。搿啥有啥做的呢？哎，大家不要做了，好不啦？
1: 啥个物事啊？
0: 侬算啥物事啊？
2: 我代表保重啊。
3: 高老板，你既然能来至臻园，就是给我面子，不如再给我个面子。
0: 侬个，哎，你说什么？
3: 高老板，说起来你是黄河路多年的供应商，你应该知道规矩。
0: 是的，是的。
3: 我不知道范总和保总做的什么生意，但我不想开业第二天就在这里打情。
0: 老板娘，对不起啊，真的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告诉你，就这一房间人，他们加起来都不能保准个手指头，你知道吗？
3: 就算你们保总长了六根手指头，我也不管。我只管在我的地盘做生意。
4: 忙啊，表包，
0: 谁忙啊？
4: 侬
0: 没事。
4: 好，走。我跟他一道去请保总去。
0: 咋去了？
4: 我要看一瞧是不是像侬讲的搿能样子，侬好代表保总啊。
5: 你吃饭了？哎，搿后生
0: 是人家。我也不吃苦了，是因请我搿种经销商好吧？哎，做啥子哦？
5: 大概都来了是吧？先生，
0: 慢点，慢点。
5: 先生，位置定过吗？哪能位置？
4: 保总侬好，我是杨浦的小律师，阿拉在对过至臻园啊，跟侬留了只位置，老舅也倒好了，伊拉讲侬人勿过来了，搿侬勿过来嘛，那就开玩笑了。阿拉开玩笑讲，侬保总假使勿过去闲话。范总的富杀了就不人家了，
6: 这个玩笑开头了，
4: 跟他兄弟不好比啊！来，过来，
0: 小姐，做啥了？
4: 跟妈我讲，讲伊好代表侬表示，讲侬人不会得过来，侬富杀不要了。
0: 哎，我没跟他讲好吧？我讲过了，我没讲过，我没讲过，
5: 我
0: 是讲我自己过的。我过来
6: 帮
0: 我
6: 做嘛？哎，啥子？啥子？不要吵。老早我出过什么？伊可以完全代表，
4: 没事体。
6: 伊讲今朝我不过去，货不要了，葛末我肯定不过去了。不好意思，娘娘们。
4: 保总，侬搿能子伐？保总，侬就帮我一只面子，辣过去吃杯老酒，拿生意做脱伊，大家皆大欢喜。
5: 我讲不能听，侬再搿能讲下去，搿就让大家侪勿开心。
7: 汪小姐。
8: 一道吃么好嘞，吃吃老酒，大谈总是啥事也做不了。
0: 怎么
8: 了？怎么
0: 了？
8: 做啥
6: 活？我委屈了你了，生意要做好，让你脑子里能清爽。

0: 这是什么科维奇？
1: 哦，
0: 我孙一伟。
1: 这个我会意思啊，写这么不好。

0: 许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可这饭做活计吗？平常做生意的辰光眼睛瞪了上亮，像探照灯一样。
2: 难怪现在看着一个女的，脑子要被枪打了一样。
3: 这个老板娘，伊做天下生意，吊四方胃口，侬一个饭总不晓得。只要有钞票在，米粉汤当药吃，伊也愿意。
4: 范总是甲方啊，甲方的面子，包总总是要给一点吧。
5: 范总，我从来没讲过我什么甲方，我不是什么甲方。
4: 谦虚，做生意真真假假，哎，包总伊虽然名气大，但是跟阿拉相比，不是一只档次的呀。我们是搞实业起来的，伊算啥子？伊就是空壳子呀，哎，靠了几张人口挣起来呀，空木台背面。伊最近的辰光为啥不出来？压起来了。肯定是股票套牢了，而且是深套。
1: 什么意思是讲，搿范总，伊借了主政院的引头，还去自家碰头啊？
3: 就怕伊这个碰头起了太大，后头要吃苦头。
1: 真的假的？

0: 不要送了。
1: 奔总，
2: 哎，
1: 今天别往心里去，明天我叫汪小姐请保总过来吃饭。今天是我的客人冒犯了他，我应该给他道歉的，别因为我们至真缘影响了你的生意。
2: 生意嘛，我跟他做也可以跟旁人做，县城就有一个，我看那个小魏不错。
1: 先看保总来吧。
2: 可他要是不来呢？
1: 不管他来不来，范总在就可以了。
2: 你这个话说的跟我从明朝开始就要跟杨丁一样在你们至真园盯牢。
3: 至真园刚开两天，以为这东西也好事体，全部都告诉不来了呢。
4: 肯定把丽丽吃牢了呀，娘至真园帮伊寻别个下家。
3: 也有可能伊得老板娘来当配合了。
4: 这个下家不管是范总自家寻的还是丽丽帮伊寻的，至真园肯定来想抽头的。
3: 这个是要老板娘真正要做个生意啊，买龙虎买老酒赚一笔钞票，吃龙虎辰光收到个信息，促成个生意又赚一笔，外加还是大头哦。这个老板娘不得了啊！
4: 可惜伊碰到我嘞，我要让伊晓得这里是黄河路，不是别个地方。伊的方式方法要升级了，不是跟不上就是不忙。

0: 侬只好帮小姐。夜叔过来吃。哎，吃灯饭又不是吃侬女儿，搿生意要是拨魏忠抢脱了，让搿五娘小姐面子，侬保重面子也当勿来。丽丽是两边讨好，对伐？保重家是去了，伊当侬做了调解人，保重要去，一文认真。保重家是勿去。
1: 魏忠把饭桌也做了，伊当中还好拿中介费，谁要侬要做，侬就去。人家当中拿多少好处，搿人家本事跟侬勿搭界，侬勿做就勿去。阿拉自家排骨，人家吃吃，阿蛮开心个了。
2: 好了，侬不要烦了。前头趟面子，下趟寻机会，我慢慢叫还拨侬。后头趟面子，就算我勿去，伊拉照样抢勿脱。
0: 嗯，侬讲啥？
1: 慢慢吃。
3: 老板早上好，这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汪小姐刚打电话来说，保总有事来不了了。
4: 至于保总有多重要，
3: 打电话给魏总，你跟他讲今晚六点半总会过来吃饭。你问魏总，他是想做第九个还是唯一一个？如果他想做唯一一个。
5: 他那几个兄弟朋友不要带，我们找记者给他说唱。
6: 这会不会太张扬？我要的就是张扬。那个叫敏敏的呢？
7: 这可是雅诗兰黛的。雅诗兰黛的。
6: 敏敏，
8: 老板娘，你找我呀？
6: 你们先出去吧。
8: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是不是有人告我状了？就是那个叫敏敏的服务员呀！哎呦，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啊，天天上班，这个领头哎，开了咖店，一进包房把人家客人花的来团团转，哎，坐在人家大腿高头敬酒哦。
6: 老板娘，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以为我们整个质证员侪是搿种货色呢。
3: 客人有意见吗？
6: 没有呀，哎呦，客人哪能会有意见啊？客人喜欢还来不及嘞，客人还给他小费，一个晚上1000多块，塞到伊斯卡袋袋里向去了。
8: 你拿了多少？
3: 我没有，我一分钱都没有拿过的。
6: 黄河路上这么多家饭店，你说哪家最好吃？
3: 这我哪知道呀，来谈生意的客人多，看他们习惯喽。
8: 所以来黄河路的人都不单单是来吃饭的，要把店开成客人谈生意的风水宝地，福地洞天。
6: 老板娘，这门口财神爷不是供着的吗？
3: 中间牵根线，搭个桥，促成客人。

0: 做生意我们就是财神爷，以后少说多听，记住了。
1: 黄河路上消息最贵。
2: 明白。
3: 老板娘，听说你在找敏敏谈话，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
1: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3: 听到吧，老板娘生气了。你说说看你哦，为了这点小费把自己工作都弄丢了，你说说看你值得吧。
1: 我说的是你。
3: 我
1: 手下人一粒扣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凭什么利用那么高的工资？
3: 随侬狠。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饭店的领班了。等下我会告诉大家指导的。想赚大钱，靠的是脑子，不是扣子。
4: 谢谢老板娘。
5: 顶出去的这位中，还不晓得自家照照镜子，只晓得帮包总变苗头。
6: 你要不是第一个了，王小江，做生意要挣多少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在后头。
7: 今晚六点半，夜龙经见。
8: 这颗羊丁又来了，李李呢？
9: 老板娘在里面等您呢，你们请。
10: 范总马上好。
11: 范总来合个影
12: 来。哦，哎，再来
8: 一个。这种排场，平常只有包总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能享受。
11: 这黄河路本来就是到处透风的。谢谢啊。昨天你们那么大动静，整条马路都知道你范总和魏总谈的是一笔大生意。
8: 他们怎么知道是大生意？
11: 范总的生意从来都是大生意。
13: 我总分析来钱了，我早就到了。
14: 你太缺了，平常包装了黄河路，你怎么来？早早到了几点？今朝两人到处来了。
13: 那我们定好包装去提了嘞。

0: 晓得了，
1: 王小姐，
0: 急死了，刚万中得万中，两家头快要跑到一道去了，这样可能让伊拉笑脱了。
2: 侬那就帮伊讲，我会得处理好的，让伊耐心扛了肚皮里，不要瞎计较。
1: 万中到南桥去，就是为了张出口指标。
2: 想要出口指标，必须是上海名牌，销售业绩、知名度缺一不可。这个万中就是个卖皮草的。伊凭啥跟我比妙对吧？好了，
0: 上海滩顶顶漂亮，我老板娘
3: 来你总算来了。
4: 邓总怎么样了？
3: 贵州的这些朋友们啊，酒量实在太好了。
5: 你嘛，
4: 我敬大家一杯。至臻园感谢大家的捧场，我李李一定尽我所能服务好大家，吃好饭，喝好酒，交好朋友，谈好生意。
6: 好。
4: 胆子是一定要大的。
7: 大家晚上好，这是我们至臻园的招牌菜，青兔肺拼黑。哦哟，
8: 红烧花丝。
9: 青兔肺么？才是噱头呀！啥叫兔肺啦？五贵呀！一条五贵就搿么一眼眼，上下来呢，侪掼脱了，浪费伐？糟蹋粮食，天打雷劈。像我这个红烧花丝，油头油面糊，正宗本帮菜。阿拉妈教我哎。
4: 油头油面糊，搿么个豆呢？
8: 豆么等歇会得来。那来了嘛豆呢？
10: 我总来啦。
8: 嗯。
10: 来了。
2: 哟，今朝有的新菜。
8: 宝庄啊，侬叫那王葫芦勿去啊？
2: 王葫芦没用得天天去呀。再闹嘛是引流的地方，只认钞票不认人。黄河路十只鳌龙也调不来处理一碗泡饭。
4: 这男人啊，只要这主顾还讲骗死女人不上门，
9: 阿里些娘侪不来了，我夜总今晚好关门嘞。
8: 侬放心好了，伊拉侪不来，我一家头中国。

0: 家来了啊！
1: 侬来不来搭嘎不啦？侬已经是人家包装来不来呀？
2: 杨叔包家里上来了吧？
3: 我来了。我跟侬进去了啊！哎，菜人啊！
4: 菜人呀！
3: 那动作快点好不啦？看啥看了？

0: 魏总把范总按在墙上，顶着腿都这儿了，范总还是不肯松口。这个范总不简单，判司姜太公钓鱼钓了一个晚上，其实是在逼供保总。魏总啊，我跟你讲句心里话，你不能生气啊。
1: 讲，
0: 生意上的事我们慢慢谈，这个细水长流，来日方长的。
1: 李立新之前介绍我们认识，
0: 到现在才两个多小时。
2: 但是，我跟保总的交情啊，猫两年，
3: 两年时间不长，两个小时也不短。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既然现在万事俱备，你我就是天作之合呀。
2: 该我们下去火神钓鱼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3: 还聊着呢。
0: 哎，
3: 李范总。哎。
0: 我是北方人，可能我不大懂你们这里的规矩。可能以前你们都是先交朋友再谈生意，但是今天在我这真言，我建议试一下先做生意，再交朋友。哎，说得好！哎呦，黎丽嘴巴里讲出来的话真是太厉害了。范总，这样啊，我不知道保总问你今天什么活，我这样讲。
3: 哎呦，
0: 保总要的，我全都要了。
4: 范总，我也不认识什么保总啊、贝总的，所以我也不管是保总大还是魏总大，我只管客人在我店里促成生意，那就是最大。我的妈嘞！
5: 冰哥老了，王女士啊，
4: 还小看我呢，我为公司技术顶。侬也怎么得令了？范总在终于坐了一个夜到，侬没也不好意思。
5: 范总现在请票票了，我假使去问伊，伊更加要觉得我忒有病，就是老菜，让伊去接我。
4: 我意思是范总蛮叫老酒一吃，美女一娶，一上头，生意跟人家做些哪般啊？我帮侬讲，我让范总等一个礼拜，喏，还要抢生意朋友讲，呀，哪能连个保证也不接个啦？无所谓的嘛，是不是里向有啥事体啊？难么又要出摊了？
5: 老爷是公侬啊？
4: 老爷什么老东西啊？
5: 那么我呢？
4: 王母娘娘。
5: 哎，等下，快点！喏，有空把人家当成礼物哦，人家到得来寻我帮忙联系侬啊。
4: 哦哟，又不能追了。
5: 两个人吃得三餐汤就追啊，老酒吃不到叫人带回去就追啊。
4: 两个人要吃毛四千块啊？
5: 伊拉这个钞票到了台子了就跑脱了呀，我追也追不上去呢，我追到门面路口还追上伊拉。有空把人家当成礼物听到吧？要么人家当开黑店的嘞。
3: 哎呦，明早早个钟个来，夜到几股都哪位？哎，
6: 汪小姐，侬好，
7: 我好，汪小姐。汪小姐，
6: 汪小姐来了。
7: 哎，丽丽，正好来打个招呼。
3: 哎呦，范总，哪来个单？加个凳子啊？
6: 不用了，坐我这儿。
3: 汪小姐，你先陪范总、魏总聊一会儿，我去其他房间转一圈。
7: 你先忙。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三幺八出口指标是我帮侬到单位里向去申请下来的。现在搿只上海名牌的申报呢，也辣我手里向。我搿人实事求是，只看能力。如果讲侬想帮有种介怪物事合作，我看啊，侬下趟用勿着到外贸公司来寻我来。
1: 这这这，
2: 真的的啊？侬讲啥人怪物
0: 事？啥人叫包同生意就讲啥人了。
3: 朋友侬蛮宠啊嘛，
4: 都是朋友，都是朋友，
3: 侬的朋友。

0: 上进上啊，这个叫寡么子，
1: 寡么子啊？做生意嘛，感情很重要啊，素质也很重要啊。
0: 对呀、
2: 啊。好，收到了，想要弄王小姐啊。王小姐来电话，讲万总要用批发价每一件再增加一块。
3: 万总老就吃了，我不对不干。要讲一
2: 回。小哥现在来结婚了，周娘子一定要教育教育。
3: 还有新来的老板娘，一道教育。黄河路第一苦。

0: 流氓，我走这个啊，拿个住警卫，知道定我身份了，晓得吧？
1: 哎，伟壮
2: 啊，
1: 是对了，
2: 这位啊，这位啊，
0: 这位，
3: 我送你们。
0: 回来是他回来啊啊！我要是侬，直接去跳黄浦江。我真的是
4: 伟壮，
0: 哎，伟壮，来，
5: 是我来。
0: 我是我，小六子是小六子，阿拉虽然是兄弟，但是我绝对没让伊不尊重保重。
4: 伟壮，你不要跟我讲不好意思。
0: 要个，保重伊虽然名气大，但是跟阿拉相比，不是一只档次的呀。
5: 最近伊为啥不出来？压起来了，肯定是股票套牢了，而且是深套。
6: 伟壮现在轻飘飘，我假使去问伊，伊更加要觉得我退一边，就是不睬伊。
7: 郭小姐，
4: 做生意嘛，感情很重要啊，素质也很重要啊。
0: 伟忠，你签收字啊？
8: 乘摩托车走。
0: 好，伟忠好。
3: 伟忠，我送侬，正好埃面搭顺路。
4: 我方便一下，吃手吃手。
3: 等侬啊。
0: 王小姐，侬天天搿能讲我形影不离，人家以为侬是我新的女朋友来。哎，我一心扑了市面高头，没空讲朋友。
3: 侬想得蛮好啊，但是我要提醒侬一句，其他生意侬动动脑筋可以啊，但是保证的生意，不是侬能够搞得定啊。
0: 嘿嘿，那么我也讲句难听的，今朝侬要是晚来五分钟，搿单生意就不一定是保证的了。生意做到现在，赚多赚少我侪无所谓的，我只要想了解一下，人人侪眼红保证的生意到底是啥个生意，亏点嘛就亏点嘞，阿拉做的是概念，是名气，侬懂吗？
3: 哎，伟总，来，我送侬，搿搭。
4: 哦，伟总，再会啊。
9: 范总，汪小姐，我送走你们。
4: 哎呦，侬客气嘞。
9: 我们都是贵
4: 宾。那李弟再会。
9: 汪小姐，
10: 不好意思啊，丽丽，今天是我父亲自来了。
9: 汪小姐是为了保总，应该的。我也是为了支持姻缘，汪小姐也请理解。在黄河路上新店要立足有多难，汪小姐应该知道的。
10: 黄河路上每天有这么多的生意，每天的生意都成百上千，丽丽怎么就偏偏找到了保总呢？
9: 保总名气大，谁不想成为他呢？魏总是客人，我们智臻园不能拦着他。
10: 就凭那个魏总，他想要抢保总的单子，
9: 那就看保总有多在乎这张单子了。
11: 看来保总终于顶过来了。
9: 这还只是上半场，我要的人到了吗？
12: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4: 加加加加，哎，王小姐，哎。

0: 你先弄啊，明早夜里落地盘，月亮包中来红了，不要忙着他。
1: 晓得的，我心想品都带来了。对吧？哎，王小姐，今朝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也是没有想到，你可不可以问问包总，每一件批发价可不可以再涨我一块？
0: 侬搿是坐地起价哦！
1: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实事求是，王小姐。 不要说一块，再多魏总也是会要的。但是，我们才是朋友，我看中的是宝总这块牌子和你的出口指标，沈阳牌一定能卖钱的。我跟庞仁是滴水不漏，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晓得我手里的产品是摇钱树，全都扑上来了，我不能把钱推出门去，你说是不是啊？宝总是说大生意的，一块钱在他眼里就是毛毛雨。
2: 在我厂里，搿就不一样了。侬意思我会得带到？但是我勿认为宝总会让步。
3: 后天我一定要回去的，厂里好多事情，这个事情最好明早可以落实。侬等我消息。
2: 好，好，好，好，好，好。单位啊，
3: 老板娘遇到交易。
2: 别走的呀，这个要交易，交易的呀。
3: 还有个新来的老板娘遇到交易。
2: 王欧路第一课。
3: 哎，侬勿是，侬勿是，啥事体勿清楚。
2: 好，
4: 老板娘好。
2: 这，是啥么子？哎，吃好饭还要算账单的，侬都是没有出息的。
3: 我跟范总谈生意，我们贵州啥生意吗？
2: 做生意讲的是直觉，是眼光，能懂吗？
4: 魏总破费了。
2: 嘿嘿，老板娘，侬好呀，我破费，我明天还要来消费，不光明天，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天天来。
4: 这人员随时欢迎。
2: 但是呢，白相归白相，我总归要晓得自家里白相的啥么子嘛，否则人家当我是洋盘嘞。
4: 传饭店做生意是讲规矩的，我今天能把范总的生意告诉你，那明天我就能把你的生意告诉别人。那你还会来吗？你呢，就给我透个底，啊，不管是什么，我都奉陪到底。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你可以去找他。
5: 好了好了，不要跟了，不要跟了，该出事了就。
4: 谁能想到整条黄河路都在猜的谜语？
6: 你得去在一个清洁工的手里，把这个送去华亭宾馆给范总，对昨晚的事情表示歉意。找一个你熟悉的人送上去，小费给200块。
5: 给200块会不会多了一点？
6: 小气的女人赚不了大钱。Housekeeping。
1: 哎，什么事啊？
6: 这是自尊与送不动啊！
1: 自尊员啊！哦，李丽，好好好，佳佳佳佳，哎，房间需要打扫吧？现在啊？哎，好，好，好，我刚要下楼啊，去吃杯咖啡。
5: 好呀。
1: 东西你帮我放在房间里，放好。哦，佳佳佳佳，
5: 好啊，
1: 好好打扫。
6: 哎，我桌子上的东西，侬不要动啊！
5: 侬放心好了，我不会动啊。
6: 好，好，好。

0: 你要哭叫，
1: 不要哭。OK。又吐血啊！吐啥血啊侬？
2: 你外头两样问问高房钿啊！天天要吐血，阿里搭一家许多小好土啊！搿老师面搭钞票帮侬付脱了。
1: 真的？
0: 哎哟，我还没想嘞，这搿老师搿两天哪能把吹我房钿啊？
1: 那，
2: 要不搿能介，我搿搭侬有得啥物事看得上勿啦？我拿两样回去好了。
1: 不要。
2: 要么收也没，搿老师房钿收我借侬的，等侬有钞票了还拨我啊！
1: 要么搿能，侬啥股份我已经听定好了，侬做大股东，我当然屁股后头跟了海。
2: 对哦，对个呀，都已经是股东了，再当侬的迭个股东，搿么下趟中间进一路包拨我嘛好唻，我一脱过只一只嘴巴两只手，我忙了退休我也忙勿过来了。
1: 侬是啥人啦？
2: 侬是领子呀，侬发力无比呀！
1: 好了，再讲下去，钞票还拨我，房钿还拨我，我侪勿管了。再管也勿管，搿搭也勿管，随便侬挑了介出去讲，想哪能去哪能去。洗发洗发做啥啦？
2: 政治
1: 二怪，日本老牌子，有大有圆，价钿又便宜。
2: 不要，我告诉侬啊，瘦瘦跟男人一样的，将就勿如勿要。
1: 哎呀，我口气大啊嘛！
2: 勿晓得的人真的以为侬帮保证金领过证了？哎，我钞票总是领过证的呀，食品卫生许可证、房屋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人人足足也有的，侪有的。
1: 瞎讲有啥好讲头的啦？我讲的是结婚证，侬有勿啦？
2: 哎，我还真的开好结婚证了，天天蹲辣夜到人家辛苦做啥啦？我天天买汏烧好，往侬店里向一坐，么就混日脚来可以。阿宝搿种人啦。 当股东呢是只代行的，当男人啊一包起。
1: 哎，对啊，不过我讲啥哦？阿宝搿人样样好，里头一对侬，伊是有亏欠的。
2: 就是
1: 讲，商量下头夜到金的亏款还没算拨我嘞，去寻伊来还嘞。
0: 啥物事啊？哎，我也搞侬勿懂哎，侬夜到金每天进进出出介许多人，侬啥地方来介许多亏空啊？
2: 还勿是因为侬啊？
3: 因为我啊，喏，明朝早浪头夜到金股东大会，我就要寻伊好叫谈谈去。
4: 哎呦，要介晚了，阿姐。
3: 是
4: 啦，来，我回去了。
3: 啥？我老家嘛好嘞。侬明朝早浪向。
4: 哎呦，
3: 哪能
4: 我
3: 来好去了？干什么？等等等等，好家伙，我等侯小姐。嗯，问良心，对不起，是错。
4: 喂，等我好好的，
3: 我
4: 等
3: 侯小姐。哎呀，我拿身上这个不要。
2: 哎呀！下趟迭个股东大会，不要介早呀！我也勿想介早个呀，搿么十点钟以后我跑勿开呀。搿勿
3: 要紧，介远个地方来做呀，还用勿着一清老早爬起来唻。我这两块是植物嘛，老介大个又肥得难，黄海路高头随便寻块地侪好买个呀。味道
2: 一条侬碰勿啦？很好听唻，中午么要吃吃饱个。
3: 今朝早么要吃炊事啊？喏，
2: 去打广告讲去，还有重病的告，何里样勿是我两只脚去跑得来个？我勿吃到刚刚以后，我天天虚报成风唻。
3: 哎，今朝早有另外情况伐？重病告是告老师的，勿要再说了我头高头。
2: 勿对
3: 了，讲到重病，我有桩事体要跟你讲。
2: 勿丈夫勿会睡。爷叔
3: 刚有得告侬个。
2: 我当老恐啊！你忘了暑假早去过了。
5: 你有空告，我没空啊。还没迭能，夜到金关门，我就没去我记账好伐？真要么呢，侬叫爷叔来，伊来当夜到金浪费。
6: 做生意、开店，总归要记账呀。
5: 哪能啦？前了两天黄浦路看我勿顺眼啊！我忘记脱自家差点被车子撞死了，辣盖医院里向，一屁股赖在啥人脱侬穿啊？啊！是锦衣路夜到金的领子，我来帮侬出头的。
6: 人人侪讲侬保证金山银山。
5: 我勿晓得侬有多少力生，哦，到辰光侬帮脱，侬是靠爷叔来救侬，还是搿女朋友来救侬啊？俺勿是要靠我，靠夜东京啊！
6: 哪里听我真个帮脱侬？夜东京救勿了我。
5: 单位保证呢是勿可能的，但是单位当初我认得个侬，一口饭，一口茶，寻只地方蹲蹲呢，还是可以的。真的到了搿辰光，侬就会得想念今朝。 阿拉老清老早跑了介远路，雨水淌淌地，来开夜东京股东大会，是多么值得的桩事体。
3: 夜东京开到现在。

0: 我一直不能拿上，我跪上了。
1: 这么当然了，你好比买了份保险，侬懂吗？没，我讲出来，保险么总会不想去用一点的。但侬出去打听打听看，就侬搿副烫头丝，还有啥人愿意拨侬投保啊？啊，其他我邻居还有啊。
2: 是啊，风险大，所以保费也贵。
1: 心里有数就好。
3: 小妹到我啦。
4: 嗯，好。
1: 你坐来。
3: 等等。

0: 等会来来来，
1: 我这个头啊，好温啊！
2: 哎，不动不动，
1: 一次哎，这么，
3: 来来来来来，
4: 我先去干嘛？
3: 来，接包肉。
5: 你怎么
3: 干住啊？哦，俺这狼是狼得嘞。
1: 哦，林哥林哥，
3: 哎，侬哪会得来的啦？
1: 昨天夜到老酒吃多嘞。
5: 哟，平常躺到床浪向也不爬起来呀，你到哪来了？噶早了？
1: 侬得加不啦？我昨天到老酒吃多了，我可能运动运动出身汗，反正回去不方便，闻到一身酒味道，不然我湿透啊。
3: 哦，就来到没地方用。今朝想烧半场呢，侬去帮伊半场嘞，用脱眼来到，好个我讲。
1: 你搬帮我得啥家啦？我老忙，我爹吃好事马上到菜头搞去，交关吃好事了。
5: 呀，啥事头浪一股刀啊？
1: 没办法呀，从小到这种样子好吧。一般些你忙烧得泡啊，但是我反应哎，把火从中过，脾气不转身。
5: 我可能大洋出班久了太多了，
1: 不光荣的，搿家，
3: 你家好像胃口蛮好嘛。
5: 准备点些去买两道去哎。
1: 好。
6: 老
1: 师，
6: 班长来，
3: 班长来接，好，好来啦。
7: 赶紧盖哦。
8: 没事，龙门，没事，好好好，来龙姐姐。
9: 哪能汤汤都要问那老板啊？
10: 我来问侬的，
11: 小姐。
10: 哎，
11: 那讲过哪天把葛老师请？好，葛老师领的。
12: 你跟导导把小号烧杯拿起来。
9: 家费也这么多，不方便晓得怎么又要不便抽筋。
11: 不便抽筋啥用呢？我领的老早不够了饱嘞。
10: 小吴刚刚去办办，今晚上包子要吃饭了。
12: 哦，有数了。
13: 中午吃了啊，胃吃饱了，吃也吃了
10: 是。搿么夜饭总要吃个咯？
9: 夜饭勿吃，我约了饭总谈事体。
10: 么茶要泡呗。哎，饭总还答应啥？我好帮忙勿啦？
9: 我啥侬啊？小生意，请勿起侬啊？
10: 啥闲话？苍蝇忒小也是肉。
9: 后半天有空伐？到银行去的，准备钞票给我。
10: 赚几钿啊？
9: 有多少赚多少呀？
10: 老孔，我还没钞票嘞，外头股票涨了一天世界里，我讲侬老早就仓房间等好嘞。

0: 另外晓得啥？我讲，伊是学学侬，想赚侬钞票晓得伐？我股份老早跟要割脱了，要是范总也没得，我哪丢钞票给伊啦？哎，侬有啥动静没？
1: 我讲不能听我讲，动静门子也是我，关系他。
0: 哎，刚刚你自家话不是侬讲吗？有困难寻林子。
1: 我啥没讲过了？我讲的是有困难自家解决。哎，侬做啥？干啥侬？我问你没啥么子了？你们宾馆做啥了？
0: 你干么子？
1: 宾馆。
0: 是宾馆啊？
1: 干啥？
0: 侬

0: 朋友，这不空中过吗？大嫂嘎子啦。
1: 王后二侠。
2: 老板娘从这边吃上了。
1: 他们在往里等去。
0: 走吧，小妹。
2: 哎，葛老师，我发现侬好像嫁房子嫁给女人比较多啊。
3: 巧呀。
2: 而且碰巧嫁的正好侪是单身女人啊。
3: 侬又不算个了。
2: 我哪不算单身啊？
3: 侬算女人啊？
2: 谁是嫁
3: 侬？寻开心。
2: 啥毛事跟你啊？
3: 帮侬寻开心。
0: 来，哎，快点，用点水果吃吃。哎，啥子？咱家啥子了？会得。
2: 哎，侬记得自家穿到了啥地方吗？
0: 忘得哪噶啦？人家一家头侪过来洗。
3: 那不熟呀。
0: 哎，我讲出来，你是一家头啦？
3: 是一家头。我估计也肯定离婚离他，
0: 真啊？哎，跟那上海来疗伤来了，谁理我啊？
4: 老师，
3: 喂，
4: 我来到侬身高点来啦。
3: 要客气了侬。
4: 有另外了海啊，小嫂，新房子，步步高。这个呢是我从苏州单位带得来的，侬是侬的嘞。我太爷一听到多多关照。
3: 你讲闲话讲得侬是侬的嘞。
4: 这位。
5: 你啥天寻我来啊？我廿四个钟头候了搿搭，好不好？
2: 这漂浮死！
6: 呼哧。

0: 对不起，
1: 我
2: 我在了夜东
1: 去，马上堵个，好了吧？
2: 一、两、三，有哪个？
0: 问侬，张宝蛋还帮啥人买过？
1: 我投了一笔夜东去，已经懊悔死了，
2: 不会有第二笔了。
0: 小文、小金，
3: 哎，陈先生，我电话来。门口招待门口还清爽啊，不该给我留出来。万总和保总来谈生意，要是生意谈成功了，那夜到就来吃饭来庆功。保总生意好，阿拉夜东京就好，对吧？
4: 对呀、
3: 我出去兜去。
4: 哎，老板娘，侬不困觉啊？
3: 大白天困起得觉？
5: 哎呀，啥地方去啦？今天啥漂亮啊？新品吗？
6: 定身膏，名字帮我买，一包定身膏50万，还讲不是黑底。哎。饭桌都弄好了，啥时候开？哎
7: 呀，让我先去歇脱歇好吧，
6: 眼睛也睁不开了。老天，老天老早去浙江搿亲戚，我问侬，现在又要接吃了，我卡布明就过来。

0: 喂。
1: 第五组上不去了。
2: 你今天怎么不晓得吧？我告诉侬，今天范总已经打了两个钟头生意了。
3: 侬不答应人家上班吗？
2: 人家肯定要出去生意了。
0: 哎呦，跟范总约好了呀，老弟，不用我去灭，侬再去请他。那过来跟我一道等。
3: 侬个人就是呆的，人家约侬老弟伴，伊刚到去主持又做啥啦？你想客来花掉了？我跟侬讲，现在不方便讲，今天夜到蹲了个黄鹤楼旁头，就搿能。
4: 王小姐。

0: 哦，对不起，不好意思，这边不能。
1: 毛毛院士，这打怎么了？
0: 这个没有了。
1: 哪里没有了？
0: 给我就吃饱了。
1: 哦，这边。
0: 谁呀？
2: 这位。毛先生，金姑娘姓农呀。啊？

0: 欢迎范总，下一行。
1: 李丽呢？
2: 老板娘在包间等着呢。哦，范总帮你拿。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范总来了。
1: 哎呦，范总来了。哎呦，李丽。
2: 范总来了。
1: 哎呦，我也是，我也是。哎呀，总算来了。我还迟到。我交代一下啊，这几位是我兄弟。
3: 侬好。
1: 这是九门弄个大名，但我也来看叫侬个喜气火啊。
2: 啊，九呀九。
1: 我有什么喜气火？李丽，
3: 怎么范总？
1: 麻烦你把窗帘拉拢。

0: 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社会进步中不断提升。法国产的孟德娇亮丝 T 恤衫令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开始了对时尚品牌的追求。900块一件的天价并没有吓退购买者的热情，仍旧让国人趋之若鹜。胸前一朵花成为时代弄潮儿的标配。据说真正的亮丝是不怕火烧的，所以又叫做火烧丝光棉。1990年，湖西针织厂自主研发第一代国产火烧丝光棉，并将成本控制在进口同类产品的1/5。
1: 正宗的火烧丝光棉质量跟孟特娇的标准看齐，伪中来见证。
2: 我有。真啊，那，哎，那是这个。

0: 怪不得包中国王想将弟弟顶牢呢。啊，你个没从身上，今朝我总算记着了。
1: 李李，你当真这么讲我？你抬举我呀？说实话啊，我自己啊真的做得不够好。你看看黄河路上嘎许多英雄豪杰，我太不起眼了呀。
2: 今天这支援上下，范总你最耀眼。哎呦，
3: 你要感谢宝总不肯踏进我至臻园，否则就只有东西是你的，风头都是他的。哎，
0: 干球啊，苦下俱往矣啊，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4: 闲聊正事
5: 啊，这边走。
1: 哎呀，宝总嘛，哼，哎，我约他是6:30，他嘎早就来了。我先过去打个招呼，不然不好意思。哎呀，
3: 范总，你约的是6:30，现在还早着呢。宝总来这么早，肯定是有别的事情。
0: 对呀、啊。
6: 哦，
7: 魏总，衣裳呢？阿拉已经看过了，要么阿拉下去等呢，好吧？
5: 拿些武器，等我好消息。
6: 好。
0: 好，
3: 范总、魏总，你们先聊着，我先去安排一下。
1: 好，魏总啊，我还想先问件事。
0: 怎么样？
1: 你私下我嘎许多货，你咋个铺货呢？
0: 魏总，服装铺货我最了解了。啊，搿能讲，侬要是跟我合作，阿拉去脱地产房，我直接帮侬拿货铺脱。
1: 好。

0: 就是这样对宝总，我有点不好意思。哎，
1: 我是侬自家讲啊，不谈交情，只谈价钿，生意上高头没啥抢不抢，生意才是关键。哎，宝总现在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侬的货再寻第三方去铺，自家当作吃货，侬跟我一桩，当中少太贵。
0: 三洋牌进上海市场，我要销量是第一位的。
1: 待遇啊！
0: 实话跟你讲啊，我跟宝总谈，叫他每件加我一块，他不答应。要不今朝我也不会坐在这里。不过宝总啊也是朋友，可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要不我还是先去找宝总谈一谈。
1: 侬勿烦了，我一记价侬一块五，但出了搿只门，就没搿只价钿了啊！<笑>
2: 你也不先问问我进货价原本多少一件呢？
0: 不要问了，不过侬讲句心里话，我就是要抢宝总一单，就算亏本，我名气起来了，
2: 从此以后黄河路高头人我魏总，搿笔账勿会算吧？魏总有气势，宝总啊！
3: 快落地送来，有些点眼菜伐？
4: 不急，今朝有的好吃。
5: 魏总今天带了这么多人来，看来是势在必得了。
6: 成王败寇，2个小时就知道了。

0: 汪小贾琴。
1: 哎，你看池塘鱼里的，他每周跟你刚已经点的黏糊糊起来。
2: 我忙多一点好吧？
1: 那还忙啥么子啊？你那和丽丽和伟忠已经想好了，你俩要那个张子提去当自家房子，和伟忠也不是也赶得来了，一叫了一帮子人过来啊。
2: 是个当想当了，人都用上了。
1: 搿侬想哪能呢？侬总归让我晓得晓得咯。
2: 侬定定心，做生意急不来的。
1: 侬现在讲我做生意急不来，侬老早到南桥来的辰光，那不是老急的嘛？
2: 搿事体是讲头了。侬答应我伐？
1: 侬总晓得问我答应我伐？我家也不能吃十西嘞。
3: 来，秋竹。
4: 三年。
3: 朋友。
5: 范总啊，我问侬只问题啊。
6: 哦。
5: 王总拿侬的货到第几天结？
6: 这是我给王总的价格，是27块钱一件。
5: 好。那么我就眼不亏你
6: 讲话算话吧。
5: 哎，大家再听了点啊，我拉不脱啊，
6: 成交。
7: 哎呀，哟，这么热闹。
5: 哎，老板娘，我们弄至尊鱼从上到下，一共多少桌？
7: 加包间88桌。
5: 88桌，每桌我请客一个霸王别姬。哎呦哎呦
7: 哎呦，魏总太客气了。
5: 哎，西楚霸王多少风光。到头来还是吃了败仗。
8: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6: 对对对对，
5: 今早我就要了王五路的这表率，激你大家的风光，从搿搭 kiss。哦，
9: 把他们打完，江西一火，这个江西就清空，再讲你，再讲你谁啊？就是可以干。
10: 哎哎哎，今早无请客。
11: 小姐，咱爸结婚，
10: 那俺们结婚，你
12: 啥？俺们发羊来了，
11: 外中请客吃饭。哎，
12: 那两个，
11: 过一只江灯子。
12: 好好好，
13: 没讲
12: 江灯子啊。
9: 搞到了锅里了，一枪头，一条龙江全部龙井上。
7: 阿里个外中啦？就是要抢保中商业外中啊？
10: 哎，我今早呢，闲话摆了，外中只要把那外中搞定。
12: 好呀，今朝外中
10: 真兴奋啊！
7: 保中不是结棍得来不得了吗？
10: 英雄难过美人关，听到过不啦？
7: 保中啊！
11: 保中出货的了，
10: 万中，丽丽的女到结婚啊，三弄两弄，万中吃不消呀。
11: 我们把这个
12: 小单都搞了，
11: 这趟丽丽倒要出名了。
14: 来，范总合个影。
6: 啊，丽丽你到，
14: 一起，
6: 不是你到，你到
15: 来
6: 就到。
15: 来，万中、丽丽还有至尊玉各位，侪是我幸运星。
10: 王五路。

0: 囡恩好高考卖相，伊现在吃上好，囡恩运到好辰光，哪能看哪能生呢？
1: 总经理，
2: 跟侬讲了对哦，
1: 任何人
2: 运到好辰光，真的可以要出去，俺老公就可不要去。
3: 哎，汪小姐，《霸王别姬》吃了吧？
4: 我不吃。
1: 欢迎，
5: 美国女教练。
2: 人家魏总辣海班过请客吃霸王别姬，我拿只过来让侬尝尝味道。魏总讲侬现在已经是西楚霸王了。
1: 陆三啊，拿两小碗吧。
2: 好，是我来伐？
1: 我自家来。
2: 哦，侬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又没毒，为啥不吃？
2: 侬是没看到魏总搿个人啦？哎，侬没看到伊搿副腔调啦？我帮侬讲，伊真的以为伊已经是搿条整个网络高头新晋小王子了。客人嘛，侬晓得个呀，吃人的嘴巴女哎。
6: 这个魏总为了过五分钟的王子瘾，在甲鱼和老母鸡身上真是没少花钱。
2: 这到底是侬朋友啊？刚我腔调都帮侬一模一样。哎，侬可以跟我讲讲吧，那到底俺要叫来做俺啥生意啦？
7: 魏总啊，哎，今朝我来的辰光呢，就已经势在必得，所以我拿我渠道也一道叫过来了，侪是一道奋斗十几年的兄弟，介绍一下。
8: 好好好好好。
7: 上海东南西北，一人负责一块，杨浦区老刘。
8: 魏总侬好，
9: 侬好。
10: 普通小木匠。
1: 哎，魏总，有腔调。
7: 有腔调。徐良久。
10: 哎，魏总，
11: 久仰大名啊。
7: 石浦区胖子。
10: 魏总，上海欢迎侬。
7: 哎，阿拉叫魏总好啊！一二三，
12: 魏总好。
7: 好，
8: 好，好，好，侬好，侬好。嗯，魏总啊，
7: 啊，
8: 刚刚我还想问你，噶许多货怎么消化的问题。
7: 放心，伊拉不会得让侬失望的。
2: 人家带个货色侪已经拿了跑了，带个已经庆祝起来了呢，哪里还做啥啦？还来搿搭白家家了？
1: 哦，陆姐，好上菜了，阿拉先歇起来。
13: 还有其他客人来伐？
1: 有啊。
13: 好啊，
2: 小宁啊，魏总勿过来了呀？
13: 汪小姐，帮侬介套餐具好伐？
2: 用勿着介了，我也没心想吃了。
1: 白家家。
13: 有数了，
14: 这不是《霸王别姬》说我们这边人生火了呀，现在还有人在等位呢。
15: 桌子都没了吗？
14: 还有一桌互联商厦的徐总订的，人还没到。
15: 订的几点钟的房间？
14: 六点半。
15: 再等等，七点钟他不来就把房间放给其他人。
14: 好，
15: 等一下。范总和魏总那里不方便，总是进进出出的，你去找我。
14: 嗯，好。
1: 我们也尝尝这个魏总的《霸王别姬》。
6: 我先租给你四个柜台，租柜台要被人笑话的，
16: 这什么意思？
1: 我跟您场店联营，按扣率分账。
6: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1: 量大，不是一般的大。
13: 汪小姐，
1: 回来
2: 了。我是回来拿包的，反正都辣搿搭，我也帮不了㑚啥物事。上头跑来跑去，要被人家看笑话。
1: 侬勿要急，听我讲呀。
2: 侬讲呀。
1: 侬现在打两句闲话到对过去，就没人会得看侬笑话。
11: 啥事？降到一块五。昨天包总说降一块，我都不答应。今朝又要降到一块五。我总是老九次多了。

0: 嘛。
1: 我这讲也不一样，一只讲一块五，八十万就是一百奶奶。
0: 哎呦，王小姐，这个账你算得好灵清嘛！这笔账我要算给你听，一件少一块五，就少120万。魏总这边一件涨我一块五，我就多挣120万，140万。我讲多少钱？
1: 魏总，
0: 哎，
1: 我记得保证帮侬定的是80万件啊。
0: 对的，80万件。
1: 目标是争取今年成为上海名牌。
0: 我十万几份机票，两批嘛，哪能噶许多啊？就是因为数量多，我才特别的重视啊，我才特意赶到上海来的嘛。魏总，要是几万件有什么意思？还不够你请大家吃80霸王别姬的，对吗？
2: 对呀。等一下啊，
3: 兄弟们，听到了吧？80万件，一人好领多少件？自个算算看。往兜里想噶啊，越多越好啊。
4: 没事啊，我的，
5: 5万件。好，一共酿出了40万件。
3: 曹总，5万件。
0: 多少钱？5万件。好啊。给我还有75万件。
3: 还有75万件吗？兄弟，咱们来了，跟人都喝傻了，对不啦？哎，疯屁，把他们吵得一模好没。
0: 魏总，工人已经开工了。我80万件的料都已经到了厂里了，一天三班倒，日夜不停的在赶工，我加班费都付出去了。你现在要5万件，我还有70多万件，你要分十几批，你要不要了我怎么办？
1: 我得保证讲一句啊，保证讲过了，80万件，少件也不做了。
6: 这个保证还是厉害的，但是弄不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6: 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了。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
5: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的，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

0: 万一要是被魏总说中了，保总股票套牢了，来个顺坡下驴，那我们等于不是帮他解了套了吗？
1: 那就要看那个魏总接不接得住了。
2: 侬是没看到魏总搿个人啦？哎，侬没看到伊搿副腔调啦？我帮侬讲，伊真的以为伊已经是搿条正规网路高头新晋小王子了。
3: 侬一日打两句闲话到对过去，就没人会得看侬笑话。
2: 魏总啊，跟搿种人没啥讲头的呀，结束了。
4: 王小姐，王小姐，保总在对面吗？我马上过去，你跟他讲。
5: 魏总，勿烦了，一口气十万件，我和保总一道做，而且搿十万件。我一记还是讲侬一块五，可以吧？
2: 我得保证讲一句啊，保证讲过了，八十万件，少件伊不做的。啥人有本事呢？啥人拿得起？
3: 那本事啥人没啦？啊，我没本事啊！我跟侬讲，我第一趟做天蝎座，我不想想，你胃口大，让伊多吃点，买得脱不啦？
6: 保证不会动钱。
5: 做啥？看不起我？

0: 对啊，王小姐，我现在就跟你过去。哎，
1: 王总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生意要办来就是跟保总谈的。啊，那你看，我们就是少说了一句话嘛。王小姐，
2: 别，总都上清场啊，都吵了个什么，你就没搁这个阿弟了啊？
1: 这保总还是厉害，他人都没有来，上面要炸锅了。
2: 刚刚那个互联商厦的徐总，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吃饭，包间给他留着，酒水算我们的，快去。
1: 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嘛，谈的。王小姐，坐。侬够气，就是答应妹子找客人了啊。
2: 好好好好。
1: 我说的现在不必当走，我和伊拉到一块菜都没吃，爸爸面都不好了。
2: 哦，我请你吃啊。
1: 那侬这就走了？
2: 我
1: 还有一重要的客人没来呢。哟呵。要说渠道，我想没有人比他手艺活卖的更好。
3: 徐总，互联商厦的徐总，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穿在互联。其他人就讲你这叫什么口号？哎，我感觉好，买衣裳买好衣裳就得到我们互联。徐总啊，但是我发现啊，普通老百姓去互联，是看衣服的多，买衣服的少，所以这次我想好了，把三阳放在孟大娇的旁边。
4: 一样是火烧丝光棉，但是大家都买得起。王小姐，我劝侬一句，保总做生意不要介辣手，辣黄河路高头是要出问题的，树敌太多，不利于长治久安。魏总啊，搿种闲话，我看侬有一天能够坐着保总搿个位置，能够一口气拿搿八十万件T恤衫吃下来，侬再讲搿眼闲话啊。
5: 否则闲话呢，我劝侬好好叫起李丽侬的鸡鸟，不要天天拿个八十八只酱鹅来引领自贸。
6: 侬再讲一遍。
5: 侬再讲一遍。
6: 大家和气生财，好东西谁都想要，也都是为了做好范总的三阳牌嘛。
7: 对对对对对对。
5: 老板娘，徐总说他今晚上不来了。
7: 那晚点呢？
5: 晚点不行。 现在跟保总在对面吃饭呢。
7: 谢徐总。
2: 再会，
8: 王小姐，王小姐。

0: 有十分之一的价格。
1: 包小姐，
2: 哎呦，包总，哎呀，真当不好意思，还要你们来等我，真是的，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徐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湖西针织厂范总，
2: 范新华，范新华。哦，
0: 这位就是互联商厦的徐总。
2: 哎呦，晓得晓得，徐总你好你好，真当不好意思。
3: 你王总好不好？我刚认识徐总屋里上过，哎，等我丫丫到这还担心。
4: 名片发完了。
2: 哎呦，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农作农作
4: 啊，小来。
5: 好嘞，别送，叔，
2: 好好好好好。
6: 哎呀，包总啊，其实啊，我早就来了，我在对面啊碰到一个什么魏总，还给我介绍什么上海东南西北四大金刚，哎呀，不灵光的，我的屋主是色亮的呀，还想学我，我不会把他学进的。我跟他说，包总在这边等我，哟，他使劲拉牢我不让我走，哎，是不是啊，王小姐？
0: 范总啊，哎，80万钱，整个上海滩，只有徐总的互联商厦能吃下来。
6: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就他一家能吃下来。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你的品牌放在我们互联商厦，
8: 跟放在杨浦普陀小店是不一样的。商品和人一样，那是要讲平台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徐总，你是不晓得，我跟宝总啊，毛2年的交情了，我们都已经是老朋友了。徐总，来，我先自罚一杯，我真是不好意思叫你等我。宝总，宝总，来来来，我自罚一杯。
3: 范总啊，没侬讲了噶简单啊。
6: 王小姐，我跟你鞠躬好吧，我小地方来的，很多事情不懂，你要教我的，我是会成长的。
0: 王小姐，开玩笑的。
6: 我晓得的晓得的。
0: 那我们说好了，徐总，

0: 范总，每件进价25.5。
1: 保重啊，保重。是26块。
0: 26块，那是昨天晚上的价格了。
1: 昨天晚上，
2: 范总，你少掉的这120万，是你交的学费。
3: 今朝不醉不归啊！
4: 恭
5: 喜
4: 几开大手口！
5: 汪小姐辛苦了，
6: 来，
5: 我就是瞎起劲呀！
0: 喏，这么是不啦？瞎
5: 起劲，哎，讨好就好不啦？哎，侬哪能意思啦？我搿来来回回白跑了，
7: 就是讲。
8: 当然了，
3: 那刚刚看，做生意光结账有用不啦？
8: 哎，脑子呀！
5: 哎，侬看，侬看，哎，哪能会得有搿种人个啦？
3: 啊，吃饭去。走了，
5: 快进去！哎，要不是我盯了搿范总啊，来来回回搿能介盯辣海说话，哎，脑子真好使哦！
9: 我搿老烦个，就是因为汪小姐辣海，所以讲汪小姐才是保中的贵人。
5: 哎，
9: 汪小姐，
5: 吃饭
9: 伐？
5: 吃饭，
10: 侬不要讲手气包了，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介好看的手气包。
8: 我也没看到过呀。
11: 照我讲啊，今朝夜里向的手气包嘛，应该是丽丽呀。哎，丽丽几岁啦？
10: 丽丽嘛，廿几岁哎。
11: 廿几岁啊？
10: 包装哪能好比呢？
11: 哦，是的呀。
8: 包得满了。
9: 哎，我那我就不同意侬了。同样才是廿几岁，阿拉汪小姐马上要升科长了啊！
8: 真的啊？
5: 啥人讲啊？
8: 汪科长了？
5: 你讲啊？
10: 汪科长！
5: 汪科长嘞，马上走，马上走啊！哎，都没叫我真的升了，我请大家吃饭啊！
8: 好呀！哎呦，我来了！
0: 范总，侬这脑子要伤伤紧哦！
5: 阿拉做啥啦？侬真的以为我是黄脑的啊？
0: 我没讲过。
9: 别猜疑，阿拉来喝杯，
11: 而且阿拉恭
9: 喜王小姐，
10: 黄脑
8: 做四川的都没看到，更不要讲侬嘞！
11: 那两张五皮筋哦，要我讲啊，王小姐，
9: 出来，
11: 生气了，
8: 叫我们去啊！
11: 不行，
8: 快点快点，
11: 要我讲啊，王小姐，侬哦，就像亚公进门口
8: 的，不要讲嘞，
11: 招财猫
8: 嘞，
11: 招
8: 财猫，喏，伊讲门口那只招财猫，
5: 啥意思啦？
11: 哎呦，做啥啥去了？
9: 上趟年度馆呢？
11: 啥年度馆？
9: 就是侬讲又大又漂亮又便宜，十分年度馆，快拿拨我！
11: 啥去了？啊，这个付啦？
9: 哎，就个付。
11: 侬不是嫌太便宜了吗？
9: 几钿啦？
11: 2600。
9: 先拨我，明朝拨侬。
11: 搿明朝讲好曝光。
9: 哎，晓得了，明
11: 朝。明朝天上升上去啊！
12: 那王小姐很欢喜开心，毕竟侬头上一直困了一夜。
0: 哟，侬做啥个呀？
12: 女人才欢喜的呀，不过贵是贵了眼咯，但是为了侬做生意，总归是值得的呀。
0: 几钿啊？
12: 26000。
0: 不便宜。
12: 搿肯定不便宜咯，为了我自家带了用的呀。乃末侬介需要，侬先拿去用咯。
0: 快点拿回去。
12: 叫侬拿去，叫你去做啥？拎不起来，我侬实相勿懂啊。哎呀，所以我讲我命真苦苦的嘞。
0: 我等小姐拿拨伊好了吧？
12: 这个世界上头，只要有机会，好用钞票哄女人开心，就不要错过，懂吗？
13: 范总，搿今朝夜到的账单，阿老板娘讲了，今朝该包给所有94桌饭店，统统算阿拉主赠员。
3: 好，
13: 88桌霸王别姬，每桌是388块，一共34444，其他零头总共34000块。
0: 嗯，
10: 这介巨啊！
0: 哎，巨少了，一个人的消费要配得上伊的身份。好，哎呀，今朝霸王的年头才没过够。哎，
14: 告诉丽丽，我还会得再来。
13: 这个节目哪能办啊？
14: 打包呀，带回去，还好吃两天。
10: 风气啊，真不一样！一顿饭啊，吃了3.5只肥牛。上海啊，只有黄鹤楼家头派头，工人家是吧，相当不贵些。阿拉几个吃饭啊，用掉200块啊，肉痛啊！
15: 阿拉上台面真的是吃饭，伊拉上台面就是生意啊。吃饭开销跟生意开销根本两码事体。现在讲究市场经济，搞市场就相信市场，是1块你吃白茶，还是10块你吃白茶，是人家的事体。不相信市场。就像阿拉一样，踏踏平平过日节。
5: 哎，我过两天再来。
11: 哎呀，也没咋不欢喜啊。

0: 好累啊，侬快点回去。
1: 哎呀，侬走，跑开，跑开！哎，侬随便坐坐好了，万一定要买的呀。
2: 那次再来。
1: 啊，搿么侬下趟再来啊？侬要等我考级好了。
3: 老板娘，厨房问明天要不要多进点甲鱼。
4: 不是每天都有三阳这样的机会，也不是每天都有魏总这样的客人。
3: 他人挺傻的。
4: 你错了，他追求的是刺激。黄河路上最刺激的不就是一夜输赢、赢家通吃吗？
3: 那我们呢？
4: 黄河路上开饭店的目的都一样，凑局。我们既然来了，就要做最大的局。
3: 多大呀？
4: 只要你敢想。

0: 这两天都出差没找你告诉我啊？哪那么相信我啊？
1: 他刚刚啥讲掉了？我没定相信侬嘞，我是上铺侬直播太快。
0: 我又不是十三点了，我是个充满分寸的人物啦。
1: 好了，我错了，明早请侬吃晚饭好吗？
0: 不要吃。相信吗？是不是麻烦侬前头快闭顶顶？
1: 好，那，哎，哎，哎，都啥天了？
0: 阿拉屋里向车子没多啊，他没在告诉侬啊。侬呢？侬心里想的事体，侬讲拨我听伐？侬是有啥秘密啊？
1: 我有啥秘密啦？做生意销毁两个字，不想，不该讲的讲不清爽，没想好的没把握的，为难自家为难人家事体，侪不想。这问题就要一个留余地，对吧？
0: 我就是人家，一就一，两就两。哪里啥事体瞒了我啊？
1: 不要是有。
0: 啥？
2: 送两么子？
0: 我不要。
2: 看也不看啊？回去不啦？
0: 老七，老太不打了。
2: 这就对了，就送不动啊。好了，快点上车子了，冷不冷？
0: 侬晓得我为啥介穷吗？就是因为侬第一趟送货应该就辰光，我不舍得上交，我只好用自家钞票陪买下来。那么好嘞，我只赚搿点点钞票，侪跑到侬袋袋里去了。现在送货介老气的年头个，我再不要了，出去。
1: 哎，阿拉是朋友勿啦？朋友之间送上礼物，表示心意，有啥问题？我晓得啊，㑚南桥规矩多，迭个物事是零红店里拿得来的，又勿贵的咯。侬大家白想想好了，外边面积勿孬，是个台型。过好年头嘛，再回回去好了，万贯不得，不万贯呀！
3: 来走吧，哎，
1: 好走吧，走吧。好嘞，快上路。
0: 走前头条道，黄路越万贯。
1: 哎，侬刚要去啥黄路啦？
0: 反正没叫上高啊，啥年头都不走。走。
1: 哎，有事吧？哎，我走不走啊？我走得通啊？
0: 没
1: 哎，那个穷笑不笑啊？昨天回去晓得吗？
0: 晓得嘞。
4: 老板来包烟。
5: 哎，
4: 谢谢。

0: 收东西。这么早包走？
1: 不好意思啊，李小姐，让你客人失望了。你说魏总啊，他怎么会失望呢？花88万别姬的钱，让他在黄河路上一夜闯。可能魏总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吧。这么说，我跟范总还要谢谢智臻园，给我们三瑶牌做了个大广告。
2: 各取所需。 宾主两欢，范总是智臻园的客人，宝总要是有空，也请来指教。
1: 给我一个来的理由。
2: 那宝总不来智臻园的理由又是？

0: 没必要。不满意，还是因为智智园的前身是金凤凰。
1: 王恒都需要故事，王总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金凤凰是旧故事，来不来智智园是新故事，没必要画等号的。
0: 我倒觉得宝总可以常来智智园，因为新的故事永远比旧的故事更有吸引力。
2: 老板娘是个营销高手，
0: 不会的还有很多。
3: 比如呢？
0: 比如我知道宝总做服装做外贸，但背后的浪头肯定比看见的大。
3: 彼此彼此。
0: 那这个理由可以吗？
2: 给张名片吧。
0: 这周满了，下周欢迎光临。
2: 谢谢。
0: 宝总在等人吗？
3: 哦，你先上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李李。
2: 宝宝，

0: 你都快两万了，侬只拨了一半。
1: 两万三百烧了好了，侬老实讲，浪费了几十公头了。
2: 临潼还没得买物事。
0: 哎，谁是去胖点好吧？
1: 我困着了是吧？
2: 我来外头混了侬做啥？我外雇老头也听不放，我是不要混领导的是吧？哎，我是不要出派义务劳动啊！
1: 我讲拨侬听啊，搿趟就算了，没下趟啊。
2: 你还不能折腾他妈当个老领导？
1: 不。
3: 哎，老公昨天夜里太远，看到了呀，迭富贵是包装送的，哦，真好骗我呀！哎，
4: 哪老公，平常不当礼貌不来的，今朝都是来买早哦。大不能看呀！哎，那看看看看，又这个得手表嘛，我都没好了啦。
3: 看也没看清爽。
4: 哪能的啥啦？二哥后头再送只戒指，汪小姐就是包装太太了呀，俺啥叫也管不上嘞。
3: 侬外头帮我看看叫呀？
4: 那。
3: 哟，五里牛，7000块要吧？
4: 嗯，人家谁大大不想想呀？哎，知道啥我来了？
3: 不晓得呀，做啥啦？
4: 上班呀？
3: 真的舍得啊？
4: 舍得么是肯定不舍得的，不要激动，要做要做的呀。
3: 既然侬回来了，跟我大家不想想。
4: 要吧？
3: 要。
5: 杨
6: 叔，侬
5: 早呀！
6: 早啊，早。
7: 80万钱，侬在啥个付伊尾款？
6: 苹果牌牛仔裤尾款不是刚刚到账吗？叫过来用用好了。这批牛仔裤本身就是汪小姐帮忙抢得来，为着人钱嘛，应该了。
7: 侬的人是拎不起，侬的也不够好啊。3年零现金，一年创汇500万美金，何里桩不是侬跑下来的？再讲了，电视吃到了介许多白货吗？我让一张收拾仓库里去看看。
6: 既然阿拉现在一心要做外贸，葛末就要做出眼声势来。到了互联网，拿三样做好，假使成功了，汪小姐当了科长。对阿拉也是只好事体嘛，
7: 一心做外贸。

0: 我是新北小王，侬想推出高子不连长人？你个事务上就侬晓得了，飞出来个蝴蝶晓得吧？搞出来的东西肯定也模样了。
1: 还有，外贸公司外事单位，讲是秘书份外流，侬也算讲上。侬要真的得罪好了，伊要辞职啊！
2: 我又不是逃逃要套家师傅，我是希望小王事业有成，好当上科长，这个是真心。
1: 你要是弄了一颗红心，
2: 我一颗红心，老早交拨搿个富翁的市场了。既然阿拉现在决定了全力以赴做外贸，葛末我就要做出人家从来做勿出的名堂来。
1: 需要一摸一摸草，不要一口一口吃。
0: 喏，这样合同出来了，明天早那也就要去采访二爷。侬要知道，今后刚有事体要寻侬。
3: 外滩，全长不过1.5公里，原本是一片泥滩。20年代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公司进驻外滩27号。1955年，上海市外贸局成了他新的主人。外滩27号正式改名为外贸大楼。当年的洋行是男人的世界。外滩25家洋行，只有6个女员工。时移世易，半个世纪以后，女人成为27号的半边天。
4: 现在有请三方代表签订三洋地质山合作协议。今年，上海证券口站上了第一个100亿美元台阶，同时一系列的外贸体制改革也正在推动全国的零售业快速发展。
5: 谁呀，金总？别走！
6: 哎呦，保重啊！
7: 家伙，家伙，家伙，全靠侬啊，辛苦了！
5: 我辛苦了一点，
7: 可是场面真的，我眼泪水都要出来了。
5: 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来，我看看。哦，对，
5: 不忘了，侬是女的，后头的事不要从侬开始。
7: 我晓得的，我晓得的，
5: 是吧？
9: 我跟你说啊，还好是保总控制的好，要不然你就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7: 假假，
8: 恭喜保总，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7: 徐总，
8: 范总，
7: 恭喜恭喜！假假假假假，徐总，跟我们三洋班啥个时光互联上架？
10: 什么时候上架？
8: 19号我们互联就要上市了。哦，你看三洋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上？咱们来个双喜临门，
7: 可就最好了，可就最好了呀！
10: 什么好啊？我刚刚是要加杠嘞，要等到端午节。
7: 为啥
9: 看这个事儿？这要等一回呀、啊？电视剧没看过吧？哎，哪样子哦？
7: 白嘴啊！哎，你们要把白嘴请来，可太失招的了，太
10: 失招了。熟悉嘞，
7: 我倒不黑，我倒不黑。包总，
8: 要是这样的话，那汪小姐她就是白娘子了。
9: 别讲，
5: 我根本不讲。
11: 辛苦了，包总。他那是不是写的？我去选一吧。
5: 不好意思啊，我先视频一下啊。
8: 王小姐啊，
7: 哎，包总，
8: 真的非常漂亮，今天是格外的喜庆。
11: 谢谢。
7: 我都行了，行了，
5: 快去包总，快去包总。
8: 一会儿。
11: 走不动，包总。
5: 应该做务农啊，听讲侬不能外派了。
11: 局里向希望我参加规模总一夜谈判。
5: 搿下趟我辣内圈看不到侬了。
11: 哎，侬讲话，我这前头工作事体会得交代拨小王。三洋开头算得当是有惊无险哦。
5: 部长还没把拿回来，汪小姐升科长有希望了。
11: 保重了，后头注意，阿拉侪是有数的。
5: 你实际上不容易啊，看上去像个娇小姐，实际上来都能吃苦啊。
11: 伊搿叫没吃过苦头，苦头没落到伊头高头，侬已经帮伊趟脱了。我多讲一句啊，该吃苦头应该叫伊吃的，否则下趟的侬。

0: 不来比浪唱洋山，又比侬高落趟去。
1: 有事。
2: 白总，恭喜侬啊！
3: 恰恰恰恰，小妹啊，我搿事体总说是弄好的，但是我心里想觉着还是对不起你。按道理话，我们先认识，搿桩事应该把你做。你看现在，
0: 搿事体哪能好怪侬呢？王小姐跟保总关系好，总会让王小姐来做。再讲搿桩事体，就算侬勿讲，单位里也会搿能办吧？
3: 委屈你的。
0: 哎呀，没事。
1: 来来来，方姐，来来来，哎，把范总叫来。
4: 哦，我去小姨。
3: 好。
4: 哎，走，石头叫你去不上东西啊？
3: 哦，
4: 好，好，好。
3: 小妹在位啊。
0: 啊，好。
4: 在在，你们叫妹妹。
5: 我走走。
1: 小爷。
5: 上海平房事体局里向相当重视，保证侬费心了。
1: 应该。
5: 亚叔好吧？
1: 亚叔蛮好啊。
5: 两个娘娘呢？
1: 还是老样子。
5: 亚叔算盘哪能打啊？
1: 搿当然，那先把做好了。
5: 亚叔是啥个人啊？亚叔加上保中，搿上海滩高头多少大的生意，好配得上哪两家头啊？一堆三样好赚多少钞票？金志明赚搿堆钞票，就是为了汪小姐升科长。不会吧？
1: 金哥，侬放心，亚叔毕竟是南桥出来的人，绝对不会让金库、汪小姐还有外贸公司出任何的问题。
5: 可又好。
6: 来，预备，三二一，笑。

0: 旁边牙齿一扎不能少。像侬搿种旁边狗吃狗粪，像把狗啃过一样，肯定勿来事的。
1: 侬看好我的话。看到伐？下趟侬就会了。试试看。
2: 哎呦，恭喜宝总啊！啊，恭喜恭喜！
3: 哎，宝总，我手高头还有只项目，不晓得宝总有空啊，我请侬吃吃饭。
2: 大脑夜宵都老发烧，侬倒没问题，
3: 行就好了。侬好。
2: 哎呀，范总侬好。
3: 侬好呀，侬好。
2: 今朝老精神嘛。
3: 客气了。
2: 谢谢侬帮忙。
3: 应该。
2: 多亏侬。
3: 谢谢我啊。
2: 哎，多谢了。
3: 宝总，我不大好意思请麻烦夜宵。
2: 夜宵嘛，最热门王小姐了。侬平常刚刚做过王小姐。
4: 侬哪来吃的？
2: 侬
4: 先
2: 好了，
4: 等侬
3: 跑出去。哎，给咱记住，不要跑出王小姐，小呆子，不是咱好心，还晓得我们不知道侬。
0: 做得不错啊，搿总归是有过程的了。老总勿是帮伊养鞋，也是搿份身份证的。
3: 我听保总讲，爷叔对侬比对伊还好，对伐？
0: 搿肯定的了，我样样侪承了伊呀。
3: 哎，师傅，侬帮爷叔认得啊？
0: 也是我姑父。啊？搿侬从来倒是没帮我讲起过嘛？
3: 伊也从来没帮侬提起过我，对伐？
0: 没。
3: 我第一本集邮簿是伊拨我的。
0: 搿爷叔，伊老早也是老来事的吗？
3: 伊辣亲眷里向是最聪明的，早六岁进了上海交易所，十八岁有了自家经济牌照，股票、期货、外汇样样精通，一套两个老婆。保总帮侬讲的，
0: 我看到过唻，搿两个娘娘。伊拉不是单双胞胎吗？爷叔对伊拉不用太宝贝哦。
3: 宝贝有啥用？这家当又离脱了。
0: 噶狠心啊！
3: 爷叔讲，搿叫一碗水端平。
5: 走了。
6: 走了。走了，门关好。
3: 为了搿两个娘娘，伊吃足苦头了，一辰光身无分文。

0: 为了伊拉两家头到牡丹江去探亲，伊通过关系调了十张结节香烟票。
1: 做啥啊？
0: 做路费了。一辰光上海香烟辣辣东北吃香的，可一根根卖的。后头来被告发吃了官司。
1: 十条香烟值几钿啦？搿也要吃官司啊？
2: 当然了，一辰光倒卖进吃物资，变相倒卖票证帮上都贩运，侪属于投机倒把。
3: 你都要街上祭起我？
4: 没弄呢，还恨伊勿啦？
3: 过去多少年了，记也记勿得了。更不要讲恨了。
0: 是我，
3: 要不是伊，像我这种人啊，肯定要吃更大的苦头啊。

0: 这是昨天的报纸，三阳牌定了端午节上市。
1: 恐怕他等不到端午节了。给保总打电话，请他晚上来吃饭。我有东西要给他。
2: 就到了，这正月底我来了，刚有包间红车来了，低脚两千八，行吗？
3: 行哦，我倒想看看那个号称网红的高头顶好饭店有啥稀奇。
2: 我看顶稀奇是老板娘李丽，听说3个号头之前就到上海了。当时金门网刚关掉，网络上订好的才是红路的金门的。
1: 我听说金美玲是黄河路上最赚钱的饭店。
4: 哎呦，还是可以跟人家讲了啊！我呢来这黄河路两年了，搿来来去去开个店呢，还比我赚的多得是，才怪他。
1: 流水也是你最多。
4: 有事吗？是红路多一眼。那，等我到金华网盘下来之后，整个黄河路高头啥人生意做得过我？小姑娘。侬当天搿眼事体做啥体了？
1: 学呀，
4: 咾便当了还，人人侪好混口饭吃。

0: 你只吃了两顿饭，就一记头在金凤凰陪下来了。
1: 这个也是弄的啊。哦，哎，这个说是施工队老师能才有的了，没个的话我最好帮侬解决的。我路道瞎说，我跟侬讲。
2: 施工队下个礼拜就会进场，水电煤的事儿，我的经理是在联系你。
1: 四弟明王才有关系哦，哎，这个大堂经理老师领队。
3: 手脚倒是蛮快啊。
0: 啊，但是手脚快，出手也不是网络那边老板娘可以比的。原来饭店煤气管道太小，只有三只炮台。伊作家从黄河路南京路口一直挖到北京路口，三只炮台变十只了。
3: 哎，花不少钞票啊！
0: 还有嘞，招聘工资也是别人家的三倍，从厨师到领班以上，不是井冈就国际饭店挖过来的。
4: 我啊，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侬用到我啊，就有福气了，老板娘。
5: 老板娘，这是我的简历，你看一下。我以前那是做模特的，认识很多大明星。
2: 下一位。
6: 我叫王豆，我老早就开饭店，那个西安的。
2: 资料有吗？
6: 啊，我也需要资料，我也

0: 小姐你好，我叫 Shelly， 我是在澳洲学习的 Hotel Management。
1: 老板娘满意吗？
2: 我是金梦网的金马领呗，网务路高头啥你不晓得吴冰冰啊，我可是经过六个月正规培训的，说什么做什么穿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呀。六十多个项目啊，
3: 谁培训的你？
2: 潘经理。哎呦，我帮你讲哦，搿只女人来事哦，厨房采购、消防安全、菜品服务，一百样侪是自家搞定哎。我们都叫她千手观音。
4: 我已经在花园饭店做经理，
3: 我知道你之前在金凤凰的工资是这个数，我给你三倍，只要你两年，签两年合同，除了工资以外，还给你股份、资源、人脉、招聘管理你来负责。装修、厨师、采购我自己抓，三个月之后是营业，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你第一年的工资。
4: 自从金凤凰倒闭之后，我不管到哪里都是只拿工资不要股份，特别是黄鹤路上饭店的股份。
3: 我要做的可不是第二家金凤凰。
4: 那就是我直言了，黄鹤路上的水要比你想象中深得多。我以前的老板娘也是外地人，派头不比您差，但是她还是斗不过黄河路上的那些老板娘们。所以您凭什么认为您开的饭店不会是第二家金凤凰的？
3: 因为我要开的不只是一家饭店，所以你要做的也不只是一个经理。
5: 胃口干的吧，搿黄河路高头搿些老板娘搿费毛腔啊！
6: 你见怪勿出来了，别个的老板娘病得老了，也勿去帮码头，闷声发大财。从开业到现在，每天的营业额仍然赚到七八万，大堂收入只只满啊！
5: 大堂收入一上台子就算翻十趟，也勿够一只包间的销售量。伊拉低销两千八，一只包间十个人，每人点单大十盒，搿就三千块了。一瓶客房酒，一瓶五粮液四百块，调点别的菜，再发点小费，搿就五千块了。十只包间，搿就五万多了。
6: 顶顶情况就是，一个顶头包间一直没对外开放，对外讲法是辣装修。实际上，从第一年开始，就一帮深圳人进去了，你想肯定有问题啊。
7: 荣幸啊，李总。
3: 荣幸。
7: 江小大明，这是我们的财务主管。
8: 幸会，生意兴隆，
3: 谢谢。
5: 亚松，侬哪侪晓得个？
6: 我从一开始就叫邮票里盯牢了，从第一天开始，每天就当心。
9: 欢迎光临。
10: 这真原来是我们自己人，就当自己人。
6: 注意点，老板娘的背景一定不简单，侬去吃饭要当心了啊，有进没出。这个老板娘要吃人啊！
5: 这样不是没拿我吃的吗？
6: 饭桌上炊点羊吃的。
5: 今朝这个朋友吃不脱的，吃了肚皮痛。
6: 啥人？
5: 王小姐，我请顿饭。
6: 我哪有钱了？
3: 今天相见欢的菜单按照这个准备，告诉胖厨全力以赴。
11: 好的。
3: 老总到了，通知我。
11: 好，老板娘。
12: 活动万里，
13: 行啊！
12: 员工量五六千万，我操
13: ！OK，
14: 我你再不去，我要来啊！
13: 行，得嘞。
14: 我总啊，你要去吃生鱼啊？
13: 消息面灵通嘛。
14: 那大个事体，这个电话我都晓得了。
8: 有啥了不起？
15: 我总啊，龙华，来吃饭啊！
13: 来包香烟。
14: 包
16: 总
14: 还蛮
16: 像
13: 伊
16: 啊，
13: 眼背
16: 嘛。
13: 我上去啊，
16: 知无不言。
4: 老板娘，老总到了，但是他不走正门，一定要从后厨的小门进来。
5: 我本上就是去吃顿饭，跟侬队长一讲，我倒是想去看看，伊到底有多。

0: 作多本。
1: 那可没你，娘，可没。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本身就是去吃顿饭，跟侬队长也讲，我倒是想去看看伊到底有多少大的本事。
1: 老板娘，老总到了，但是他不走正门，非要从后厨的小门进来。
2: 啊，开门呢，娘，开门。
3: 哎，好好好，老总，哎，老总好，你们俩都好给。
4: 老总怎么从后门进来？
5: 我觉得我们普京从来不走正门，杀气没那么重。
4: 我们只是参考普京的装修风格，我们开的是饭店，没那么讲究。老总请。看来包总常去澳门。
5: 不过都是去救人的。我听说澳门普京的老板是李丽小姐的亲戚啊。
4: 这是一个澳门笑话，在普京赢了钱的都说是老板亲戚。
5: 那你一定赢了不少啊。
4: 还好，一个至臻员。
5: 澳门普京有一个包间，人家都要来装修。广东话里面装修和装修是同一个发音，意思是庄稼丰收。
4: 这种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包总请。
5: 我听说老板娘有个包间一直在装修啊，可以参观一下吗？
4: 等装修好了一定请包总来指教一下。
5: 我怕我消费不起啊。
4: 私人保健招待的都是朋友，不谈价钱的。我上面还有点事情，先失陪了。潘经理，带保总去相见欢，给保总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单。
6: 好，保总隔壁请。
7: 今朝搿包房是目前至臻园最好的一包了。阿拉老板娘讲了，保总平常吃本帮菜吃的比较多，阿拉至臻园只当港式粤菜的，帮保总调调口味。
0: 好。既然是港式粤菜，那么点一只狗来。
4: 干炒牛河，
8: 对，他什么都不要，只点了一份干炒牛河。
4: 他这是来考我们的。
9: 干炒牛河要油度再好吃，但是它的最高标准是吃完之后，盘子里头不能够有一滴油。我们中式的传统铁锅受力太快，油少了搭嘴，油多了肥腻，所以只要用细砂平底锅快炒，才能够达到饱满而不肥腻。
5: 等等，
10: 潘经理，那我们回头见啊。
11: 好，
10: 潘经理。

0: 你的保总啊，
1: 慌什么呀，不是在楼上吗？
0: 他人不见了。
2: 乡下吃到女是女，只要第一辰光送到客人面前。
3: 东京啊，相依来跟我了。
2: 哎呦，刚好相依啊！哎
3: 呀，朋友送的呀。
2: 瞧这个，坐有不啦？
3: 哎呦，有人动手啊！
4: 老总真会吃。服务员跑得再快，跟守在炉子旁边吃刚出锅的干炒牛河还是不一样的。
2: 胖厨的手艺，黄河路上那是数一数二的，油而不腻，火候十足。
3: 保重，别拘了。老板娘，上午去了。
2: 贾总啊，
3: 客气客气。
2: 哎，煤气管子换过来。
4: 开业前就换了。
2: 老板娘厉害啊，换根煤气管子，封了半条黄河路。
4: 汪小姐呢？怎么没见他？
5: 汪小姐，晚上好。
6: 海诺好。
5: 海诺好，李经理。我做你呢。
7: 啊，我带东西。
6: 哎，那火了镜头被偷啊！我到此这有干多趟事，还是第一趟登了搿厨房该吃么子啊？
2: 刚好呀，今朝请侬吃饭是办理东西，那么我要动动脑筋了。想吃啥随便点啊，有低消啊。
6: 啥物事低消？就两万搿干炒牛，我有啥低消了？阿拉又不是洋盘了。
2: 哪得来噶许多洋盘了？虽然网络高头个包间有的两三千块低消，但是侬要晓得，每个人心里想奔的，侪是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生意。侬以为吃的是龙虾啊？实际上吃的是机会啊！一只龙虾就是一只机会，不是来应酬，就是来救人。在了网络高头吃了再好。回到屋里向，还是要弄碗热泡饭，弄两根萝卜干。这个两样么子吃下去，得一天再交两碗。
6: 这是看人的了，好吧？我就不吃这套。阿拉两个人又没吃过啥龙虾，每趟吃的侪排骨热糕，不是照样事体点了蛮好吗？
2: 嗯，假使每人侪像侬那想的，好了，网络高头饭店侪好关门。
6: 外头么子再好吃，总归把排骨热糕那么好比呀、啊。
1: 老板娘，这个账单要怎么算？
4: 包间是有低消的，包总应该知道。
6: 侬要干么干都养分，侬就是养分，两只胖一吃两个么子，俺都在那冲着了。
8: 侬听我话，今早一早，人家就拿包间把阿拉准备好了，是阿拉临时改变主意，不登了包间吃了，所以规矩还是要守，侬讲对吧？
6: 不对。
2: 侬抓枪。
4: 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保总破费了。哎
2: 呦，哪里，现在可能两千块都打不住了。
4: 什么意思？
7: 有包括把代金扣总哎提前这样来打包好了。
6: 扣总的哎我总的车
7: 啊，
6: 低消够了吧？
7: 还不够，连两只保姆差不多了。
6: 保姆跑了呀，送我东西了。来只机会
7: 啥？
6: 这就是机会，两只。
9: 可能有句话我说你会不高兴啊。
4: 随便说。
9: 我觉得至臻园可能开不过三个月。
7: 哎呦，王小姐，她走了，要不我拿回来？
6: 哎呀，我怎么故意呀？哎，那你干啥呢？
9: 我讲，话无白日好。
4: 谢谢包总提醒，我们大家都要注意。
10: 怎么回事啊？
6: 花无百日红，啥意思啊？侬讲伊？哎，侬还得开饭店了，不然

0: 情绪啊？要不就我帮师傅讲，我辞职，我也吃饭饭店。
1: 呀，这个菜侬拿回去，不让伢吃。
0: 搿我勿要呀！每家头爸爸晓得看不清客吃饭，我拿两只龙虾回去，伊要叫我去里边搞嘞。
1: 我不进修了啊！
0: 还不可以。
1: 好嘞，我给你让出事，侬勿让啊？
0: 啊，侬当心啊，搿汤水勿流出来。晓
1: 得嘞。
2: 伯祖，伯祖，俺老板娘讲了，侬第一趟来紫珍园不能空手回去，小小礼物不能敬意。
1: 给我讲啊，老板娘。
2: 好啊，我做美珍。
3: 伯祖啊，紫珍园观赏任务好吃不啦？
1: 有不能晓得嘞，
3: 关心侬呀。两千块来吃份干炒牛肉啊，扎劲！

0: 没啥问题啊。
1: 没啥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啊。迭个两件衣裳不是范松厂里做的。
0: 啥人做的？
1: 不晓得。我让小人拨去调查了。
0: 哦，范松自家找人做的。
1: 范总想要的是上海名牌，想要上市，迭种偷鸡摸狗小事体，伊犯不着。
0: 搿高仿啥人拨侬的？
1: 丽丽。
0: 你应该晓得啥人做的呀？
1: 人家是开饭店的，做的是北方生意。好提醒我，已经算老客气的了。伊讲了多会得得罪人，不会讲的。
0: 三合同签好，钞票付他，货还没到手，高仿已经出来了。假使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头收不牢了。
1: 所以时机就是今天，我不等起你了，只看今朝。三阳上市，我不想等到端午了。
0: 侬哪打算？
1: 假如下个礼拜情人节个后头，三阳吧提前上市。
2: 为什么要在
3: 湿湿湿
2: 的地方下
3: 火？班长，老何，我是我看，我是屋里商场副总经理。哦，搿能告诉我了，徐总出大事了，伊去搞了超市去了。
2: 超市啊，
3: 就是市区商场。哦，伊走的辰光交代我了，让我帮侬当下手。
2: 搿今朝只要一万件是你决定的。
3: 我阿里得介多权啊？保重安排啊！伊讲只要一万件，男女各五千件，铺了柜台上就可以了。
2: 搿为什么不多备点货嘛？
3: 保重脑子家里。你跟人家做，肯定有自家道理啊！啊，
4: 手机快点啊，准备鞋子，都帮铺好。
5: 嗨，验货。
3: 李先生呢？就过来开会。
6: 好，知道了。
2: 张总啊，香烟吃一支。
3: 不会。
2: 保总来过吗？张总，侬晓得吧？本来定好是端午节上架，可是突然改成了情人节。哎呦，嘎冷的天气，我都不晓得会不会有人买我的 T 恤衫。但是我一想啊，请来了不属于赵雅芝，我还是蛮放心的。千年等一回，人到了吧？可不可以给我们厂里先签个名？
3: 取消了。啊，得罪模特儿。
2: 取消了。啊，跟张总。个保总没有来看过，徐总也不在，个万一柜台的位置不好怎么办？个万一明早有什么活动抢我们的风头怎么办？
3: 老王啊，侬个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要帮保总、徐总汇报啊。
2: 不是张总，我认为啊，保总今朝就应该在个当，只有他才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3: 我懂，我懂。白总，侬现在心里想是吃上饱，不是老踏实。
2: 这是一定的嘛。我们外地人第一次进互联商场，明早门一开是啥情况？我现在是一

0: 点点底都没有。
1: 我听我讲，阿拉武力山啊，不是第一趟才新品牌了啊！我在跟你实际情况调整了，高爸的东西放心好了啊！
0: 哎呦，我是真不放心啊，张总。对你们来讲，可能就是一桩生意，但是对我来讲，几十万件山羊，这是我的一家一档啊，侬晓得吧？
1: 晓得，我晓得啊。
0: 侬晓得啥么子？我不跟你讲。
1: 哎，别总，你到底想？
0: 我去找保总，他是不好不管的。
1: 来，哎，
0: 北东，哎呦，
1: 对不起了，
0: 当心点嘛，可是他那个地址板箱往下面的，老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手机帮我劝你啊。
0: 哟，可是往这边走是吧？
2: 不做成亲了，北东，侬不要急，一支队伍要有人开闸机哦。啊，要你带着开前头啊！
3: 少爷，
4: 你好，你好，
3: 哎呦，好，你可以啊。等会儿那个动作轻一点啊。
5: 师傅们，你们所有的货都放到二楼去哈，二楼堆满了再放到一楼来啊。哎，都往里堆，往里堆。那里。
3: 来来来。
5: 还有你哎，啊，就是。
3: 搿眼上侬就不要动啊。
5: 啥意思啊侬？我搿种人啊，啊？为了侬两件 T 恤衫，我人品不要了我。好心好意地方等不侬么讲扯，总有你良心啊么？侬个物事摆了我的，就像摆保险箱一样的。那放心好了，一件没少侬个呀。
6: 三座又加了十分干炒牛河。
7: 今天来的只要干炒牛河，这是原本就赚满的了。
8: 跟你们讲啊，干炒牛河只剩五分了啊！
9: 昨天保总前脚刚走，后脚消息就传出去了，后面一个礼拜的包房立刻全部都订满了。照这样看来，三个月不仅不会关门，说不定都要好过红路了。
10: 干炒牛河跟三个月大限，不管是真话假话，有意无意，那都是保总替我们找的话题，否则哪来那么多人？
9: 我说呢，保总触我们眉头，老板娘居然还送他礼物，原来是这个道理。
10: 你先去订一批传单，从明天开始干炒牛河不卖直送，点奥龙送保总牛河，不设外卖，只能堂吃，买一送一。
9: 那等于奥龙就是对折，
10: 一天200只，一个月就是6000只。去找那个叫淘淘的订，连续订三个月的。
9: 淘淘是保总的朋友，
10: 所以才找他订。要真是像他断定的，我们三个月内就关门，他一定不会借。
11: 不要问了，搿不可能我倒计收脱的了。
12: 不要客气，哎，6-7只奥龙哎，那肯定要寻个有实力、
11: 有背景的供应商呀，对不啦？哎，我淘淘别的生意哪晓得呀？
5: 哎，
11: 有什么好嘞？好了好了，不干了，就那啦，决定了决定了。
5: 来来来
7: 来来，像自家屋里一样的啊。
13: 哎，我现在觉得就凭一份干炒牛肉，
14: 至少有短时间内都勿会得倒闭脱。
15: 那个保总勿是讲3号头就会得关门的吗？
16: 哪有搿能讲啊？
17: 林子啊，勿会伐？
5: 哪能勿会啦？上海滩饭店每天有人开啊，有人关门呀。外卖是洗不光的，没啥稀奇的咯。
18: 老板娘，老板
5: 娘。啊，来了。
14: 哎，林子啊。
5: 啊。
14: 侬觉得紫城好开多少辰光了？
5: 有的财务表面风光嘛，跌勾的跌跌要快咯。
18: 老。
11: 啊，喂。
5: 再来。
11: 什么
5: 叫
11: 什么啦？
19: 三位，三位。
11: 林子啊，我是刚休息是吧？不想上班了，我自家吃它。
17: 林子啊，我跟侬讲闲话，侬听到不啦？
5: 为啥好吃？
17: 两桌你海鲜要不啦？奥龙。
5: 好呀，我礼拜奥龙包给侬了啊。
17: 哎，不是，侬。
5: 点点的。点。
17: 侬不是给家开心了呐？
14: 再来不再聊？
17: 那你叫什么子啊？
14: 哎，再来杯，再来杯。
17: 够的了，
14: 再来点。
17: 唱。
14: 来来来来，准备
17: 起。
1: 林娃，侬乖乖好啊。
14: 嗯。
1: 小少，侬。你弄啥的？弄死了你
17: 了！我吃太饱了，走走荡荡，没得消化消化。
1: 荡荡米嘛，你也好荡。
17: 好嘞。
15: 哎，侬不是要去打保龄球吗？
17: 对呀，侬去不啦？
15: 哎呦，侬去不啦？
17: 侬叫伊做啥啦？
14: 我不去，半夜三更打保龄球，我这是啥好么子？
1: 低阶街道，
17: 这我讲了也听了。
15: 哥们。
17: 侬呢？
15: 我还不去这。
17: 哎呦，能不得嘞！
1: 你不吃么？我不吃的嘛。
15: 我吃嘞。
1: 哎，我一下子就快没劲了。
17: 你坐得定哦，不打了。
1: 哪
17: 能开车子呢？
1: 好的。哎哎，阿拉到了，那我回去了。
17: 这位，
1: 回去回去，
17: 这位啊。
15: 这位。
17: 这位这位。
15: 这位。

0: 那那那那干啥啦？
1: 我们小姐，保重呀，保重个人呀。我想讲，侬要帮帮我，一定要找到他。互联的人也看不到他，当初家的八锤也不来了。现在我一天只吃了个油灯儿啊！王小姐，保总晓不晓得明朝是什么样子啊？哎，我听人家讲了，我不在的时候，保总每天除了看人头马，就是看电视广，一件还没有卖出去呢。你们是不是要接另外的单子？放心，我三羊牌。
2: 侬小样的家伙，哪能不去下销售室了？从开始到现在，哎。喇叭枪的才是侬哎，这保总一直来还有的帮侬托底，侬哪能好意思来还给他怀念伊啊？
1: 小姐，您包庇保总也不能这么包庇的，你就跟我讲句实话，你们是不是在谈另外的生意？王小姐，做生意不好这么做的，要一件做好再做一件，你们要这样对我，那我还不如当初跟魏总去合作。
2: 还是魏总来还非交臂啊？
1: 哎呀，人家是关心我呀、啊。
2: 侬相信伊，侬去寻伊。
1: 王小姐，今朝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这种话？
2: 我跟侬讲，后生是侬的，侬现在马上去武林出回来，明朝用不着上，哪用不着跟哪搭担心？
1: 好，王小姐，侬跟我解释一下，侬今朝在干什么？明朝要上市，侬是27号的领导啊！侬在这里跟那些黄毛毛唱歌，唱什么？哎，你跟我三羊牌有什么关系？
2: 我跟侬讲，一切侪是为了三羊。侬晓得高头搿眼人是啥人伐？
1: 我勿晓得。
2: 短头发的，上海模式的编辑王小姐，还有搿长头发的，香港迪士尼市场侪是伊做伐？香港摄影师黑黑帮伊模特儿，高中叫我招待伊啦。搿些人穿啥物事，人家才会得学样子哎。侬叫几个阿姨爷叔，买两三件三样，三样勿会得成为抢手货啊。我只是辣海义务劳动哎。侬到辣搭精神介好，侬去陪伊啦，我也去困觉。
1: 王小姐，王小姐，真的呀？
2: 干嘛？啊！
3: 哎，兄弟，侬地方怪怪老，麻烦侬来看看。

0: 哟，这老我了嘛？啊，
1: 灵儿，
2: 老板娘，好酷，
1: 好酷，嗲的，
0: 有优势啊，
1: 嗲的，嗲的，
3: 嗲吗？
1: 嗲，
2: 真好酷，
3: 总觉得夸你啊。小虎子，
4: 哎，老板娘，
3: 过来，
4: 奶奶，
3: 明早要走，屋里上我门口等我去聊，可叫啥劲？你这屋里上，我连衣裳扒不了，把到我这螺丝壳嘞，我是应该哇。
4: 哎呀，老板娘，侬想太多嘞，包装啥好事体肯定想着侬嘛，你嘴巴高头虽然不讲，事体高头侪看得出。
3: 我当然是搿能想的咯，但是保险起见呢，侬是去的。
4: 我不去，去了明朝厨房间没人了。
3: 我不是人啊。
4: 啊，好好好，去去。
3: 让他下。奶好，随时地向我汇报。
4: 这大哥大啥人啊？
3: 我啊。
4: 侬生活还是大哥大嘛？
3: 我有个么子多嘞，只要讲拨侬听啊。
4: 保重送拨侬了。
3: 你得讲了，奶好个老太。
4: 晓得晓得。
5: 哎呀，娘
0: 生。从来都是不跟我张张好放回去，数清爽，一共多少数量，多少颜色，多少色样，报数给我听。
1: 晓得了。
0: 手里两件没收起来，不要把包装看见。
6: 三阳上市的前一天，我去了乍浦路小乐会。
7: 上有不去啊？生意好不啦？
8: 哎呀，不甜了，不甜了。他们现在都到黄河路上去了，我呢就这个跟你讲混完了这，这个桌子我可是原封不动的放了过的啊。一般人我都不给了，客人来了我也跟他们介绍你啊，包动发家就是租的这张桌子，开始的。
6: 我们的舰队在这里成立、发展、

0: 这里经历悲喜和聚散，
1: 下降我走，
2: 我有我的想，那事实侬自家就会了呀，是因为侬，你这回的生命自家老就吃多了。
3: 侬的一切啊，伤了伊十年。
1: 侬留步！
4: 不来噶，我去帮。
1: 真的侬留步！
4: 侬不要客气啊！
1: 哎呦，侬要客气，真的留步。等阿叔出来，我叫伊来看侬，当面谢谢侬。
4: 我会得去看伊啊。
1: 这位，
0: 这位。根据当时关于驾驶员酒后肇事的规定，如果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般以公安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为主。没多久，阿四就放出来了。
5: 做股票的人，辰光邪气经过的，夜里向盯市场，收市以后，赢了钞票要请客吃饭，输了还要吃饭。
4: 因为交易所就在旁边。
5: 中浪向收市以后，阿拉个工作船基本上就固定了处理。阿拉每天侪要从柜台取出当天的盈利，跑的辰光一天好才敲2万，白天炒股，夜到就交流信息，分析局势。
2: 早期开来的人比较多，
5: 有些人拿了钞票过来委托买股票，有些是拿股票抛脱来取现钞。房间里向经常堆满了现金，侬一刀我一棍。清清楚楚，一分一厘，侪要算得清清爽爽。
2: 迭个辰光，阿拉所谓的利益开台，
5: 从一开始几十个人，到后头大浪淘沙，银啊、丝啊、股市啊，到最后离开了不少。那也就是搿个辰光加入的。今朝我跟大家呢介绍一个新朋友，福刚哥。
6: 掌声鼓励，来讲两句，讲两句，讲。来。
7: 我叫福根，想不得来个。我来了故事里啊，这侪是眼小钞票。
8: 哎呦，谦虚谦虚。
7: 谢谢宝叔，看得起我，让我加入搿只开台。我呢，钞票不多啊，有一部分呢。是村里个乡里乡亲凑来的，但是我相信啊，跟了宝总，一定能够赚大钞票。
6: 好，就吃好就，来，欢迎欢迎，来，宝总
5: 宝总。那样特务的查司令，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但是阿拉一样是来处理这故事。故事最大的功名，就是不设任何门槛，只要拥有账户买了股票就可以交易。但是股市还有最大的不公平，不分等级，业余的、专业的，侪等了一道竞争。炒股就是投资这个预判。
4: 四月四日这股票我碰没碰过，也明确帮大家讲不要去碰伊。但是现在这个结果，我还是有责任的。毕竟那押金开的人是我，侬对我有意见，我可以理解。
5: 但是冲动只会得辜负那押对侬一片苦心。这个里向是一份土地使用证，最初这块地是我特那爷一人一半合伙买的。
4: 现在任何发展中地区，能最快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是土地跟股票。
5: 不弄了，放手去做。我相信浦东的地，下趟会得跟浦西一样好。我希望侬对那爷，跟伊为侬做的事体有正确的了解。再决定是不是还要我的命。土地证拿回去，侬要养那娘，好叫想想。
2: 开了个账簿，明朝我娘夜足告拨侬。趁现在行情好，我部分就先退出来了。下趟开台就告拨侬管理了。阿叔告拨侬啊。
9: 亚伯，
7: 在故事里，我查司令的这名头，全靠侬帮我保下来。亲情认不完，我死不瞑目。

0: 我气侬了，今晚我气侬，侪算侬个账，我来还，总有机会还的。
1: 有些人帮事体过去了就算了，到此为止是最好的结果。
0: 见死不救，今生不救，今晚我过得去，但是我过不去侬，还有发根。
1: 不讲了，侬照顾阿四，我去跑了。明朝太阳上山，我再有屁来了。

0: 做品牌要到南京路，因为南京路不是一般的马路，老辈人叫它大马路，因为有了大马路才有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可以讲，没有南京路就没有上海的十里洋场。孙中山先生要到南京路配眼镜，卓别林到南京路订真丝衬衫，爱因斯坦在南京路演说相对论。人以物险，物以人民。好比去纽约要去第五大道，到巴黎要逛香榭丽舍，每个外地人到了上海总归要去逛逛南京路，因为那里是中华第一商业街。
1: 南京路上一包瓜子皮都能卖成名言。
0: 1993年是国内经济万马奔腾的一年，零售业、时尚业一片欣欣向荣。全国时尚看上海，上海要看南京路。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名牌，三洋要成功，南京路是必争之地。因为全国百货零售行业的龙头中百一店、互联都在这条路上，能在南京路上立住脚，三洋就一定可以在上海开花，在全国接果。
2: 都是来买三洋的吗？
1: 犯上海，只看今朝。
2: 季经理啊，开门已经27分钟了，商场为什么人还是大少？
3: 刚刚开门呀，还早嘞。
4: 三洋牌 T 恤衫，
5: 啥洋？
4: 三洋牌，
5: 听都没听说过，不是名牌，我不要。
4: 上那边去，
6: 我们这个是新牌价，价格很实惠的。
2: 小姑娘，小姑娘，农药跟顾客这么讲，我们三洋牌是正宗的火烧丝光棉，顾客要是不相信，哎，农就拿这个打火机，喏。烧吧他们看，小姑娘，火柴不浓，烧吧他看。
4: 好好，
2: 讲讲讲
4: 讲，晓得了。
2: 讲讲讲讲，金经理啊，侬晓得吧？我打了10几个电话给包总，包总都不接电话。今朝嘎大的事情，他一定是昨天夜到在杨花花吃老酒，现在在困觉。
7: 已经到南京路了，要通知严总啊。
8: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们是要被教育教育。
2: 我找一下张总。张总啊，
8: 张总，
9: 我来早了。
2: 不早，商场都已经开门了。张总，
9: 你来了。
2: 张总啊，今早不是讲有模特要在这里走来走去？
9: 模特取消了，把这个保安倒了，你放心啊。
2: 要这么多保安干什么？
9: 我送吧。你看要放不服啊？
2: 为什么要放火呀、啊？我卖的是 T 恤衫，是火烧丝光棉，又不是杂技团。
9: 我还不是老清桑呀？侬不有电话吗？打刘备了吗？
8: 啊，我忘了。
2: 我问谁呀、啊？我打电话，保总不接，徐总到现在都不来，你叫我问谁呀、啊？
10: 今天三洋牌上市，听说反响不好，保总和互联商厦这次让范总跌跟头了。
6: 欢迎，
11: 欢迎。
3: 哎，丽丽，我讲嘛，搿保总不灵光的呀，万众都一去，还是要寻到我。但是不要紧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责无旁贷啊。
12: 魏总，楼上先坐一下，范总大佬带他上来。
3: 好啊，
13: 魏总请。
3: 哎，对了，侬放心，侬介绍的生意，我会得忘记的。
12: 谢谢魏总。
7: 老板娘，出路也没个。
6: 啥没了？出路也没个？
7: 没人嘛，没人嘛，我回来了啊。
14: 你别回来，
6: 再等他些。有几块帮我打礼物。哎，不要费了，快点背回去。
15: 你刚才不是说准备同步热卖吗？
6: 第一，根本就没啥热卖；第二，介许多箱子背回来，包总看了肯定晓得动过手脚了。阿拉是搿种人伐？快点背回去。哎，你好，这边，这
16: 边。人到了吧？
3: 接到了，电视台记者也到了。
16: 一个钟头里向结束，2点钟之前，拿伊送到机场。
0: 张总，
8: 迭把火是不是能烧起来，就看那狐狸了。
2: 哎，大姐，大姐，我认得你，你认得我吗？我现在正在场的范金华。哦，徐总在哪里？你带我去找他好吧？
11: 徐总在哪里？你自己去找，我这是个车。哎，
2: 你帮帮我好吧？徐总一个上午都没来上班，打电话他也不接，我找不到他呀。不是，
11: 松手呀、啊哎！
2: 你帮帮我，我的衣服一个上午没有卖掉几件，你帮
11: 卖不了几件，你不怪我。
2: 哎呦，你就算救救我命好了，我就是找你帮我找不到徐总。哎呦！你怎么也要骗我呢？我不动手，
11: 你
2: 不动手，我也不动手，
11: 你干嘛动手？

1987年的春晚，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让费翔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全民偶像。6年之后的春天，这把火烧进南京路，烧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名牌。

0: 吗？
1: 哎
0: 呦，我接受死了！大姐，你信什么呀？
1: 我想废，陛下的废！
0: 哎呦，我听到心腹的送我的火信了！
2: 娘娘，娘娘，能阻止？
3: 上去不让这三样的拿下来啊！
4: 万一保重晓得阿拉东哥手脚哪能办啊？
3: 你洗脑筋啊！伊红眼金睛哪能看得出来了？说了气样子哪能了啦？快点上去啊！
0: 三样牌好吧？我是不砍的。
5: 雷东，雷东，哎，等等，哎，保重帮你有啥不哭？等等。
0: 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三羊牌火了，最亮的一个。
6: 一桩事体，白相我两趟。那上海滩，那黄河路，我哪能讲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嘛？啊！
7: 无法无天啊！一个保重的，
6: 一个万岁，哪个记号？谁是做服装生意啊？哪个带头的基地人？总有一天，我叫他来救我。
8: 老总啊，你这样下就不行了。你刚刚开门，四只柜台就被挤坏了，人山人海，我现在我都不敢去，我就怕我去了有熟人找要三张牌子。
9: 那您就在我这儿坐一会儿，喝杯咖啡，
8: 还是来杯酒吧。
9: 您现在一个楼层有多少柜台？
8: 三十几只柜台，我现在已经让其他二十几只柜台的营业员过来帮忙卖 T 恤衫。
9: 我出个主意，明天再卖两万件。
8: 两万件半天就卖完了，要不你再给樊总打个电话，让他把所有的货明天全运过来。
9: 您想要多少？

0: 至少40万件。
1: 当心！
2: 张总啊，你声音上一嘎好啊，给装上像这后生的马，
1: 这不是好事情吗？我急啥？
2: 你这就个给这人丢空了，
1: 有全
2: 空
1: 能去新北，中农新北都去，老老张，
3: 为什么不出货？来，快点，快点，快点！有人买不卖，跟钱作对吗？来，到三洋专柜，哦，到三洋，保总那边我去讲，哦，快点啊，到三洋专柜去买，三洋专柜在前面，三洋专柜，哎。
4: 我辈子都老侬，哎，你就想试试看啊，啥叫你嘎吃香啊？
5: 乖乖，搿保总帮侬送阿里搭只两件 T 恤衫，搿金山银山嘞。
4: 侬晓得伐？零食价150块一件，屋里商号门口黄牛炒到260块一件，供不应求。
5: 真的？真的呀？哎呦喂！搿侬帮保总讲了伐？
4: 我是搿能介想呀，我被骗过的，你自家去跟屋里商号算。反正我这钞票跟现在钞票都是一样的。再讲到底嘛，亚东姐本身就算不是。
6: 今朝我已收了所有的股票，全部出去，
7: 怪不得噶开心。
6: 双喜临门，
7: 那么胖还要开心啥嘞？
6: 从1992年12月19号的100点开始，走到今朝真是不容易啊。我就是长得甜头了，但是大输之后背后大汗，侬还是快点解套，拿道理还拨人家。
7: 那，搿是各位的本金跟收益，
8: 那最最欣赏。等歇当场收掉拨我。
6: 一定，我去告别爷叔。
9: 讲到爷叔，我想想老对不起，当时辰光我车把车子撞了。我跟金宝两人老拎不清的，盯牢爷叔要掏钞票。哎呀，现在想想老戆的，真的不好意思。
7: 阿拉在搿搭也赢过钞票，也输过钞票。股市嘛，就是人生，性格决定命运。只要还辣市场浪头，早点挨点阿拉会得碰头。

0: 1995年你去北京，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涨了10倍。这把钥匙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你手里，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 还记得你的那位老同学吗？
2: 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吃啊！
3: 你想怎么样？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季，我们还可以是同学。
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1993年2月16日，上海《申明晚报》出现了两个头条，一条是三阳台 T 恤掀起购买热潮。
1: 款式喜欢吗？
2: 喜欢喜欢，真好看，多少钱？
1: 送不浓。
2: 哎呦，你太客气了。那这两件？
1: 哦，这个不卖，这个是样品。大姐，不是国外的才是名牌，我们的质量也是蛮好的。
2: 是，
1: 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好的，好的，你放心，肯定帮你宣传。
1: 哦，加加加加加加，
2: 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看。
1: 再会，再会。哎，回去就穿上了。穿上龙就是春天里的一把火。
3: 那那前面五分钟再过来，阿拉现在到马路旁边收两只，干嘛？
4: 先忙着
3: 找奶奶去啊。
4: 可以啊，老板娘，那是几天啦？
3: 哦，天天来天送啊，养到来今天
5: 才好看。这么快的两只啊？那现在五里商场门口都买不到。咋咋好看啊？侬一样买几本就好了嘛。
6: 阿姨说呀，身体健康。
7: 空箱子我都没给代步呀，

0: 起来，对吧？嗯。高头摆 T 恤衫，根本就看不出来的。
1: 这能骗得过保总吗？
0: 这就可以另聘了。到来讲起嘛，是为了伊的生意啊。我肯定嘛，也就是保总的肯定，对吧？
2: 对啊。
3: 别走啊！马光来，就把我两个想想。
0: 来了，三千块秒。哦哦。
4: 另一个头条是上证指数终于冲到历史新高1558点，当天成交额12.2亿，是一年前的1500多倍。南方谈话的精神令这一年的沪市有一个闪亮的开局。上海股民吐气扬眉，笑不拢口。黄河路上生意火爆，每一家饭店门口都大排长龙，招人的招人，招摇的招摇，为这座城市点上春天里的一把火。
5: 阿拉王不如做服务员，必须空姐一面干。
6: 服务员一面六十五，迎宾一面七，搿是最低标准。要好看，小气了要大，人要活络，还要时髦。那么呢，搿头发呢最好盘起来，哎，别高眉。搿辣讲呢，看上去傻，下鼻涕要。哎，快点啊！
5: 八块，那是股票赚了，上档次死掉了。
7: 啥人欢喜？
8: 老板，我喜欢。
7: 欢喜老板啊，那么就叫一声宝贝，搿条金项链就送拨侬。搿一个一个哪能面皮介薄啦？啊？做服务性行业，只不过第一眼多叫两句好闲话，搿有啥困难的呢？
8: 宝贝儿，
7: 啥人？侬，过来过来。金老板讲到做到，搿个阿里拿得起。
8: 谢谢老板。
7: 等等，看到我手里搿只戒指伐？啥人再叫一声宝贝，搿只戒指送拨伊。
8: 宝贝儿，
7: 多少期待啊！搿有啥难呢？对伐？有眼意思。
8: 谢谢老板。
7: 谢啥物事？
8: 谢谢宝贝儿。
7: 哎，你叫啥名字啊？
9: 小高西。
10: 奶奶，看到我噶不开心啊，这个面孔像乌灯台一样哦。老板把他们开开玩笑呀。小高西，老板不弄啥，回拨我。侬以为侬是金师傅还是银师傅啊？开过光啊？侬随便叫叫。金戒指、金项链就是侬的啦！
7: 哎，玲玲，送出去的物事不小心要回来的。
10: 那我给侬两个选择啊，侬要么拿物事还给我，要么拖我滚蛋。
11: 老板娘，你们这不是招人吗？金美玲，我不做了，看看至臻园要我吗？
10: 两个女人，啥也不是用。
12: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缺人手。
11: 老板娘，我在金美玲工作两年多了，酒水做的比谁都好。我男朋友是大富豪厨师，至臻园新开店，收入我划算的。
12: 至臻园不是这样算账的，你回去吧。
11: 敏敏有我联系方式，想要找我回来随时可以。
12: 秦敏，
11: 哎，来了。
12: 我不管你跟他私交怎么样，至臻园不能用他。

0: 死了滚！
1: 我亲妹妹没要你，我会保护啥你鬼用的？
2: 哥都几点了，还有嘎十多人帮你？
0: 谁是来帮他谁呀？你说我得帮他扣了，这最贵，都放心啊！哎，直接还你啊！
2: 张总，侬费心费心了。
3: 我费心，我就受不了。真正费心是保总，侬还想着前面没货了，我去看看。
0: 快点，快点，快点！
4: 侬讲保总啊？哎呦，张总，保总跟他不是一句两句假假侬就可以表达我的心意的。张总，侬是不晓得，当初啊，保总叫我来上海的辰光，我是根本就不想来，是保总一定要叫我来。我想来就来吧，就当旅游了，看看黄浦江啊，逛逛南京路啊。他又跟我讲，要把我的三洋牌做成上海名牌。哟，这跟笑话一样嘛，我们做梦都不敢做的事情啊。但是今朝侬看看，我们三洋牌不但打进了南京路，卖到你们互联商厦，我现在都成了黄河路的主角了。
3: 是呀，
4: 我现在是美梦成真了。
3: 当然了，
4: 我已经站在互联这层楼上，我要更上一层楼，侬讲对吧？
3: 对啊，对啊，对啊，啊！我是希望侬先来的啊，
4: 好好好好，侬辛苦，侬辛苦，张总。
5: 我买的这件真不错。
4: 范新华成功了，
6: 恭喜范总。这个不用范总讲，我已经专门留了包间，明天给范总进攻。
7: 满庭芳和香见欢明天都可以腾出来，
6: 两个都给范总。
7: 两间。
6: 包总说芝芝园三个月就要关门，他这么不看好我们，范总还来办庆功宴。人家这么给面子，我们当然要投桃报李，让他风光一下。
7: 保总也还是有点手段的，三洋火成这样，上市到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看到有高仿流出来。
6: 防得了南京路，防不了灯下黑。
8: 为什么来两郎
9: 孙呢？为什么呀？哎呦，
8: 老紧俏哎！
9: 妈妈不懂。
8: 再来啊！
10: 小飞娘，有后生在通知我。
8: 我叫朋友来啊，谢谢啊，这位。
11: 老飞娘，陶总说快卖光了，再要两箱。
8: 那他给我整什么玩意？
12: 也是林子帮我放心好嘞。
8: 前两天烧香烧了游泳塘的呀，
13: 哎，你饭吃过了？
14: 吃过了。
13: 再烧碗泡面吃吃呀。
14: 可是小东呢？
13: 呀，出去了。哎呦，有啥看头了？一记不爽我了呀！打不啥样呢？
14: 我打不小人，让伊来点点火。
13: 不相信我啊？
8: 叫伊来点火嘞！天天为了侬来生意没日没夜，呕心沥血，不晓得感激我，到算了，寻人来坐我一杠，有空的。
14: 侬晓得我摆辣这里有啥么子伐？侬晓得侬卖出去是啥么子吧？
13: 三洋的。
14: 三洋的，三洋帮我为啥摆辣夜总去？我不是应该摆到互联商务去吗？
13: 啥意思啊？
14: 我一直讲拨侬听啊，我摆辣侬手里是三洋的高仿。
13: 侬讲啥？侬拿三洋的高仿摆到我夜总去来了？侬要死昏头了侬大概哦！好了好了，要吃官司去了哟！
14: 我帮侬讲过吧？
13: 明了侬。
14: 我叫侬不要动我搿批货的脑筋。
13: 侬还没告诉我是高仿，我下不会动我脑筋。
14: 好，葛末我现在告诉侬了，出去多少货全部再回来，要是真的要吃官司。
13: 我不是卖出去，我是送啊，吃啥官司？
14: 葛末陶陶呢？林红呢？侬多少批货价拨伊拉？
8: 反正搿事体讲到底，我也是冤枉的，我是受害。

0: 因为侬骗我。
1: 哎，我啥？
0: 你讲啥个咸阳罢了？我真的是吃得消侬了。我天天为了侬跟魏总，搞笑的，搞虚的，对吧？不听，我吃力不讨好啊，为了侬。
1: 我跟侬讲不清楚。
0: 我讲不清。
1: 啥人举报？侬帮举报的人去讲去。我现在关注侬。迭个三天是三阳的头炮，40万件衣裳马上上市了。假使迭批高仿压不牢，要出大事体的，全还拨我。
0: 好嘞呀，做啥啦？不是小人咯，出了事体没到解决好嘞。我想好了呀，两条路啊。侬拿真三阳去调人家高仿，要么我帮侬去办理道歉，侬补偿人家眼钞票。
1: 啥物事？还要我去办钞票啊？
0: 根本上就没骗我啦，又不是侬骗我，一记高仿户口侬是要中间流出去。侬做啥？侬跑啊！侬跑！侬不要回。

0: 喂，
1: 我帮侬讲啊，所有买这些的衣裳全部讨回来，夜总进出去，每件补上150块。早早林永泽出去，女家三位，
2: 每个买家侪要签字。事体结束以后，我要核对账单，还有衣裳的数量。
0: 夜总进出去的侪是满额赠送，150块太多了，100块可以了。帮侬省眼事眼。
2: 哎呀，我要谢谢侬嘞！
0: 当然了，是侬对不起我，好不啦？郑州富爸到屋里生下去，大兴富爸让我夜东京，侬好意思吧？上海名牌德江出风头是汪小姐，百里桃气出官司是我领子。前两天讲啥的，赚了大钞票，帮我装大包的。你们呢？我还帮侬省了50块呢啊！这肯定感谢侬。
2: 哎，我讲本呀，是侬讲不亏好了。
0: 啥人讲的大包的呢？
2: 是我讲的，我不会让侬的。
0: 回来回来，手里向有几钿
3: 啊？多少钱啊？
0: 才拿出来，我帮那家家去跑了百里桃去啊！快点来，工作不管哎，拿出来呀，这样觉得的。裤子袋袋里头，前出袋后出袋，吃出袋后屁股袋袋。
3: 骨子要不啦？
0: 要啊！我讲拨侬听，不是每个人侪像侬保证做所有题目一样的赚钞票。大部分人是像我搿能介，吭哧吭哧，一只骨子一只骨子上起来的。何里天喏，侬所有题目做错脱了，侬就晓得像我搿能一只骨子一只骨子上起来的重要性。哎，我店里向在高仿上班啊，阿拉还想我做生意。
2: 一个礼拜里向啊，会得人来搬
0: 啊。啥人来搬啊？
2: 啥人做高仿嘛？啥人来搬？
0: 做高仿人寻着啦？
2: 哎，
0: 哪能寻着啦？
2: 我李三七。

0: 呀，只等于哈诺嘛。
1: 切，烦心我啊！哎，老弟这么进进出出，
2: 顶多么起起人人早入，还有厦门这种地方，
1: 后生们又趟都当土豪了。你出事跑到我金银梅来请客吃饭，还欠了我钞票不给伊个。哎呦，现在还要不得了，那赤膊鸡变成我金毛王，在踩我了伊个。
3: 这土包子，
4: 现在啊，俺们是上到头顶星高头去了啊，就看到这朱振宇。
1: 不要紧啊，
2: 今朝夜到头，让我把伊眼眼色看看。
0: 今朝啊。
1: 奶奶，搞事体要说黄了啊！搞事体就怕人不多，就要跟到忙。
3: 是的，
1: 哎，穿好格服啊，吃饭，商量来到，外头都看戏。
5: 老板娘，
6: 告诉陆总和吴太今晚的包间都安排满了，让他们另找地方吧。
5: 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原来是悦来香的客人，现在认准我们这支园不走了。金美玲那边也有客人，一定要过来。

0: 认识范总，温美玲已经在叫我们抢他生意。
1: 打仗抢地盘，开店抢生意，天经地义。
2: 包总到了吗？
0: 还没见人。汪小姐刚刚到。

0: 三阳上海名牌没问题吧？
1: 我看马上就要亚洲名牌了。哎呦，你做政府网络，刚刚才是个大事体。
0: 哎呦，今朝我就像明星一样。
1: 绝对是啊！好了，侬听我讲两句，保重叫我帮侬讲。上海名牌人人侪想要啊！三阳现在是一炮打响行业标杆，接下来侬就要想哪能讲拿这品质再提上去，才能够配得上搿四个字，晓得吧？
0: 晓得的，我当然晓得的，我现在是如履薄冰。侬好，侬好，
1: 好了好了，人家不是叫侬。
0: 今朝太兴奋了，我听的都是在叫我。保总怎么还跟徐总一道来了？
1: 已经说约了您来，我们等一下事体等他回来。
2: 饭吃了猫两个钟头了，关于火烧时光棉，保总想知道点什么，保总还是没有讲。
3: 老板啊，来。这些子有薄荷，好吃的呀！
4: 保总不讲，什么意思嘛？
3: 保重了，听侬自家讲呀。
2: 跟我讲什么呢？
3: 三阳高仿，阿拉已经弄到了。
2: 哎呦，帮帮忙！那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了。
3: 侬心里清爽。
5: 假使啊，那个做高仿的朋友。正好是摸了一个人头，我是讲假设啊，侬听我讲，我想啊，假设那个朋友，伊做个高仿，每件个批发来了10块里向，有多少有多少。
2: 老总开玩笑，
6: 全世界都知道，我拿了范总80万鉴定。所以从我阿宝手上出去的3阳版就不是高仿。这件事情我来做比任何人都保险。
2: 假使讲了，哎，假使啊，我认识这样一个朋友，我怎么知道宝总你不是在钓鱼啊？
5: 钓鱼
3: 假使啊，吴老板啊，假使
6: 侬这个朋友有的10万钱，
3: 14块钱，一共也不是10万。我手里有的30万的定金，我去收的，
6: 然后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看看货。
1: 为啥？啥人来里头啦？
7: 我以为是马了。
8: 不好意思啊，汪小姐在门口等侬。不好意思啊，请大家慰用。
7: 马老板，给我2分钟，马上回来
2: 啊。好的，好的。小姐。
1: 啥人啊？
2: 有啥事体啦？
1: 万总，伊讲，狐狸面侬从来都没去过。今朝请客，侬要再不去，免得人家以为侬帮伊有啥意见了。
2: 啥叫狐狸？我从来没去过啊！三阳上是我功夫在做不前头的，等到商品上架再想办法，不就晚了？伊今朝请客，是因为我自己讲过，自身又开过3个号头，伊是去厂里头去的呀，跟我搭界不啦？对我来讲，三阳长有的好头，现在根本不是请光头。啊对了，侬要记得上半截老师到了吧？
1: 我也好了。
2: 到了，
1: 晓得了。
2: 哦，我去帮万总讲啊，叫伊不要请客票。
0: 今朝是高兴，但我绝对没有吃多，没有吃多。
9: 真的不好意思，还要你家漂亮的老板娘来送我，丽丽。你个头发什么时候变成黄颜色的了？
10: 哎呀，

0: 哎，万总包厢了嘞！哎呦，万总，你早吃多了，已经回去了。
1: 啥？既点钟也就吃多了？
0: 一包间里朋友没包，万总要不要先打个招呼啊？
1: 自个不辣盖，我打算啥个招呼？
0: 真的不好意思呀，今朝包间侪满了，侬看看阿拉搿只情况，就因为包总要一个观察员，下午得是三号头要堵约，现在气碰头了，生意好得来勿得了。
1: 侬想想办法。
0: 我特为打兄弟来的，侬搿能，侬看看叫有啥人订了勿来的，侬匀着拨我。哎，汪小姐叫订了间房间，现在人还没来。嗯，问问伊。我刚刚打过伊电话了，还没接。
1: 好，搿么就伊搿间，伊要是来了，我只有拿房间还拨伊。
0: 好啊。
2: 哎，搞定了。队长，
3: 要不要点个干炒牛河？
2: 不要紧，搿才是跟风包中啊，我勿跟了。
3: 每个人要用每个人的风格，是吧？
2: 哎，不是嘛？
3: 黄鱼捞面。
2: 好，我就要搿只。下趟人家问起来，我魏忠的主持人缺啥，侬就告诉伊黄鱼捞面，好伐？
3: 瓜么子。
2: 你，
3: 魏忠啊，侬搿黄鱼捞面吃十碗也没用上啊，哎，侬勿是保中呀？
2: 王小姐，我跟侬老怂啊，侬天天盯牢我做啥？侬是灰心我，侬想追究我？
3: 哎，脑子毛病了是吧？没抢当哥是吧？哎，侬看侬跟你滑稽吧？天天拿人家包装当做假想敌，哎，包装人家认得侬吗？哦，
2: 叫好吧，包装啥个人人家勿晓得，我也勿晓得啊。
3: 让开！
2: 哎，张总，搿包间是我订的。侬订的那朋友来了勿啦？
3: 到了。
2: 到了我就硬不动，哎，我马上吃好了呀。
3: 出去。
2: 没房间了。
3: 侬没房间，侬也勿能蹲辣我的包间里向啊！我再讲一遍，走。
2: 当了我兄弟面。
4: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顶楼那个小姑娘要得多。
1: 那个胡老板，
2: 假死讲假死啊，我朋友做这个10万件太少了，起码要20万件。
3: 我哪能听讲就是毛老板弄了自己工厂做？
4: 都是啥
5: 意思？他想做啥？
6: 瞎讲八讲。
7: 哎，我们做生意是为了什么？
8: 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又不是为了抓坏人。
7: 我们刚才都是在瞎讲八讲。
6: 来，我是遵纪守法，我才做到今早。
8: 瞧不起。
9: 老总，诸暨去过没有？
2: 没去过，好想去。
10: 怎么回事？楼下电箱的线不知道被谁给剪了。

0: 下面客人怎么样了？房间的客人都还在，散座的客人走了一半，姚总摔了一跤，吴小姐的手被烫伤了，电梯里有个客人晕过去了。魏总车忘小姐一件耳光。侬走啊！
1: 呀呀呀！勿好意思，勿好意思，我帮侬看着点。侬
2: 勿要骂我！哎呦！
0: 娘呀娘呀！
3: 哎呦！
0: 我
3: 咋的？你也吃亏了。哎，
0: 不要
3: 骂我！
0: 不要
3: 骂我！
0: 快过来，太太。
4: 哎，好了，不要醒了。
5: 你想不想骂哥哥？有没有基地了？
6: 两位老几回来，干什么来了？
5: 领饭去，赶快！超市也关业了。
7: 哎，
5: 别回去了，老板娘来了。
7: 我说老李啊，你还有多久啊？你快点儿！
6: 好，马上走了。
7: 我之前来应聘，没领人要我，所以我就憋了一口气拉了你们的店。我就是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
6: 咪咪，他送你小姐妹是吧？嗯。小江姐和我，还有红路的露丝，我们是一块儿到黄河路来打工的。那你告诉他，我给他10分钟时间说出是谁主持的，否则报警。
0: 好了，不要紧了。
2: 那做啥？
0: 我李专长推荐你帮侬寻么好了？
2: 我就是寻到天亮，我也没寻出

0: 哎呀，这啦！哎，我刚刚谁呀？师傅，师傅路啊！哎，
1: 两个上边就能往后死，俺能不能上去看？
2: 我晓得啊！
3: 来了！来了！
4: 算了吧，算了吧。
5: 哎呦，这个李丽哪能干了？你到今天来了？
1: 哎，你站住！
0: 是的，是的，你就实话讲，是卢美玲让你捡的，警察就不会带你走了。
1: 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卢美玲没关系。
6: 住手！
0: 哎，警察同志，你们说不要，你马上就报复了，那谁做听见的呀？
6: 算了，算了啊！
0: 小小西，小小西，
7: 这位老师，
6: 这位啊，这里先，
7: 哦，好啊。
8: 真的有必要把小江西送到派出所里去？
9: 这就是给黄河路的一个态度。我们治真员也不是好欺负的。
10: 你帮我去打听一下，看看保总这几天在黄河路上都去了哪家店，见过什么人。
11: 就知道他去过红路，至于见过什么人，露丝肯定是不会说的。要不问问海鲜淘淘，黄河路上他消息最灵通。
10: 淘淘是包总好兄弟，又是个大嘴巴，还没等你问出什么呢，他就已经去告诉包总
11: 了。那还能去问谁呢？
12: 老伯娘来了，
13: 想跟你打听点事情。
12: 我是卖香烟的，又不是卖消息的。
13: 那我买包烟。
12: 买香烟，随时找我。
13: 包总跟金美玲的关系怎么样？
12: 一般。
13: 黄腾呢？
12: 更加一般。
13: 日仙
12: 从来没去过。
13: 这个礼拜，包总还去过哪几家饭店？

0: 除了红鹿，只去过你们这镇人。
1: 谢谢。
2: 老总在进这镇人之前，也来过我这里买了香烟，问我两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问的。执政员来了以后，黄河路上哪家店生意最差？
1: 你怎么说的？
0: 都不好说。以前一个晚上能翻三台，现在连一台都翻不上。
1: 我问你，如果执政员关门了，哪家店最保险？
0: 你问了跟保总一样的问题。按我说啊，整个黄河路都会开心的。不好意思，打烊了。

0: 我说了，王小姐两万六啊！奶奶，人家不是做生意的，是拿工资啊。两万六对人家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后刘奶奶买车子要晓得吧？哟，侬当着人家我王小姐了嘛？我也没车子，哪能么可能？侬不要帮我道家务，搿是大院长的事体勿啦？
1: 啥意思啊？结婚事啊？王小姐有天到店里来，连我就来旁边，伊问你多贵几钿？
0: 两万六亏到伐？老早准备好摆了的，想到阿里天有机会去帮汪小姐还拨伊的呀。啥人晓得侬冲进来对我横三横四，我假使个机会也没个。我领子是想尽一切办法赚钞票，我勿会为了搿眼钞票去骗汪小姐。侬要是搿能介想我闲话，阿拉可以当勿认得。我前两天也想好久眼，迭装修装修的嘛，啥人做上去眼？没想到侬对的，搭对我介有意见，要是搿能介样子，勿要做了关门算了，勿要烦唻。侬想哪能装修了？勿好意思，没我哪能装修，店要关脱，装修只头啊。
2: 夜到几时勿灵？勿赚钞票，对伐？我也勿是戆大，我戆不侬听，我出去打工，我要喝养活自家的。我上个天天蹲在困了个面上，我底薪都要戴工钿奖。
3: 好了好了，不要羞耻感了，桩事体讲了几遍了。
4: 勿讲我要忘记脱了，侬记得勿啦？我是为侬打过道的女人。
5: 宝宝呢？
6: 宝宝啥人啊？
5: 侬领子是伐？
6: 哎，哪能？
5: 侬叫宝宝出来，侬叫伊出来，侬叫伊出来。人家寻到了宝宝，又不是我咯。
7: 阿宝，侬把我打来。
5: 人家刚是阿宝。伊
8: 勿出来是伐？伊今朝要是勿出来，
5: 你上啥样子我也勿晓得。
7: 我就是看一看。
5: 来啊，
7: 先
5: 帮我看呀！啊，侬当真我勿看啊？
7: 来呀！
5: 哎呦，
7: 勿要跑啊！
5: 真的勿是我弄的。阿姐，现在晓得叫阿姐了啊！哎呦，
7: 出来是伐？侬，
5: 慌死我了。

0: 我要不要买了？你说到时候要管理清楚起来再讲。
1: 好的，明早我娘要找当值班课本了。侬讲哦，还请我吃饭吃。
0: 哎呦，有人来了，跟我一起吧。
1: 干嘛不回去？那个方面没啥，想吃不就完了？不领子听到了，你听我的，你来数钞票了。俺都跟我一起趟了，这都搞不清桑嘞。侬讲到哪里去了？
2: 哎，不要瞎不想啊！人家搓麻将三缺一种。
3: 哟，你来啦？
2: 我来了。
3: 请来呀。
2: 啊好。哎，我昨天都不要跑啊。现在
3: 几点钟嘞？
2: 侬个玩笑开了太大了吧？哎呀，今朝不好意思哦。侬那搓麻将搓成明星跳了？
1: 干么事啊？啊？
2: 真啊？
1: 我心里想，要不是跳出了方面一张黑人倒挂的面孔啊，我逃到黄陵头老早把定身间小阿嫂，搿一圈一圈的爬，逃了下来。好了，不能讲啊，下趟想侬勿要去了。
3: 阿婆，我跟侬讲句心里闲话，我预感我搿趟凶多吉少。
1: 啥房东肯定要的。我要跟侬拨我勿啦？
3: 2点钟，班拉等到2点钟，我就拨侬。
1: 2点钟，好了吧，上去吧。

0: 亲眼上，我就讲侬有的吧。那博客有眼啊！哎，刚刚么事体晓得我怎么懂呀？囡囡女女搿眼事体，哦，刚刚么是老法师，真的到自家身高头侪要学一上了，年年流血喏，永远拿么子办正事。哎，今朝阿拉搿能好伐？我呢？
1: 跟侬玩无名难题，侬帮咱方便打打电话，我索性尽量回去算了。我清早早就出门。啊，小地方，哎，我跟侬讲啊，反正勿困觉了。侬生意勿做勿啦？店勿开了？侬倒真个勿晓得，昨日阿拉哥来侬收银台前头，全部把生红包打好招呼了。
0: 啥人来打红包？
2: 王登的老板娘亲自来哦。
3: 我哪能会在我这呢？
2: 我忙啊！
0: 哎呀，姐，等哪来啦？
2: 哦，侬打我总有的啦。
0: 有多少我就有多少。
2: 侬今朝有多少，我要多少。
3: 对啊。
0: 真的假？
2: 当然了。但是阿拉卖脱之后，自身又赚了买，侬还会得有伐？
0: 有啊。自身一点。
2: 我可是嘛，
0: 应该是没来。哎，勿光侬道歉哦，整条桂林路么侪没来。搿种话说出来了，阿拉讲啥物事啊？门关关这么好嘞，做啥生意啊？
4: 自身又勿好得了，黄河么更加勿好得了呀！面里只担子真个大哦，一个外地人过来上海抢本地人生意，搿眼上海老板娘没弄死脱伊啊！搿两天要拿勿出个像样个考试，我跟侬讲，自身老快就调主任了，黄河路厨房间搿眼菜我逃勿脱清爽了。
5: 老早惊动了，也去过伊拉搿头。
6: 还逼得这公司掏了我头上去了，现在伊拉想阴阳我，对龙汤指证我，我不能，我就是要背上眼颜色看看，要不然伊拉真的以为黄路是伊拉放的水。
7: 跟我回家好不好？是我的
8: brunch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

0: 打破传统桎梏，不走寻常路的西餐主厨。
1: 中国人不一样，没有什么固有的思维。鲫鱼汤，中国人都知道，开水一定是开水。
0: 跳出地域边界，广东师傅做起福建菜。
2: 正常位。
3: 先从做一个福建人开始，再来做福建人餐桌上的菜。
4: 千店千面，才能给美食史上带来各种体验感。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进行的是白领简餐主题赛。在比赛中，有一位选手的作品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5: 目前来说，它的营养均衡和口感，我认为最好吃的一个，我可能会给你高分。
6: 光盘？
7: 对。哦。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最符合简餐这个主题的一道菜。
8: 我觉得这个是一道开心菜。
9: 我也给你满分。
6: 邓小艺，恭喜！
0: 并最终获得了本轮赛道第一的成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工作的地方，那就是坐落于瑞金二路瑞金宾馆内的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迈步走入大厅，本期比赛获得的巨型金盘随即映入眼帘。虽然还未到开餐时段，但后厨早已是一片忙碌景象，热气腾腾。
1: 大家好，我叫邓小艺，我是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主厨。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怕镜头的人，现在我在节目里面出现了两期嘛，我第一期录节目的时候，当说出了第一句的时候，脑袋已经一片空白了，我不知道下面我要说什么，我心理活动就是谁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0: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来自 Circle 园餐厅的主厨，我叫邓小艺，带来的这套菜品春日海岸的玫瑰是我专门为这次比赛设计的。
1: 播出的时候的确我的话也不多，镜头也不多，然后我脑子全程是懵的，就进了36强了。
11: 非常棒。哎，
12: 过了过了，
10: 谢谢乔建老师。
1: 节目组也好，还是观众的角度来看，他是想你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大家都是普通人，哪来那么多故事可聊。
0: 但是让邓小艺没想到的是，他这个没有故事的人加上没有故事的菜品，却在首期节目播出后让店内迅速迎来了打卡热潮。
13: 我们直接看的，真的看，我们在国外之后看看东方卫视了啥，就在屋里向来上海我也看东方卫视。那么这次回来了，哎，我们老姐妹老姊妹大家帮忙头。
14: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点被惊艳到了，我们感觉性价比也蛮高的，价格也不贵，然后餐食出来还蛮精致的。我觉得
15: 我们就住在旁边复兴坊的小区里面，我觉得对它的味道来说我可能会再次来。
0: 这家被食客交口称赞的宝藏餐厅背后的主厨难道真的没有故事可聊吗？邓小艺的话匣子是从他说起第二轮比赛打开的。
1: 我们的赛制是这样子的，先复刻飞行老师的菜，我看到那个形态我都已经知道它是啥了，我都不用尝，我太知道这个菜了，因为我自己也有做过这个东西。
10: 这里面是不是有花椒？
0: 在比赛中，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他都能做到还原度极高的复刻。这一切或许都源于他与众不同的从厨经历。
1: 当时16、17岁的时候，就是不读书了，不受约束，对，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职业上面迷茫过，然后当时做了很多职业，比如说，做水电安装啊，对，比如说做网管、端盘子，这些我都做过，包括，在厨房打杂我都做过。2013年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到一家西餐店学徒，然后在上海一直待到现在。当时对西餐的理解就是，外国人吃的，只要不是中餐的，这个菜它都是西餐。
0: 在上海13年，邓小艺从最基础的冷房做起，辗转多家不同的西餐厅，博采众长，融汇各个西餐菜系精髓。而对于本次复赛的主

0: 白领简餐，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1: 做白领简餐，我就是脑子里面有构思的，那就是优质蛋白，一盘要搞定所有营养，并且吃起来要快。中午解决温饱，下午继续战斗。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面总是一个相对来说贴合主题的。今天推荐的是墨鱼汁面，我做的最多的一道面，因为我刚进厨房的时候，每天2点钟了，大家都去打电脑去了，我一个人在那里吭哧做墨鱼汁面。做西餐的时候，只要欢迎烧海鲜的，我们都会用到鱼汤，但是它的鱼汤是羊头西芹，还有一个是胡萝卜，去腥增香。我做的是中式的，中国人怎么去做汤？葱姜蒜，少不了的。你可以喷黄酒、料酒、葱姜酒，无所谓，甚至啤酒都可以，因为中国人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固有的思维，一定要是我要用这个牌子的要给多少，没有，开水一定是开水，中国人都知道，就像煮饭一样，一定是一指那么啊，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最后形成一个奶白色，让它的风味充分释放。
2: 你传统的法餐来中国，它也不一定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法餐。
3: 所以你的餐厅到底是做的好？
2: 我们餐厅做的是西餐。
0: 鲫鱼汤不够醇厚，没关系，来点米饭就好。还不够鲜，没关系，整锅打碎过滤就好。并非科班出身的邓萧毅，靠着这套别具一格的斜修烹饪手法，在西厨房里稳稳站住了脚跟。殊途同归，玩法纵然出格，舌尖的滋味却同样惊艳。
1: 中国人比较圆滑，他能包容很多东西，老外不行，老外觉得你要是改他一个东西，他觉得你在侮辱他。我是这么觉得的，只要你不是做出来是苦的就行了。
0: 邓萧毅自成一派的这种西菜中做的烹饪方式，也让本次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评委之一、世界厨师联合会中国区 A 级洲际裁判英俊赞赏有加。
4: 他这个鱼汤做的酱汁裹在这个墨鱼汁面上面，让这个口感非常细腻，非常细腻，就是细腻到就是入口这个味道就像雪糕一样散开，芝士的香味包括各种层次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非常享受。
5: 其实西餐分两个，传统派的人他说我做的菜就是要一点不变，我该什么样的味道，我用什么样的调味品就是什么样子。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什么，就是新壮年派，他除了摆盘要新式，对吧？它里面的口味，我芝士还是放啊，我奶油还是放，但在放的时候，我会加入一点中国人的元素。所以说，这个叫融合创新，没有错对。
0: 倘若墨鱼汁面尚且保留着西餐原本的风貌，那接下来这道可就有点不走寻常路了，也算得上是一次大胆突破。谁能想到在西式餐厅中会邂逅这样一道特别的菜品。
1: 今天带来的主食是墨鱼汁海鲜面，一个主菜是一个冬阴功海鲈鱼。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离经叛道，冬阴功泰国特色，但是你知道西餐里面它是很缺乏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它没有那种什么重咸啊重辣呀，我需要去有一点辣的味道去引入到这道餐厅。特别在上海，食客的口味很多样，接受度也高，不是说我在做西餐，我在做中餐，我只是在呈现一个我觉得好吃的东西给到你吃。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这个风味可能会适合你。首先这个菜有几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沙沙，一个类似沙拉的东西，里面用到了很多香料，清爽的、辣的、番茄、柠檬等等这一些。沙沙其实就是为了你清口，帮你解腻的。你可以先吃鱼再吃沙沙，你也可以先吃沙沙再吃鱼。为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吃东西我吃腻了，我想清个口，我吃先吃鱼再吃沙。第二个是我先吃沙沙，我先开胃，清口了我去吃鱼。
6: 来来来，尝一下。哎呦！
7: 还差一点个味道，
6: 我这表情不对啊，感觉啊，
7: 不对，怎么个事？
6: 怎么个事？
7: 我看看怎么个事。

0: 因为味道太丰富了。没有，因为它的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它会吃进去有很多种味道迸发出来。
1: 对啊，番茄，
2: 酸甜辣咸，
0: 因为要解腻。
2: 对对。
3: 第二个部分就是冬阴功的酱汁，里面有冬阴功，然后泰式咖喱，还有椰浆调的一个 sauce。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海鲈鱼了，这个鱼我们用蔬菜葱姜水已经提前把它腌制去腥了。把鱼烤熟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烤箱用电的烤架，我们用的是炭火，就是你回味的时候它一定是有烟熏风味在里面。
4: 醇厚的冬阴功汤底勾勒出独特风味，加上烤制恰到好处的海鲈鱼，保留了本身的鲜甜，配合撒撒的丰富层次，酸辣与鱼鲜相融，让这道菜回味悠长。那么在专业同行的眼中，这样一道菜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评价呢？
0: 鱼很鲜嫩，它不是烤的那种很干柴柴的，有吃得到鱼本身的鲜嫩的这种嚼劲，它的汁酱咸鲜酸辣都有，然后呢很开胃，结合这个鱼一起去吃就是很舒服。其实我们是在创新，如果每家店每一个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你们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很无聊，对吗？所以要有每家店叫千店千面，每家店都是有不一样的味道，才能给这个整个市场美食史上带来各种体验感。
4: 当然把这道菜带进餐厅，除了丰富菜单，也同时有着邓萧逸的小私心。
3: 说到我女朋友了，因为我女朋友超级喜欢吃我做的鱼，非常喜欢吃，然后呢我就会做各种鱼给她吃，我也会研究各种鱼的做法。
4: 来到上海13年，邓萧逸在工作中邂逅了自己的另一半，如今两人相伴左右，还有两只猛犬作伴，在上海拥有了圆满又温馨的小生活。
5: 他这次参加比赛的菜品我都试过，我都挺喜欢吃的，就复盘一遍嘛，然后就陪他熬夜通宵，然后他做一道我吃一道，然后我都全部吃过。
6: 握个手。
3: 我握个手。黑腹内那双眼动人，笑声更美人，正昨天你共我。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这是真的，打心底喜欢上海这个城市。我觉得我在上海非常有归属感，为什么？我有十几年的事业在这里，有爱情在这里，这里有各种味道，有我喜欢的节奏，为什么不喜欢呢？
4: 如今邓萧逸成功晋级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强，接下来他还会带来哪些精彩表现？让我们一同期待他在比赛中的更多打破料理边界的创意作品。上海都市白领群体庞大，日常追求出餐快捷、滋味地道，同时兼顾健康与性价比，这样的用餐需求在商务区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岸、滨江汇聚众多知名企业，白领云集，这里就有一家新晋福建菜顶流福煦。
7: 就是看他那个点评

0: 我老板系啦，
1: 那你的菜价啊？我一个人再做了三分钟给你。
2: 厨房由一位广东籍大厨坐镇，福煦还有一位负责人也并非福建人。
3: 我叫蔡小林。

0: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一同合作，他们的回答不谋而合。
1: 是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也很喜欢做菜，像平时有时候就是很多有些事情处理起来很烦躁，我也会说兄弟你下来一下，等我上去炒几个菜。
2: 我自己呢就从小就爱吃，对，很爱吃，我爱烧，我爱烧，我有一个好的食材，我晚上可能我不休息，怕它这个食材会隔夜了不好，到半夜我也会就把它烧掉。
0: 这群跨越地域志同道合的伙伴走到一起，首先潜心钻研的便是如何将正宗地道的福建风味完美呈现。
1: 其实我试菜的那个阶段，就是筹备那个阶段，我压力是很大的，每天都一群这些福建的人来吃饭，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如果手艺人，我也不去解释这么多，把它拿回来再重新调，然后我就开始去福建很多地方去走啊，去学啊，去了这个一些很传统的这个菜馆，然后我也去试，哦，原来这个味道是这样的，然后就慢慢去一个一个用最这个方法去学，先从做一个福建人开始，再来做福建人餐桌上的菜。
0: 历经反复试菜与口味打磨，福旭终于收获了满意的成果，而坚守风味本性的初心，他们始终未曾改变。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复赛现场，卢浩选用了福建泉州非遗小吃面线糊出战。
1: 我是这样理解，简餐就是这些白领朋友啊，他中午他回不了家，他只能说早上做好这个饭便当啊，回去在公司然后加热一下。面线它作为一个载体，它可以百搭很多东西在上面。
3: 我们是白领简餐哦，你看起来像
4: 对的
3: 满汉全席哦，好热闹的。
4: 也是白领简餐，哦，对，中式白领简餐。
1: 切出来的鱼头熬的这个汤底，开出来的两块肉，我是拿来做酥炸黄鱼，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福州的醋排骨，也是增加它的口味的，蛋白质又可以补充到，然后热量又可以补充到。
0: 重回熟悉的厨房，卢浩用上地道的福建本地食材，带来了全新升级的面线糊。
1: 这个面线糊它每一根都很细，它又自带咸味，它又不属于这个粉类，它又不属于这个面类。
0: 地道福建面线糊是当地人早晚都爱吃的美味，海味骨汤打底，手工面线软嫩入味，配上醋肉，大肠口感丰富。而今天卢浩也在其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食材，
1: 红菇。这个食材也是我接触福建菜的时候来认识的，我自己试红菇的时候，我是直接把那个红菇咬进嘴里面去吃，觉得这个红菇其实蛮香的，跟这个其他菇的香味又不一样。
0: 产自福建山林的红菇是珍稀野生菌，也被誉为菇中之王，多在夏秋时节采摘，它菌盖艳红，肉质肥厚，鲜食或是干品入汤都清甜鲜美，炖出的汤汁色泽红润，是福建人夏秋煲汤日常滋补的佳品。
1: 但是很多沙，后来我问其他人，我说怎么这个红菇你们加工都不去洗干净这个沙，千万不能洗。我们就买回来，就是从农户那个山上摘回来，就直接去生晒。汤我们是用这个和田鸡，还有糖排，一点点的番鸭，还有火腿，还有那个大瑶柱来吊这个汤底，煮个一分钟就好了，这样泡个三分钟。
5: 泡好的这个面我们先放了，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红菇鸡汤加下去，
1: 汤的鲜味泡出来，还有红菇的颜色泡出来之后，你就要把这个红菇隔干净。
5: 然后我们煮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勺子轻轻划开它就好了。
0: 想要做出正宗福建面线糊，火候与手法都有讲究，全程用中小火，面线下锅轻拨即可，不要大力搅拌，煮至断生就及时关火，避免煮烂，趁热品尝，口感和鲜味才是最佳状态。
1: 因为上一次我们是在比赛现场嘛，然后也这个一个时间段

0: 限制，然后这一次我是直接做一个保留这个黄鱼的鲜味，然后再吃一个双重的口感，外面有点酥脆酥脆，里面还是糯糯的，带一点鱼的那个的汁水的这个鱼扒。
1: 切好的去骨小黄鱼肉腌制后煎至飘香，铺在面线糊上作为搭配，让口感和风味更有层次。这道创新面线糊就做好了。
2: 你看这个汤是很有特色的，厨师长是动了很多的脑筋的。为什么呢？一个要使客人吃得满意，另外一个要提高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早年我学闽菜的时候，有传播度的大多都是宴席大菜，像佛跳墙、川海棒等，都是登上国宴的经典闽味。如今顺应大家的饮食需求，我们也慢慢把地道本土食材融入到日常吃食当中。
1: 主食已然上桌，一顿健康的餐食自然少不了风味配菜。本次赛事选用的醋排骨是地道福建经典菜，这道菜的精髓在于别具一格的口感。
0: 这个菜我要从这个醋这里说起来。福建的永春的老醋是很出名的一个醋，吃起来它有一种清香型的味道，它没有这么霸道。
1: 永春老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色泽清亮，酸香温润。作为闽南经典调味料，烹制肉食时加入少许便可有效去腥解腻，让肉质变得软嫩适口，同时升华整道菜肴的风味。
0: 然后做这个醋猪手花椒呢，有一个故事的。广东嘛，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都会吃一个猪脚姜，它是一个很温补的一个菜嘛。那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拿过来，我要做一下这边的食材和这边的一个有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就把这个花椒和这个猪手还有这个醋来做一个新的尝试。
1: 猪蹄处理干净后焯水，入锅炖至肉质软糯，再加入泡发好的花椒一同慢煨，让鲜味充分交融。出锅前淋入地道永春老醋调味，最后搭配新鲜时蔬，兼顾口感与营养。
0: 有的不坐月子的，我们要吃这个就太暖了嘛，太燥热了嘛，那我们就把那个姜减少去腥的作用就好了。
1: 在保障营养全面的基础上，分量与热量也是白领群体格外关注的问题，为此福煦也针对性做出了调整。
0: 一个这个分量，这里我们不能上一整块这么大块嘛，因为猪手这么大块很腻嘛，要尝到这一块的风味之后又不会影响到下一道菜。
1: 店内不少菜品都采用按位上餐的形式，区别于传统大盘菜式，分量精致适中。
2: 像这个猪手是烧得很好的，这碗没有味道，而且很入味，酥的程度也刚好，也不是说很硬的咬不动的，而且它你看带了一点那个豆苗，是这绿色食品是很好的，吃了以后呢能够起到一种那个爽口的一种作用，很好。这道菜带着醋香，现在年轻人就爱吃这类有风味的菜。现在在上海的闽菜也在逐渐做改良和创新，让口感不再厚重，吃起来也不会有负担。
3: 那我们也叫串新闽菜啊，所以我们可能会通过它的一些手法，那么把它呈现出来。
1: 现在白领选择简餐，不再只满足于一份轻食或是快餐，好环境、好食材、营养健康的餐食渐渐成为大家的追求。卢浩同样是奔波在城市里的打工人，勇于突破、潜心深耕亦是他不变的追求。平日里他靠运动休憩调剂生活，以美食舒缓心绪。说到底，美食的初衷便是疗愈身体、温暖人心。在上海品全球，更多美食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二十届亚运会收官，中国队169金八项世界纪录再创佳绩。缅北电诈覆灭全过程纪实披露，回流人员自述被拘禁虐待经历，揭露高薪打工骗局。国庆假期反向旅游带火小众县城，一边连夜铺床安置游客，一边冒出无证住宿乱象。流量红利面前，县域文旅如何作答这场应急考题？迪拜航空袭击者原计划杀死机长，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以色列收紧赴以航班外国机组人员限制。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全国主干公路和景区周边交通流量依然保持高位运行。在假期的后半段，不少人开始提前返程。全国大部分地区雨歇转晴，总体利于外出和返程。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预计今天的11时至21时和明天的10时至22时为充电高峰时段。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从明天开始，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枕戈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划出跑道，接续升空。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举行了多架次全要素的紧急出动演练，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情突至，任务机组临危不乱，在机长甘树天的带领下，他们分工明确，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1: 举国欢庆日，官兵战备时，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执飞大国之意，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

0: 他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员的重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对于机长甘树天来说，这些实战化训练科目早已成为常态。 这些年伴着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甘树天和战友们驾驶运20飞越万里，跨越经纬，把大国空军的和平航迹延伸到更辽阔的地方。
1: 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伴飞跟监。虽然做了中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
0: 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我想，这不仅展示了我们维护和平的决心能力，更展现了人民空军的时代担当。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与机尾垂翼上的国旗同向奋飞，恪守祖国利益所致，使命必达的信念，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2: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头层先锋部队，我们将传承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接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0: 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随着相关涉案人员归案，更多的案件细节也一一披露。
3: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往往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而涉诈的犯罪分子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轻信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偷渡出境，但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别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手。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0: 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他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3: 那时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的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2023年以来，中缅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多名。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的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在2个基础大项田径和游泳当中，中国运动员表现出色，游泳41个小项，中国队拿下30枚金牌。不到14岁的小将于子迪拿到3枚金牌，打破一项亚洲纪录，2项亚运会纪录，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19岁的张展硕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结果她独得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田径赛场上，17岁的陈雨洁拿到女子100米金牌、200米银牌，外加2枚接力金牌。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里一头定乾坤，继续向世界纪录大步迈进。在跳水、举重、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队依然成绩优异，跳水队达成了亚运百金成就，并且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 在部分非优势项目上，中国队也收获惊喜，尤其是男足收获铜牌，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另外，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成绩含金量。

量也很高，改写多项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同时斩获五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当然，中国队这次也暴露出

0: 各项全力以赴迎接洛杉矶奥运会大考。来看新闻热搜榜，国庆假期，一段短视频把贵州晴隆24道拐推上舆论的焦点。网民质疑，这条承载抗战记忆的生命线公路被圈起来收费，游览一趟门票加观光车合计110元。面对公众的质疑，晴隆先后两次发布通报回应核心争议。当地通报首先厘清一个核心事实，24道拐抗战公路本体始终免费开放，并没有被圈起来卖门票。被网民质疑的60元门票对应的是抗战公路对面相距约9公里、由县属国企2016年自筹资金修建的观景台与展览馆，并非公路遗址本身。网传把抗战公路圈起来收费和事实存在出入。昨夜最新通报，当地政府升级处置，即日起观景台、展览馆免费开放，诚恳接受网民监督。针对社会车辆禁止驶入老公路的疑问，当地解释，出于文物保护，防止车辆碾压损毁路面，所以社会车辆不能开车进入。而50元观光车票属于自愿选购的有偿交通服务，游客可以选择步行，免费走上24道拐原址参观。在首轮文旅局通报中，当地称所有收费项目均已公示，具备价格相关审批依据。24道拐始建于1927年，1936年9月竣工通车，垂直高度约250米，在60度的斜坡上以 S 型顺山式而建，有24道弯。是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它是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两份通报虽然做了澄清与纠偏，但舆论疑问并未完全消散。当地称，24道拐公路可免费步行，却回避了山路陡峭、徒步门槛高的现实难题。遗址本体名义免费，但想要俯瞰标志性全景、轻松游览，往往要付费使用配套设施。这场风波虽以观景台展览馆免费收尾，但讨论还没有结束。如何兼顾文保资金、地方文旅发展，守住红色遗产的公共属性，让普通人能够无障碍地瞻仰历史遗迹，是24道拐留给所有遗址景区需要作答的长期考题。一则工人给四川乐山千年大佛掏耳朵、掏鼻孔的消息昨天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大家的关注。乐山大佛景区当天就回应称，这段视频系 AI 制作生成，并非该景区内发生的真实场景。视频中有工人悬吊在乐山大佛岩壁上开展养护工作，随着工人们的清理，乐山大佛耳朵、鼻孔内清出枯叶、泥土等垃圾，还有鸽子从大佛耳朵内飞出，猴子在大佛身上嬉闹，抢夺工人的帽子。当天下午，记者从乐山大佛文物保护景区管委会处核实，该视频属于 AI 制作生成的不实信息。
1: 最近在网上传播的乐山大佛掏耳朵、掏鼻孔的视频属于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并非发生在乐山大佛景区的真实情况，希望网友们理性看待。
0: 景区介绍，今年以来乐山大佛总计开展5次保养维护，其中第5次是9月20号到25号，主要内容包含岩体表面微损伤修复、微生物清理、表层植被清除等，与视频内容无关。同时，大佛耳鼻内并无杂物需要清理，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片区目前也没有猴子。据介绍，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物养护是严谨专业的文保工程，每一项作业都有规范流程。 一段 AI 合成的视频借着猎奇感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引得不少网民信以为真。新技术带来生动画面，但也极易制造虚假信息，混淆公众的认知。文物保护工作严谨专业，容不得虚构演绎。面对层出不穷的 AI 短视频，我们不妨多一分核实意识，少一点跟风转发，理性地去看待网络传言，共同守护真实的历史文化。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近日有媒体曝光说，多地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的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的操作区域，刻意

0: 规避监督，导致后厨的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的发现等问题。对此，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部署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长沙、武汉、丽江等地，多家挂标明厨亮灶的餐饮商家，后厨镜头对着地面、对着墙面，而不是对着切配烹饪这些核心环节。其中，外卖平台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一家店铺，监控镜头朝向地面，只拍到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腿。后厨油炸锅和墙面上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仓库杂物和食材混放，地面有老鼠出没。对此，员工毫不意外，老板也表示，抓了两次没抓到，老鼠没必要专门处理。记者还发现，明厨亮灶镜头偏移已是餐饮店普遍现象。此外，还存在线上标称堂食店，线下实为外卖店，员工叼着香烟径直走进后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另据了解，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明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平台虽会对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也没有惩罚措施。对此，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通报，关注到相关情况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古城区四家涉事经营主体予以停业整顿处理，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督促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武汉和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当天也对涉事门店进行现场检查核实，责令涉事门店停业整改，并督促平台进行下架处理，暂停网络经营。三地还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全面排查，发挥明厨亮灶的作用，坚决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今年国庆假期，除了热门景区人潮涌动，许多县域小城也迎来了大客流。前天人口仅50,000的青海祁连县，一天内涌入超100,000游客，酒店和民宿全部满房。无处落脚的游客向当地的文旅局求助，在7个小时之内，工作人员在接到了400多个电话之后，连夜通过公益性床位安置无住宿的游客近500人。据一名游客介绍，他和家人10月3号抵达祁连县后，在各大平台上都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于是向当地文旅部门进行求助。当晚，一行三人就被安排到祁连县民族中学免费住下。由于人手紧张，当地文旅局长冯玲玲亲自在一学生宿舍给游客铺起了被褥，搬起了行李。-4度的夜晚，从无家可归到住上了带暖气的宿舍。不少游客在网上发文致谢，给祁连文旅点赞。据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介绍，祁连县50,000人的县城，按车流3.5万辆统计，10月3号当天涌进超100,000人。虽然有部分游客直接过境离开，但其中即使是一小部分留下来，县城的住宿能力还是容纳不了。
1: 2号的8点左右的时候，就有反馈，有一些游客找不着住的地方，就组织了全局的人过去，临时赶紧和学校呀这些沟通。
0: 据了解，祁连县的旅游旺季一般在每年7月和8月。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吸引了大批游客在11长假到当地游玩。其实早在暑假期间，祁连县9号公路就已经成为了游客自驾游的热门选择。这条串联着雪山、草原、峡谷的自驾路线迅速出圈，当地文旅部门开始着手打造精品路线，祁连县也逐渐从青甘大环线的途经点转变为目的地。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但祁连县本身呢是一座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小县城。暑假旅游热潮当中，就有不少的游客投诉当地宰客住宿紧张，因此呢，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调整，到了国庆节期间提前发布公告，提醒游客遇到困难可以拨打电话预订公益性床位。这一次，游客的投诉变成了点赞。当地最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祁连县共接待游客5.44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近50%，实现综合收入超过2200余万元。

0: 盘，游客停留时间也从以往的半天延长到了最多两天。县域旅游的热潮这几年是逐步攀升，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国庆县域游的预订量同比是增长了51%，今年暑假县域旅游产品预订量又增长了63%。那不少的小县城凭借着网络热点事件一夜走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比如说像山西西县的小西天，就因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大量游客长途奔赴，遭遇到景区远超承载上限的窘境。流量带来的是对小城的应急大考。那么面对流量，小城应该如何去应对呢？能否提前准备？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1: 看到祁连县文旅局的这一波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服务的温度是值得肯定的，让当地的文旅形象也有很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当地文旅行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相关的文旅景点已经火爆很久，我们的住宿啊、餐饮啊、安全啊、应急保障这些工作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评估的。怎么样让这样一些工作提前做，进行常态化和制度化的运作？文旅产业的发展，它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我们看到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不分时间加班加点去处理游客的各种需求自己接电话要手写记录，这种工作效率不高有必要去考虑怎么样去改进这种工作方式其他相关部门也能够联动，共同的服务好游客。那其实其他的县甚至市和省都可以去把这样一些热线服务能力释放出来，来共同支援这样一个旅游热点包括我们可能不光是在这种温度上做文章，还要去考虑怎么样在这种效度上做文章。
0: 面对问题能否及时应对，体现着管理水平。在这个假期，内蒙古阿尔山就因网民发布的200块一晚大酒店上了热搜。昨天，阿尔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之后通报，经核实，视频拍摄地点为当地的居民自有住宅，当事人属于无照经营。视频所称的大酒店，系网民戏谑调侃表述，当事人并未使用该名称对外宣传。本次接待对象为随团陪同司机，因当地的多家宾馆民宿都没有空房，于是入住当事人的自住房屋。入住之前已被告知房屋设施简陋，居住条件较差，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住宿费用为100元每人每晚。该场所并无线上宣传经营渠道，未发现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价格违法行为。那么这一事件又给当地的小城管理和市场监管带来哪些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马亮教授的观点。
1: 网红小城在游客高峰时期怎么样提供服务？那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政府部门怎么样去引导这个产业的发展，让它能够有这样一种接待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去挖掘民间的潜力。如果说有当地的居民愿意去提供这样一些住宿餐饮的服务，他能够按照政府的指导价格，不去哄抬物价，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既满足游客的需求，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一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未来可以去探索怎么样去在这种正式的制度规则和这种突发性临时性的游客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为他们办理一些简易的证照或者说许可，并且对他们提供的服务的价格进行限价服务的标准进行一定的规范。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对游客来讲，他们在无处可去的时候也有一个可以放心的地方去落脚住宿甚至也可以去体验一把当地的居民的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可能性。
0: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调查目前指向独狼式作案，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
2: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0: 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

0: 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美国媒体在社交平台账号发现疑似哈马米发布的极端主义内容。内塔尼亚胡已指示要求任命一名专门审查员，针对外国民用航空赴以飞行的所有安保环节展开全面彻底的深入审查。目前，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当地时间4号，也门宣布打响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解放之战，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阿里米表示，经过几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另据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透露，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导致目标区域发生大火。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18到23度；北京晴，11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天津晴，10到22度；南京晴，11到22度；苏州晴，13到22度；香港多云，21到29度；上海多云，18到23度。
1: 目前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1: 你先别着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2: 张先生。
1: 哎，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
3: 韩露小姐你好。
0: 你好。
3: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可惜可惜啊。嗯，
0: 谢谢。
1: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3: 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你先别着急吧，来，先坐下。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国部艰难，兵连火箭，而我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
0: 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
1: 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我根据现场了，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啊？
0: 左双桃。
1: 啊？
0: 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1: 修女？
0: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服。
2: 你的吧？
1: 我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走京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0: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1: 查个屁呀！我查，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0: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我。
1: 他不是导演吗？是，但他路子挺多的。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这也是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
0: 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1: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0: 好了，那你。

0: 你这次真的是真的吗？当然，当然是真的。
1: 我爱你。

0: 我当时就抗日分子，你哎停！停了！哎哎哎哎！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1: 这人是你杀的？
2: 他是抗日分子。
1: 你有什么证据？
2: 他路过我们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
1: 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 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党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哎，
3: 消气，消气，消气！
1: 哎哎，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大家好点，同志嘛！
3: 别打我！
1: 消气，打我！
3: 消气，消气！
1: 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啊！
3: 走啊，
1: 松开，走啊！
3: 外婆，动手打我！
1: 停！
3: 外婆，你什么东西？
1: 别打我！
3: 松开手！打我！哥，松开手！打我！哥，算了，哎呀，哥，算了，打我！哥，哥，算了，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这样，这样，哎，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彪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1: 打我！
3: 哥，消气，消气啊！哎，来，擦汗。
2: 这是什么呀？
3: 女人的东西。
2: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

0: 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
1: 哪个女人的呀？
0: 祖成陶的，
1: 在哪儿捡的？
0: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五福冒充中共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它吊在树上。
1: 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他的女人就归你。
0: 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你看，还是云锦的呢。
1: 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0: 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1: 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0: 李星。 哪里来的？火车
2: 站买的。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0: 对。
2: 不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2: 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
3: 你知道吗？赵安要完蛋了。什么？我说，赵安要完蛋了。
4: 赵安要完了，关我什么事？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5: 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说，到底什么是谣言？赵安，是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你原谅我，看在我们夫妻多年。
4: 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求你了！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5: 争取被原谅的机会。还疼吗？吹完好多了。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我怕他干嘛呀？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3: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嗯。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5: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3: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
5: 是赵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嗯。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3: 嗯。秘密。 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
5: 嗯。
3: 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5: 和谈？要停战了？
3: 怎么可能啊？

0: 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而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强攻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着了。
1: 在哪里啊？
0: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1: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0: 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1: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1: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0: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的。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2: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1: 然后呢？
0: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3: 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0: 这么想知道？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瓦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3: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0: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3: 你说不说？
0: 我说说说说说。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我该怎么办？我跳楼都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3: 怎么样？
0: 钻床底下去了。
3: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0: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说说吧。
0: 可是上来的不是赵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少国。
4: 我给你加点水。
1: 没事没事，接着说就行。
0: 接着说啊。行。这江少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手雷来。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你见过修女开车吗？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那
3: 她怎么开车呀？
0: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她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3: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3: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0: 我不累。
3: 别洗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0: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3: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赵安
3: 啊，
0: 那俩人
3: 啊，
0: 那就带走了呗。
3: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0: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3: 什么地方啊？
0: 那我哪知道？ 哎，不对呀，左上岛，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5: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0: 哎，行行行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5: 行。
6: 果然是想来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7: 罗太太好。

0: 去哪儿啊，赵队长？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正好，捎我一段。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今天呀。
0: 怎么了？
1: 算了。
0: 不行了。

0: 喂，
1: 陈先生，我是韩露。
2: 这个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经理已经签过字了。
3: 行，我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局。
4: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0: 我不喜欢百合花，你会喜欢的。而且之后你会经常来这里买花。
1: 我以为你们去重庆了。
0: 是你救了江兆国。你还想继续指责我违抗命令吗？你误会我了。我之前之所以拒绝这项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把握完成，但是你超出了我的预料。
1: 可詹安还是抓走了两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成了我们的任务了。
0: 对啊，你要做好长期潜伏在太和上方的准备。军统二处的关永山处长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长期潜伏，这不正合你意吗？对吧？
1: 你看看这两张，能分辨出哪张是伪造的吗？
0: 最近重庆出现了这种大量的伪造法币。据我所知，法币的水银技术是由英国提供的，极难被伪造。
1: 而且大部分的法币都是美国人为我们印制的，他们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日本的陆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 也没有研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造法币。
2: 那这种法币怎么来的？
1: 德国的潜艇在太平洋击溃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缴获了大量的伪成品法币。他们把这些。

0: 卖给了日本政府，给日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并摧毁这个伪钞计划。
1: 伪钞的研制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工程，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但你所在的太和商行竟然只属于日本宪兵司令部，而且它和日本陆军在经济上又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调查的突破口。
2: 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你再动陈家平。
3: 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
2: 不知道韩露小姐想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影迷协会啊？
3: 要能像你这样为明星出生入死的。
2: 哎呦，江先生安全了吗？是你救了他。我只是帮了点小忙，救江先生的另有其人。是你认识的人吗？算认识，也不算认识。我懂了，他也没懂。江先生就这么走了，没留下点什么给你？算是留了一个承诺吧。
0: 那为什么韩露小姐不和江先生一起离开呢？这个问题得问你们男人。想必江先生有自己的苦衷吧。还有江兆国的翻译杜淳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曾经为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
3: 就是这个军事科，
0: 可被抓的是两个人，另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了。你还真是一点没变。你知道赵安把人关哪儿了吗？
3: 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
0: 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 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我会想到办法的。好，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板，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就叫红桃五吧。为什么？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共卧底。
2: 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梅花四红桃五，就看这副牌，到底最后谁会赢。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啊，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冒昧的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
3: 韩露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双桃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双桃买带钻的，因此他一直埋怨我，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还真戴了，那。 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 这是两克拉的，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1000多块，
2: 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两年吧。
3: 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 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2: 说的太对了。哎，韩露小姐，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
3: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
2: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0: 又昏死过去了，泼水。算了，赵队长，就这么算了吧。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蒋兆国的下落，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听说穆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
1: 二把刀说的有道理，文字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穆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蒋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
0: 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结果会是怎么样？
2: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穆村长官，咱不要命了？
0: 我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3: 那是不是就去把你们两个关在这里？
4: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
3: 是。
4: 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
4: 我好想知道这个人把人藏在那儿。藏在哪儿？蒙月旅馆。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先去忙。哎，别！你要告诉我实情，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他带我去了。
4: 这是你们以前的幽会的地方，是吧？
3: 以前。
4: 别说了！什么？
3: 以前他都带我去君悦旅馆，这次他带我去龙。然后呢？
4: 然后他跟我约旅馆的伙伴分手。
3: 喊什么？喊什么？ 还有什么？让我走，他依然留在那儿，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请你给我告诉你，你狠心让我这么演吗？赵。

0: 等谁呢？
1: 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
0: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走吧，回家吧。
1: 什么事啊？
0: 我呀，跟踪大马勺去。
1: 跟他干嘛？
0: 他总报假账，说是执行任务，实则啊就是带人逛逛马路，结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开销了，上头怪我审查不力。哎，我今天看。

0: 那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那结果呢？
1: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嗯，有新篇了？嗯，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
0: 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嗯，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你猜？嗯，我跟他到了哪儿？
1: 哪儿？
0: 鸿运旅馆。
2: 鸿运旅馆。哎，
0: 我一想，我说这大马勺去鸿运旅馆干嘛呢？嗯，我，哎，老爸，我正好饿，咱们边吃边聊。
2: 行，是是是。
0: 老板，哎，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1: 好嘞，
2: 快
0: 来。
2: 好，哎呀，这继续说。他赵安为什么要去鸿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视目清冷。我想查查他到底是搞什么名堂。
1: 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
2: 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2: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在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
2: 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而是老罗安排的。
1: 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3: 接着，
4: 鸡蛋、牛墩子，
2: 哎，
4: 您慢用啊。
2: 谢谢。
4: 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穆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脸什么下场？
3: 这个香囊是你卖的吗？好像是我卖的吧。这个女人，你见过吗？那我哪记得？你
4: 再仔细想想，
3: 是不是她在你这儿买的香囊？是，确实来过。她什么时候买的香囊？
4: 1个多月以前了。
3: 那具体点呢？
4: 我想想啊。
3: 农历4月16日，农历的5月22号，
4: 在来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3: 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4: 山下大佐乘坐的5月4次火车是7点45开车。
3: 太好了，全对上了。
4: 哎，你别说了，
3: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的啊。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4: 8角，不是，1块8角。
3: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4: 去哪儿啊？
3: 上海。
4: 那么远，那我这生意怎么办？
3: 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4: 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3: 好，行，就100倍。
4: 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你不写我不去的。行，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冯七。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3: 嗯，往下说。
4: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

0: 往下说呀。
1: 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吗？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红祥记的，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0: 你看我干嘛呀？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0: 睡吧。
1: 嗯，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6: 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了。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
5: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7: 是我的 bronze。
8: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怎么了？不过，怎么了？你干嘛去了？
1: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1: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啊？

0: 如果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1: 嗯，好，我答应你。关窗户的时候，保证不掉下去。
2: 谁抢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码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
3: 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4: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
5: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我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6: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
4: 我们也不太清楚。
6: 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混码头的，
4: 对。
6: 我记得大毛手曾经跟吴松的那个小刺楼混过，他们是罗冠群的人。
4: 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6: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4: 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
6: 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 梅花寺就是罗冠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冠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冠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
7: 花寺，陈家票。陈家票。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8: 洪村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7: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应该的，应该的。 我的职责，吴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我
8: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7: 对，不错不错，
8: 这样的天气应该多多饱和和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7: 美哉，呜呼啊！
8: 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哎。
7: 细璇，细璇，哎呦，拿到了，好了，调皮，
8: 你为什么不看？
7: 先来看。
9: 江兆国，田兆国，终日和谈，子虚乌有，
7: 寸土！
8: 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

0: 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但卢金浦的颜面，今次，
1: 穆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你听我解释，穆村长官，
0: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2: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
3: 什么梅花寺？梅花寺都是梅花寺。
4: 穆村长官，听我解释，你慢点，穆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穆村长官，
3: 罗经理。
4: 都在呢，穆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想听你说故事。什么故事呀？梅花寺的故事。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是啊。啊。嗯。我明白了。
3: 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破家危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 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
5: 穆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 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赵队长，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 你就是梅花寺。

0: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都不得。
1: 明白，明白。
0: 喂，田青，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看好，
2: 放心。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
1: 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
1: 出去！
2: 原则。

0: 回报。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
2: 你说什么？
1: 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2: 继续说。
1: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2: 你以为我没查吗？孙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你相信我？
1: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2: 你怎么知道啊？
1: 木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吧？离我太太远一点。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幺二配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
1: 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当然正常了。
2: 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
0: 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陈太太还跟她聊了几句。
2: 她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穆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 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
3: 陈太太，正是。
2: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1: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2: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
3: 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就是，你证据呢？
4: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3: 你说，我听。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 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吗？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3: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

0: 你应该也记得吧？是的，我记得。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 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1: 副师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去死了！
1: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3: 冯七啊，冯七，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 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涛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0: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哎，你不要撒尿吗？那，
1: 快点呀！
2: 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你啊！
2: 你转过去点。再转过去点。
1: 别耍花样啊！
3: 你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4: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闪开！
1: ！在跟他在一起的人呢？
2: 往那边跑了。
3: 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什么？跑了？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啊！
1: 穆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你什么意思？
3: 穆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穆村长官。 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5: 嗯，
1: 李兄，
3: 哎，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江兆国的右臂上。

0: 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0: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我想起来了，冯琴啊，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2: 我是说过。
0: 那对了，
1: 木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
0: 对吧？冯琴，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替江昭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
1: 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0: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1: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0: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1: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木村长官。
0: 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2: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木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0: 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
1: 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哎，冯琴，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0: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1: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木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
0: 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3: 陈科长，
1: 哎，
3: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0: 木村长官，你也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4: 报告，木村长官，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5: 你说。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红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穆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赵队长，哎，你看看。
2: 这个字迹，你认识吗？冯鑫啊，这不是你的字吗？
3: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鑫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4: 不是，
5: 原来你才是梅花寺啊！
4: 不是。 有人陷害我，
3: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这个不是我写的，
4: 不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3: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4: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呀？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 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红墙鸡的豆沙糕，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红墙鸡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埋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4: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5: 谁他妈是你哥？
3: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4: 梅花寺，你可把我们坑惨了。我真的不是梅花寺哥。
3: 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子，
4: 他写错了，馆子写错了。
3: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哎、啊，
4: 哥，都别动！哎。 给我闪开！冯鑫，
3: 动，闪开！
4: 起来，冷静，冯鑫。不对，给我靠！别动，把枪给我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
6: 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得过头上，对吗？冯鑫，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冯鑫，你冷静，你要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
4: 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儿可以谈嘛？好，让我放了穆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谁？左双桃。
3: 我当你人质。
4: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 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3: 冯鑫，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
6: 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7: 我保证。那我没意见。罗经理，你呢？
8: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9: 双桃，委屈你了。
10: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9: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6: 家平，大局为重。
9: 家平，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我愿意当人质。

0: 们都给我等着，我冯七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
1: 哎，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别想过搞事情啊！
1: 口红，口红，口红。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0: 吴参谋长官，多谢了您的枪。
1: 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你觉得凤七是梅花寺吗？
2: 就是梅花寺，
1: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孟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教国这些人？
0: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1: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
2: 孟村长官，
1: 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
2: 好，孟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1: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2: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缠粪、护体运动，你能做到吗？
1: 孟村长官，
2: 你能做到吗？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孟村长官。
2: 赵队长，冯起是你的手下，
1: 是。
2: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
1: 我能留你枪柄在这里养我的马，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陆老板，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0: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胶卷，还设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1: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0: 我想看你笑。

0: 我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1: 你藏在房间里了？
0: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封，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1: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2: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0: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1: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0: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1: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0: 老陆，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
0: 我明白，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1: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吗？
0: 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1: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0: 我会想到办法呀。
1: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
0: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对不起啊，老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想让我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对吗？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他，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
1: 谢谢你，
0: 老罗。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

0: 是一个置办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置办。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出，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1: 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成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国国，还有我心爱的人呢？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0: 是吧？
1: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
0: 秦老公，哎，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嗯，
1: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
0: 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
2: 你说，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那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不要约。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跟我回家好不好？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说，
1: 嗯，
0: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0: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2: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3: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2: 啊，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3: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1: 我吧，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嗯，
4: 我觉得也是。
5: 哎，大棒回来啦！
1: 哎，
2: 你说这个大马勺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4: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2: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4: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6: 那个怀疑你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3: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6: 怎么了？有麻烦？
3: 跟踪他的人是谁？
6: 叫李有田。
3: 够机灵吗？
6: 没问题。
3: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0: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无限冯七？
1: 我来说，你来写啊。
0: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
2: 还有使馆子的费用。
3: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
2: 是冯七，活该倒霉。走吧。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嗯？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嗯。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
3: 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的，还有我热爱的。你热爱什么？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
4: 老罗，你找我？来来来。
5: 你这什么味儿啊？
6: 赵安来过了，是吧？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巨马图，变态。赵安来干嘛呀？
5: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6: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7: 总务科科长，你赵当。
5: 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明白。<笑>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嚯！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做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笑>
4: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也有口汤喝了。
5: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4: 不用，我有摩托。拿着。谢谢大哥。<笑>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左双头是坐火车来的吗？什么意思呀，老罗？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 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您理解我吗？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5: 那招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4: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
5: 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你信吗？啊？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我信。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8: 你切身体会啊！哼，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反正信我老婆。嗯。哎，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9: 要死啊！
10: 干什么呢？
9: 队长，
10: 怎么了？
9: 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笑>

0: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1: 我来吧。
2: 小心点啊！

0: 哥，你怎么了？啊，哥，你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1: 滚！
2: 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
0: 我去就我去，看好了。
2: 哎，你等等，把刀放下，这马这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要你命！
0: 靠！爹，队长，不用他嘚瑟，喝水喝水。等他出来，踢哪儿了？
3: 你踢他？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好马。
0: 真是一匹好马！你说他是不是马蹄傻了？踢头上、踢太阳穴上。
2: 小豆子，
0: 小豆子，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
2: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0: 武田信玄，哎，小豆子，滚蛋，滚蛋！
2: 既然马给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3: 没问题。
2: 主干，哎，
0: 我们有
2: 新的任务。
4: 队长，咱们又有什么新任务啊？
2: 运饲料啊。

0: 哼，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那里。
0: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1: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做制板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

0: 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支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
1: 山计划。

0: 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1: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2: 关系好的。哎呦，
0: 赵队长，您还疼吗？
1: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啊。

0: 别开枪，哥！
1: 你干嘛？别说话，没事。
0: 哥，冷静啊，哥！
1: 站着！
0: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马场分好几个队。 我是饲料队的队长，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1: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行。

0: 兄弟啊，哎，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
0: 谢谢。

0: 哥，他妈的，你出卖我！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客卿，把枪放下。
1: 枪放下。

我追了我大半个月了，我平恨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你手里。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太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有没有把他们抓回去？

0: 啊，对，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1: 不用麻烦了。哎，快快快，拿凳子！哥，快快快！坐。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
0: 真的？
2: 远吗？
0: 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应该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2: 不还行。 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哎，哥，你怎么称呼？
3: 叫我老田吧。
2: 田大哥，你叫我小赵，他叫树干。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晃晃过去。
3: 树干，你现在去，
2: 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3: 哎，
2: 行吧，田大哥，相信我。
4: 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韩露小姐，
3: 可你不是已经……
4: 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3: 不，应该抱歉的人是我。
4: 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3: 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4: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那山下先生现在是在？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佳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3: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 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
4: 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
3: 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
4: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
3: 但是我，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4: 你是说，江先生？

0: 哎，
1: 差点连累你们。我们没事儿，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这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0: 我不能去医院。
1: 你是中枪的还是延安的？我只是个中国人，
0: 是我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
1: 树干，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虽然我这么做，并非君子所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韩露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 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那我先告辞了。

0: 伤的怎么样？
1: 啊，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0: 哎，好。
1: 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放心吧。韩燕就是咱们的线人，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田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共的。你怎么知道的？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汉铁路是必经之路。有道理。
1: 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现一路追捕到这儿。
2: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3: 你能不能说点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设警，方能大虎牢笼。
2: 明白了。
4: 哎，队长慢点！这位名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2: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不要问那么多。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你说什么？没什么。还有啊，
4: 就一条线索吧。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先月搜过亭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她。
2: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4: 她手上有个重要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喂，
6: 陈先生，你好。
5: 哈喽，小姐，你好啊。
6: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应该有的。什么事儿？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好。
5: 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差不多吧。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你直接来我家吧。
6: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5: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6: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5: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6: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啊！嘘。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1: 没有。
0: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
1: 嘘，
0: 当个线人得了。

0: 好点，好像洗衣心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啊，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下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加杯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0: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1: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
0: 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姐，我走了。
0: 以后怎么联系你？
1: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宪兵队，他刚才叫了宪兵队，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不要管我。
0: 钱大哥，
2: 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这都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都。
3: 马克思，
4: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5: はい。

0: 天南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了，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在这里比较生活。
1: 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
0: 没问题。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
1: 啊，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
1: 其实呢，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
2: 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虽然惨烈一点吧，但也值得了。
0: 你还不快回去？要是我爱的男人丢下我，却一整夜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我非杀了他不可。
1: 那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
0: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啊。现在好安静，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跟踪上了吗？
1: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
0: 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1: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0: 那咱们还救的是为什么呀？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1: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蔻类的草。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3: 啊！
1: 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0: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队长，队长，怎么样了？
1: 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0: 去报社干嘛？
1: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4: 东镇警察三十七条，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对，可是咱们看不懂。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1: 是。
4: 哎，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我相信一定大有益处啊。
5: 滚！

0: 你是个打火机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同志你好，
1: 你好。
2: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0: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2: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
0: 明白。
2: 你去吧。
0: 是。
3: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 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嗯，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0: 喜鹊，
3: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 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
0: 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后来抓到他了吗？
3: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0: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3: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0: 我会尽快。
3: 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上到此事。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0: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3: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0: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不卖！
1: 哎，我要吃！哎，起开！干嘛呀？不卖你就不说了，不卖！你小孩啊，你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的？啊，你怎么不带小孩呢？干嘛你？
0: 就让他，
1: 你该多少钱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0: 不好，要肉爆了！别动！
2: 这个龙尾砚台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金，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3: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拿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2: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上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3: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2: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3: 哎，卢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
2: 二位，二位，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
3: 老陆，上回向祖师提交的申请，祖师有回复吗？
2: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
3: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
2: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4: 哎，轻点啊！
5: 别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3: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
2: 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3: 明白。
2: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3: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2: 对了，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3: 这什么呀？
2: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
3: 哎，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2: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3: 朱玉环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6: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鲜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3: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
2: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0: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1: 不在。
0: 是。什么？是抗日救国。不在。 联络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1: 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啊。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先就把他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2: 是。
1: 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抽支烟，不用。我口袋里有。

0: 那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0: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
2: 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啊，他去干什么？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2: 砚台？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3: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沙河附近出现过。
4: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

0: 陈家平就是田父的中共了，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
1: 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小米钓小鱼。 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0: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1: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1: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 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让你眼花。

0: 出去！怎么着？彭林小姐，这都已经3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1: 再给我2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还剩多少？
1: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笑>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做了吧？
0: 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我再给你3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走，
2: 就3天啊。

色真好。

0: 小姐，新来的吗？嗯。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1: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2: 还动嘴？
3: 没事吧？
4: 婷婷受伤？
5: 婷婷要死了，要死了！
1: 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2: 走走走走！
1: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什么破地方？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
1: 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
0: 60。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你怎么想当舞女？ 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
1: 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 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
0: 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慢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
1: 舞步、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教你？嗯。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0: 你真想学呀？嗯。
1: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1个钟2块。2块？行，不贵的。嗯，那你想在哪儿学？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那怎么办？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
0: 就得按出街中算了啊，1个钟5块。一下翻了1倍多呢。你有搞清楚啊？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啊，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2: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3: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
0: 哦。
4: 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哇，
5: 留声机，很贵吧？
4: 不贵，毛毛雨了。嗯，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5: 嗯，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4: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3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

0: 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
1: 跳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
0: 开始了，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

0: 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三，一，二，三，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段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晕了，
1: 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0: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1: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
0: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1: 我比较笨，黄莲姐，你就多费心。
0: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1: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0: 送你。
2: 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治愈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0: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1: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
2: 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1: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看见就看见了呗。
2: 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
0: 她怎么可能是？我问你，她明天还来吗？说好的是要来的。
2: 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
0: 那你还想不想跟我？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 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
0: 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1: 好，那我如实回答。
0: 嗯。
1: 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

0: 回来了。二，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
1: 为什么这么香？
0: 好闻吗？法国的。
1: 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
0: 我怎么不能去啊？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
1: 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
0: 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啊，
1: 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
0: 你猜。
1: 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喊路是吧？
0: 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1: 是。哎，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0: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
1: 为什么呀？
0: 那我睡沙发。
1: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

0: 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哎，你明天还去啊？啊！果果，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 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 哎，那些靓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儿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1: 陈嘉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龙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0: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2: 什么东西？
0: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2: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 以为我看不见。
0: 晚安。

我们去那边，你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那边，我去
二把刀，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面怎么还淌出去了？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二把刀。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1995年，你去北京，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涨了10倍。这把钥匙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你手里，就要看你的表现。
7: 还记得你的那位老同学吗？
8: 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吃啊！
9: 你想怎么样？
10: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契，我们还可以是同学。
11: 去玩城市实景解谜，一边 City Walk 一边解谜。
12: 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本活的密码书。
13: 颍川巨鹿是金朝巴弄的第一幢建筑，
14: 这张照片应该是站在这个路口拍的。
12: 欢迎各位解锁国庆特别版红色剧情南墙书局。
15: 亚洲整个

0: 套风球的规则就是我们徐家汇观象台来制定的，
1: 把草坪改造成手搓的一个游戏场，孩子自己来决定我要怎么玩，让每个孩子都能有一颗更任性的心。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谭佑武，哎，大把头，
1: 又怎么了？
0: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 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
0: 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1: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乐。

0: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半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包间约了朋友谈事儿。
2: 好嘞，您里边请。
3: 陆老板，
4: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2: 郑队长，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过来。去，
5: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6: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7: 老陆是共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4: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1: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4: 谈事儿。

0: 可以干什么？
1: 老陆，你们好，就住手吧，我们也要撤离。
2: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3: 赵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传话，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4: 队长，出来了！
5: 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啊。
2: 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1: 不，这你的车。
3: 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
1: 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
3: 好像在吵架。
1: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
6: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3: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1: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7: 是。
1: 阿成，小赖子，跟我走。

0: 你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抽脂大爷爷？没错，你的接头都在抓完的监视中。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是抓的那个吗？
0: 对，先把他们引开。
2: 快点跟住他！跟住！

0: 必须离开上海，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1: 你到了沙漏，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沙漏，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0: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2: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哎，
2: 陈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3: 那肯定得赔啊。
2: 潘科长，赔钱来。
4: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2: 你上哪儿找我去？
4: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2: 我说陆老板。
5: 别再跟我耍花样了，我保证，我保证，啊！东西，陈先生，什么事儿？
6: 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吗？
5: 马马虎虎。
2: 哎，
5: 一共多少个包间？
6: 大小共12个包间。
5: 都坐满了吗？
6: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这是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我还有急事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好，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0: 抓了，也没抓。什么意思啊？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谁抓的？大马勺。大马勺本来眼看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出，把老陆给抓走了。
1: 他为什么抓老陆？
0: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公党。
1: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0: 这我也不知道。
1: 陈家平呢？
2: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3: 哎呦，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

0: 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花如其人，可惜啊。 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1: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啊！炖了这么多天的肉。 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2: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老陆在罗冠群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是。
0: 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嗯，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3: 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就是啊，
4: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3: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都查过了吗？查过了。
1: 也给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 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5: 站住了！<笑>
3: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6: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为什么要逃走？我们，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7: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6: 为什么逃走？
7: 小刘，小刘，掌柜，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
6: 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了。撒谎，你就是共党！<笑>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8: 赵队长，有线索。
3: 说。
8: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枚茶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茶具。
3: 海月厅？
8: 是的。
1: 海月厅的人，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9: 谁是海月厅的？

0: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站出来！
1: 我们几个是。
2: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1: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2: 关你吗？你们就是在等老陆，你就是共党。
1: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政委，你说话要有证据啊！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2: 说谎，你是共党？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2: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1: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2: 查个屁！我们都是共党。
3: 哥，冷静点。
2: 他们很忙。罗冠群在那跟我赛跑，我不能输。他
3: 哥，
4: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5: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6: 你想说什么？
5: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6: 我没有家人。
5: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6: 你想干什么？
7: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5: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2: 你别碰他们！
6: 他们是无辜的。
5: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8: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
1: 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0: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0: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1: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真好。
2: 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好啊，
3: 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你认为我不敢是吗？带回去，严刑拷打。
2: 是。
3: 哟，赵队长，忙着呢。
2: 罗经理怎么来了？哼，
3: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2: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有线索了？他都有嫌疑。你怀疑这位先生？
4: 我有证据。
2: 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 都奉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5: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被又丰收的就要打陈老板。

0: 走一走，我演出，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10个耳光。哎，算了算了。
1: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钱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钱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老板，送我一句话。开门。
4: 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0: 放不了，继续查。
4: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0: 这两位。
4: 大门少。哎，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5: 不，我们不是，不是我们呀！
6: 你搞错了，
5: 真的不是，
6: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7: 抓谁？
6: 不是共的，
7: 带走。
5: 你搞错了，掌柜，
4: 掌柜，
5: 掌柜，不是我们，
4: 掌柜，
5: 搞错了，
6: 我给你们搞错了。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8: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8: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4: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9: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
4: 都找了，
10: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4: 段七美，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
10: 这个还行的，
4: 问问他。
8: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11: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4: 认识老陆吗？
11: 认识。
4: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11: 开会。
10: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11: 开我！
10: 大点声！
9: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
8: 反正人在我们手上，
9: 也都招了，慢慢审。

0: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1: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村见面，而且他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2: 罗经理，我下去看看啊。走走走，走开！
3: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

0: 下车！赶紧下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拿了它。卫生巾是个包装。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1: 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我在查过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张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以你对张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2: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1: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2: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1: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本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
2: 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1: 那你要什么办法？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3: 星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是共产党，是共产党！
5: 到底干什么的？
4: 共产党。

0: 这个坏人不是我所料，是燕土。
1: 燕土，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卖燕土的？是。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0: 不是少安，是老冠军。冠军，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 在去到各种这种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2: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让陆冠群找到我。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罗冠群？
0: 我怕你有枪呢。
2: 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烧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0: 大光明电影院。
2: 我会让大宝烧出现在那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0: 大宝烧很轻易就能抓到你。
2: 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0: 知道，我就像是为两只老鹰盯着的小鸡儿，只能捞到你的嘴里。
2: 对，
0: 但是老陆，被抓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2: 叛变？
0: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冠军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 你最致命的弱点，
2: 什么弱点？
0: 家人，
2: 你知道我的家人，
0: 我知道，在大。

0: 老邵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不会遭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哎，人抓着没有？
1: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去世应该已经死了。
0: 什么？死了？
1: 是啊。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
0: 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
1: 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市探长，我才能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 你记住了，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毒，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2: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雨墨书画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
0: 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这个人，土见四好，还有吗？陆老板，
1: 罗经理，花鸟文笔盒。 好用吗，
0: 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0: 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等等。
1: 什么意思？杀了他！
2: 二大郎，这我可不在。

0: 什么意思？我装的空炮弹，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2: 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3: 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了。
2: 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
3: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的，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

0: 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仪器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 真急眼了，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小心眼儿，
2: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1: 一直吊着，吊到他死为止。
3: 伯克枪，自重约115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趟书画店。
1: 我会的。
0: 忧伤的房间在地板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群，其他的务必处理掉。
1: 好。
0: 二楼阳台。

0: 没有去重要的事，纽哈斯同志，一定要查清山计划，务必将之彻底摧毁。
1: 一定。
0: 好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
1: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同伴。不用，我扛得住。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如果真是那样， 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0: 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嗯，
1: 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卖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0: 红红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胡步舞，好不好？
1: 胡步舞，
0: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胡步舞》，讲的是。
0: 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嗯，那你跟着我。

0: 红玲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好。

0: 施扬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 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 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错了，我错了。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我把你的吊坠给她，她会把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畜生！我居然 在背后陷害我！
0: 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1: 人在哪儿？在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他就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

0: 小桃，我被发现了，沈阳现在就在外面。吊坠里面有情报，他是骗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取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快走，快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不用管我。
2: 我知道是不是有个洼地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臭婊子，背叛我！
3: 下地，去死吧！

0: 哎，
1: 有儿子啊！你乖不乖？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2: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3: 锡兵的故事。
2: 哦，那个。
3: 坚定的锡兵，那个小锡兵是吧？
1: 是的。
3: 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4: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3: 好啊，我们家凡哥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的，天天望着的，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
4: 真的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那小锡兵疼不疼啊？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 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刚才说什么？走，听听。什么玫瑰胸针？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 他终于招供了。事不在酒，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共党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1: 死了！
2: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站起来不准动！

0: 太君，你跟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你好像看起来有些紧张。
1: 啊，那个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是在哪里见过？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门县查官，这个人是二楼包间的查克之一。
3: 对，
2: 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3: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2: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3: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股。
2: 那怎么办？

0: 家贫。
1: 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吗？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1: 今天我们不吵架了，就这样陪着我好吗？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 啊？
1: 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来，你这《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编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果果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
1: 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思舞厅的舞女。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
0: 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没有，
1: 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活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
2: 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
2: 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2: 哎，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不会移情别恋了吧？哎呦，
3: 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0: 我跟你说说。
1: 结婚不易啊！
2: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这是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我明明已经把黄菊换成了紫菊，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
1: 哎，怎么了？干什么呢？我来买东西的。
2: 买东西？
1: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这不还开着呢吗？等会儿。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1: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0: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1: 是吗？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0: 哦，谢谢啊。
1: 你们快取药袋。
0: 谢谢。

0: 哎呀，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好呀。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这位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家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0: 哦，
2: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0: 那可是要职啊！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上行两面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1: 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
0: 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1: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嗯，
0: 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1: 嗯，你也是。
0: 那我先进去了，啊，长官好了吗？
2: 嗯。
3: 哎，谢谢。那行，你先忙，我聊。哎，
4: 再见啊。罗冠群家家的老陆，你抓到了洪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3: 老陆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3: 我最大的本事。
4: 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威马还是威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3: 我是在为您看家护院。哎，
4: 三句话。 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3: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嗯，来了。嗯，哎呀。 哎，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5: 哈哈哈哈哈！游戏，游戏，游戏！你果然是个人才！早啊，钱教授。嗯，
6: 早啊，陈科长。
5: 报纸呢？
6: 来了。哎呀，
5: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6: 好嘞。哎，
5: 陈科长，
6: 嗯，
5: 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6: 还不是最近这新申报上连载了王度鲁的武侠小说《贺京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哎呦，
5: 那下次我也看看。你不看你那《动州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6: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5: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
7: 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哎呦，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走吧。哎哎哎，
8: 丁导，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7: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
8: 好吧。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
1: 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0: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1: 真没想到，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0: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1: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儿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
0: 哎呀，
1: 这怎么弄啊？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我不想再见到你。
1: 为什么？
0: 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1: 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0: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1: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1: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0: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1: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火酒吧，我见过山下。
0: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1: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了，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0: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0: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
1: 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你无耻！
1: 韩露，韩露，韩露。
0: 你要干什么？
2: 你放开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
1: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0: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
1: 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0: 你太让我伤心了。

0: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0: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1: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呢？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那一天，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
1: 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 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0: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1: 试探什么？
0: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1: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说什么？
0: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又来？
1: 啊，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
2: 好嘞。哎，
0: 不对啊！啊，
1: 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0: 怎么会少一页呢？
1: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
0: 哦，那我找找。
1: 这故事正讲到景耀关头呢，郑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0: 没有啊。
1: 没有，哎，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有道理。
3: 终于回来了，
1: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辛弃疾，开门永远光。
4: 陈科长，干嘛呢？
5: 赵队长，回来了，
4: 惊喜吗？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5: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4: 这《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晴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就在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找到了吗？
5: 找到了。
4: 哎。 贺晴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老罗，你还坐得住啊？
1: 怎么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0: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3: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木村会一直让他养马呀？
0: 哈哈，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
3: 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
0: 老狐狸。
1: 哎，你找什么？
0: 哎，
4: 找到了。哎呀，又连载可以看了。
1: 什么？
4: 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5: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
6: 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7: 总之就是不对。
8: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了，不习惯了吧？
7: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
8: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骑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7: 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草，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
8: 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6: 哎，
8: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得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6: 是，
8: 十个耳光。我赵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你给我记着。
6: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
8: 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6: 新申报。
0: 这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前秀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8: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共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6: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8: 把钱秀才叫来。
6: 是。

赵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

0: 我是帮助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知道了没有。嗯，我知道了。出去吧。哦，等等。啊，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1: 太不错了。

0: 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哎，哎。
1: 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谢申报啊？ 是因为老卢是他的上级，老卢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申报》上。
2: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1: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

0: 不愧是正宗的波尔多酒庄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
1: 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过来几瓶。
0: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
1: 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王兄，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
0: 五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礼还不够重？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雨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事栏。

0: 这个寻龙启事是你们要找的，为什么？寻家凶复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二百二十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
1: 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
0: 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1: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0: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
1: 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钟工。
0: 祝你好运，
1: 谦儿子。
2: 撒油那拉！哎，谢谢。再来啊！嗯。

0: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
1: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这是命令。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告诉你个方法，这个配方。
0: 对。 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奇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两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 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1: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
0: 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1: 我不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边币的印钞纸配方？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边币，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
1: 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0: 你也太天真了吧！
1: 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现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
0: 你这么想吧，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2: 究竟谁才是叛徒？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五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3: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0: 怎么办？接头的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
1: 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
2: 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
1: 你？
2: 哦，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
1: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
0: 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1: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
0: 搜身。
3: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搜身，去。
0: 搜长椅。
2: 你在这里啊！哎呦，克莱蒙警长！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0: 对，
2: 对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0: 没意见。
2: 没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0: 弄错了吧？
4: 把枪都收起来。
2: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
0: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4: 谢谢。
0: 再见。
4: 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楼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
1: 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2: 干嘛呀？看着我。
1: 你应该可以。
2: 啊？
1: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2: 干嘛？
1: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6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什么集团啊，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啊，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啊，
0: 就在这儿吗？
1: 这是吧？啊，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六幺二房间。谁呀？服务员。
1: 服务员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富江饭店612房。
1: 喂，
0: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布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2: 哎呀，好。

0: 队长，队长，别动！
1: 蒋方侠，
2: 是我。你怎么弄成这样啊？你去哪儿了？
1: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2: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1: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0: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1: 没抓到人？
2: 不应该啊！我破译单暗号没有错啊，进去说吧。大哥，没被发现吧？
3: 哎呦，刚谢谢啊！哎，
2: 客气。哎，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3: 哎呦，这哈的门好烟呐！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2: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看着。
3: 兄弟上道。哎，
1: 谢谢啊！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穆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 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今天晚上我要跟穆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2: 定有重礼先生，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要见穆村。
1: 好，我现在就去向穆村长官汇报。
4: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舰。
5: 哎呀，兄弟，哎。

0: 刘妈说不让大声闲话，小点声。
1: 这人真好，谢谢。一会儿什么事啊？
0: 好，
1: 好，
0: 好，那我手术一次。
1: 行行行，好。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请诉说你的罪错。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
1: 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您就是海叔。
0: 对。
1: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0: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1: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
0: 随时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白叔，
1: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四。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四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 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
0: 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1: 那梅花四呢？
0: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
0: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1: 是。
0: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1: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明无。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武？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啊，刚游完泳，
1: 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嗨，
0: 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1: 嘿，这话说的。
0: 别动。
1: 怎么了？
0: 这里有我秘密。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
1: 也许还能找到答案。迷糊什么呀？哎，没什么。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特别好，都分居了。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0: <笑>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1: 是。
0: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哎呦，
1: 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什么叫别闹
0: 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 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1: 嗯，
0: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1: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0: 是吧？
1: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
1: 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
0: 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嗯。
1: 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哎，
0: 即使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 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死了？嗯。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 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
1: 大有前途的。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
1: 毕竟，我也跟丁导。
0: 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嗯，
1: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0: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是，他是我们的朋友林秋阳。上校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1: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啊，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哦，
0: 那这样吧，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丁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2: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
0: 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2: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0: 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2: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
2: 等你回重庆以后，
0: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就当是告别好吗？
3: 发现他以后，他就准备杀我灭口。
4: 你决定就是江昭国？
3: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

0: 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兆国在一起。
1: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0: 谢谢。

0: 哎，小姐，你要见的人来了没有？
1: 他已经来了。
0: 那你怎么不去见他呀？
1: 我已经见到了。
0: 啊，
1: 我们走吧。
0: 好嘞，小姐您坐好啊。走了。

0: 喂，
1: 喂，老大，今日房间没有人，
0: 没有人，怎么会？
1: 沉默是一片深海，我的孤独随风摇。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各地加强路网监测，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两大 IP 假期先后登陆，一天吸引约40000玩家。上海复兴岛从战略留白跃升全程顶流。假期利宾不停歇，运二零 B、运游二零接续升空，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电诈人员业绩不佳，卖肾抵债，四大家族三次被约谈，仍执迷不悟。公安部纪录片揭露缅北电诈覆灭细节。意在谋求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白宫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等人掌舵。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事件暴露多国安全审查漏洞。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各地加强路网监测，引导车辆错峰出行。详细的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210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0多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公路车流呈现出

0: 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中短途出行叠加返程客流，今天全国铁路出行人数比昨天有所增加。从铁路12306预售的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基本上呢都集中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等地。长三角的铁路返程客流增多，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超380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超300列。为进一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上铁集团还计划在今晚到明天凌晨增开221趟夜间高铁。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明天琼州海峡将会迎来返程高峰，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票售票窗口。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如果想过海，也可以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呢设有新能源汽车的专班。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四川成都的洛带古镇，一系列三国好戏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历史与潮流交融的文化盛宴。
1: 诸位可知，这洛带古镇汉时名万福街。
2: 羽上观金的诸葛亮率众演员登场，重现古时开街开市盛景。甲胄将士、汉服侍女组成巡游方阵，穿行于古街巷之间，带来曙风乐舞，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3: 对，来了洛带很热闹，很开心。
4: 引领我们的那个游客到我们的古镇各个点位，然后了解三国文化，也了解成都。
5: 下午的演出也是好戏连台，刚才我们的演员在台上表演了汉代百戏，现在呢正在邀请小游客上台来体验斗空竹。
2: 五凤楼广场上，来自成都艺术剧院的专业演员轮番带来柔术、斗空竹等汉代百戏非遗展演，精彩技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6: 那么这次我们跟洛带合作，让我们有了更多被看到的机会。
2: 游客漫步古街，打卡特色美食，体验簪花旅派。当暮色降临，大型水上实景演绎《遇见三国》，又为游客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7: 每一个小时都有属于我们洛带的文化输出，在举国同庆的日子里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洛带，感受我们节庆的氛围。
2: 虽然假期过半，但文博游热度不减。西安博物院的新展汇集古籍文献及相关文物近145件组，展品跨度从唐代写经到宋元明清真本善本，同时搭配展出甲骨、金石、活字等珍贵文物。
8: 我们西安博物院呢，在国庆期间每天延长开放3个小时，门票，每天就是从15000张，然后增加到了18000张。
2: 自然山水游也同样火爆。作为秦岭的主峰，国庆假期前3天，陕西太白山旅游区接待游客超15.6万人，同比增长超3%。景区入园人数日均超1万人，同比增长更是超1倍。节日期间，景区还推出秦腔、无人机表演及音乐喷泉等特色文旅活动。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0: 国庆假期，西北旅游火出了圈，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这两天呢，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穿行于沙漠戈壁间，感受大漠的别样魅力。
2: 国庆期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大批客流，日均接待游客3万人次。游客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
9: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我们又骑骆驼啊，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2: 景区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等候时间。
10: 升级了线上购票之后啊，买好票的游客在现场凭二维码兑换出您的乘骑骆驼的票，快速找到对应的骆驼号，大概20分钟就可以体验得到。
2: 除了热门景区人潮涌动，西北的一些县域小城也迎来了大客流。人口仅5万的青海祁连县一天内涌入超10万游客， 酒店和民宿全部满房，当地文旅局连夜为无处落脚的旅客安排住宿。吸引大批游客在国庆假期前来的就是当地的九号公路，这条公路串联雪山、森林和草原。在网络平台爆火后，祁连县逐渐从青甘大环线的途经点转变为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祁连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近50%，实现综合收入超2200多万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11: 好的，于飞。10月3日，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今天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这款飞机是美国研制的单发涡桨轻型飞机，在菲方手里做公务机使用，经常来南海搞抵近侦察和碰瓷式挑衅。南部战区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枕戈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 20A、 运 20B、 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2: 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运 20A、 运 20B、 运油203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情突至，任务机组临危不乱，在机长甘树天的带领下，他们分工明确、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12: 举国欢庆日，官兵战备时，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
2: 对于机长甘树天来说，这些实战化训练科目早已成为常态。
12: 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伴飞跟监，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我想这不仅展示了我们维护和平的决心能力，更展现了人民空军的时代担当。
2: 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与机尾垂翼上的国旗同向奋飞，恪守祖国利益所致、使命必达的信念，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13: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投送先锋部队，我们将传承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接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2: 一次次飞远海、上高原、出国门，官兵们听令出征，高飞远航。机尾垂翼上鲜红的国旗，就是他们翱翔云天、护卫山河最深的信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1: 海军安徽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舷号33，可搭载直升机、两栖气垫登陆艇、两栖战车等装备，具备立体登陆作战能力。最近在安徽舰的一场实兵演练当中，气垫登陆艇出雾全过程曝光，引发各方关注。
2: 演练开始，官兵们迅速将舰载直升机转运到飞行甲板，飞行员随时待命升空。陆战队员登机完毕后，舰载直升机会根据情况将他们投送到战场。
14: 驾驶员要看懂引导员的每一个手势、眼神，甚至是表情，要能听懂每一个哨音的长短，他所表达的意思。
2: 投送返航后，安徽舰的车辆库里，数台装甲车和陆战队员有序转移至气垫登陆艇上。
15: 我们的目标是装得快、投得快、卸得快。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海况及时调整航向航速，提升进出效率。
16: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
17: 明白。
2: 入列以来，安徽舰多次前出西太平洋，穿越所谓第一岛链。
18: 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们在西太航行的时候，

0: 会有不断这种外国的军机军舰对我们进行一个抵近滋扰。那其实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常态化的。
1: 当我对外进行通联喊话的时候，我喊话能够非常的有底气。

0: 你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回流人员自述被割肾经历，电诈头目家中钱多到发霉，缅北电诈完整黑暗生态被曝光，拖把占道炸街，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隐患重重，重庆出手整治经营团队被约谈，莫茨突访基辅，宣布将再向乌提供13.5亿欧元援助。德国国内批评援乌资金挤占民生支出。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3: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即将推出，当地电诈完整黑暗生态和更多案件细节得到披露。
7: 佤邦与云南普洱市相邻，是缅北电诈的主要发源地。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他被迫签下了7万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因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天天被打，诈骗公司甚至向他提出卖肾抵债。
8: 那时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7: 而在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背后，是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长期充当电诈保护伞，靠着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鲍延板家里的现金堆积如山。为防止现金发霉，他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9: 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7: 白应仓是缅甸果敢同盟军原副司令白所成的二儿子，主导建立了多个电信诈骗园区，已于今年2月被执行死刑。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以白家为首的果敢四大家族，但他们屡次消耗中方底线，反复试探。
9: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
7: 面对佤邦、果敢等方向仍执迷不悟，中方决定放弃谈判，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中缅双方通过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5.9万多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缅北四大家族尽数落网伏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旅游领域最近有一个热词叫做落地签，它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最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这个词最早呢就源于重庆南滨路的机车约拍，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当地热门项目的背后却是隐患重重，目前当地已经出手整治。
7: 近日，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期间，记者来到重庆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10: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11: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10: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12: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0: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3: 用不着，
10: 不用
13: 啊，我们专业的。
7: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

0: 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而这条路段紧邻居民小区，
1: 他们是完全不管的，后面的车他们管拍他们自己的，
2: 肯定危险呐、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3: 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很多业主投诉。没有没有，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在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2: 有时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0: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10点至次日6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4: 都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1点、2点、12点都在拍。
0: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5: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6: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
7: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0: 在重庆另一个热门打卡点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周边，记者发现大量商拍团队引导游客下到江边，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如果遇到阴雨天非常危险。该如何平衡商拍业态发展与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目前重庆已启动专项整治，其中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问题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以10-5击败了袁思俊，夺得了赛季第一冠，同时也一举将自己的职业排名上升到第二位。
0: 这场冠军赛分两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吴一泽以5-4微弱领先袁思俊，第二阶段双方各胜一局之后，吴一泽展现出世锦赛冠军的风采，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9: Well, this is the sort of ball he's been knocking in all week. And if he knocks this in, it's done.
10: You just knew it really, didn't you? A hug between the players and Wu Yizhe wins his first title as world champion.
0: 连赢四局后，吴一泽以10-5拿下新赛季首冠，这也是个人排名赛第三冠。此前夺得排名赛至少三冠的中国选手只有丁俊晖、赵新彤以及中国香港名将傅家俊三人。
11: 我看到奖杯就是会眼睛放光吧。当然我这一次也是运气非常好，我觉得自己能战胜所有的球员，夺得冠军。
0: 赛后吴一泽的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新彤。这次夺冠后还有10天就是吴一泽23岁的生日，发布会上他也许下了生日愿望。
11: 我想在明年生日前打满贯。争取一下吧。
0: 目前他手里只有一座世锦赛冠军，距离生日愿望还差英锦赛和大师赛两座奖杯，这两场比赛分别在今年11月底和明年1月举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2: 上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事发前多个环节都有机会拦下嫌疑人，但遗憾的是他最终进入了驾驶室。
0: 以媒昨天消息称，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在以色列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以媒还据以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据知情人士透露，哈马米因传播极端主义观点，去年遭阿曼航空禁飞。 迪拜航空为何没有将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令人深思。而以色列与阿曼尚未正式建交，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更引发关注。按照以方规定，以色列长期禁止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多名地区国家匿名官员昨天向媒体披露，在事发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其中信息包括国籍，但以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围绕这一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安全和情报机构正就职责互相推诿。与此同时，以色列交通部紧急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此外，还有媒体报道称，哈马米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曾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已经掌握此人的档案。澳政府暂未就相关报道置评，但其警方昨天对外称，该国一个跨机构反恐小组正调查迪拜航空涉事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2: 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的第五个冬天，昨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将为乌克兰推出一项总金额超13.5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0: 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次日，默茨便在没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开启了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二次基辅之行。莫茨还宣布，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他同时呼吁俄方停止袭击，进行和谈。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静待俄方回应。分析指出，在谈判预期与战场严冬交织的当下，莫茨政府对乌对俄都保持了一定的战略模糊，旨在获取更多的政治筹码。
13: 德国呢，想要在欧洲的对俄乌的总体的立场上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那就是一方面啊，在军事和政治上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德国呢又必须啊，在和俄罗斯的沟通以及在对未来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这个影响上呢，又要留下一些空间，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0: 高俄的援乌计划也引发德国国内舆论不满。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昨天指出，对乌援助资金更应用于弥补德国养老金和医保基金短缺及能源危机。德国媒体当天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则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2: 昨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方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0: 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或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美国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只有在正义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外交和谈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才是出路。
14: فایده‌ای با حال اونها نخواهد داشت. هیچ راه حل نظامی، هیچ راه حل مبتنی بر تحریم‌های بیشتر وجود نداره.
0: 然而，眼下美伊双方的关系仍然剑拔弩张。伊朗方面报道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另有报道日前称，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也门方向战火依旧燃烧。昨天，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知情人士称，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昨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该组织当天还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

0: 两大 IP 假期先后登陆，一天吸引约40000玩家。上海复兴岛从战略留白跃升全程顶流。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今日开赛，百强选手悉数登场，互动活动丰富多彩，球迷尽享网球盛宴。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领域的发现。意在煤球，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白宫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等人掌舵。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两大 IP 假期先后登陆，一天吸引约40000玩家。上海复兴岛从战略留白跃升全程顶流，未来将会围绕数字智能岛、设计艺术岛、人民城市岛定位，打造成最年轻、最智能的一平方公里。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这个国庆长假，复兴岛又一次潮出圈，年轻人的这场狂欢火热上演。此刻呢，全球首个游戏主题沉浸式花车巡游啊，正在那里火热上演。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一宁你好，
2: 来过复兴岛的岛中央了。那是什么让40000人共同奔赴同一个地点？我相信你只要来了复兴岛就知道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第二届的小红书 Redland 活动。那么在这个现场呢，相比去年呢也是翻新了花样。那比如说呢，在今年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面积从80000平方米增长到了150000的平方米，而 IP 的数量呢也增长到了160个，展位的数量也将近达到了80个，而在活动内容上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你还可以看到今年还新辟

0: 出了一块区域，把我们滨江岸线也拉入到了我们动漫游戏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海岸线。而在空间的利用上，你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翻身时空港，它也是通过老船厂厂址的这样的一个活化更新，然后更新成了我们现在提供给动漫游戏展商的这一方天地啊。那么除了这些呢，我相信现场你也能够感受到热烈的氛围。到了晚上呢，伴随着晚霞与江风，那现场点起了灯饰，灯火通明，灯火辉煌。那尽管今天已经是到了我们活动的第四天，也就是倒数第二天的这样一个时间，现场也是人山人海，动漫游戏迷们他们都聚集在自己喜欢的点位去观看。那其实活动呢也是别样的精彩，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在今天的五点到五点半左右的这样一段时间呢，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动漫游戏的花车巡礼的活动，就在我身后的冒险岛大道上进行了。早在四点左右的时间呢，冒险者大道的两侧就已经站满了动漫游戏迷啊，不仅仅是有头车方阵，还有 IP 官方的方阵，还有主角方阵。也就是说在这里你也许走两步路就能看到你特别熟悉的那个 IP， 比如说滴水寒，比如说三角洲等等，这些 IP 的人物就这样水淋淋地出现在了你的面前。而这些花车上的 NPC 们，他们也可以随机的和现场的市民游客们进行互动，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动漫游戏迷们他们狂欢的一次特别美好的一个记忆了吧。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在复兴岛除了 Redland 的活动，还有很多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比如说就在今天，在岛的另外一侧 EDC 的电音节正在举行，而你到了在水一方，你又能够看到巨身智能人工机器人他们正在跳舞。我想这些产业或者说这些活动他们为什么选择这儿，我想在这个国庆期间复兴岛就给出了答案，它可以通过城市更新的建筑载体，通过产业赋能，让青春经济和潮流文化在这里绽放出别样的光彩。那么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于飞。
1: 好，谢谢张一宁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本届 Redland 活动的场地规模啊，刚才我们的记者也介绍了，它几乎翻倍，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把旧厂房装点成了冒险世界，五轮售票平均每轮20.6秒就全部售罄，80%购票者呢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叠加全球规模最大的电音节之一 EDC 雏菊电音嘉年华，复兴岛今天将吸引大约4万人先后登岛。这座全球创客岛如何以1.3平方公里的面积承包下多元文化内核呢？
2: 像这样的百米冲刺，过去四天天天在复兴岛上演。正午时分，各路玩家一路加快脚步登岛。这场超大型动漫线下 IP 狂欢，不少都是2刷、3刷了。
3: 我看到有很多新的游戏 IP 进来了，增加了花车，然后我看好像还有就是老玩家的方阵的花车，然后我也想看看一会儿能不能有机会上去。
2: 1公里外的岛北公园则在下午2点沸腾起来，顶流电音 IP EDC 时隔8年重返申城，为上外中外乐迷打造连续8小时的江畔电音盛宴。
4: 它周围就是交通设施比较便利，然后让更多人都能享受这种氛围。
5: 它有一点像是给年轻人或者是城市里面的人建造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我觉得它给到了我一个新的对于复兴岛的定义。
2: 去年国庆长假，复兴岛因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火出圈，日均登岛人数超10000人。今年又变身动漫电音秀场，单日最高流量直逼4万，承载量翻了2番的背后，是一套量身定制的政策工具箱。
6: 我们创新的一个高度融合、弹性融合的这样一个综合用地的这样一个政策，让我们的这样一些就是里面保留下来的这些业态，在一个过渡期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用处。
2: 就比如 Redland， 时隔1年多再度上岛，探索面积从首届的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三大主题区域组成一个梯形空间，玩家得以在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间自由穿梭。岛上由原中华造船厂码头改造而来的公共空间在水一方，转型为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的首发地，面向全体市民、企业和机构开放共享。
0: 你 你可以看到这些硅基岛民们，他们包揽了十一期间的演出，而在每天下午呢，这些机器人和人类会共同组成乐队。

0: 在这里进行演出，邀请市民朋友们共同畅想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
1: 把我们创客大空间的二层平台无限的延伸了，真正的做到滨江第一线，也成为后续做户外的活动啊、户外的展演，包括后面创客的一些快闪店啊，做一些很好的准备。
2: 科技感、年轻态、潮流范，不拘一格生长的复兴岛凭实力出圈，带动的远不止一张门票。长假期间，杨浦超150多家商户同步开启全域票根联动，配套推出杨墨券等专属福利。
3: 我们通过乐活上海消费券，可以通过这个端口来领到这个消费券，每日的上午10点。尤其是这一次呢，为了更好的留住外地的一些客流，我们增加了15家的杨浦区域内的这个住宿，让文商旅推展更好的融合。
4: 复兴岛吸引的不只是登岛体验的游客，还有年轻的创业者。OPC 星火社区建立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家 OPC 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OPC 单人成军的创新创业生态也初步显现。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呢，复兴岛被定位为战略留白。2024年12月，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在复兴岛开启，曾经的留白岛踏上向顶流岛的转型之路。去年12月，上海明确将复兴岛在一定时期内定位为过渡型的综合发展区。今年5月，相关规划又为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可见复兴岛的蝶变根植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从战略留白到全程顶流，不到2年的时间，复兴岛经历了怎样的蜕变？让我们跟随一位全程亲历者去认识一下这块地方。
2: 穿梭工地巡查施工，徐尚明的9月是在高强度备战中度过的。这个国庆，复兴岛迎来史上最忙碌十一，小红书 Redland、 EDC 雏菊、电音嘉年华两大 IP 活动同地举办，单日最高上岛量约4万人次，
5: 人数是去年的翻倍，我们相应的管理的措施和这个压力都是翻倍的，可能上岛开始就要恨不得有好几个分身。
2: 如此马不停蹄，始于2年前，复兴岛不再战略留白，徐尚明开始扎根在这片1.3平方公里的责任田，同事形象的封他为岛主。
5: 光荣，就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到复兴岛，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事业，给到大家对标未来城市更多的想象。
2: 2024年底，量子城市时空基地建设在复兴岛正式开启。黄浦江上唯一的江心岛翻开转型发展新篇章，岛上约30万平方米存量建筑面积就此盘活。为了让规划图变为实景图，徐尚明的创新创业从原沪东船厂内这栋5层的老厂房起步。
5: 复兴岛呢，它要讲的是低成本、快创新、开放式的诉求。厂房改造成了咖啡馆，我们会有银河东街，然后未来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岛上的，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数据。现在发生的肯定不止1到10，对，可能是1到100到1000。对，
2: 复兴岛的未来图景也正在铺展，船台公园、岛北公园等滨水空间换新开放，近800个感知终端全岛布设。去年起，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小红书 Redland 开放冒险岛等人气活动也相继在这里落地。
6: 那么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不同的这个时态在上面发展。那我自己后续也会想办法在复兴岛上进行更多的内容创作吧。
3: 推动商务像人工智能加、 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能够以更多的次元的品牌或者说是文化 IP 的品牌来带动商业的价值，推动相应的企业成为更好的商务模式的创新者。
2: 眼下，建设复兴岛未来城市创新实验和量子城市空间智能体已纳入上海15/5规划，不再单打独斗的岛主也期待着携手更多的同行者，共同去打开未来城市的无限可能。
5: 无数颗种子在这里成长发芽，它就是一座无限可能的岛，带来的能量是无限的。
4: 未来复兴岛要走的路径很清晰，围绕数字智能岛、设计艺术岛、人民城市岛的定位，把自己打造成最年轻最智能的1平方公里。当前这片土地已经为未来腾出了空间， 全岛近80%的土地已经完成了收储，累计约1300亩，保留30万平方米存量厂房空间，为举办文艺节展和吸引青年创客提供低成本、全周期的物理空间。同时呢，相关的商业配套也已经写入了杨浦区的商业发展15规划。从顶层规划到空间腾挪，从数字底座到商业配套，复兴岛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留出接口。好，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7: 好的，于飞。今天雨水暂别深城，上海多个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
2: 中午刚过，西岸梦中心沿江商业的外摆位满是市民游客。国庆期间，这一文化地标与商圈开启联动大促，推出代金券、消费3倍积分等优惠活动，聚拢了沿江商业人气。附近的魔速空间也迎来了一波科技消费热。这家 AI 黑科技商店里，从 AI 乐器到陪伴机器人，500平方米的商店里涵盖了300多种品类的 AI 商品。
8: 小星星觉得好玩。
2: 这款无弦吉他只要根据 AI 提示按键拨片，零基础玩家也可以在5分钟里轻松上手，是假期里店里询问量最高的 AI 产品。
9: 特别走过来，来了以后他们在这儿没3个小时都出不去。
2: 国庆假期以来，这家 AI 黑科技商店每日平均客流可达800人次左右。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马戏城驻演超过20年的演艺品牌时空之旅连夜13场，上座率70%以上，入境观众占一半。这次时空之旅新增了这两个全新的节目。
10: I think it's amazing and fantastic, and especially a man who has just strongly on your arms and yeah,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Yeah, because it's not other things to prevent. Yeah, just body. Yeah, it's amazing.
2: 在另一角，上海马戏城中剧场也已经建设完成，可容纳800名观众，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放。为此，剧团全新编排了欢乐马戏，
11: 包括像巨声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 AI， 我们也打造了一些节目，让我们的整个演绎。除了我们传统的杂技马戏，那么更多有一些未来感，有科创感。
2: 未来上海马戏城还将与周边联动，推出马戏欢乐巡游，打造融合发展的文化综合体。上海的地标景点外滩这两天也迎来大客流，美景带动消费，沿着中山东一路，不少餐厅的门口都大排长队。
12: 温州过来的，蛮好的。
13: 北京过来的，上次来的话是2022年，感觉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多，但是完全没有说那种拥挤啊，我觉得秩序非常非常的好。
2: 针对大客流，黄埔公安启用了南进北出、拉链式过马路等方式，对现场游客进行疏导分流。今年黄埔公安还创新实施标兵线人墙疏导举措，依托物理引导实现客流有序分流。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
7: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开赛，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一站 ATP 1000赛事，世界百强选手将悉数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网球盛宴。
2: 中午12点，阳光正好，6场单打资格赛在6片场地上同时展开。观众可以根据各自喜好选择观看不同选手的赛事，
14: 因为很多都是那个，可能是现在是新星，说不定以后过不多久的话，可能就变成大师。
15: 小孩也在学网球，然后呢，资格赛的时候他可以更多的观察每个不同选手的比赛的情况和训练的情况。
2: 赛会4号种子，目前世界排名第5的阿利亚西姆亮相球场训练，吸引了不少球迷。
14: 第一两天其实可以看很多的一个训练，然后很多大牌的也会提前就会过来，所以其实也是蛮划算的一个。
16: 16号还将进行1天的资格赛，2轮资格赛的一共会决出12个晋级正赛的名额。正赛从10月7号一直打到18号，今年赛事赛程长达14天，一共会进行162场高水平的赛事。世界排名前78的选手呢自动晋级正赛，而32位种子选手首轮轮空。
2: 除了观赛，在外场区域，球迷还可以参与各种互动网球游戏，购买特色赛事周边纪念品和各种网球最新装备。本届大师赛，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德约等种子选手都将悉数参赛。不过，世界排名第1的辛纳已宣布因伤退赛。中国选手方面，步云、朝克特、吴亦丙、张之臻、周毅都将凭外卡参加正赛，备受期待的费德勒则将亮相超级挚友之夜。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7: 一个人借助人工智能就能够做产品接订单，这样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正在成为创业的新形态。日前，一场国家级 OPC 创新创业大赛落地上海临港，邀请全

0: 球超级个体接单，这场比赛怎么比？选出来的点子往哪儿去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在临港参赛的这个团队还在研发 AI 加双创教育平台。他们的参赛项目瞄准的是高校双创教育里师生匹配难、项目缺孵化指导的老问题。
2: 这个左边的框框它叫创意描述，你今天有创意了，你可以输入进去，之后我们会在这里给你自动匹配一些结果。
3: 在毕业之前，如果有一个项目的完整经历的话，是一个在找工作方面很加分的一个点。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学生更好的对接企业。
1: 他们参加的工业文化创新发展大赛2026人工智能未来设计赛，也想让校园的超级个体们对接老师和产业资源。
4: 这个赛事的举办，学生会走出课堂，让产业的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能够成为学生共同合作的共同体，而这种模式会让他在今后走向社会的职业化的道路当中会得到快速的成长。
1: 大赛推介会上，一批链主企业把经营中遇到的真实难题带到现场发布需求。
5: 我们是属于包装企业，所以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如何打造一家包装界的滴滴，痛点难点甚至采购过程的人产生的复杂的因素都通过 OPC 这样的一个大赛来解决。我们
1: 大赛设置非命题开放创作、主题限定创作、 OPC 创新创业三大方向，其中 OPC 方向以可验证、可落地、可投资为核心标尺，更看重落地实效和产业转化。
6: 大赛背后，其实我们希望它的产业培育和生态是和大赛本身后续的一个接力棒，让这些点子能够活下来。大赛结束之后，我们一定会链主陪跑和陪伴。
1: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临近新客 OPC 国际社区，将为入围项目对接链主企业订单和分阶段投融资。临港新片区今年还印发了发展超级个体经济的若干措施，当中明确年销售额首次突破300万元、500万元的 OPC 团队，最高可获50万元一次性资助， AI 账号订阅、模型 API 调用等费用也能享受补贴。按照赛程，报名将持续到11月，全国总决赛12月下旬举行，年内决出名次，后续将进入产业孵化流程。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领域的发现。巴西大选首轮投票结束，无人得票过半，卢拉和小博索纳罗均进入第二轮。
7: 2026年的诺贝尔奖开奖周拉开帷幕，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尔格·纳格尔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项研究可以让科学家利用光线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为研究大脑的奥秘提供了新的工具。今年诺贝尔奖迎来了奖金上涨，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0万人民币，与此前相比增加了100万的瑞典克朗。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的另外两个奖项，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将在明后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此外，工作组成员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财政部长贝森特。
1: 上月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这个新名词正在华盛顿掀起一场监管风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超级智能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工作组还将重点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工作组的阵容堪称重量级，其领导团队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福格森等人。此外，工作组成员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就在工作组宣布组建的同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来自产业界的回应。他表示，人工

0: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社会效益，人工智能应当保持面向公众广泛开放。
1: We believe that the world should accept some bad things happening for the benefits of this technology and people having the agency. As I think people will do tremendously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good stuff than bad stuff.
0: 据报道，人工智能领域另一重要企业安特罗匹克一直是行业内倡导严格监管人工智能的代表企业，而 OpenAI 此前更倾向相对宽松的监管思路。尽管近一段时间 OpenAI 开始支持更为严格的行业规则，两家企业的政策立场出现部分趋同，但是奥尔特曼仍然强调本企业与安特罗匹克的监管主张存在根本性区别。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昨晚出炉，由于无人得票过半，票数最多的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进行第二轮的角逐。由于卢拉和博索纳罗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此次选举结果将决定巴西未来外交走向，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0: 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 47% 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 5%， 不再参与角逐。博索纳罗当天表示，对首轮投票结果感到满意，将继续争取巴西民众支持。
3: Com resultado em todas as regiões, no meu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0: 卢拉则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
4: Ganhei, mas a gente tem um segundo turno e o segundo turno é a hora da prova dos nove. É a hora da gente mostrar a verdadeira fotografia do Brasil de hoje
0: e 数小时内揭晓。由于卢拉和博索纳罗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此次选举结果将决定巴西未来外交走向，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博索纳罗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博索纳罗当选，就意味着巴西这一拉美大国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有报道昨天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国防部未就此事发表评论。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上月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男子，警方称他们在可疑车辆当中发现了一些汽油，但没有发现爆炸装置。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了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上海崇明晴，11到23度。北京晴，11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天津晴，9到24度。南京晴，11到23度。苏州晴，12到22度。重庆多云，17到26度。香港晴转多云，22到27度。明日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六

0: 6万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

0: 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5: 好久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 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2: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3: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4: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你干什么呀？你们要
5: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7: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8: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7: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0: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8: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1: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8: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0: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8: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

0: 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1: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0: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他去哪里？
1: 买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最近的一班。
0: 好的，请稍等。

0: 你干嘛太慢了？把树叶子下面的东西掺到烟里面，鹿角再快一点。
1: 烟里没有大妈，你一定要抽，我也一样，还会去检举你。林开山和他背后的人很聪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根本骗不过他们。要演戏，就要从头演到尾。你要怀疑林开山，还要让他知道你再怀疑他，然后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公安局。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0: 明白。
1: 怀孕了，是真的。他们说我回不了头，可是我想要回头，我想要和你过自己的生活。
0: 那我能做点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看着我，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准备两件衣服，灰色的。出发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携带。 只带一个包，里面除了身份证、护照、现金，其他什么都不要装。

0: 对不起啊，领导，我昨天忘加油了。跟了我有12年了，头一次犯这种错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吗？
1: 家里老人走了，昨天刚走的。
0: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就先去加油，加完油再送我去单位。到了单位就直接请假，抓紧时间回趟家。
1: 好的，谢谢领导。

我是公安局间谍盯着三骏马雀，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其实这是一盘棋，他们早就开始布局了，未雨绸缪。谢小舟在欧洲留学期间。

0: 已经被胁迫了，你儿子现在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你太太身边也有危险。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命，保住家人的命。你现在多迟疑一分钟，谢小周遭受的威胁就多一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别清楚也好。
1: 潘晓英，这怎么可能？
2: 还有半个小时，谢小周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1: 快点。
2: 我们现在再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乔亮、林凯山，还有小周的女朋友，你们让我先说你们的。

0: 讨厌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
1: 记住你应该说的话，辛苦了。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安全得很。
2: 至于那些网上的声音，说考虑到有可能的台海战争，包括炮弹的覆盖范围，讨论本省的沿海要不要开发高楼，这肯定是因噎废食了。经济就是经济，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我们开车，不管是油门还是刹车，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具体到本省的经济政策，
1: 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0: 目前还有很多的数据不明确，我不能做出具体的建议和预估。
1: 韩教授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呀？
0: 有点胸闷。
1: 要不要打开窗户吹吹风啊？
0: 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
2: 他跑了。
1: 哦，
0: 你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3: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4: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0: 你在说什么？
3: 当初你妈就不同意咱俩的事。
4: 你们家可都是医学院的教授，而我呢，我们那个地方就考出来我一个。
3: 一个土包子进了城，地位完全。
4: 现在回头再看看，这人生的剧本好像早就都写好了，谁都改不了。所以啊，你不要太逼小周，这没用。哎呀，
0: 老谢，我没有在逼他，可他现在就在泥潭里面越掉越深，我们不拉他一把，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要没过头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绝不同意。你要不要找他？你要不找他，我现在就报警。
4: 好，我找啊。啊，对了。家里的冰箱坏了，你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修。
0: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3: 谁家里老人
4: 去世了，请了假，你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肉
3: 又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整个家都臭了。
0: 跟你说，现在我知道了，你快去找儿子，找儿子。

0: 小周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叫阿兰。
2: 到了广州，买一个新的电话，用这张电话卡，给你打电话的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有，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能够换到你任何想要的自由。
3: 那个你，
1: 去美国，现在就走。
3: 谢小周，你听我说。
1: 你听我说，听我说，即使我们自首了，也坐牢，得判刑。去美国就不用了，自由了。

在楼的北侧有一个连锁酒店，有人会操作一套远程信息的入侵装置，它可以黑进这栋楼里的所有电脑。你们之前装的信息干扰器我都给关了，这是一张网，密不透风的大网。台湾从小周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布，开始织，一年一年，一圈一圈，越收越紧。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就这么完了，散了。我心里很清楚，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只要过了桥梁画下的那条线，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没办法，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换小周后半辈子的路，一条追回诺基的不归路。

0: 什么情况？
1: 闽中市国家安全局。

出去一切都是未知数，是人质，是俘虏。不出去，我们自首，坐牢，至少还可以在一起，还能活着。我希望孩子以后还能看到你。

我市原副市长谢逢时近日坠楼身亡。同日，环城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台湾籍女性乘客与一名同车本市男性乘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事件原因正在调查。

0: 喂，
1: 你安全了？
0: 哎，讲的什么？听不清楚了。
1: 知道您底下的两个人都消失了。

0: 生意，赚你的人民币，当你的老板。
1: 你还要怎么样？
0: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不要紧张，
0: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1: 好，
2: 总干这样的事，真的会像你一样。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报告，
2: 主任，
1: 这儿截掉了，
2: 整理，
1: 这儿。
2: 学
1: 长，
3: 这听说你抽烟都换牌子了，路子够宽的。
4: 你什么时候从拘留所回来？
3: 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有你能在电脑房里吹风扇，别假装自己会装系统，我知道有人罩着你。
4: 你想说什么？
3: 他们都只知道你是个抢劫犯，是吧？那你说偷政府文件、倒卖情报的事情捅出去，会不会给你加刑呢？
4: 威胁老子？你去说啊！
3: 你知道我长期吃素，营养不良，我体力实在跟不上了。跟你的人说说，帮我换个工作，弄点轻松的。
2: 后面聊什么呢？跟着。
1: 是
5: 是。
3: 行不行？
4: 看你表现。
3: 说好了吧。
6: 下面关注一则国际消息。韩国一场竞选活动中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20号，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的代表朴槿惠在首尔
3: 竞选
6: 宣传活动的时候，
3: 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袭击，说的就是猜，这得分析，得动脑子，知道吗？
7: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3: 半包方便面，一袋榨菜。
7: 那闲着也是闲着，我着急睡觉。前年陈水扁挨子弹那事儿，你推断的很有道理。你再仔细分析这个呀。
3: 过些日子，日本自民党后期选举，谁赢谁输，一人一根烟。懂不懂？
8: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

0: 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请来。

0: 喂，什么？你妈中风了？会诊肯定是好事儿啊，没问题啊，我是没问题，我同意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治疗方案，这，对吧？你。
1: 这一家医肯定大于耳朵，请几个专家看看，没问题，是有必要的。
2: 我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
3: 三个问题：第一，我妈发病前血压稳不稳？第二个，她平时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头疼，
1: 或者看东西看不清老眼花，有吗？没听她说过呀，但老花也看不清东西，肯定的。
2: 刚住院的时候，你说她是在家里发病的，但早上查房，你又说是在楼下，到底是在哪？
3: 我记得夏洛买菜时，他才不舒服的。回家就说特别难受，想躺着，结果就叫不醒了。你这样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好，吃好饭，睡好觉。明天再来换我。现在谁也不能倒下。
1: 那我走了，这谁管？
2: 我跟春晓啊。
3: 我在这儿没问题，你走吧，现在就走。
1: 好吧。
3: 我在来的路上，本来快到了，但是有个事
2: 情要回单位处理一下，先挂了。喂，别走了，妈有消息告诉我。
3: 爸，别明天了，你睡醒就来换我吧。

0: 抱歉啊，抱歉啊，这是我第一次迟到。我以为你都走了。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1: 没有，有点忙，看错时间了。
0: 我最近……
1: 你要是累，我们可以坐着休息会儿。没关系的，我陪着你。

0: 爸，你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了？我能听得见了。怎么起那么早啊？还怕你没有睡醒了？
1: 大了，怎么会睡那么久嘛？喂，你声音怎么怪怪的？你有没有生病啊？
2: 没有感冒了，
0: 就是躺着说话，声音就这样嘛。
2: 你那个义工有没有在身边啊？
1: 你在不在关你什么事啊？你也不回来。
0: 我找人给你把那胖女孩换掉了，换了没有？
1: 原来是你找人换掉的。
0: 是你不想换吧？
2: 你就喜欢胖妹，对不对？
1: 胖妹又怎么样啊？人家善良啊，你不在呀、啊？全靠他照顾我啊，他还介绍教友给我认识啊。
0: 哎，好了好了，你喜欢就好了，不用跟我汇报了。那你们这个叫讲什么？
1: 讲良心，讲信仰啊，总比某些人好啊。只会讲钱。
0: 哎，我上回听人家讲，或者有人死了之后就是上天堂了，有人间就是地狱，有没有这个说法？
1: 瞎逼呀！
0: 超度到底有没有用啊？
1: 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没有喝醉了，我很清醒了。向你请教嘛。
1: 看你不是喝醉就是神经病
0: 啊！那个胖妹啊，投诉你偷吃点心了。
1: 谁偷吃啊？我只是常来演讲嘛。
0: 你看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就狡辩了。那吃点心就吃嘛，记得测血糖就好了嘛，不要当小偷了，大大方方的。好了好了，一讲这个你就要挂，少吃点甜。
3: 感冒了。走这两天压了好多事情，要签字的内容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有两拨人是必须要见的，要么中午分两场，要么晚上一场，中午一场，看你怎么安排。
0: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有点感冒了，先回家休息了。人你帮我接待吧，合同要签的，抽屉里面有那人名章了，你来搞定就好了。
3: 注意身体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听我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我妈病情反复这个结论是上下的，是你还是医生还是谁？你就告诉我是谁。妈，你不要再说你这些主观上的判断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是医生吗？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现在就来医院。你不要再自己盲目分析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去问问护士，你问清楚再给我打电话。
1: 我前面接电话接了一半，电话没电了，有什么事儿吗？
0: 现在没事儿。
1: 你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目前稳定了，还需要留院观察。
1: 最近胃老是不舒服，家里有没有粥啊？

0: 冰箱里有粥，前天剩的，看看还能不能喝。
1: 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怎么了？
0: 电池坏了是吧？没事就行。你半夜给我打个电话，我没看见，我怕你有什么事儿。
2: 其实我也不想喝酒，但没办法呀，躲也躲不掉。现在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做生意这么难。
0: 知道了，我这边不会受影响，咱们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
2: 是秋天吗？
3: 你要不跟他说一下，先空几天别联系了。你最近也得注意注意休息。
0: 你要真关心我，就别喝了。
2: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4: 一个操场上就你走得最快，腿脚那么有力气，一看就是工作不饱和。你不是聪明的很吗？你为啥不转转？
5: 能换成钱的聪明才是真聪明。能不能帮我跟你那朋友搭根线儿，等以后出去了，一块做做生意？
4: 什么生意啊？哎，
6: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安倍晋三大胜当选。获464票，位居第一；麻生太郎获136票，屈居第二；古原真一获102票。
7: 你在我心中
6: 本次总裁选举中，
7: 就是
6: 共三位候选人竞争703张票，
5: 离我远点啊！
6: 403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
7: 佩服的五体投地。

0: 我交学费。你和我这儿也没什么信息，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长期扮演部队安全机关的人？你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甚至是潜意识里，你对这个想象里的职业的理解已经深入骨髓，所以说你有思路，你有逻辑，所以你专业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凡是赌桌上赢钱的，都是专业。那你说，大陆和台湾什么时候能统一呀？
1: 有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不一定，但它一定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你具体哪一天，他一定是个骗子。
2: 一盒是欧洲的，一盒是美国的。中风不是小事了，先试试看，病急乱投医嘛。
3: 行。
2: 我找了个师傅算了一下，有些话不好让警察听见了，换个地方聊。哎，感谢感谢。
4: 哎，不喝了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了，差点喝醉了。
2: 更要透一透嘛！哎呀，来来来。
5: 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跟七哥灌我，
2: 还让我喝梅子，到家我连小学时候喝的酒都要吐出来了。第二天你还让我接着喝，还让我喝白酒，

0: 星星，你是不是要搞死我？有的时候喝多了，就要稍微吐一吐，劝酒才是真兄弟。岳母的事情情况不太好，不好再要想办法了，努力过了才不后悔呢。我替你们去大孤山烧了香。 道上也坐，你们今天晚上呢就踏踏实实的睡觉，不要吵架了。你们一砸东西，我也睡不好了。都在酒店。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不舒服。像我现在这样多好，只谈恋爱不结婚，若即若离，多好。
1: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的，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看病这个事儿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只是个女婿，我又不是儿子。那多说多错嘛，中医还是西医，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对。
2: 今天的话好像格外多，不常见。
1: 人到中年，烦恼多，话就多。
3: 有些烦恼命中注定了，
1: 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测字，三个人，你说的是什么？
3: 花千里路云和月，劳碌命。你看我现在，脸都忙绿了。
1: 那可是岳飞，民族大英雄，劳碌一点也是应该的嘛。
3: 我妈一直跟我说啊，人生下来就是辛苦。
1: 你看看我岳母，
3: 忙碌了一辈子。 现在躺在病床上，刚躺了没2天，医生就说要了命。这个要命不是脑袋里的，是腿，静脉怕得血栓，血栓顺顺顺顺顺流到肺里，人就完了。辛苦了一辈子，休息休息也是罪过。这叫什么？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0: 你呢？你那时候测的字是什么？我想叫什么来着？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了。后来我就去问这个温宗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讲啊，人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了，天意安排，想改都改不了了。所以我就信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了。我们是做生意的。
3: 你什么都掌握不了了，漂洋过海来到大陆，我也不知道在扯什么蛋了。哎，我第一次见温宗硕，他意气风发，在包厢里跟所有的小和尚，都跟他们说，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比如说谁嫁谁，谁娶谁，比如说你当多大的官，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改不了。但有些东西呢？ 又是可以改的，七财子禄寿，除了七和禄，其他三样都是可以改的。怎么改？多做善事，善事做得越多啊，你的寿和财就会无限延长。我只谈恋爱，不骗婚，女孩子也比较好受嘛，这算不算做善事？<笑>哎。
0: 不干了，不干了！哎呀，咱喝一瓶嘛，
2: 喝完这杯，
0: 还有
2: 三杯。<笑>

0: 这个药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这临床怎么样？
2: 临床非常好，是吗？啊，好，临床好，那就可以试试，是吧？
1: 春晓，你也劝劝他，咱们不能少说，你等的风险太大了。
2: 妈，你吃过了吗？
3: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商量怎么治疗吗？哪有心思吃饭现在？
2: 吃过就说吃过了，没吃就到旁边吃去，不要嚷嚷。我妈要是有意识也会寻你吵，你回去休息吧，治疗方案的事情我们来定就可以。啊？
1: 什么意思？
2: 科学的意思，专业的意思，保守治疗风险大，这种情况就是要手术。
1: 这就是外科的意思呀！啊，那天会诊的时候，
3: 不好意思啊，
1: 内科不是说过可以不手术吗？
2: 你小点声。
1: 不好意思，
2: 旁边还有别人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安全，但我们可以计算概率。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2: 我是他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他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那给林看山的预警呢？我觉得他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租赁假做交易。
1: 敲门砖，礼尚往来。
2: 这里面有什么？761、762，曹小平、贾春林。坦白讲，我会把情报卖到全世界。
3: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0: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手术必须做。
1: 他什么意思啊？哎，
2: 你什么意思？什么必须做啊？除非是我躺在病床上等着你签字的时候。

0: 你们俩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我爷爷以前就是中风，村里的人给他抓了药，没见我过来。他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被耽搁了。你妈妈刚生病不久，一定来得及。这里边有个灵芝，是药引子，没他不行。我从小在山上长大，我知道怎么找。 哦，对，我这儿还有一个老的药方子，上面的药能配就尽量配，要是实在是配不齐，也没关系。喂，
1: 你妈那边终于说通了，手术会尽快安排，你放心吧。

0: 在深渊中浮现人间，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
1: 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在林刊山的办公桌里发现的，是他来大陆那天从机场拿回来的旧报纸，有日期，有新闻，新闻里还有数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先把他们都抄回来给你。

0: 哎，对对对，我在，我在，我在开业呀。好，新店啊，在装修了，装修好了把你们叫回来啊，放心放心。啊，不是，理解都得理解啊，真的都是来领钱的嘛，对吧？理解理解啊，
1: 姐，哎，你找那个名字，
2: 什么时候再开业啊？

0: 装修了，装修好了就排。哎，喂，哎哎，我在，我在啊。对，
1: 温老板呢？
0: 那个是啊，
1: 温老板刚才
0: 啊，对。
2: 丫头，我进来啊。
0: 有我在，你放心，你随时找我。
2: 老板，这乔迁了他们呢？
0: 你找我。
1: 你不是去澳门了吗？
3: 把电话打烂了也不接，怕我赖上你啊？
1: 我怀孕了。
3: 你的？
4: 我还挺意外的。我现在还有这本事。
1: 早就想告诉你，一直找不到人。我找人看了，是个儿子。
4: 哎，不早说，你不怕呛着？啊，不行，那擦烟，那去。

0: 要不今天别试了，
1: 今天早点休息，
0: 别把身体搞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咱俩老了，哪一天谁生病住进医院，等着动手术，另一个人还得拿主意，也得搭把手。
2: 你先睡吧，我再试最后一组。
0: 那你早点叫我起来替你。

0: 怎么了？
1: 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第一个字首字母连在一起，加上您看穿到大陆的日期数字，就是他的基础密码。

0: 作要猜对一万，这不得猜到2026年去啊？
1: 基本数已经破亿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你记不住，他也记不住。

0: 来，祝贺，重获新生。谢谢。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餐了？96年进去，09年出来，13年。 13年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最后你怎么打算呢？
1: 走一步看一步呗。1995年你去北京，你用台湾给你的钱，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是曹小欧的名字。知道现在值多少钱？涨了10倍。你敢信吗？
2: 小蒋呢？怎么还没来呢？哎，
3: 到齐了，是不是在外面抽烟？
4: 哪个小蒋？
5: 赵老师的得意余量，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一，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二。哎，
6: 说曹操，曹操，
7: 哎，
8: 哎，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9: 怎么老是来面对你啊？
10: 哎，蒋哥，
11: 对不起对不起，蒋哥，
12: 来你别拍别拍，潘老同志啊，
13: 好久不见呀，老曹。
14: 你怎么放出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你我怎么着也要替你接风洗尘，请客喝酒的。真的假的呀？
13: 你最爱的红葡萄酒现在就存在我家里，我老早就买了，存着存着，存出老酒。你看这十几年过得真快。这么着，你定地方，我选时间，咱哥俩一定要把这酒喝了。
14: 哎。
15: 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呗。
16: 今天真不合适，这事儿完了之后，我还有个会，改天啊，改天，一定。蒋春英，你记得提醒我啊。
17: 赵老师，您别起来，您别起，哪有人生第一？
16: 这你这会儿来了半天，
15: 当年呢是您老罚我抄作业，结果抄出一个高考状元。
16: 聪明，还不是你自己努力啊。
18: 来，大家都往里站站啊！抄总一点。好。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钱呀，咱能合作？开源节流，打累了吧？还想回去坐牢呢？不怕我举报你？<笑>千辛万苦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
2: 现在都是电子书了，不用胶卷了。你用什么装？U盘，还是邮箱啊？来，大家跟我一起喊：七爷，七爷！咱们这儿的人呢，开局一杯茶，那是规矩。高兴，我今天是真高兴。表兵出来了。 你呢，亲切吧？哎，哎呀，高中三年同学，按班主任的话说，这叫缘分。咱们今天是高中毕业40周年，了不平啊！人生有几个40年呢？
3: 咱俩什么感情？
1: 一个高中，一个大学，还一个单位，你得脱大难，有我这样的朋友给你接风洗尘，替你真心高兴，为你高兴。哎，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2: 净缘分。
1: 净缘分。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去北京，我们俩都喝多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曹了平啊，我还不了解你，你个小资产阶级，你就喜欢喝红酒，谁知道啊，你曹了平连喝二锅头都这么狠。
3: 累吗？
1: 你
3: 啥？我说你累吗？就像上学开联欢会，你在顶上说单口相声，底下同学没一个笑的，你不觉得累吗？
1: 我就没有那个文艺天分。今天你出来了，我高兴，真的很激动。
3: 上次在这儿的时候，你问我到底做没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说我可以发毒誓，但其实我是撒谎了。你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内心慌得很，就像你现在这样。吃的东西，
2: 吃。
4: 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出来了，我得天天吃龙虾，吃到吐为止。吃的我看见龙虾就恶心，你知道吗？这好东西根本就吃不腻。
2: 是。
1: 你想怎么样？
3: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契，我们还可以是同学。
1: 漂亮，别同学了，以后二位都是我的领导，你们怎么说我就这么做。
5: 合作愉快。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明天把这收拾收拾，等老曹回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吧。哎，这不能抽烟啊！笑什么笑啊？

这个，叫你。

0: 从古至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有了人就八面来风。您的经费给谁都是一样。我们想把这份钱挣了，在您面前不敢撒谎。这360号，我只能干这个。我打心里边喜欢这个，以前只想干活，现在我只想赚钱。我这两年身体不好。 也得被姥姥考虑考虑。七哥，我自认为在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敏感性，我不需要多少底牌。我只通过电视和报纸上的公开新闻稍加研究，就可以参透新闻背后的很多信息。情报工作的关键就是在新闻里找细节、找规律，就像开锁，钥匙一旦配好了，所有的大门畅通无阻，别人不在。 平时就喜欢看新闻、看报纸，分析各种细节。这政治的走向和股市的走向异曲同工。不管烟雾弹有多少，它内在的运转都是有逻辑的。只要把自己放到被分析者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哪怕已经盖棺定论，我也能推断出其结果和走向的成因。只要推断出来，每一个都是绝密级的情报。
1: 七哥，没猜错的话，您要在台海铺一张大网，对吗？我愿意做你的网眼儿，这网眼越多，岂不是越好？
2: 按你的说法，你最擅长预测分析。最近外面大小选举很多呀，说说看，您猜中哪些名单？
1: 欧洲议会选举、台湾三合一两党对决、阿富汗总统、日本首相大选，您随便挑。离这么近，那就赌赌台湾吧。
3: 近日，台湾县市长县。

0: 选计部门的统计结果，获胜者包括基隆市张通荣、宜兰县林聪贤、
1: 还真是
0: 桃源县吴志阳、彰化县

0: 文宗树那边最近怎么样？洗玉生意没什么起色，但情报生意被牵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1、726、724，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云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不过我们反应也很快，除了之前让曹了平偷走的那几个珠子，其他的都没有如朱云甲所愿。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七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
0: 你想说什么？如果他搞情报是为了挣钱，那给林看山的狱警呢？难道是为了兄弟情谊？我觉得他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云甲做交易。他的野心太大了。 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1: 你觉得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去台湾吗？
0: 越聪明的人，智商越高，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0: 很多事情以前不信，年纪大了身不由己。最近总是做噩梦，还会心慌。刚才在那跪了一会儿，心马上就不慌了。你说神不神？遇着什么事情？有两个朋友走了，走得很不踏实。
1: 年轻的时候，谁还不是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年纪大了，敬畏的就多了，
2: 也是个好事情。七哥，这些年，你有没有怕过什么？
3: 怕呀，我最近特别怕死。

0: 就是躺在病床上，活也活不痛快，死也死不了那种。
1: 也不知道我们老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不敢去算命。就像看电视剧，想看结尾，又怕结尾，就只能稀里糊涂活着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感慨？最近想写诗啊？你看那些被抓了的人，古今中外全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偶然的，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老天爷早都安排好了。
0: 朱先生的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1: 你消息好灵通啊，昨天凌晨一点。
0: 帮我带句话，我要自己去一趟，登门吊唁。
2: 根据海协会与海基会第3402会谈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定期航班首航，两岸航空运输步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周往返航班次数由常态包机阶段的108班增至270班。从2003年开始，两岸空中通航从包机到双向对飞，从航班需。

0: 多少天多少年，盼着眼睛都要瞎了。我都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你瘦了，至少6到10斤。
1: 我现在血糖太高，再不管住自己的嘴啊，腿都要被锯掉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北京的飞机上，我都不用怕你的眼睛。你好。
0: 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1: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不客气。你知道吗？再多看一秒钟，我都要被你吓尿了。<笑>
0: 都说女人有直觉，我也是头一回知道，这玩意儿男人也有。如果没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肺。 节哀，祝兄。
2: 你来了，就是喜丧啊！走，走。

0: 齐哥，来上桌。这么丰盛啊！来，台湾人啊，还有返家安心的习俗，讲究在家过世才算圆满。
1: 有的家属啊，甚至让病危的老人放弃治疗回家，医院也会配合，也会开出院的。你说人是不是很贪啊？要生得好，死的也好才会安心。
0: 你有福气，老太太寿终正寝，你和嫂子也不用受罪。
1: 我的福气是把你等来，对岸上上下下搞情报工作的有这么多人，谁也别说什么有勇有谋。 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吴生来，一个就是你。老吴现在退休了，我等不来了，但是你能来，我这辈子就没白活。我不代表什么狗屁进群局啊，我只为我自己，真心诚意敬你。

0: 你是我前辈，按伦理辈分，也应该是我先登门拜访的。讲心里话，能入你的法眼，比多少尊金佛都值钱。真的，除了我们两个，那半个人是谁？
1: 雾里看花呀，只能看见影子，看不见人。
0: 大陆关在我身边埋了人，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呀，你知道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张凤哥、李凤哥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他。你找了半辈子都没找着，那我就更难了。
1: 我当年我们内部有悬赏啊，只要是你们闽中国安局的核心骨干，一张照片一个地址，明码标价，绝不拖欠。现在经费越来越少，
0: 更难了。
1: 林看山比杨世文还要能干，只要这两条腿没断，你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瞎，不会聋，急什么？ 腿没断，那是仰赖你七哥手下留情啊！枪口何止抬高了那么一寸啊？要不是你在林看山家门口留下的毛线，他这条腿早就瘸了。解花献佛，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又不是貔貅，光吃不吐。小礼回赠儿，多好。 你从此捏住了他的命根子，现在你使唤他比我还管用。搞情报就是交朋友，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觉得搞情报就是工作，就是上下班，一点人情都不讲，这队伍越来越难带。你说怎么办吧？
0: 哎，你前面还在跟人讲务实，现在要讲义气，那人当然不听了。
1: 所以啊，现在对外讲江湖。
0: 对内讲规矩，其实只要是有价值的情报，用什么办法吃下去无关紧要。你跟我说就是坨屎，我也能吃下去，起码它是热乎的。我最讨厌美国人那一套，号称有多严谨，过程有多细，最后还不是要看结果。能拿到想拿的东西才是真本事。将在外，军命一定要有所不受。
1: 成王败寇，古往今来哪个不是这样？哎，但是规矩得有，是给那些庸才的，真正的人才，谁管狗屁那一套？我只能说，七哥，倘若老朱是你当年的领导，那得烧高香供起来啊！什么处分降职、回收调岗，脑子坏掉了？
0: 搞情报就想喝酒。
1: 跟张三喝不痛快，那我就找李四喝呗。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憋屈。怎么感觉这些年你们也有点束手束脚了？形势不同往日了。以前台湾跟大陆经济落差大，搞一点拉拢策反的工作很容易。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了，经济越来越好，想做点事情太难了。
0: 哎呀，喝了得老酒就胀肚了，我去放个水。嗯，厕所在哪儿？哎。

0: 刘尚局，大家就叫他夏姐。他是文宗树的交通员，他刚做完新测就在隔壁。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稳定，但是没过半就出现了异常提示。
1: 以前都是没问题的，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
2: 危害有多大？有没有做评估？
3: 你建议是什么？
0: 他知道文宗树的所有的事情和底细，
3: 以前都很稳定，最近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 近些年几乎所有人都被打入抓，
0: 而且交通员是最先出问题的。我的建议是把他扣住，
1: 扣他一个人管事没有？文宗树没有报告吗？
3: 没有，他可能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了。

0: 你们把李凤哥给害了，不应该啊！哎，我为什么要挣钱？我要给他儿子办婚礼，起大错。李凤哥的老公是因为我死的，我答应过他要管他妻儿老小，老作老作，
1: 这份忠义全都让你给拆了。
0: 是，不应该，不应该。
1: 关键是你们也没找对人呢，白费事，他一个敲边鼓的能给你多少东西？这么多年。 够不够你喝一壶？全是土坷垃，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你带来了一块砖。这可是金砖呐！
2: 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这里面。
1: 什么？761、761-2，曹小平、贾春林，你拱了那么多年的小卒子，一城一池都在里边了。
3: 我还想马采菊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呢。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
1: 坦白讲，我会把情报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笑>
0: 我才不管你跟谁眉来眼去呢，哪怕同一份情报拆分编制，只要做得够巧，那赚不同国家的钱，就是你的厉害。<笑>
1: 钱很重要，满足感更重要。
4: 这玩意儿会上瘾，
0: 戒不掉。
1: 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今天放一些情报出去，明天就能让大陆的行动提前。赌不赌？他妈的，
0: 喝一辈子酒，只有今天最痛快。
4: 靖，台海的地下情报之王。
1: 靖，马采驹。
2: 陈龙元攀上局长了，年轻就是猴啊，手脚兵用拔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哎，这姓马的，你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值得吗？
1: 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是真能为我所用，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
2: 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
1: 总要试一下嘛。
5: 不是怎么知道啊？赌一把。怎么才能确定哪个是你的？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得多了，进出也就成了旧数。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
6: 折的越多，越要重点注意。你怎么回来了？
7: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请示。
6: 这个书柜放的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7: 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浴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那是什么？书上你编的那些不踏实？
6: 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
7: 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是怕台湾那边看出来。
1: 什么叫情报啊？历来都是真真假假，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流。

0: 留下编造的痕迹。
1: 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2: 目标最近怎么样？
3: 他最近很谨慎，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
2: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了。鼻子还是这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七回来了，
4: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5: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0: 恭喜弘正律师事务所成为我们卓远科技的长期合作伙伴。
1: 感谢卓总给我们这次合作的机会。
2: 肖律，这是卓远科技的法律代理合同，请肖律过目。而且我还希望肖律派一名常驻律师帮我们处理国内收购的案子。
1: 可以，舒律师有企业项目的经验，让他来主场吧。
3: 好的，小绿。卓总，
0: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
4: 我有一个问题。

0: 这位是我们卓远科技的首席技术官温杰女士。
1: 你好，温总。
0: 不好意思，
1: 卓远科技与 MA 评估合作机构这件事情，我们从未向外界披露。不知肖律是从何得知的消息，消息渠道又是否符合行业规范？这件事情，我们所是由舒律师来负责的。好久不见啊，听兰。
2: 青兰是我唯一的宝贝，
3: 爸爸！
4: 我只想让温姐堂堂正正的叫她一声爸爸。
3: 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
1: 青兰，向温总解释一下。
5: 关于 MA 评估机构。
0: 红城律所帮我们打赢了数据泄露的案子， MA 的评估资料是我交给他们的，流程规范没有问题。
1: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是我多虑了。舒律师，那就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肖律，我想申请辞去卓远科技的主。喂，
6: 舒小姐，您母亲新换了一种国外的药物，药物的费用需要您近期结清。
5: 我知道了。
1: 天兰，我看你今天状态非常不好。你重新考虑一下，到底要申请什么？
5: 我想申请一天假。
1: 可以。

0: 听了。听了。你今天怎么了？我看你状态不是很好。
1: 所以你一直说的合作伙伴就是温浅。
0: 是啊。

0: 他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他在业务上技术方面工作能力都很强的。
1: 那我呢？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啊。所以在你心里我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朱远，我们不清不楚的关系不要继续了，可以吗？
0: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给我个理由。
1: 理由？理由就是明明我已经很努力想要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你们一个两个为什么非逼着？算了，怪我自己。如果那天我没有头脑发昏把你带回家，没有在什么都不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开始这段乱七八糟的关系，没有把你的消遣当真了，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0: 我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当成消遣啊。青兰，你可能最近状态不太好，我先不打扰你了，记得早点休息。

即将继承遗产的李女士突然发现丈夫在外还有一个私生子，按照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同样有着财产继承权，而且有时甚至比婚生子女更具实际连结的优势。对此我们请来了相关专家，有请顾教授。

早上好啊，听兰。不进来吗？上班要迟到了。

0: 这么久不见，姐姐不想和我叙叙旧吗？
1: 我和文总之间没有什么纠结要叙，如果非说要有的话，也只有恨。我们之后除了公事，也不会再见了。
0: 公事，我们之间流淌的可比冷冰冰的公事要深得多。会再见面的，姐姐。

0: 我出国处理事情，工卡我给你放到座位上，业务上也和张成对接，工作报告每日提交。
1: 收到，周总。

0: 有事。打扰你休息了吗？
1: 没有，还没睡呢。有什么事吗？
0: 抱歉，我还没有想好借口。
1: 你能把灯打开吗？我想看看你。

0: 我下周回国，你有什么需要带的吗？
1: 我听张律说，你不是月底才回吗？
0: 我事情已经办完了，想提前回去。
2: 舒小姐，您母亲最近换的这种进口药价格很昂贵，如果你有办法拿到国外直销的药品，经济负担会小一点。
1: 没什么要带的，不麻烦你了。
3: 卓总，现在会议的时间到了。
0: 知道了。
3: 哎，
4: 你快去忙吧，我也要准备休息了。
0: 好，晚安。

0: 好久不见。
1: 周总，好久不见。
0: 我开车送你。
1: 不用，我打到车了，三分钟。
0: 哦，那我陪你一起走。

0: 高峰期下雪不好打车，或者伞给你，我走。
1: 那就麻烦你帮我送到前面的公交站吧。

0: 首领室，开会了。
1: 好，我马上过来。
2: 卓远公司接下来预计收购盛普瑞公司，尽调方面需要你们到场。没问题，盛普瑞公司的资料我都已经了解过了。是啊，
1: 张律，听兰刚好是西宁人，让他去那边代工厂尽调再合适不过了。要去西宁？啊，对，
0: 盛普瑞公司在西宁有一家重要的代工厂，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他们的土地资产和员工股权的问题。
1: 是有什么不方便，我让佳佳去也行。没有，我可以的。那请问你们工厂的负责人大概什么时候能见面聊一下？
3: 稍等，我去问一下。
4: 小仙，让一下啊！你俩听说了吧？总部把厂子给卖了。
5: 他们说卖就卖，能让我们工人喝西北风去啊？
4: 哎，是啊，厂子在西宁，天高皇帝远的，还轮不到总部来指手画脚。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要是工资断了，咱们就闹事儿。来。
3: 朱律师，老板说工厂的一些情况不好在内部说，请您到青运茶馆去谈。

0: 朱律师是吧？
1: 嗯，
0: 让你久等了，请坐。
1: 知道您忙，我就长话短说了。这次我是代表卓远科技来了解工厂员工的股权结构，以及工厂出售后员工转让股权的意愿的。
0: 实不相瞒啊，舒律师，我们厂情况比较特殊，工会当初好不容易争取到让员工持有股权的机会，所以啊，关于员工的股权，不管你们公司换成谁，我们都不卖。
1: 好的，明白了，我会把意思转达到位的。
0: 舒律师，请喝茶。
1: 谢谢，我还有工作。就
0: 我听说，舒律师也是信能人。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茶楼的老板徐涛好像是你父亲的旧相识，他特地让我一定要把你约到这里来，说是想和你叙叙旧。
1: 可能有什么误会，我不认识什么徐涛，我就先走了。

0: 兰兰，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出来，不要出声，在这儿待着啊！妈，放开！哎呦，嫂子，这样越来越漂亮了啊！
1: 志浩，你摸着良心说，工厂走到这一步，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吧？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啊，合同白纸黑字写的都是你书名，喊着名字。哎，
3: 这样，你把这个签了，厂子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2: 你疯了！这么高的利息，我们不可能签。
3: 不签？行，那就跟兄弟们怎么处理吧。
2: 还钱！黑心老板，黑心老板，还钱！
3: 出来，快还钱！
2: 还钱！给我出来呀！快钱！
3: 老板。

0: 兰兰，你不认识我了？哎，我们要不坐下来聊？好。哎呦，兰兰，你呀是真忘了，小的时候，哎，你这么小的时候，你爸就把你抱公司来了，我还亲手抱过你呢，你都不知道。你离我这么远干什么？坐这儿来。
1: 不用了，我坐这儿挺好的。还是这么倔。不过你呀，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0: 我听工厂经理说，您找我有事儿。工厂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新娘的事儿呢，多少我也能说得上话。兰兰，只要你有求于我。 涛说：“我绝对会不遗余力的帮你，怎么样？”干什么呢？拿过来！拿过来！没想到啊，舒宁海的女儿有一天也会有求于我。<笑><笑>
1: 叔叔这么近距离看你啊，你呀，和你妈一样好看。你再给我动手，掐死你！这，让你再动，让你再动！他妈的！
2: 我，谁？放开！放开！别打了！别把事情闹大。为了这桩，不值得。
0: 没事了。报警！
1: 来，你说说情况。
0: 我还说什么呀，警察同志？你看看我这伤，太严重了，都快让他打成残疾人了。我要告他。
1: 你放心，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0: 好，调查你。
2: 警察同志，是徐涛企图强奸未遂，我们只是正当防卫。
0: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裤子脱了吗？我什么时候强奸你了？我干什么？
2: 我要申请验伤。

0: 这没这么严重啊，这都是他自己弄的。
1: 别吵了，
2: 小张，带他去那边做下笔录。好的，跟我来吧。
0: 你给我等着，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能先打个电话吗？哎，楚总，不好意思啊，什么事儿？完了，不是，我是啥意思呢？我就是说，你就当我是个屁，给我吹了就得了，就这个意思。对了，警察叔叔，我取消报案。 取消啊！这是我自残，我自己弄的。
4: 警察同志，我们可以先走吗？
1: 可以、啊。

0: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我当然是担心你啊！要不是我问了工厂秘书你的去向，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会发生。

0: 对了，你的手没事吧？
1: 没事。
0: 啊，你一会儿能送我去机场吗？我晚上的飞机回森州。
1: 舒婷兰，都这个时候了，能不能不要再想加班的事了？刚好我们现在都在西宁，你要不要看在我手受伤的份上，跟我一起待两天？

0: 喂，
1: 你做什么我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不该乱用老家的人际关系。
0: 好，
1: 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但你求人利用的是别人的人情，会给别人和自己落下多少画饼。
0: 下次不会。
2: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0: 没有。明天带你出去转转吧。

0: 我才想起来，下周一是卓远科技的新品发布会，你怎么还有心思闲逛？
1: 伤员总得有理由休息吧。新品发布会，你要有时间的话，记得来看一下。
0: 嗯。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0: 再不骑快点就要迟到了，小鬼。
1: 叔叔，你着什么急啊？骑那么快。
0: 叔叔，小哥哥。

0: 还记得当时，这是我们班，再往前走就是你们班了，转头就是数学教室。
1: 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好？我都记不清了。
0: 舒天兰，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在班级门口拿着练习册叫我，叫什么？
1: 请问朱远同学在吗？朱远同学，朱远同学在吗？
0: 哎，同学，我在这儿。
1: 朱远同学，我捡到你的练习册。
0: 你给我念，我叫卓宇安。
1: 不记得了。
0: 没心没肺。

0: 来，传给我。哎，你过啊！来，你倒贴呀，你看看。来啊，来。
1: 这么多年，学校都没怎么变过。确实没什么变化。
2: 没想到，这家粉店居然还在。

0: 来了，两位慢用啊！你们二位以前是西宁高中的吧？
1: 是。是你啊！怪不得，早知道是你啊，我就再给这个小姑娘加一个煎蛋了。什么意思啊？
0: 小姑娘，你不知道啊？ 你以前一个人到我这儿来吃饭的时候啊，这小伙子总是偷偷的跟在你身后，什么都不说，就在那边啊，看着你，然后呢再给我钱，让我再给你加一个煎蛋。年轻人在一起了真好啊，都结婚了吧？
1: 还没有。
0: 哎，那也快了。
1: 原来之前那个煎蛋是你给我加的。 我还一直以为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两个。那个，对不起啊。怎么突然道歉？还是因为这个？不止因为这个，那天晚上我冲你发火，当时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所以。
2: 舒天兰女士，我正式的接受你的道歉。这个动作还有这个表情，每次你开会一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挨骂，以后还是少做吧。虽然发生了很惊险的事。 但是能回到西宁，我还是特别开心。你又不是西宁人，就读了三年高中而已啊，有那么开心吗？这三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嗯。听懂了吗？你就点头。嗯。没心没肺。 舒天兰，嗯，我可以追求你吗？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如果高中的时候我能有勇气坐在这里跟你表白就好了。那三年，每次我来到这家粉店，都想坐在这儿跟你说这句话。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吗？ 没关系，你不用立刻回答我。

此次发布会，卓远科技将推出配合生活全场景的智能系统灵犀的一系列产品，实现 AI 智能通话、实时交互。在本次芯片系统中，我们还定义了世界无界。 游戏低延迟模式，音画同步，性能提升，重新定义家庭视觉体验。接下来是记者提问环节，由我和首席技术官温浅一同进行。

0: 喂，楠楠。
1: 啊，叔叔，我刚才看了卓远科技的新品发布会，这个男人也太有魅力了吧！
2: 咱们得快点，
1: 有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啊？记者问答开始。
2: 温总和卓总这位科技界的金童玉女，多值得咱们写篇报道啊！
3: 对，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4: 又是一年除夕夜，相信大家都在为年夜饭而忙碌着。
0: 这么多菜，这都是你菜馆买的？我的厨艺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可惜妈妈现在做不了饭了，不然哪能让你那么瘦啊。
0: 等你好了，我天天抓着你给我做饭，一天做五顿，做到你不想做为止。
5: 好，
0: 多吃点。
5: 你也多吃。
0: 嗯。

0: 医生说你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之后我们就回家住。
1: 好。
0: 妈，你帮我看一下是谁，我手机在衣服兜里。
1: 好。卓，
0: 工作电话，我来接吧，你先去。
1: 好。
2: 江，
0: 没在，在医院陪我妈呢。
2: 我就猜到了，我做了年夜饭，方便送上来吗？
0: 太麻烦了吧，这里离市中心很远啊。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谢谢啊。
0: 本来应该进去看看阿姨的，但是那我先走了。
2: 嗯，来都来了，进来一起吃个年夜饭吧。
1: 妈，
0: 谢谢阿姨。
3: 哎呦，谢谢
2: 小卓，你吃点鱼。
1: 他不吃鱼啊。妈，实在
2: 啊，你也吃啊。
0: 阿姨，我这个人比较挑食，您别介意啊。
2: 不会的，小周哪里人啊？
0: 我是北城人，很巧，我跟天蓝在
1: 同一个公司，他是我客户。妈，你多吃点，多吃点啊。
2: 过年怎么没跟家人在一起呢？
0: 我小时候父母都在国外，所以不经常跟家里人一起吃饭。
2: 谈对象了吗？
1: 妈，
0: 还在等他回复呢。
2: 啊，请来吃菜。一会儿吃完饭，你们年轻人就出去玩，我呢也该休息了，不用记挂我。
1: 谢谢啊。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过来陪我妈吃年夜饭，她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0: 是我该谢谢你和阿姨，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年夜饭了。走吧，奉阿姨之命，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0: 你家？
1: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0: 以前怎么不见？你这么有礼貌。
1: 我的错。
0: 这样不好吧？
1: 我不常住，你要是想来的话，可以经常来。

0: 可以抱你吗？
1: 你是打算以后每个动作都要和我请示吗？
0: 没有，只是我没有豁免权。
1: 过年放假期间你可以有豁免权。
0: 这套房子送给你好不好？把它装扮成你喜欢的样子。
1: 不好，我有自己的家，我还有工作，没精力的。
0: 可是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近，你上下班会很方便。
1: 怎么想圈养我？
0: 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天蓝，我可以吻你吗？
1: 我说了，过年放假期间你可以有豁免权，不用请示我。

0: 新年快乐。
1: 我们去会上看日出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疆的孩子们正在最好的阳光下长大。
4: 从前我们讲故事是为了消除偏见，现在我们讲故事是为了传递热爱。
5: 非常感谢党和国家能把新疆发展得这么好。
6: 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的，我自己也是见证人。
7: 我们节目已经走进了第八个年头，这个八年来我们确实看到新疆方方面面的变化。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今天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呢，是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莎车县。今天现场很特别，有许多年轻的面孔，还有很多学生朋友，欢迎大家。今天在这里啊，我也要为大家介绍三位新疆的朋友，他们呢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不同的领域扎根奋斗。我们将会在现场听到他们的故事。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巴楚的艾米丽·古拉园长，欢迎您。艾园长是一位幼儿园老师，稍后我们也会听到他的故事。再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和田的库尔班江，欢迎库尔班江。还要带大家认识的是来自于叶城的年轻姑娘谢克莱，欢迎谢克莱。同时来到节目的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请三位新疆朋友给出演讲，稍后我们再开启现场的讨论。有请艾园长。
3: 尊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艾米拉·古里阿布都，是巴楚县一名乡村幼儿教师，在戈壁滩边守了20多年。我们巴蜀石榴皮薄紫甜，咬一口满嘴都是红的。乡亲们说石榴红是因为扎根的深。我想我大概也是一棵石榴树，扎根在戈壁滩上20多年没有落过窝。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讲几件小事。2003年，一场地震把全乡校舍震成了废墟，余震不断，母亲打电话哭着催我回家。我看了一眼身边那些吓得直哭的孩子，有的紧紧踹着我的衣角不放手。我跟母亲说：“妈，孩子们还在，我不能走。”2009年，我跑遍大队部，要来一间对面的库房，推开门，满地煤块，黑灰墙的睁不开眼。我带着老师们一块块搬煤，干了一整天，从头到脚全是黑的，连牙缝里都是煤灰。有乡亲们笑着说：

0: 说，你们这是挖煤的还是教书的？我也笑了，因为第二天这里就是孩子们的课堂了。那几年我骑着一辆旧摩托车跑遍全乡21个村子劝学，秃路坑洼，雨天车陷在泥里，我一个人推不动，蹲在路边抹眼泪，抹完眼泪站起来继续骑，到了人家门口，有事话没说完门就被关了，我就蹲在门口用大白话跟家长聊，最后总会加一句，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是孩子的妈妈，他冷了热了我来管。后来上海援疆帮了大忙，两对孩子视频连线通唱一首歌，上海的老师跟我说，你们在个别坛上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了不起。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我们原接手过一对孤独症双胞胎姐妹，她们不说话不看人，总是坐在角落里，两年多我每天蹲下来陪她们，她们不理我，我就在旁边搭积木，打好推倒，推倒再打，直到有一天一只小手轻轻抹了抹我的脸，小姑娘小声地喊了一句，艾米拉妈妈。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拿了什么奖，是有一个孩子从不开口到开口喊了我一声妈妈。很多人问我，扎根戈壁滩20多年你到底图什么？我只知道每天早上孩子们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老师好，我就觉得值了。儿子曾经问我，妈，你是不是更爱幼儿园的孩子？我没接上话，后来说，妈妈爱你们也爱他们，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这些年八处一天天变样，秃路变成柏油路，秃壁房变成安居房，幼儿园从一间煤房变成了一栋楼，可外面很多人对新疆的印象还停留在从前。我想除了继续做好幼儿园的事，我还要用手机把这里的日常拍下来，孩子们升国旗的样子，学普通话的样子，和上海小朋友视频连线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还有八处的巴扎街道田野。我常想，隔阂不是因为恶意，是因为不了解，真实的东西是最有力量。我想让人知道，新疆的孩子们正在最好的阳光下长大。我就是戈壁田上的一盏灯，灯光不大，但只要亮着，孩子们就看得见路。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库尔班江采买提为大家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库尔班江采买提，我的国语说的并不特别快，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今天我想用一些朴实和真诚的心里话和大家聊一聊我坚持了12年的一件事情，带着一群青年讲好我从新疆来的故事。12年前我出版《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时候，初心非常非常简单，那时候外界对于新疆有太多遥远神秘的刻板标签，甚至还有很多的负面声音，整个网络上几乎没有真实立体的新疆声音。最开始团队只有我还有一个图片编辑，采访回来了以后一点点地整理文字，编辑成一个图文故事推送。我们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撕掉偏见标签，想告诉所有人，新疆不是遥远的异地，新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们踏实生活，努力奋斗，热爱家乡，热爱祖国。12年前我们做内容是为了破除误解，而当初的那些图文故事也慢慢变成了现在的7本书和4部 大型的人文。

0: 纪录片。三年之后的今天，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新媒体团队已经稳稳走过十年，从2016年最初几十个人的小团队，如今发展到每一届200名左右的志愿者，从简单的图文创作成长为图片、视频、音频、博客全网覆盖的一个新媒体平台。过去大家在网上搜索新疆任何领域的话题，首页至少靠前的位置最真实原创内容几乎都出自我从新疆来志愿者团队。但近这半年落差非常非常大，曾经我们推文的浏览量其实很轻松都能过万，现在呢很多用心打磨的优质内容连1000的流量都很难突破。说实话我非常着急，团队的孩子们也很迷茫，我们反复讨论反复纠结，要不要跟风做博眼球的流量内容呢？要不要放弃深度写作制作快餐式的热度？最后所有的主编编辑团队统一了信念，流量很重要，但真诚永远是内容的底色，我们绝不丢初心。其实我从新疆来新媒体中心的志愿者团队非常非常特别，我们汇集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学生，很多孩子不是新疆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来过新疆，但他们带着纯粹的热爱用心调研认真创作，写出了最动人最真实的新疆。但我们甚至单纯依靠外界捐助永远不够长远稳定的养活志愿者团队，因此我们必须得有我们自己内生动力自我造血的能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完整的造血体系全方面扶持青年发展，发放专项奖学金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学业规划、职业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同时全力支持优秀青年开阔眼界，助力大家出国深造，走向更大的舞台。我的家乡新疆和田，和田也生产石榴，石榴和石榴汁也是我们正在打造的猪农系列产品的第一波产品。和田有一句老话，石榴千里，粒粒千万万个石榴汁，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力量。12年我从孤身一人记录新疆，到现在带领好几百名全国青年并肩同行。从前我们讲故事是为了消除偏见，现在我们讲故事是为了传递热爱，成就青年。时代在变，流量算法在变，但是我们志愿者团队的真诚不变，热爱不变，初心不变。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一群可爱的青年，以真心续真情，以初心传新疆，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新疆，爱上温暖的新疆，让更多年轻人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谢谢大家。接下来我请谢克莱·托尔逊为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1: 各位老师，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克莱·托尔逊，今年19岁，一名中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我的家乡在昆仑山下，青藏公路的起点叶城。我是完完整整伴着这座南疆小城的变化长大的一代人。我出生在2007年，在我记事之前，听长辈讲，过去的叶城尘土是日常，县城的主干道大多数土路，车辆一过漫天黄沙，集市就是简易的彩钢盆。那时候基层医疗条件有限，很多乡里的老人饱受病痛折磨，想要得到系统的中医调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是我从父辈口中听到的旧时光，而我亲眼看见的邺城早已换了模样，高速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城乡公交四通八达，曾经

0: 省，耳濡目染之下，我很早就对医术心生向往，而外公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份信念。外公常年卧病在床，受病痛困扰，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很多痛苦很难得到充分缓解。年少的我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外公的离开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感触，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我不想再看到更多的普通人承受这种的无奈，我希望可以用医术守护家乡的父老乡亲。就这样，我坚定地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一次文化润江交流活动让我感受很大，前辈告诉我，讲新疆不需要轰动空大的口号，你的亲身经历，你脚下土地发生的真实改变，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故事。这句话点醒了我。在大学校园里，我常常和全国各地的同学分享我的家乡，我会带上南疆本土的中药材，拿出新旧照片跟同学们讲邺城的路，邺城的医院，讲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肉苁蓉、甘草、红花，这些生长在南疆土地上的药材，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它更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很多外界朋友对新疆的印象还停留在风景，但在我眼里，更值得被看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平坦宽阔的公路，是越来越好的医院，是丰收的果园，更是各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烟火日常。我希望用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打破那些片面的刻板印象，让大家看见一个鲜活、温暖、不断向前发展的新疆。时代的发展托举起我们边疆青年，作为一名南疆走出来的中医学子，未来我会脚踏实地地学好专业本领，一边钻研中医药，一边继续讲好我家乡的故事，把南疆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把边疆青年的所思所想讲给更多人听。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特约播出的。刚才我们听了三位朋友分享他们在新疆生长发展成长的故事，张老师听了也应该非常有感触啊，因为他们三位在讲述当中都说到一点，看到了自己家乡的巨大的变化。因为经常要来新疆出差，所以可能这样的一种感受也是您的感受，对吗？
2: 大概2019年开始吧，经常来新疆。当时一个重要原因呢，是西方对新疆的这个话语围剿非常猖狂，处于高潮，让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反击西方对我们的无端的造谣指责等等。现在呢，他们大势已去，而这个大势已去重要原因是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的，我自己也是见证人呢。昨天我还在乌鲁木齐那个新的机场啊，哇，三条跑道，比上海的虹桥机场还大，它定位是空中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这个定位多好呀。
1: 张老师有这样的感受，我想他们生长在这里的人这个感受更加强烈。刚才艾园长也说了变化很大，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一下你们三位啊，就你们老觉得说家乡变化很大，这个变化在你们眼中看来有哪些变化？
3: 我刚开始这个来幼儿园的时候，把厨房变成我们的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到如今我们的教室是现代化设备，老师的团队是也特别的强大的，教学设备也是特别的先进的。我们在这边的老师主动结对这个上海援疆的，通过视频的方式做朋友，通过自己的做的小手工作品，孩子们的画画的一些礼物送给到上海的小朋友，他们在线上交流。
1: 作为一位幼儿园的园长，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幼儿园的这个校舍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同时跟孩子们教学的内容渠道也比以前要丰富的多啊。再问一下库尔班江，您的家乡是和田，您刚才也说到了，当然您是常年在新疆各地去观察新疆的变化，您可以看到的是更多的地方，也听听您的观察，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4: 我现在算是一个会说维吾尔语的游客，因为我就从和田离开，我15岁，我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0年，可能到和田到乌鲁木齐，至少我去和田我找不到家，因为我那小时候有的那些场景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我们去年拍的我

0: 我的第四部纪录片拍到我们巴州两个小伙子三千亩地种棉花，用现代化方式是种棉花，那就过去是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三千亩地就两个年轻人，一会儿就在天上飞着呢，一会儿就那个车自己自动驾驶开着呢。其实它的变化，无论是社会层面的硬件的设施的变化之外，个人的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年轻人能够去追寻自己梦想的这些途径，就打开了一个和过去二三十年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可能性。
1: 确实您刚刚说了，从硬件的条件基建的条件来说变化很大，但最重要的是人在这里奋斗的一种状态和奋斗的内容。刚刚库尔班江老师说到的这个年轻人种棉花，大家知道棉花一定的时间里头它是要抢收的，时间窗口很短，所以两个年轻人要搞定三千多亩，这一定是高科技的手段，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疆日新月异变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讲到棉花，再补充一下，新疆现在年产量是中国的93%，也是世界最大的，而且是一流的现代化，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法比，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 刚才谢克莱在演讲的时候，我们几位都在说，哎呀，一看这个姑娘啊，这种自信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问一下谢克莱，哎，您刚刚也说了想学中医，这个是因为有家庭渊源哦。
3: 我是纯对中医感兴趣，还有就是想把南疆的中药材，就是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都了解了解。
1: 确实啊，在他们身上，谢克莱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风采，油然而生的自信。你还特别说到在以前叶城的风沙很大，现在就很好了，这是不是跟我们整个沙漠治理也有关系？
3: 在外边很难呼吸，因为这个原因，我记得我周围很多人都就是有鼻炎，现在都治沙然后种植。我觉得现在新疆这边的环境都特别好，空气质量变好了。
0: 刚才就张教授说棉花的在中国的一个总产量，其实去年我们拍我到新疆去这部纪录片过程当中才了解到，不光是我们的棉花市是全球是最好的，用科技赋能给农业的这些技术输送到周边的一些国家或是更远的地方。所以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发展的脚步和对人类共同体做的贡献，其实比过去就三四十年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现在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科技去帮助别人，帮助更多人。再回头来问一下艾园长，您刚才在讲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词叫劝学，像现在这种情况还会有吗？
4: 以前可能家长看到的是我们的硬件条件也好，我们的这个教师队伍也好，把孩子放在这个幼儿园他们放心，我们能不能把孩子教好，后面我们的办学条件好了以后，现在不用劝学了，只有孩子满三岁了他们主动过来报名，现在家长的积极性特别的高，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啊。再问一下库尔班江，您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12年前开始讲新疆的故事，现在还带着更多的年轻人讲新疆的故事，他们讲新疆的视角跟你那会儿讲应该有很大不同啊。
0: 是的，就是2014年我做我从新疆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一个人在路上，一直到2016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将近2年的时间，全国再加上海外的，我就100多所高校在演讲。在这演讲过程当中，我发现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只要给他们一次机会，只要相信他们能醒的时候，他们做的一定会比我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要强得多得多。刚才我就进来，我就看到了我从新疆来的第一批志愿者，他在高中的时候写了一个报名表，就是我想要成为我从新疆来的一个志愿者，说你现在是大几，他说我现在是在高二，不行，等你就高三毕业了之后再加入。他把这个为了能加入我从新疆来新媒体平台的一个志愿者，用他的方式为家乡的宣传做贡献，他就整整等了2年。他们也不求什么，只是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给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说一声我爱你。
1: 他们的讲述的方式讲述的技巧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专业，甚至还是稚嫩的，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大家都感受到了。而之所以会有这个热情，就是因为家乡变化太大了，大家就是想把这个家乡的变化讲给大家听，
3: 给他们看看之前叶城的照片，然后我再给他们看现在的照片，他们都完全不敢相信啊，这两个是两一个地方吗？就特别震惊，自己内心还是特别骄傲自豪的，就非常感谢党和国家能把新疆发展得这么好。我认为就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对新疆的刻板印象太深了，然后我想用我自己的故事去讲新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新疆的人，不是新疆的风景。
1: 您刚说刻板，刻板在哪？
3: 就比如说我去年刚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同学就说，你们新疆是骑马上学的吗？还有就说，就是哎，你们新疆有那种高楼大厦吗？我说我们新疆其实已经发展的够好的了，够先进的了。每次看听到别人问这种问题，我就想更让他们更加去了解新疆，就是给他们讲新疆的故事。
1: 张老师因为一直是观察西方，西方对新疆它是一种抹黑，一种打压，但是确实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因为还不是足够了解新疆，他可能会有一种想象中的样子。
2: 我们是五六年前嘛开始研究怎么更好的讲好新疆故事，其中一个呢我们就是直接把新疆跟西方跟美国跟欧洲比。我当然讲这个观点还是证明是对的，我说西方媒体啊已经把新疆抹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底线了。这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讲新疆的故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容易，你只要把每天的衣食住行，你见到新疆的一切通过视频放到网上去，就是跟西方比就会震撼他们。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年轻人发点视频，新疆的夜市夜宵，美国没有这个的。我说新疆具有美国人难以想象的夜宵自由、夜市自由、免于枪伤的自由、免于毒品的自由，你都没有，对不对？这次我们就是在乌鲁木齐参加很好的一个活动，就是万人说新疆这个项目五年了，新疆网信办发起的。然后呢我就讲了一个观点，这观点我讲了好几年了，我说以我自己对这个民族复杂的地区、宗教复杂地区的了解、事件范围的了解，我说新疆很可能十年之内成为宗教复杂地区、民族复杂地区里边的现代化最成功的案例，为了更加稳妥点，我说最成功的示范之一。
1: 以前做过节目叫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对，
1: 这就是中国啊，常年关注新疆的发展。我们节目已经走进了第八个年头，这个八年来我们确实看到新疆方方面面的变化。刚才小溪说到一句话，新疆美的不仅是风景，大家都想把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但我就在想，今天我们现场碰到的你们三位，还有我们观众席上坐的新疆朋友，把你们的故事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大家也就会能够理解新疆这个人的风采。安园长，您从最早刚说的做这个幼儿园的工作这么难做，种种条件都不完备，但都坚持扎根一直做到现在，有没有其他机会也邀请过您呢？
4: 也有这样子机会的，可是我先这个从事这个幼教这个行业干的时间比较长，我就离不开孩子，不是孩子离不开我，孩子可能一大批就毕业了就离开幼儿园了，上小学了。我觉得我自己反而我就离不开孩子了，我一进幼儿园我就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我看到小朋友，我不光是在单位上看到小朋友，我在街道上我就看到三到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人生的一部分。
1: 感觉得出来您对孩子的这种爱，我们经常说哎呀，对人类幼崽毫无抵抗力。您刚刚也说可能离开幼儿园阶段，很多孩子就去求学慢慢长大，很少会说回幼儿园母校去看看，这样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在这个阶段能够给孩子一种非常丰满的爱，可能是他们人生的最大的财富，就会成长成像小谢这样的充满自信的一代年轻人啊。
0: 刚才我们简短的跟张老师在交流的时候，我说宣传我们新疆还是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发展，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是投入非常大，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之一，我们有责任和担当，我们也用民间的方式讲好这个故事。
2: 对，
0: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院长的幼儿园也好，还是这位妹妹的她的大学或者是她的家乡也好，每个人都是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一种爱。爱能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向导的时候，我们不会迷路。刚才张教授是您说了，西方国家那去新疆，他们只关心的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政治立场。其实我们新疆是一个很特殊的，张老师，您自己有没有发现？新疆不被西方抹黑的话还好，
2: 对，
0: 但是一旦抹黑了以后，发现新疆2600万人都是一个宣传员，
2: 对，
0: 不需要动员他们，因为外面说的就本身是谎言，那我们自己都坐不住了。就19岁的小姑娘说，是我用我自己的故事来去讲述最真实的我的家乡，这个就证明一切了。就像您说的，让他们来吧，你们过来，别再老说了，他们都没见过我们这边的生活方式，其实他们就夜路，他们不敢走。
2: 对，
0: 我们呢，我们就是凌晨3、4点、4、5点，热闹得很。
2: 大美新疆啊，大家都看到，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免签，50个国家免签可以到中国来这个游历。我这次在乌鲁木齐碰到一个英国的网红，他讲两个细节，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呢，他说是就是他懂一点点中文。然后呢，他跟你说的一样，很晚，大概12点、1点钟才到乌鲁木齐，然后就到街上去走一走，想体验体验。首先，非常安全；第二，还有这么多的餐馆开着，哎。然后呢，他就走进一家，要了一份菜就吃起来了。还边上有3个新疆的朋友，说是你过来吧，我们一起吃吧。然后说这我们来付钱吧。这种松弛感很难想象，当天晚上一吃饭就变成朋友，而且这个友谊一直到现在。另外呢，然后他们又说在新疆你不可能减肥的，这种话一句话啊，就说明就是对我们的自己的新疆的食品多么的自豪。这种细节他抓住了，哎，所以讲出来我都被感动。
1: 风景美，美食美，关键是这里的人美，对陌生的朋友都这样的热情，以一种主人翁的状态来对待远道而来的各个地方来的朋友。所以我想只有内心极度自信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而这个就是在新疆的朋友脸上，在大家的身上可以看到的。在你心中新疆人的美它美在哪？
3: 首先就是内在美吧，就是热情好客，然后就是而且特别善良，还有就是长得也好看。
1: 所以是真的美，真的美。刚才我们通过跟他们三位的对话，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跟大家来展现新疆朋友的风采，但我想远远不止于此。但是我们只是让大家看到在这里成长的青年人，以及在这里扎根的园长，包括还有库尔班江家乡在这里，但是可能走遍全中国，走遍全世界的，正是千千万万的你们组成了新疆最美的画面。那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孩子们，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想交流的好吗？我们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作为一个长期在上海发展的新疆人，听完今天扎根新疆的分享非常有感触，看到当地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跨越式发展，这肯定离不开全国统筹的帮扶力量。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中国独有的一种做法，还是说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
1: 我先问一下园长，我注意到您说的一个细节，你们这边是不是跟上海也是有合作交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4: 我们的这个合作交流不是1年2年了，跟上海的静安区雍和路幼儿园结对帮扶是9年了，教育教学方面的帮扶，然后一些物资的帮扶，每一个月开展这个视频方式要教研活动，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因为我一直讲这观点，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规模，有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或者叫一方有事八方帮助的传统。多数国家它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就90%的国家甚至更多，它就一方没有八方。另外呢，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在党的领导下，对口援助啊等等等等，区域协作，所以形成一整套的制度，背后它是一个文明传承，互相帮助是掏心掏肺的帮助。其他国家真没有，很难想象如果加州出了危机，纽约会来帮助，不可能的，没有这个传统， 然后他们这个国会议会州的议会也不会批准。
1: 而您的意思是中国这么做，一方面我们有天然的一种文明的基因，有天然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同时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倡导这么做。我们现在所在的喀什地区就是跟上海是对口合作的，有很多从上海来到这边工作的跟这里

0: 的朋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应该说是他们个人生命当中极其难以忘记的一段，某种程度上可能也都会深刻的改变他们的人生。
1: 刚才张教授解释的也是非常的生动，就是互相帮助。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生活智慧也来自于就是等我强，等我好，我一定会带上我的家人一块上路。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一列车，在这个车上我们不希望落下任何一个人，我们也得要往前走，不能等着你拉我。只要给新疆的年轻人一次机会和信任，他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0: 刚才提问的这位观众说，他是一位自媒体博主，但现在也会在上海发展，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合作，不光是上海的朋友会来到这边扎根，其实我们新疆的朋友也会去上海，会去其他的地方，对当地的发展会贡献自己的一种力量。您肯定就为上海的城市文化书写也提供了你自己的色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特别棒，也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来，好，你要提问，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刚刚听到艾米拉古丽分享边疆日常，谢克莱记录自己的成长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印证了一句话，叫做真实最有力量。我个人呢，也曾作为库尔班江老师，我从新疆来平台的志愿者，接触了很多海内外从事各行各业讲好新疆故事、讲述中国故事的伙伴们，这对我个人的成长和择业职业规划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便我们都在很努力地去讲述，但是西方话语权的影响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如何通过记录民间真实生活和讲述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和话语地位呢？
0: 请坐，也是好问题，而特别刚刚总结了一点，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1: 这个答案我觉得是做好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院长他这边是把自己的一些孩子，自己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孩子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用爱来去滋润。那他在学19岁在学中医，那可能10年之后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中医，他来去反馈于家乡人民。那这个说是我觉得是够了，就踏踏实实的坚守自己岗位，然后用你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发声。
0: 因为有太多的真实的而又精彩的故事在被讲述，其实您的问题的答案就在您自己的问题里，就是持续的用真实的力量去讲述大家身边的普通的故事，就有很大的感染力。
3: 我就补充一句啊，就是因为你这问题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就是怎么样化解西方这个话语霸权。西方媒体当时有绝对的权力，它垄断所有的主流媒体，不光是西方国家内部，而且是非西方国家，你到周边的邻国都看着西方的媒体。但这个互联网出现，移动互联网出现，社交媒体出现，他们开始失去优势了。背后就是我们讲的真实，他们讲的不真实，那这个就反转过来了。所以他们当时处于高潮，现处于绝对低潮。
0: 按您的观点是还会更低，
3: 还会更低，
0: 因为有更多的人会讲自己的精彩。
3: 除非他们自己啊，赶快改邪归正。
0: 像艾园长可以讲幼儿园发生的精彩故事，像谢克莱可以讲自己学中医的故事，年轻人成长的故事等等，都非常值得期待。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确实在三位的讲述和大家刚才的讨论当中，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三位的风采，也是看到了我们几位提问者的风采，看到了更多在新疆成长的、发展的、奋斗的年轻人的故事。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应该会感染远方的朋友，会感染更多人。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做客，谢谢。
7: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南京东路。
2: 一大会执行天地。
3: 我去豫园。
2: 四川北路站下。
0: 去那儿干什么？
1: 你跟我朋友见面。
4: 我打冰壶球。
5: 老年人嘛，就没事嘛，玩玩。
2: 只去玩一个游戏《城市实景解谜》。
0: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2: 你玩过密室吗？
0: 密室玩过。
2: 它其实就是一个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密室，在这个里面一边 city walk 一边进行一些解谜的游戏，通过解谜的游戏让你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0: 户外密室。
2: 哎，对。
0: 所以你是准备去哪儿来做这个解谜？
2: 金朝八弄。
0: 你们还有这种专属的？
2: 对，它是有一个材料包的。
0: 哦，有意思。
2: 里面有所有的那些谜题需要用到的道具什么的，
0: 像通关密令。
2: 对，就会让自己很像一个侦探一样。上周他们举办了一个解谜节嘛，我没赶上，这周迫不及待，我要赶快把它补上。
0: 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2: 嗯，可以。
0: 国庆假期将整座城市化作游戏场，来一场城市解谜，未尝不是充满仪式感的过节方式。而在解谜中，说不定还能了解鲜为人知的城市历史，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6: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我觉得我对上海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就一直很自信。但是当我第一次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气象台，是在外滩，之前不知道它是一个气象台。我还跟我朋友调侃，我说这个塔简直是完全挡住我拍对面的楼了。但是在我玩这个游戏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真的走进了这座城市。
0: 佳琪告诉我，城市解谜玩家只要拿到了线索包，就可以随时开启游戏，玩多久和谁玩都没有限制。而根据他参与七八次后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玩伴真的很关键。
6: 如果搭到这个厉害的大神，我还可以解得更快一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刘畅老师就是佳琪今天约好的大神玩家。哎，您好，刘老师。
7: 您好，您好。
6: 他对历史呀、建筑啊什么比较了解，所以我今天拉他一起来。
0: 古人云：“三个臭皮匠，一个顶个诸葛亮。”我们是三个诸葛亮。解谜小队就位，游戏开始。先来看看我们有什么线索吧。
8: 1907年，广东商人陈其泽来到四川北路，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他留下一些资料给你，如后人有缘，可循着这些线索读懂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故事。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找这个人当初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痕迹，是吗？
6: 嗯，应该是的。
0: 真实的历史一下子就把我们拽回了上个世纪初。第一道谜题就是找到金朝八弄的关键历史人物广东商人陈其泽当年在上海的安身之所。有一首诗，
8: 对，临水东流意中原，穿行千里渡苍茫，寄身沪上四川路，炉匾高悬望故乡。
7: 哦，我知道了，颍川寄炉，
9: 然后在那个方向。
0: 对建筑熟悉的刘畅一下子就发现了，这是一首藏头诗。
7: 前面就是颍川寄炉了，这是金朝八弄的第一幢建筑。
0: 这个建筑算是石库门吗？
7: 对，是由中西相融合的风格设计的。这个房子它最大的特点，它是有广东的风格，建筑普遍偏大。
0: 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颍川寄炉呢？
7: 我猜测这栋建筑的主人陈其泽，他祖籍来自于河南，颍川是他对家乡的思念，寄炉是他要把家安在上海。
0: 所以呢，第一道题的谜底就应该是这个颍川寄炉，我们输进来试试。
8: 答案验证
6: ，OK，
0: 成功。随着第一道谜底的揭晓，我仿佛打开了这片街区的平行历史空间。颍川寄炉落成之后，陈其泽开发了

0: 周边的土地，建起了石库门里弄工艺坊。
1: 新潮八弄是延续了工艺坊之前的八条弄堂，这里横的有一二三四五六，纵向还有两条，所以一共加起来八条。
0: 当年这里的住户大多是陈其泽的广东同乡，因此整片建筑都是和颍川蓟庐一样，既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留存着遥望故土的乡愁。
1: 安且及息出自诗经，这是广东人喜欢的祝福语。这里是广东人喜欢的彩色花砖，这栋建筑它是典型的广式骑楼，是一个上住下商的模式。
0: 但解谜不是知道历史就能轻松完成的。
2: 这张照片他应该是站在这个路口拍的，
0: 要找到历史和今天重叠的位置。
2: 这两条路应该是四川北路和这条路叫什么，
3: 武进路是吗？
2: 没错，真的是
3: 我们真聪明。
0: 要运用符号推理，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里边的字儿划掉？
1: 对，剩下的应该就是它提示的四位字母。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S A
2: A M。
3: 哦，对了，
2: 对了，
0: 甚至在百年墙砖上破译隐藏的信息，
3: 借日光细看，寻找到那四处消失的吵架印记。
2: 是要这样透过来看？我大概知道了，
3: 为什么它这些砖上面会有这些字啊？
1: 可以看到青砖是有印记的，因为它是那时候我们国家自己能生产的砖，而红砖是来自于进口。
0: 当纸上的活页孔里透出南墙书局四个字时，游戏里另一条故事线的关键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3: 对，
2: 南墙书局还真有啊。哎，您手里也拿了一张纸。
4: 对，
3: 你也是玩的吗？
4: 对，欢迎各位解锁国庆特别版红色剧情南墙书局。我是书店的老板。
0: 一百年前以南墙书局为代表的多家进步书店藏身于工艺坊，众多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以此为阵地，点亮了思想的火炬，发出了时代的呐喊。
4: 我们书局是成立于1928年的夏天，建于这个工艺坊的38号。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左联和社联的同志也喜欢聚集在这里，比如说鲁迅、瞿秋白。当时南墙书局它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版机构之一。除了南墙书局，其实附近还有很多书店，比如说水墨书店、金肯书店，就是 think 它的直译。
2: 当年鲁迅先生真的会在这里见他的朋友们吗？
4: 对，他们经常去一些秘密的聚集地，比如说像水墨书局，当年就因为被发现了，所以就被查封了。但是呢，大家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在工艺坊的二楼又重建了这个书局。
2: 所以当年是像他们的一个会客厅。
4: 是的，是的。
0: 随着书店老板的讲述，这片弄堂里的红色记忆渐渐清晰。
4: 其实红色的种子在1911年就已经种下了。那大家跟着我走，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房子。
2: 现在这里是巴金图书馆是吧？
4: 对，这个地点的原名也是道体，它的含义就是印在屏风上的彩虹。
2: 以红圆。
4: 是的，恭喜你们解题成功。它也是孙中山非常喜爱来的一个地方。那你猜一猜他为什么总喜欢来这里？
2: 广东人聚集的地方。
4: 对对，当时呢革命刚刚开始，那他多次到访，他非常需要广东同乡对他的一个支持。孙中山不仅在这里宣传民主思想，他也把一些新式的思想带到了这里，包括在这里举办新式婚礼。
0: 最后当全部的密码串联起来，才是这场金潮八弄寻觅之旅的真正主题。
4: 一路上八关其实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像拼音一样的字母，那实际上它凑在一起是粤语拼音。
3: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哦，哎，对了，
4: 恭喜大家解谜成功。我们整个故事讲的就是关于广东人的发展奋斗的一个历史。他们是一直本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思想，不断地在这里安家立业，又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今天的金潮八弄。
0: 从历史的脉络到红色传承，再到一代代人的奋斗底色，几乎每一个玩家体验下来，都会惊叹于这套谜题精妙的设计。
5: 之前也有来过金潮八弄，但是通过这石井解谜，我发现了一些之前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过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那个石砖上的一些刻痕。
6: 很多当时这些建筑的历史故事都会去结合出很多小小的彩蛋一样的亮点。
7: 通过玩城市解谜这个游戏，也可以更好地帮我融入这个城市。
0: 那究竟是谁设计出了城市解谜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我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
2: 感觉您是又穿越回来了。
4: 是的，是的。
2: 您怎么想？

0: 然后要设计这么一个解谜的游戏呢？
1: 哦，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西安美术学院读硕士，后来又去了爱丁堡大学读了历史建筑，后来呢我又来到了上海做了很多年的修缮。我在之前做修缮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些包括线脚啊，包括老砖这些相关的故事，他们被埋在了这种历史的文献里面，只有非常专业的人他才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内容。所以我想把这些专业人士才会去看到的一些信息，把它翻译成大家都能接收到的很好玩的这样的游戏形式。
2: 学建筑出身的杨冉明希望更多人读懂历史建筑里尘封的故事，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打磨出了多条城市实景解谜线路。
1: 我们每一个区其实都会找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和点，比如说在虹口区和鲁迅相关的多伦路一条街，徐汇区和徐光启相关的一个故事，我们也做了和乌达克相关的建筑线，共是九条线路。
2: 让他没想到的是，游戏上线不过一年就有几千人体验。
1: 我们会有玩家，他是上海人，但是呢他经过和平饭店无数次，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解谜游戏，他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万历面上面还有非常多的灵缇犬。通过我们这个游戏注意到这个灵缇犬是和平饭店的建设者沙逊家族他的族徽。其实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本活的密码书。解谜乌达克这个线路在大光明电影院的入口地面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放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图腾，可能很多很多年都没有人去破解。我们会想通过这种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象，然后把它抽丝剥茧拉出来一个故事。
2: 可是一个个小细节到底是怎么抽丝剥茧引出故事的？体验过解谜的我现在更想知道谜题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0: 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来探索一下？
1: 我最近也在规划一些新的路线，然后也想去优化一些老的路线。
0: 那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1: 好的好的。
2: 巧了，杨冉明的下一站正是佳琪地铁上告诉我印象最深的外滩气象塔。
1: 我们有非常多的玩家，他们都跟我提过这个气象塔。
3: 大家为什么都对气象塔这么感兴趣？
1: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气象塔其实它形状很特别，而且位置也很特别。外滩所有的建筑都是在观象台的另一侧，
3: 就是整个中山东一路把这个分为两部分，这半边只有这一个建筑。
1: 对，我很喜欢这个建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铁艺栏杆很漂亮，其实就是当时的新艺术风格，它非常像藤蔓。
2: 这些漂亮的藤蔓图案会是新谜题的灵感来源吗？
1: 那我这里有一张历史照片，你可以先看一看它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哦，
3: 感觉现在第一个是上面有东西南北的中文，这个没有，而且这上面好像挂了很多的旗子。
1: 对对对，其实这些就是当时传递的信号。上海开埠之后呢，黄浦江上面的船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船都需要一些气象的信号来给他们做一些指引。这个情况下呢，信号塔就应运而生。我想从这些信号去做一个新的谜题。
3: 你具体研究过这上面的这些旗子代表什么含义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信号并不是从这儿发的，它是从徐家汇气象台发的，所以我们要到现在的气象博物馆，也就是之前的徐家汇天文台去找这个答案。
4: 我们这里就是徐家汇观象台，它一直观测的地方，建站时间是在1872年12月1号。那关键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它没有断掉过一天的气象观测。在2012年，我们140周年的时候，当时世界气象组织把我们徐家汇观象台定为叫世纪气候站，世界上的第一批，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
3: 那个就是咱们在老照片里看到最老的信号塔顶端的那部分。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外滩气象信号塔做了一个模型。外滩气象信号塔呢，1884年一开始就是在黄浦江的边上立了一根木桅杆。哦。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2点会在这根木桅杆上面挂一些信号旗帜，水手船员可以根据旗语来判断天气。1906年建造这样一个意大利式的砖塔结构的建筑。你们在外滩看到的那个实物，如果包括顶上的铁架子，它一共是高50米。那么旁边悬挂的就是气象信号符号。
3: 对，我们今天其实就想知道这些三角圆圈和那些长方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气象符号它有一个台风 预警的功能。现在的预警都是用颜色表示的，蓝黄橙红，对吧？但是以前我们来台风的话，我们不是用颜色，我们是挂风球。你看到这种 T 字形、十字形、球形的符号，就是风球符号。
0: 能不能具体的解释一下？
4: 其实以前呢，我们亚洲的沿海国家，主要是东亚地区，大家都是用风球的。整个一套风球的规则，就是我们徐家汇观象台来制定的。我们还有风球说明书。
2: 看到风球说明书，我才明白，原来不同的形状是代表一到十的数字代码。它们在信号塔上的组合，不但代表了风球的级别，还能显示经纬度的位置，给船只做预警。
4: 你看图片上，它当时整个组合这样子挂上去，哎，这个 time 旁边，今天早晨 ，latitude 代表经度、纬度、方向、半径，
1: 说明这个预警是今天早上发布的。
4: 对
1: ，latitude 一横其实是二，然后三角形是六，所以是
0: 北纬26度，
1: 东经120度，
4: 对，
0: 这就很有解谜的感觉了。
1: 我可能会把风球编号作为谜题，放在这个外滩信号塔的最后一题。
2: 除了历史留下的天然谜题，一些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建筑细节也是杨冉明的灵感来源。
1: 很多人来武康大楼，但是他们不太了解武康大楼的底层其实是水刷石材料。
3: 对，
0: 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是一大块石材做的。
1: 花岗岩这种材质当时比较昂贵，所以在其他很多地方会用这种仿石的做法，用水刷石。如果我们站远处来看的话，它就非常像是大块石材。你知道水刷石的英文名吗？
0: 上海 plaster。
1: 对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和摩登和上海相关的材料都是在上海这样一步一步发扬出去，那它又以上海的名字命名重新回到这里。我想把它放到我的谜题里面。
0: 你真的是有备而来。
1: 我想让大家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它，把它给拓印下来，这样可以带回家。
0: 哎，这个确实比拍照有意思多了。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会把这种水刷石的质感给复原出来。
0: 那我能去他那儿看看吗？
1: 好呀，我们一起去吧。
2: 在建筑师张默的工作室里，我在一面墙上就几乎看到了所有经典海派建筑饰面的营造技艺。
5: 我们这边叫新古打样间，然后几乎复原了上海能够见到的所有的这种代表性的立面装饰。斩石子，你能看见它上面有这种舵釜的这种舵纹，那这个在上海也非常的常见啊，这个很熟悉。
0: 水磨石，
5: 对，我做了一个红绿灯，
0: 哎，红黄绿，
5: 对，就是它的颜色其实非常的多变，然后呢能做出非常多复杂的精美的细节，这个真的是很少见了，你见过吗？在上海？
0: 如果你铺在地上，我会叫这个傣格鲁。
5: 对，这个甚至不是石头，这个是水泥球。
0: 它为什么要把水泥做成球的形状，然后像是打进墙里的？
5: 这个我们是在汾阳路上一栋老的洋房里面发现的。当时发现了以后，问遍了上海的专家，找遍了上海的资料，没有发现上海有类似的。然后来我们在一个50-60年代的工程的书里面找到一个类似的做法，书上叫它甩疙瘩，
0: 确实像，
5: 对，学名叫甩浆，它其实就是把水泥砂浆做成等分的那个大小之后呢，手捏成球这样的甩到墙上，
0: 真的是每一个人工捏的球，
5: 每个都是人工甩。有的时候在上海，我们觉得我们对所有的立面都已经很熟悉了，你看前两年又冒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没见过，所以确实是值得一直去研究，一直去发现。像这面墙上初步的数一数，已经快20种了。
2: 但是这么多的海派建筑传统工艺里，唯独水刷石的英文名是以上海来命名的。
5: 据考证，水刷石最早出现在上海是1916年。外滩3号的有利银行大楼，到了1920年代，水刷石在上海迅速的风靡。张园其实就有大量的水刷石的遗存。1924年，在当时香港公务局的一份年度报告上面，他第一次正式的把这样的一个工艺定义为上海 plaster。这是上海 plaster 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慢慢的就传播到了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他们的历史文件和现在的称呼中，这种材料就叫上海 plaster。水刷石为什么在当时能够风靡？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可塑性很强，所以它可以通过模具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制塑形。这个是在武康大楼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纪念款的一个武康大楼的体验。
0: 这个看起来很漂亮，
5: 是
0: 我能体验吗？
5: 当然可以。这个跟传统的水刷石工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2: 搅拌、涂抹，着实让我体验了一把修缮老建筑的感觉。 这也是张默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让年轻人通过体验来了解传统工艺，让这些宝贵的技艺延续下去。
5: 我最近一直在做很多老一辈工匠的口述史，现在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你看见的这些老物件、老构件、老砖、老瓦都丢

0: 一件就少一件，它不会再生了。
1: 我在想怎么把这样的遗产
0: 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做全新的解构，然后让年轻人能够产生兴趣。
2: 很多年轻人其实现在还是越来越多在关注这个方向的，很多这种解谜的细节其实和修缮一样，也是发现了这些有趣的点，然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3: 聊着聊着，我的水刷石板武康大楼完成了。
4: 哇，终于做完了。
5: 你画得很好。
4: 哎，谢谢。
3: 无论是亲手体验水刷石工艺，还是把城市当作游戏场景解谜，本质都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在日常被忽略的城市印记中寻找历史。而承载城市记忆的容器也不只是建筑。
0: 其实今天在复兴公园就有很多小朋友正在体验一些80后90后的游戏。
4: 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那我得去看看。
3: 还没踏入复兴公园，嬉闹声已经不绝于耳。过节嘛，玩得开心最重要。大草坪变成了游乐场，而游乐设施却不是我们常见的充气城堡、机械设备，只看到3米多高的竹爬架和草地融为一体的竹秋千。我粗略数了数，得有10几种游戏，难怪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6: 你好
7: ，
6: 我是听水刷石的朋友说这边有童年游戏的活动，但是我没想到规模是这么大的。
7: 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地在开学季搞的一个叫开学第一件小事玩，所以今天的整个主题就是有各种各样我们的游戏师设计的游戏，也有我们征集来的童年游戏，把草坪改造成手搓的一个游戏场，人流量大概就有400-500人。
8: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弹珠游戏的升级版，我们这些木板都是我们自己手工裁出来的，我们只是搭建的一个外框，剩下的全部交给孩子来设计，全部自己来选择这些材料，自己来决定我要怎么玩。
3: 城市解谜把城市当作天然的游戏场，而这里用自然和大家的童年回忆搭建起了游戏的舞台。从9月持续到10月，通过征集而来的不插电的童年经典游戏，或被升级，或被复刻，在碧云美术馆、复兴公园接连登场。没有电子屏幕，没有线索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尽情地玩，
9: 就是很开心。尤其是那个玩泡泡那里，
10: 都挺喜欢的，
4: 都挺喜欢的。就
10: 我平时都是要戴着眼镜嘛，在这里完全不用戴，
11: 这边空间很大，平常玩吗？
8: 其实现在对很多孩子来说，要能够在一个空旷的草坪上就有东西可以冒出来给他们玩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3: 不仅小朋友们玩得开心，一旁的大人也慢慢捡起了属于自己的童年。
12: 其实我也很想去玩的，
13: 对，他们是现在接触不到，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对，还蛮有意思的。
7: 这次特地发起了一个线上的征集，就是让大人来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游戏，在现场是复刻了4个游戏，不大也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你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3: 打四角、折纸飞机，这些我小时候都玩过，唯独一个摔瓦屋，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7: 摔瓦屋也叫摔泥碗的那个，这个其实我也没玩过，但是是我们征集来的一个故事。投稿的那个人他叫瓦屋王，他是安徽阜阳的，小时候经常会下雨，他们就会在那个田埂的边上一人一圈泥，然后把它捏成碗的这个形状，然后大家就用力给它往地上摔，摔的最好的就是碗底有一个洞，越大越好，对面的那个小朋友就要把他手里的泥用来补他这个摔出来的那个洞的那个碗。
3: 这描述不是很像刚刚建筑工艺里的甩疙瘩吗？说到底都是人和泥土的亲近和自然的相拥。
7: 后来他长大了，其实想起来这个摔瓦屋的这个补的过程很像补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这个祈求保佑大家的平安。一个小游戏其实把人和自然和这种故乡的情谊都连接在一起了。然后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美术老师，就经常用那个粘土给大家做这种手工游戏，他就觉得这种童年游戏的一种传承。
3: 仔细想想，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游乐园，但那份玩泥巴的质朴快乐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7: 我们是从2024年就发起了任性小孩这个公益项目，就是要通过游戏啊、运动啊，还包括艺术、自然等等这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
3: 任性小孩这个词很妙，任性是孩子的天性，韧性则是成长的力量。一经从2024年起做了1600多场的实践，一次次地印证了孩子们的内心有着对游戏的真切需求。
7: 6一儿童节的时候，在黄埔的这个鲁安中学，那个老师看到我们的设计很怀疑，他说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不是小学生了，他们对这种游戏会有兴趣吗？结果我们的游戏进去了以后，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这么开心。我们是在初中部搞的，然后隔壁高中部的孩子就在校门口扒着说，我们能等会儿进去也玩一会儿吗？所以未来我们

0: 最希望的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园能够开放，就有个固定的游戏场，孩子下楼就可以做这种像今天这么快乐的游戏，用更好玩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颗更任性的心。
1: 今天的旅程仿佛是一场发生在街巷之间的巨大城市游戏，老建筑化作谜题，历史的印记变成了线索，父母童年的游戏变成了和孩子对话的桥梁。原来城市也在和我们捉迷藏，只要你愿意用心去寻找，属于你的故事就会慢慢浮现。

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这样，你呢，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0: 报告。
1: 进。
0: 主任，林队长发来电报。
1: 你。
0: 是。
2: 计划执行中，雪狼已按计划推进，令鬼枭已俯首。

0: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是不是都是来找我？
1: 果然不负众望，能堪此重任。哎，
2: 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
3: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您过目。

0: 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空间很大，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
1: 瓮中捉鳖，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哎，木森有消息了吗？
2: 木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但尚未有回复，预估目前已抵达川边交界。
1: 好，看来啊，我们就在这里。
3: 静候林队长的家宴。季团长，你去休息吧，我来替你。
4: 好，
3: 那你帮我记录一下每五分钟记录一次。
4: 没问题，
3: 辛苦了。哎，白慧，
4: 我帮你。
3: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4: 水滴工程结束之后，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什么意思啊？啊，我其实是想说，你们成功了，是不是就都离开了？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5: 第二步、第三步我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
4: 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改变。
5: 聊什么呢？唉，
4: 白慧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我们会离开卢门。是，舍不得你们走，
5: 还有一段日子，先过好眼前吧。
4: 哦，对了，红梅姐。
6: 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我怕他担心。嗯，好。嗯，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四个月了，回去要好好养胎呀。你好好照顾他。走，哎，
7: 慢点。嗯，
6: 白大夫。
7: 哎，
6: 您医术够厉害的。
7: 还有。 老祖宗留下来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你这有什么事儿吧？哎，
6: 没什么事儿。
7: 嗯，
6: 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您放心。
7: 哎呦，谢谢。小慧这孩子没怎么离开过我，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那地方有毒蜘蛛，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
6: 什么毒蜘蛛？
7: 嗯。
8: 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
7: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沙湖蜘蛛给咬了。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这毒蜘蛛啊，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
6: 什么样的病人？您还有印象吗？熟吗？
7: 嗨，我是给人看病，我哪注意这些东西？

0: 庞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
1: 对，按现在的时间估算，她只要再过一个坡，就有可能发现洞口。
2: 她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
0: 不能让她坏了我的事。
3: 千真万确，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

0: 原理，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
1: 是。
2: 队长，
0: 啊，
2: 红梅，你们猜怎么着？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五类的挂号信。
1: 什么？
2: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3: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卢门没有这个地方。

0: 队长，
1: 这什么东西啊？白磷。
0: 丁杰，酒精。
2: 是。

0: 事成之后速逃。
1: 队长，这城外的特务不会不知道武瑞已经死了吧？
0: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队长，这什么意思？
2: 主公，
3: 嗯，太阳，这第一阶段的实验数据啊很不错，但是高温高湿实验又是一场硬仗。
4: 是啊，各实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同志们，一会儿密封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
5: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
4: 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10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
6: 这种温度我们要尝试30个小时，
7: 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2: 升温吧。
8: 小程，哎，停在32度，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
9: 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
8: 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35度之后每小时增加2度。
9: 是。

0: 我们必须坚持。
1: 楚墨，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2: 我也担心，我更心疼。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我们必须坚持。

0: 你有今天感觉啊，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吗？再坚持一下，
1: 没事吧？

0: 白大夫，哎呦，
1: 胖姑啊，有什么事儿吧？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有个人给我们寄信，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我想着您对龙门熟，您看看您知不知道？
0: 龙门市临河区直马巷贾十三号。哎呦，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这个地址啊？
1: 您知道？
0: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过去这地方啊，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40年咱们卢门改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名了，叫什么叫芝麻巷。现在，但是那地方人气儿一直也不旺，住的很少。嗯，这地儿还真挺荒。
2: 连个人影都没有，
3: 是啊。
2: 多少号？
3: 贾十三号。
2: 贾十三？
3: 这也没有贾十三号啊。

0: 扣子的缝法很特别，
1: 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是啊，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否则……
0: 我看到了，是有人故意推的，从那个背影上看，像是白大夫。
2: 白大夫？
0: 我也纳闷呢，他腿脚那么不方便，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
1: 你是说白大夫救了我？
0: 从时间差上来看，他确实是救了你。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
1: 这么说来，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

0: 还是小后山？队长，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
1: 丁简，巡逻大队加强了没有？
2: 加强了，增加了20人，
1: 还不够，接着增派，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
3: 是。
4: 长官，
5: 怎么会突然有声音？
4: 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不然时机太巧了。还有长官，他可撞上你了。
5: 我得去碰一碰。炸药给你准备好了，看你的了。
3: 是。
6: 我们今天啊，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
7: 嗯，好吧，
6: 好，
7: 那大伙就辛苦一下。行，去去忙吧。
1: 放心吧，李总，保证完成任务。
7: 好。
1: 励志会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从今天的进度看，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走，咱们去那边。

0: 定要把这事情还搞定，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去找李总啊！哎，好嘞，李总这边。
1: 李总说：“哟，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你哪儿不舒服？没事吧？”“
2: 没事，我可能有点着凉了。”“哦，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哎，不对，我走。”“哎，李总指挥。”“
1: 哎，同志，我们是大华同厂的，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要到厂医院去瞧瞧，进城太远了。”
3: 秦公安，这有个病人。
4: 李秋晨，
5: 哎，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事儿，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
6: 怎么不去市医院呢？
5: 哎，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我也没敢耽搁，直接就送过来了。
7: 高烧，四肢乏力，还有虚汗，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不排除脑部感染，先观察几天啊。
6: 李先生，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夏院长，李先生身份特殊，不然等他好一些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您看。哎，
2: 小毛病不劳烦了，我就在这住着吧。
7: 那好，我先安排。
2: 黄公安，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你才回来看看。
6: 好，那就依你，只是这回你可别再乱跑了，万一病情加重就不好治了。
2: 说实话，你在这儿我倒有点不想离开这儿。
6: 李先生真是固执。
2: 不固执难成功吗？
6: 身子都搞坏了，何谈成功？
2: 对，王公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壮哥，这还得挖多久？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谁
1: 不累？里面金山银山，不费力气，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干活，哎，我说耗子，这样吧，撂下头来了吧？你这份别要了，给我吧。
0: 别干！
1: 你别干！
0: 干！
1: 别干！
0: 干！

0: 珊珊，药都准备好了吗？
1: 。
2: 主公，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
3: 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
4: 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器械，注意保暖吧。
5: 同志们注意，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
2: 坐下坐下，别浪费自己时间了，再坚持一下。
1: 楚公，
2: 啊，
1: 先吃药吧。
2: 好。
5: 各位，把嘴巴张开，保持耳内外的平衡。

0: 坚持住，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赶上极限挑战。如果我们赢了，他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
1: 坚持住。

0: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你让严总管，实验怎么办呢？
1: 好了，楚王，
2: 丹阳，楚王您说，
0: 你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有事多跟齐文商量，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
3: 放心吧，楚公，
1: 赶紧安排车送楚公回去。
2: 走，来来来，
1: 白慧来，
2: 韩社长，拜托了。
0: 好。
4: 同志们，实验继续。

0: 怎么会这样呢？楚宫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被毒物叮咬了？不可能，实验场严格把关。楚宫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蚊虫什么的呀，那都消杀好几次了。夏院长，那楚宫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
1: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当然还要看楚宫自己的身体反应。
0: 疟疾。
2: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实验场第100多人，怎么就楚宫得了疟疾？这没有道理啊。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
3: 队长，
2: 立秋晨前脚住院，楚宫后脚就进来了，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立秋晨，丁健，
4: 报。
2: 楚宫住院不是小事，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24小时得有人盯上。

0: 炸药，对，炸药呢，只有这一点。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量够就行。剩下的炸药啊，得等到最后那一下。
1: 司马哥，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
0: 我们赚钱，但是不赔命啊！这是炸药，
2: 怎么着？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
0: 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啊，再说了，都五五开了，有什么用？值啊！
3: 司马，这要真炸了，共产党能不知道？你才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0: 全是好钱。
4: 俺们有命拿没命花了，俺们还折腾啥？
0: 司马哥，挖这么多天，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你老实跟我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5: 不是，因为你说过了吗？是国民党逮捕走了金银财宝，给你那两份金条是真的，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这骗不了你吧？
0: 行了，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隔壁大华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下午1点4点准时响，你们只要卡住点，
3: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怎么样？
3: 干哥，
0: 干！
3: 楚公这个病，爱得有点蹊跷。那您的意思是，是人为的？这个不敢断言，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哎，张局长，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白大夫？
6: 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而且必须尽快。楚公年纪大了，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7: 怎么了？给我吧。
6: 给我看着点儿。
7: 公瑾。
6: 公瑾。
8: 公瑾，
9: 各部门立即执行3号引擎方案，
8: 快，
9: 开门。
8: 不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必须马上终止实验。刘主任，马上带他们回程医院接受检查。
10: 好的。
8: 后面。

0: 那样，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
1: 补充两枚女器啊。
2: 丹阳，我来。
3: 季专家，我也申请加入。
1: 那不行。
2: 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仓实验人员，而且我们是护士。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1: 阿辉，进仓没那么简单，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
2: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何专家、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我们可以听从命令。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请相信我们。
0: 丹阳，设备方面，席文、裴尚、丽琪在的。
2: 丹阳，
4: 好，你们进仓之后，要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
5: 没问题。
4: 百惠、洛珊珊，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作为替补队员，准备一下，马上进仓。
5: 是。

0: 白大夫，辛苦你了。哎呀，这说的什么话？主公，哎，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着什么呀？
1: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片药。
0: 药？
2: 是楚公平时吃的降压药。
0: 是。
2: 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
3: 是，不仅如此，他似乎暗示我们小侯山有问题。
2: 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4: 楚公这个病啊，从表面上看，在这犯的是疟疾，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
5: 老毛病啊。
6: 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
7: 阴阳失衡引起了你的发热，痰湿积瘀，
6: 壅恶化热呀。白大夫，嗯，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
8: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9: 干嘛非要逼我？因为只有你。
2: 先服一碗吧，好吧。
6: 白大夫，嗯，实在抱歉，厂医院有规定，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
2: 我明白，明白。可以了吗？
0: 谢谢。
2: 哎呀，以身试药啊，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放心啊，
0: 白大夫，嗯，我还真佩服您了。
2: 主公啊，哎，把这碗药服下去啊，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这个呢，我给你放到这儿，记住，一日一次，一次就一碗。等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我得呀。
0: 给你通通经络的，
2: 白大夫，嗯，您救了济丹阳，还为我这么费心，真得感谢您啊！哎呀，主公，人命之重啊，有贵千金，一方己之，得于于此，何必客气呢？啊，
0: 谢谢。

0: 白大夫，这扎完了还真是轻省了不少。张局长，夏院长，楚公这个病嘛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需要这样吗？
1: 还是安静的好吧。
0: 好，白大夫，我会安排的。
1: 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 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
2: 白大夫，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我这儿还有。

0: 重要的实验要做。
1: 又出宫，实验很重要。你的身体不重要了，不是我吓唬你，不好好的服药，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听我的吧，好好服药啊。
0: 好。
2: 哎，张局长留步了。
3: 好，您慢走，小刘送一下。
4: 是。
2: 啊，
3: 再见。
2: 再见。
5: 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小后山有毒虫，刚刚又说楚宫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
6: 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
3: 楚宫身为总宫是不能大意的。东升，你安排一下。
6: 是。
7: 接下来负荷训练，计时五分钟，跟我一起做。计时开始。来，动作标准，脚抬起来，加油，坚持住。
8: 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

0: 我想给沙丁鱼灌汤。丹阳，丹阳。哎，谢谢。你都多长时间没喝盐了？扛得住吗？
1: 睡不着啊。他说是，带了那个沙丁鱼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我现在好想跳进硫河里面去游泳。啊，我也想。
2: 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蜜蜂舱了？
3: 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而且还是医护人员。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2: 哎呀，白慧，我坚持不住了，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到里面这么困难呢？哎呀，白慧，
3: 坚持住！哎呀。

0: 白大夫，出诊去了。以白大夫的医术，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
1: 治病嘛，下药不能太急，否则适得其反。今天我这也没带钱，药拿回去吧。不，先赊着。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
0: 芝麻巷的事，你接话呢？当然。哼哼，看来你果然不是雪狼。你
1: 质疑我？
0: 哎，如何水深，以我对雪狼的了解，他是属泥鳅的，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芝麻巷行事之人，是不知如何深浅的人所为。你。 也属于后者。你的话听着太绕了，直说吧，楚怀秋什么时候死？
1: 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跟你说不上。
0: 记住，楚怀秋必须死，
1: 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
2: 老志强。

0: 你没事吧？我没事，炸药了。炸药了。去。
1: 柯主任，
0: 哎，
1: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没感觉到啊。
2: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柯主任，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1: 没感觉到吗？
0: 所有人，检查仪器，
2: 正常，
3: 正常，
4: 正常，
5: 正常，
6: 正常，
5: 正常。
7: 杨洋，设备正常，怎么了？
8: 没怎么，感觉刚才晃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是不是隔壁大花铜矿正在爆破？我马上派人去查。

0: 那先生，张护士，那楚公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我看他窗户都遮着呢。
1: 哦，可能治疗需要吧。
2: 什么病啊？
0: 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我们都进不去。
1: 凯霞，
3: 哎，张护士，
0: 楚公要换了吗？
1: 嗯，刚换完。
0: 先去忙了。
4: 在这个舱，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2: 白慧，好累呀。

0: 你看这个树的树枝，得出结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氧离子气体含量猛增，实时监测。
2: 是。
1: 没事啊。
3: 应急人员，马上把水放到裤子舱。
4: 不能让灭火器，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我们得用水浇，去拿水。
5: 拿水，快拿水！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但要从那空气已经被污染了，实验还能继续吗？是啊，
1: 季专家，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
2: 怎么会着火的？
3: 舱内人员注意，实验终止。
4: 舱内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
5: 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
3: 待空气净化后，实验重启开始。
5: 丹阳，实验绝对不能中断。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我建议继续实验。
3: 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
5: 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3: 希文，
5: 丹阳，请相信我们。

0: 我感觉啊，我身上这个味道都跟方老家的酸菜似的。
1: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那味道肯定更好。韩厂长，哎，
2: 韩厂长，
3: 哎，行，哎，主播，哎，
2: 实验怎么样？
3: 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火灾已经扑灭了，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
4: 所有的设计都是准确的呀，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3: 实验前，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不应该发生了。
4: 如果继续实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经受严峻的考验了。
5: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
6: 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按照设计标准不可能引起燃烧。
7: 咱们这里有火源吗？
8: 怎么可能？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0: 记者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芯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正常。
1: 好，好，好。

0: 厉先生，病房的药配完了吗？输液瓶没有换。
1: 厉先生，
0: 啊，张护士，麻烦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
1: 厉先生要出院了，
0: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啊，来我们东方农场玩，摘点吃新鲜蔬菜。
1: 好啊。
2: 顾叔，你帮我盯一下，我去检查一下辅助设备。
3: 好，没问题。
4: 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楚公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1: 什么？
4: 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必须得马上排查。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
5: 是。
1: 是。葛主任。
6: 哦。
1: 葛主任。
6: 陈公安，庞公安。
1: 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楚公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
6: 之前都是洛珊珊在负责。自从他跟白慧进仓之后，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
4: 意思是楚公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分。
6: 是的。

0: 这怎么会有震荡？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1: 应该不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哦，
2: 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3: 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
2: 队长，我去看看。

0: 大洋，看什么呢？
1: 看，这个涡状岩圈，这是涡旋现象。
0: 涡旋现象？
1: 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这按理说，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这有一种可能：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裂缝连接着另外的坑洞，坑洞里面的烟雾被突然的气压所压迫。简单点跟你说吧，椭圆圈，理解了吧？
2: 这个洞里都仔细检查过，按理来讲不应该啊。手电筒，我去看看。哎，这里头黑，你小心点啊！混凝土墙面，靠，这墙后面就是了。
3: 就是这儿，赶紧召集王大炮营，炸开它，要发大财了！同志们，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现在，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
4: 立即执行。是。
5: 注意安全，这路滑。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毒蜘蛛了，都小心一点啊。这山上啊没有山洞，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
4: 啊，好的，谢谢你。
3: 啊，那不客气。那你们注意安全。
5: 谢谢。
4: 好。
6: 我们去下面看看，都跟上。
7: 是。
6: 慢点啊，来跟上。慢点，这片啊，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倒是有几个防空洞，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现在还有一两个也都荒废了。下去给我看看。

柯专家，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恍惚，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捏一下。

0: 小朱，
1: 哎，
0: 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
1: 好，
0: 控制好时机。
1: 明白。
0: 3个钟以后爆炸。
1: 好嘞。这炸药都用上了，不能把这炸塌了，把咱也埋在里边吧。
0: 放心，我会在。一会儿咱们到门口那拐角处，你得放下去。
1: 炸开以后，套那金子上睡觉。

0: 别动！
1: 别动！
0: 队长，
1: 别动！
0: 队长，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坏了！
3: 带他们撤下去，快！
2: 你们撤！

0: 大洋，我看你状态不太好，你休息一下吧。
1: 希文他们还在坚持，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

师姐，你看，入仓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拱就会泄露。

0: 记什么呢？
1: 我时时观察一下湿度，席文姐让我记仔细点。
0: 你现在进步可真快，都能替席文姐了。
1: 还不是席文姐教的好。
0: 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
1: 我可要记仔细点，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2: 通过突审李大壮，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四毛。这个刘四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现在已经被调到市政去了。
3: 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4: 队长，红梅、
3: 怎么样？
4: 这刘四毛啊，还是让他给跑了。这些啊，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队长，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都是他送的。
3: 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
2: 这么说来，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说不定顺着他能摸出雪狼是谁。
4: 还有，这还有个五线谱。
2: 又是五线谱。
4: 我也纳闷了，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呀。
3: 丁杰，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让他去看一看。
4: 是，还有这衣服。
3: 好。红梅啊，实验还剩下最后四天，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顺利结束。
2: 是。
3: 丁姐，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4: 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
3: 一个扣子是偶然，两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丁姐，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4: 是。
5: 彭冠，
6: 帮我倒杯水，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1: 红梅，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了半天了，还给你倒杯水。
0: 哦。
3: 快忙。

0: 报告，舱内拱坠设定装置启动，发生拱线了，舱内发生拱线了。核弹舱门马上监测空穴数据，总指挥，空袭质量下降5点。总指挥，希文，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等待指示。
1: 是，
2: 所有人撤出过渡舱，
3: 快！
4: 珊珊，走，
3: 快走，
5: 紧急处理，
3: 走。
6: 徐文，徐文，出来！赶快出来！徐文，
7: 孔线路，这意味着我们坚持16天的秘密舱的实验，
6: 可是就要彻底失败了。
8: 徐文，
7: 你让我进去，你让我可以出来。徐文，
8: 这是命令。
0: 总指挥，工每分钟挥发1.8毫克，温度每升高10度，提高1.2倍，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请指示。
7: 应急人员马上准备，走，快！
8: 总指挥，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
0: 徐文，实验终止，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
7: 重复，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
6: 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7: 实验失败可以二次实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我们的奴隶真就付诸东流了。

0: 打开舱门，擦拭水银。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员马上撤出。
1: 你是总指挥，这不能没有你。
2: 红梅，总指挥，这个怎么办？
0: 关闭空气内循环，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打开舱门，应急开关。

马上准备教训，请指示。马上进仓。 倒计时1分30秒，倒计时1分30秒。

0: 唐官，你现在什么感觉？我没事，肺炎也恢复，很快。
1: 计生姐，你在这看着，我送他去医院。来，
2: 辛苦了。
1: 倒计时还剩四十秒，四十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我们的实验绝不能失败。
3: 报告总指挥，清理完毕。
4: 空气滤清系统看到最大值，排除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数据，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实验继续进行。
3: 何希文，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去城医院接受检查。我没事。 实验到了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你是总指挥官，不用顾虑我。
5: 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6: 明白。
5: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0: 有点头晕，没事的。
1: 报告董指挥，查清楚了，拱着风口的螺丝松动，导致拱泄漏。
2: 螺丝松动？
1: 对。
2: 螺丝。
3: 统兵，把洛珊珊叫出来问话。
4: 是。
5: 童斌，怎么了？
4: 我问你，你给主公的药有没有问题？
5: 药？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珊珊，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请你配合。
6: 队长。
3: 这怎么回事？
5: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3: 很抱歉，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小芳，带他先去换个衣服。
6: 是。
3: 童兵，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
7: 另外，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做后备人员的换岗。
4: 是。
3: 去吧。
8: 没多大事儿，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
3: 你都汞中毒了，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
9: 中毒以后啊，处理的及时，已无大碍，但是啊，得休养两天，催吐之后呢，得养养常备。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
3: 啊。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
9: 小辉没什么事吧？
3: 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9: 把这个交给医院，按照这个抓。
3: 好的。
9: 啊。哎，那庞公安，那你就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啊。
8: 让您费心了，白大夫。
3: 辛苦了，白大夫。
10: 好好照顾他。
3: 哎，
10: 再见。嗯。
8: 白大夫听的特务不正常。
3: 你也看出来了。

0: 罗珊珊同志，哭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真不是我的，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
1: 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巩西又到底怎么回事？扳手不是你的，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
2: 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他为什么会在我兜里，我都不知道。哎，
3: 白大夫。
2: 哎呀，
3: 葛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哎，
3: 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
2: 啊，我回来取点东西。哦，
3: 您呢？
2: 哎呀，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给庞公安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
3: 这就对了。 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哎呀，
2: 哪里哪里，你们厂啊医院诊疗及时，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您别谦虚了。哎，
3: 葛主任，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方方面面准备的多充分呢。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他还是中毒了。哎，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实验突发状况也多，我们也不行。哎，
3: 我们家小慧。 这次表现还好吧？
2: 您放心吧，白慧表现特别好，关键时刻冲锋上前，他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啊，他
3: 进实验舱了吗？
2: 嗯，不过您放心，他已经被正常冷换出来了。哦，啊，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
3: 那就好，那就好。
2: 哦，白大夫，嗯，庞公安没事了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汞中毒啊，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哎，
2: 庞公安这次算是事故，但楚工你说他怎么会突然倒下了？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楚工啊，工作太忙，常年操劳，又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呕心沥血，没日没夜，这不累的病倒。
3: 哎呀，葛主任。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哦，这我可以说吗？啊，
2: 您说。我给楚工耗过脉了，
3: 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还是可以的。当然，葛主任，我相信你的医术，这是没问题的。我是说，楚工，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病从口入啊。
2: 有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啊！楚工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您可能不知道，有几次楚工就是因为操劳过度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白大夫，嗯，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楚工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
3: 那是，所以
2: 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
3: 不是，葛主任，我不是乱说。
2: 白大夫，我对楚工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负责任的。
3: 当然了，
2: 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啊，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3: 您忙，您忙。
2: 哎，再见啊。
3: 哎。

0: 我们到底还有待多久？别紧张，不要去算这些。越是算时间的事儿，时间就会过得越慢。
1: 别胡扯什么相对论，我真的快熬不住了。
0: 岂不是呢？
2: 来，各位同志，打起精神，开始复合训练，计时3分钟，大家坐好。
0: 长征同志。
3: 我们试试还不是机器，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4: 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3天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2: 我们可以，希婉，你不行，你在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4: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
2: 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开始。
7: 到这个时候了，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
8: 现在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我只是一名学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数字是冰冷的，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说，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无论它们多神秘多深奥，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但我们

总有一天要去认知，去解答，去征服。就像这次实验一样，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

0: 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
1: 好嘞。
0: 店主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你看，那不就他们家，他是这样缝扣子的。
1: 行，谢谢你啊，同志。
0: 没事，

0: 白大夫，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我都敢去杀楚怀秋，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嗯？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陈龙元攀上局长了，年轻就是猴啊，手脚并用，爬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哎，这姓马的一来，你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耗过那么多酒，哎，值得吗？
0: 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要是真能为我所用，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
1: 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
0: 总要试一下嘛。
2: 不是怎么知道？赌一把。怎么才能确定哪个是你的？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得多了，清出也就成了旧书。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
3: 折的越多，越要重点注意。你怎么回来了？
4: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解释明白。
3: 这个书柜放的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4: 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5: 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浴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那是什么？是不是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位于筹谋？这些我实在不懂。
0: 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是怕台湾那边看出来。
6: 什么叫情报？历来都是真真假假，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7: 目标最近怎么样？
8: 他最近很谨慎，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了。
7: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鼻子还是怎么连，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奇回来了，
9: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10: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0: 楚怀秋死了没有？我说过，我是跟雪狼对话。父，雪狼是谁？谁？
1: 二十年，我的死命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好，那你就告诉雪狼，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活不成！

0: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

0: 我吃不下，你看你，吐的呀都快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我跟你
0: 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
1: 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0: 谁干的？这！是谁？报告，进来。队长，
1: 张局，往季采风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
0: 好，那我去看看。
1: 是，
0: 你好好休息，走。

0: 张局，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卢明本地人，22年生人，他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
1: 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仓实验的全套总图。
2: 密闭仓的总图怎么会被迪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
1: 张局，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仓的实验？
2: 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
3: 来，局长，发现了迪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这儿就是实验地点。
0: 哦，对了，张局，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2: 他来过，
0: 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1: 小后山，毒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张局，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3: 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2: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0: 同志们辛苦了，丹阳，
1: 石叔叔，石伯，
0: 应该的。
1: 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0: 丹阳，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1: 石伯，来吧。

同志们，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 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水电工程开仓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现在我宣布，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开仓！开仓！

0: 蛮舒适，
1: 感觉怎么样？
2: 所有的阳光，所有的新鲜空气，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用青春和生命。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 辛苦了，没事。
1: 辛苦了，怎么样？在里面，
2: 张军特别好。
1: 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
2: 主公，裴昭，辛苦了。
3: 谢谢张军，裴昭。
4: 西文呢？西文。

0: 西凡，西凡，
1: 这是最后一组数据，结束了，
0: 我们胜利了，
1: 我胜利了。

0: 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他们付出太多了。这颗心你没在，不然啊，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可以想象得到，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作为总指挥，高兴坏了吧？
1: 哈，他好着呢，他和专家组啊正在整理实验数据。
0: 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队长，上次描绘栏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就知道你会问，
1: 特地给你带过来的。喏，看看。密封舱总图泄露，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图泄密。 这说明我们场内部一定有问题，而且总图一共三份，韩厂长那儿有一份，楚工一份，老师那儿还被分了一份。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描绘栏被杀之前，白大夫去过裁缝铺。
0: 白大夫？确定吗？
1: 是丁杰亲眼看见他的。
2: 这个白大夫这段时间明里暗里给了我们不少敌情。队长，我觉得有必要会会他。
1: 也好，你和白慧比较熟，我同意。
2: 进。
3: 队长，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
1: 好，去看看。
0: 队长。
1: 见了白大夫呢，你也好好说。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明白。

0: 机关在这儿呢，
1: 赵生，你回书房，你看看这个。
2: 队长，是白莲，
0: 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内闯祸跟这个脱不了关系，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2: 肯定是吴瑞干的，
0: 肯定是吴瑞干的，
2: 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
1: 牛师傅，你也不要太自责。
3: 首先呢，很感谢你把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
1: 那你们就继续工作，我先回去了。
0: 好，辛苦牛师傅。
1: 白慧跟珊珊进场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4: 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极少碰到仪器设备。
0: 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量血压，就连急专家感冒，他们也是悉心照料。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说她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这个时候，白慧在干什么？当时我在操作间，事后我问过白慧，她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
5: 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队长，你怀疑白慧？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实验成功了，小慧体检完过两天就能回来看你。哎呀，
6: 太好了。
5: 这个过程也是危机重重，好在有惊无险，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哎呦，
6: 我提醒个啥子？主要啊，是你们科学家用心，你们公安呢保护的得当啊，您该感谢你们。
5: 好，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6: 白大夫，
5: 哎，
6: 您认识苗慧兰吗？
5: 苗慧兰，熟，裁缝店那个。
6: 是。
5: 哦。他
6: 是特务。
5: 啊？特务？
6: 对。他死了。
5: 怎么死的？
6: 前两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

0: 我听说，他死前您去过他的裁缝铺。啊，是。但我是去做衣服。哎，潘公安，你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吧？我只是随口问问。对了，您看这把钥匙。 您见过吗？我没见过。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 我一直想着，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这份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1: 庞冠，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
0: 白大夫。
1: 嗯，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2: 好，夏院长，冰岛的两名专家，我们已经安排。

0: 体检，您看，这是他们进仓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很大的出入。
1: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按照这两份体检报告，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在高温状态下，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哦，哎，
0: 肖院长，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医务
1: 室主任葛云主治，还有医生李淑芬、王树斌，护士长白慧，还有护士张玲、马彩霞他们。 这一些个数据啊，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辛苦了啊！
2: 迫不及待啊！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
3: 是啊，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试验，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 这说明啊，我们新中国有能力，也有人才。
3: 造出我们自己真正的舰艇。这和回北京向中国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哎，楚红，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
4: 这样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路上不安全，
3: 拍张照片，回到北京再冲洗。哎呀，我们这次实验舱试验成功，还得感谢一个人。
5: 胖红梅，
6: 是啊，看到他义无反顾的冲进实验舱，我真的很受震撼。坏了，
5: 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感谢他。
6: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高傲的潜航。
7: 你要是这么改，高尔基非找你算账不可。
8: 谁动我钛金属了？你们谁有动过我钛金属吗？我们都在实验场，谁有功夫动你东西啊？
9: 怎么啦？
7: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钛金属少了一块。
9: 啊？
8: 还没出院就乱跑，我都被葛主任说了。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 再说了，有你们照顾，我都好多了。红梅姐，你这是汞中毒，你千万别大意了。你需要慢慢排毒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养不好，会留后遗症。那也有你爸爸呢。
7: 我爸又不是神仙。
8: 小慧，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还有白琳的？
7: 我也不知道呀，红梅姐，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陆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还好吧？应该还在协助调查，希望早点出结果，也希望不是他。
0: 红梅啊，白慧同志也在啊。
7: 陈队长，别再让红梅姐往外跑了。
0: 哎，放心吧，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7: 那你们聊，我去忙了。
0: 好。

0: 今天感觉好点没？好多了。嗯，你跟那个白明翰聊得怎么样了？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就差一层窗户纸。
1: 只要有问题，肯定就会有破绽。 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2: 报告。
1: 啊，进。
3: 队长。

0: 喂，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让咱们去一趟。
1: 好，去看看。
2: 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7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
1: 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16块了。现在
0: 还有块找不着了。
2: 您先别急，李专家，
1: 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别人手里还有吗？
3: 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主攻那有几块，寒厂长那也有几块。

0: 我这一共六块，都在这儿。
1: 李专家，
0: 你来看看。
1: 哎，就这块，就是这块，韩厂长，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
2: 啊？
1: 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
0: 李专家，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
1: 你看啊。 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给涂黑。你看，你看这些，这些都是白的。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韩厂长，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放在了这里。
1: 那就奇怪了，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那肯定这一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
0: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偷原来的那些呢？
3: 偷梁换柱。
0: 韩厂长，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
4: 陆成啊，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
0: 陆成，
5: 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但是韩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
3: 我理解，全力配合。
0: 好的，谢谢。
5: 老板，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了？
6: 你们不也一样吗？按规定要在厂院待一周，你们连一天都没待过。
3: 这实验啊，就像魔术，越到解密的时候，大家都按捺不住。
5: 你们数据弄完后，手臂工程是不是就结束了？到时候都要离开龙门了吧？
3: 还不一定呢。
6: 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留下来。
3: 嗨，别那么伤感嘛，说不定这。 下一阶段的工作还在龙门展开呢，
6: 来找红梅姐吧。
3: 啊，
6: 2楼205。
3: 好，那我先去了啊。

0: 连长，你找我有屁事儿？刘成，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
1: 是啊，最近啊，不知道怎么的，总是想起你的父亲。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0: 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所以平时呢，我对你严厉了些，希望你能明白，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1: 韩叔叔，我知道你的苦心的，你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想照顾我。
0: 也希望你成长，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你小子一旦劈了叉，跑错了道，我就算打断你的腿，也得把你拉回来。
1: 韩叔叔，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您就直接讲呗，我一定改。
0: 好，那你告诉我，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
1: 跑我这儿来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不是你，不是你，还可能是谁呀？我的办公室，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

我怎么知道啊？保卫科还有全厂的钥匙呢。或者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对，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刘成啊，刘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 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儿，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抬起头看着我。 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这里没有外人，你坦白的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 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

0: 进来吧，偷看我？
1: 不，是欣赏。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怎么了？那些数据，
0: 明白，数据重要。
2: 谢谢您的理解。老姜跟郭局呢，调查了苗慧兰。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解放后呢，开了一家裁缝铺。那么经过调查，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除了老顾客以外，还有白明翰，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
0: 这个苗慧兰着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她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2: 白明翰，要查。红梅的怀疑是对的，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1: 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
2: 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吧，让洛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
0: 这个时候让他回厂医院是不是？洛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他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那么他看到洛珊珊回去工作的话，他会怎么想？
1: 是。
0: 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还愁眉苦脸的。发现什么嫌疑人了，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脑子里除了抓特务，是不是就没别的了？
3: 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哎，我跟你说，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千万保护好。刚刚白慧问我，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看你这样子，不舍得啊。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 从香港到这儿，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零五所所有的科学家，
0: 你结束之后去哪儿？

0: 北京，
1: 去北京？
2: 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
3: 二姐，你不得回家看看啊？
0: 嗯，那倒是顺路。

0: 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不怕有危险吗？
1: 那我先问你，如果实验失败了会怎么样？
0: 所有人的努力，所有人的心血，都会白费。
1: 所以啊，我哪有时间想危险啊？还有啊，当时实验出了那么多状况，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我在关心你的身体，你跟我聊这个，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
1: 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嘛，什么态度？

陆程啊，陆程，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0: 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 公安现在在调查太和金的事儿呢，你知不知道？
0: 怎么发现的？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1: 发不发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0: 你问这个干什么？什么老师，什么本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
1: 我都答应你了，什么都答应你了，你还在怀疑我？你他还在骗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也不去什么香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这份爱，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
0: 冷静点。
2: 张丽姐，快！你看底下，不想再跟你说这些。
3: 你怕了，对不对？干嘛呢？
2: 主任，赶紧工作去。
1: 我告诉你，我的梦醒了，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走到那个地步。我要跟公安说，有意识的说清楚，如果你是特务，我劝你马上走，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如果你是被逼的，那你就跟我去自首好不好？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现在给我走，我不想看见你。

0: 哎，慧，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那就好。他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
2: 应该没事儿吧，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
0: 可被你吓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我也吓坏了，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还我清白。
0: 清者自清，别担心，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3: 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
4: 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
3: 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
5: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
6: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7: 你让我给图室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
3: 山王，
7: 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8: 武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
7: 什么老师，什么被逼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
9: 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事已至此，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
10: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
0: 你信我吗？
2: 我怕，
0: 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主任，我们给卢门发了五封电报都没有回音，要不要再试试？
1: 不要再发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
0: 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还活着。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

0: 爸，吃饭吧。哦，小慧，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单位有点事儿。
1: 哎呀，都结束了，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爸，你什么意思啊？都结束了。 专家也好，公安也好，就都该走了。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我告诉你，人呢，一旦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回去了。
0: 爸，
1: 嗯，
0: 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
1: 哼哼，说心里话，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孩子。 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呀，最最悔恨的，就是早年没有把你带好，让你离开了我4年。哎呀，费了那么多周折，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这算是万幸了。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爸爸就发现。 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我自责呀，我在想，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就在你的身边，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爸爸，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爸。嗯，你对得起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儿。那你告诉爸爸，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 去瞒着爸爸？没有。孩子，跟爸爸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0: 五线谱吗？我跟你说过，我想。

0: 学手风琴的呀？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这是一本坏书，他不适合你，你该怎么做呀？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爸。
0: 小慧，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沾上就甩不掉了。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那样的话。 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
1: 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
0: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给你的？你拿着它要干什么？
1: 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
0: 喏，你看，这上面还有图章呢。行，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碰这本书，马上把它还了。

慧，出去啊！哎，

0: 据长，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并没有跟家人联络。他的婚期定在21号，今天已经19号了。就算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
1: 他连婚礼都忘记了。
0: 他家里人说，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按说不应该。不过有一个疑点，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跟着他。
2: 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不过后来，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
0: 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
2: 是。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3: 通知陈东升，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
4: 是，是吗？好的，谢谢房书记。嗯，
5: 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
3: 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不过现在还琢磨呢。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这边炸，铜矿那边也跟着炸。 咱们实验停止了，他们那边也消停了，怎么会这么巧啊？两边同步炸。
5: 是啊。
3: 而且最重要的是，厉秋晨也是苗慧兰裁缝店的主顾。丁坚，
6: 到。
3: 盯紧厉秋晨。
5: 是。
7: 我也去。
3: 哎，你干什么？刚出院没几天，老实待着。
5: 队长，
6: 报告。
7: 队长出大事了，陆成死了。
5: 什么？
8: 这怎么发现的？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
3: 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

0: 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突然自杀。
1: 是啊，这件事太巧合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长生、童斌，你们去调查一下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
2: 好，走。
3: 霍师傅，您就住这对面
4: 啊？是的。
3: 啊，您好好想想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4: 也没动静啊，昨天晚上不到九点就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3: 就这么近呢？
4: 哎呀，这不是年龄大了睡得沉吗？
3: 好吧，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
4: 啊，是的。
1: 这上面的字迹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
0: 队长，陆成家干净整洁，你看这衣服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人，自杀之前他怎么会穿成这样？
1: 这的确是个问题。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就算自杀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
5: 嗯，具体什么时间？队长，
1: 嗯，
5: 你看这个
0: 高跟鞋的脚印。
1: 俊，把这个鞋印踏下来，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它做一下对比。
5: 是。
1: 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
6: 昨晚我下班都九点半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3: 到家时间
6: 不到十点。怎么了，红梅姐？
0: 白慧，你实话告诉我，你和陆成到底怎么回事？
6: 我跟陆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跟他毫无关系。
0: 有护士说他昨天来了厂医院，你们有过争吵？
6: 对，我想有人看见了。
0: 为什么？
6: 你们应该都知道，陆成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敷衍他，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我想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当断则断，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他一时受不了就吼了我几句。
3: 然后呢？
6: 然后他就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0: 陆成自杀了。
6: 什么？
7: 请进。
8: 哦，白慧啊，什么事儿？
7: 高主任，能跟你谈谈吗？
8: 谈谈。
7: 关于什么？
8: 陆成。
7: 陆成不是自杀，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
8: 你怎么知道的？
7: 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来找你。不巧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葛云姐，

0: 葛主任，是你杀了陆正。这种话我好乱说的，不承认。哼，好啊。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体检，我给工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我一直还在想。 怎么就那么巧？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原来是你啊！提早做好了一切。体检一共有三位医生，我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工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故意写错。
1: 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指导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雪冷。
0: 你要是再给我抓到，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举报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 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你自己想清楚，是任务重要，还是举报重要？
2: 周玉。

0: 我们都已经到台湾了，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你知道吗？合作人说，在重庆磐石行动是要启动你血脑，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想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
1: 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他你也要杀？我没办法，他抱我了，他知道你的仪器，我必须要保护你。你保护不了我，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没有机会了。
2: 任海，
1: 我劝你离开这里吧，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
3: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
4: 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你为什么杀了我？
3: 你不想杀他们吗？
4: 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没有拘捕专家。
3: 他们这，另外，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本瞒不过专小组。
4: 我杀陆城，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我这是在保护你。

0: 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
1: 动手之前，我有我的条件。
0: 说说看。
1: 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
0: 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
1: 我不是在跟你雪娘商量，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否则我拒绝石先生。
0: 好，就这么说定。
2: 哎，老白，这酒窖已经找到了，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
3: 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
2: 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他是谁呀？
3: 庞公安的父亲。
2: 怪不得你一直在找
3: 啊。还行，按时服药。哎啊，哎呀，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
2: 嗯，好。嗯，
3: 当年呢，在为河堤路，庞公安的父亲呢，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我就没给人家办成。后来呢，他就牺牲在那儿了。我呀，9年呢，我找了他9年。
2: 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哦，对了，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嗯，
4: 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鲁门的。哦，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在以前吧，只听说她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以后就不知道了。
3: 苗慧兰，你看看，咱们这鲁门地方不大，这还鱼龙混杂呢，什么人都有啊，
2: 还不是台湾那帮人，嗯，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
4: 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吧，就得压在心底，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
3: 哎呀，你说的也对，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但是这有些事儿呢，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
5: 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没有破绽。
6: 是，没有任何破绽。魏晴自杀，听起来多合理啊。
7: 他杀的话，陆成的遗书怎么解释？
5: 只有陆成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白慧虽然拒绝了他，但陆成并不是想不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7: 陆成咱都查过几次了，这人思想简单，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交往过密的人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要说他最在意的，那除了韩厂长就是白慧。
5: 白慧
8: 报告队长，鞋跟踏下来了，36码女鞋。
5: 白慧的鞋码多大？
8: 38码。
5: 看来不是白慧啊。哎，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
8: 找到了一个，霍师傅的女儿，不过当晚不在家。
5: 又是一个死机。
6: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五线谱。
5: 五线谱。五线谱你不是调查过了吗？
6: 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队长，你通知老姜，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我现在过去。
5: 传声筒兵，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指纹。

0: 笔记再核对一遍。是。白慧，我拿个器具。嗯。哎，白慧，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没事，我刚想跟你说，葛主任找你呢。呀，
0: 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我要给楚公检查身体。
1: 这样，你穿我的，你赶紧去。
2: 对不起啊，行，还行哈，
0: 嗯，
2: 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先去了啊。
0: 行，哎，白慧，我帮你洗了啊。
2: 啊，好。

0: 哎，这是你那个乐谱吧？
1: 这也看不了了，算了，反正我也学不会。
0: 那我给你扔了啊！
1: 啊。对了，我想跟你说，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
0: 行，你快去吧。

0: 找到了，就是这本，48年出版的，对照一下。
1: 这么多怎么找？
0: 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那么就一定有它的规律。你看啊，这高高低低的小个头，一定有什么意义。
2: 咱们慢慢找。珊珊，珊珊，还在生气啊？这不都没事了吗？没事，你那么对我。
3: 什么态度啊你！你别这样吧，工作它就是工作呀。好了，你别生气了。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了。那张局长不都说你没事了？你不找我来，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先别这个态度。这什么？
4: 把他的孔雷姐，
5: 老姜，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密码本呢？
4: 主公啊，
6: 对，
4: 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 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笑>主公，听说您要回北京了，是吗？
6: 明天上午的火车。这么早，那您还回来吗？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这水滴工程啊，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但是这只是个开始。待会姑娘。
4: 有时间啊，到北京继续进修，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我现在麻烦是缠身，能去哪儿啊？发生什么事了？主公，您还不知道吧？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陆秘书也是个情种，他喜欢白慧，白慧没有这个意思。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院来，那有很大闹，结果没成想。
7: 他一回家，这就……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6: 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韩厂长知道以后啊，伤心过度住院了，我们也不敢劝呢。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

0: 嗯，走吧。
1: 好。
2: 队长，队长，我找到一张白灰的五线谱。张胜，你看能不能复原？
3: 这哪里找到的？
2: 石珊珊，红梅跟他打过招呼。要想证明白灰没有问题，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
4: 这难度可不小啊。
2: 珊珊挺为难的，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慧，
3: 所以说，我们只有找到真相，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张胜，尽快给他复原。
5: 是。
1: 哎呀，葛主任，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我先去取一下。楚工，您先去吧。
0: 哦，好。
6: 好。嗯。

0: 三缺密谋，解救小坏楼共党，其熟悉之人全部控制，关押人员，杀。爸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雪狼，特命，以全新身份潜伏。 2311场，这不就是卢门一场吗？
1: 雪狼就在这边。

0: 谢白大夫，不用客气。嗯，怎么，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归国华侨。白大夫，楚怀秋还没有死，你怎么解释？
1: 没有办法下药，所有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哎，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你的脉象告诉我，过于焦躁。

0: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买，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能接近你药箱的只有你的宝贝女儿。
1: 我看看你说的，
0: 下午四点白慧会去三跳峡，您自己制的毒药应该有办法解对吧？不用这么盯着我，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当然了，能不能救你的女儿也是您的决定。谢了白大夫。

0: 长生，你看看这个稿子，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拓下来？
1: 好，我试试看。
2: 队长，
1: 啊，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2: 五线谱破译了，是摩斯码。
1: 五线谱是摩斯码，那怎么辨认呢？
2: 这里面。 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九蛟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灰楼烈士的事，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0: 刘思毛家里有两张五线谱，这一张是白慧的，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这两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

0: 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
1: 我父亲，
0: 消息已经给到他了。下午4点，他要不要去三跳峡，还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这里面的药是能致人昏迷的，这个你懂的，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陆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陈乐园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猴啊，手脚并用拔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哎，
0: 这姓马的一来一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值得吗？
3: 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是真能为我所用，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
4: 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总要试一下嘛，不试怎么知道？赌一把。怎么才能确定哪个是你的？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
3: 翻得多了，进出也就成了救赎。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折得越多，越要重点注意。你怎么回来了？
5: 回自己家。
3: 还要跟你解释秘密，
6: 这个书柜放得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7: 你没有看出来？
8: 看着我。

0: 对嘛，我又不是欲罢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
1: 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那是什么？是我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
2: 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是怕台湾那边看出来。
3: 什么叫情报？历来都是真真假假，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4: 目标最近怎么样？
5: 他最近很谨慎。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了。
4: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呢。鼻子还是怎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奇回来了，
6: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3: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陆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有的时候，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救护车应该到了，见到寇主任，替我带个好。

0: 喂，
1: 大洋，我是白慧，你快来一下，贺专家他。
0: 白慧，新闻到底怎么了？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
2: 他没事，我有事。
0: 你怎么了？
2: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0: 啊？白慧，你干什么？白慧，你要干什么？

0: 用五线谱来当密码，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局长，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会弹钢琴。
1: 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
2: 我估计啊，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的一些医疗器械、手术刀，绝对脱不了干系。
1: 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 报告，将军，张姐，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巴宾多酸盐成分，其颈后。 还发现了针眼，
3: 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顺着这个线索查。
4: 是。

0: 太和金成功，已成功将陆拿下，太和金到手。
1: 这场，我这可是蚯蚓殉职，飞狐无恙。
2: 显然，陆城是被拉下水的。
0: 以陆城的树身，又有韩厂长看着，想把他拉下水啊，没这么容易。只有百惠。百惠这股线不正，不止能破译出来两个字：数据。
3: 数据？
0: 什么数据？密封舱的实验数据，可是都在楚国的保险柜里。
4: 同志你好，患者中毒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他快不行了。
5: 快放心，移动命令员。
4: 队长，这有新发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
5: 白翠，太。
1: 应该是太和金，白慧设计图。我明白了，
5: 这是一封举报信，两项印证可以确定，白慧正是利用陆城对他的感情，让陆城犯错。
2: 所以，蚯蚓是武瑞，飞狐就是白慧。
1: 说的没错，那这样就能解释了。上次木工车间着火，红梅差点出事，咱们都在救火。
0: 就是给陆城留出偷图纸的时间。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进入实验舱制造一系列的问题。武瑞、白慧、陆城，整个证据链都连上。
6: 我命令，立刻抓捕白慧。
7: 是。
0: 啊，葛主任。 白慧在哪？
8: 你们先去忙。

0: 服毒自杀了，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白慧承受不了。谁送他走的？张凌护士。好，谢谢何主任。
1: 规定自杀，可我刚听珊珊说，她刚才还跟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楚宫检查身体来着。
0: 什么？队长，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
2: 长生，跟上。
3: 是。
2: 孔斌，跟我走。
0: 长生，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楚宫，你去专家楼。
2: 好。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1: 同志，不好意思，这路不好走，我车给翻了，麻烦您给帮个忙，搭把手把这个车给扶一下，行吗？
0: 怎么这么笨呢？到后边我给你搭把手。
1: 谢谢。

姐姐，有关妹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来时候我再做姐妹膜。

0: 什么？百惠有问题啊？
1: 是。您快看看，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
0: 哦，快说，快。
2: 主公还在。
1: 打开看看。
2: 这不是曙光的相机啊，
0: 拿来我看看。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糟了，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面啊。
1: 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3: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1: 厉秋晨，
4: 红梅，红梅，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去了赏玉了。

0: 队长，喂，什么？
1: 局长，怎么了？楚公装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季丹阳被特务白会绑架了，
0: 一定要走吗？
1: 不暴露了，继续留下来是为牵连你们，飞虎拿到了数据，足以回台复命。只可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克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找机会刺杀楚怀秋。
2: 小雨，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小心难过，我们一定能够放过他。

0: 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三条峡。
1: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还记得那次日出吗？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是你的光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谢谢你，丹阳，我想留住那束光，我想带你去台湾。
1: 去台湾，那我宁愿死。
0: 我不会让你死，我会保护你，像从前一样。
1: 从前，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
0: 这上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它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一。
1: 是你干的。
0: 对不起，太阳，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请你相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白慧，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你想干什么？
2: 老实点，别动啊。
3: 季专家，你怎么听不懂海外话呢？
0: 你放开他，你敢碰我就杀了你。我接受你对我的恨，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面对你，我都是那个白慧。看住他。
4: 是。
5: 红梅，你三人一组，立刻去白明汉家，见到白慧立刻抓捕。
6: 是。是，
5: 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这是管制药，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就算白慧是凶手，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除非有人给他。
7: 那会是谁？哦，对了，局长，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鞋码是36码。
8: 这样看的话，范围小很多了。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女性。
9: 报告。
10: 张局，我一直盯着李修臣，结果被他发现，让他给跑了。
5: 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在吗？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

0: 秘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1: 没这么简单。
2: 他自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
1: 三跳侠，藤斌，把这些带回去，立刻交给队长。

0: 爸爸。
1: 拿了我的药丸，让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
0: 我想带你一起走。
1: 去哪儿啊？
0: 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孩子，你疯了。
0: 爸爸，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
1: 你想坏。为什么？孩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啊？告诉爸爸。
0: 我妹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
1: 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四年中，幸好我那个家伙还是把你带走了？
0: 是，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在我流浪街头差点没命的时候，是寇老师救了我。

0: 扣血松，把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辉，连他一个扣血松都顶不上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你是养育之恩，他是救命之恩，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我答应你，等到了台湾，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吗？
1: 我不跟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 我不需要你养我，孩子，你不知道真相，你太不了解他们了。我告诉你，寇雪松，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但是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
0: 不，
1: 他是军统的人，是共产党杀了他。不，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相。你父亲，你父亲他是打鬼子的英雄，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 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我记得，在他临死之前，曾经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李毅，他的宝贝女儿，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看好，养大成人，让你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0: 这个是真相啊，小慧，知道吗？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爸爸，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做到了你的承诺，所以我感恩你，我要带你一起走。等到了台湾，我自然会问寇老师。

0: 是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把你拱为己做好吗？
1: 求你了，爸爸！
0: 小慧，你真是死心塌地，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爸，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担惊受怕，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在南山少年班，我吃了很多苦。
1: 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成为全班第一名。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你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啊，孩子？
2: 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爸，你阻止不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小慧，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你是鬼枭啊！鬼枭死了！
0: 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红梅姐一直在怀疑你。
1: 你藏不住的，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跟我回去，啊！
0: 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跟我走，
1: 我不走，我更不允许你走，
0: 我们都不走。好，爸。
1: 你一定要回去的话，我与其看着你去死，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爸，跟我走！我
0: 不走！
1: 你要干什么？小慧，
0: 爸，
1: 把药丸放下！
0: 爸，
1: 你跟我走。
0: 听爸爸的，
1: 别干傻事。
0: 你跟我走，还是我死在你面前？
1: 小慧，
0: 你自己选。
1: 别逼爸爸。
3: 啊！别，站住！站住！白叔，季专家，小慧，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
0: 我在乎的人，我都要带走。爸，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
1: 小慧，听爸爸的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走，带上季专家，我们一起走。
0: 跟我走。
4: 白大夫，
5: 叶修晨，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
6: 李修晨，
5: 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记着，我叫林然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4: 小慧，
5: 林然海，把枪放下。
7: 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这是楚公的响箭，
8: 白慧，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
4: 杀了我！现在就杀了我！
8: 老实点！现在就杀了我！
4: 老实点！杀了我！杀了我！
8: 这封信。 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非常有价值。这是老庞的笔迹。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灰楼里的被捕人员，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白明翰就是鬼枭。
4: 局长，也就是说，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但却在帮我们工作。
8: 至少这封信。 是可以证明的，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难道他是故意的？
4: 看信上的时间呢，应该是老庞暴露了，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屠杀了烈士。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8: 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寻找幕后真凶。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

0: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地带回来。
1: 是。

0: 接头指向那边，这张局，红梅和徐长川他们一直未归，应当是有新的发现。
1: 东山的范围太大了，陈东升带了多少人？100人。
0: 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他们从东山走，能去哪儿？
2: 他们一路往南，应该是经云南出境。
0: 他们走得越远，我们就越难。组织民兵、山区百姓进行搜索，建立封锁线，一定要把他们堵在鲁门。
3: 是。
4: 小心。
5: 明天的火车票，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可是现在，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
6: 万一丢失了，
5: 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慧，
7: 白慧居然是特务，
8: 知人知面，不知心。
9: 这隐藏的也太深了，真不可思议。
0: 楚公，您不用太着急，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您可以带走。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
5: 哎呀，那张局，那就拜托了。

0: 9年前，这个洞里啊，曾经藏过一群败兵，当时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冤魂。从此以后，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吗？
1: 白大夫，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没用的。那鬼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真有鬼的话，我还真想见见。
2: 哎，谁？
3: 你小子说谁是鬼？
4: 别！
5: 毒客东来夏日长，
3: 鬼庄从此一声光。
5: 林队长，别来无恙啊！
4: 都是自己人，动什么刀啊？你活腻歪了是不是？嘿，
3: 自己人，
5: 行了，别动了，靠你后子，右翼个鬼。
3: 四毛。<笑> 他是接应我们的人，魁首木森，辛苦了。人齐了，
6: 林队长，怎么带着个俘虏啊？
1: 还带着个瘸子，不怕被公安追上吗？

0: 居然这也是你教的，
1: 放尊重点，他是鬼枭。我告诉你，他们是我要带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敢对他们不敬，我杀了你。
2: 丁队长，别说我没提醒你，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
3: 进一步说话。

0: 小明，
1: 到
0: 这边。
1: 是。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1: 队长，上面。
3: 是
2: 是。
0: 队长，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没有
0: 没有。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搜。
1: 是
2: 是。
0: 跟我来。
3: 好好好。
0: 那边四周散开了啊。好。
2: 是
3: 是。
4: 都散开。
3: 好
5: 好。到这时候了，你还有心盯着我呢？
6: 哪盯着你？是陪你待会儿吗？是？
5: 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
6: 看我哪知道？
5: 我告诉你，他们在商量啊，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
6: 是我们的，我跟你们不一样。
5: 对，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
7: 报告。
8: 爹。

0: 本月，穆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穆森会在接应点等林队长三天，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灵魂的路上。主任，穆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
1: 明日？那今晚？
2: 注意安全吧，放心吧，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
1: 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我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能让工党赶在咱们前面去。明天4点我们就走。电台呢？
3: 藏在渡口呢，这离渡口有30里路。我和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都坐到这儿。
2: 被捕是寇卓云的暗影，另一个叫姬丹阳，还了解水利工程的全部。
1: 这两个人。
4: 怎么上？看来那个老头和那个满脸不忿的，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了。
5: 大家别放松，仔细看看。
6: 是。
5: 你去那边看看。
6: 啊。
5: 是。剩下人跟我来。
6: 好。

0: 白大夫，
1: 嗯，
0: 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
2: 来吃点东西吧。
0: 哎，不是，这么点你够谁吃啊？
2: 就没给你带份儿，
3: 爱吃不吃。
0: 不是没带我份儿。
4: 行了，没有枪，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嗯，吃完了吧。
0: 谢谢啊。
5: 吃一点吧，多少吃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1: 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拿走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数据，你真卑鄙。
5: 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总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放心，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一直到台湾。
6: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知的话，就把相机还回去。
5: 不可能了，我说过，我没有回头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6: 白慧，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

0: 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活着，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灰依然还在。相信我，
1: 郝红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2: 队长，这东山这么大，咱们就这点人，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
3: 别抱怨了，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呢。现在事态紧急，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
4: 队长，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前面，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
3: 那样最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继续搜。
4: 是是。
5: 现在发现了吧？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6: 是你吧？
5: 咱们是做鱼的。
6: 你别挑拨离间啊！
5: 挑拨离间，听我说，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华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数数吧，咱们这是几个人呢？上船的时候啊，

0: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1: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2: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3: 太荣幸了。
4: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0: 我们回家啦。
4: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瓦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呢？
1: 最多也就装4到5个人。
2: 一个不够。
1: 不可能，那岂不行啊？
0: 确实，不军情，他们怎么在雪浪走啊？
1: 血浪都不行，你算什么呀？我告诉你，就咱们两个加起来，抵不过那一个集团长。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你？
1: 山洞里潮湿阴冷，驱寒丸吃一个有好处的，要不明天早上你起来你整个身体就完了。你来一个吗？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
1: 好死就别吃，你敢吃吗？不会害你的。
3: 等等，
4: 咱俩换一下。
1: 哟，他比你鬼多了。

0: 白大夫，
1: 白大夫，
0: 你是宝贝啊，你可不能病了。
1: 白大夫，白慧是你女儿，您劝劝她，不要再让她执迷不悟了。
0: 小薇，你还是我女儿吗？啊，还有我这个爸爸吗？他养什么？他还听我的吗？
2: 丹阳，你还不知道吧？我爸爸的代号叫鬼枭，爸，这么多年了。
0: 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是，爸爸承认。但是孩子，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爸爸只想带着你，踏踏实实的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让你走个正路。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谁知道呢？
1: 世上很多事情，这不能碰的，沾上的这辈子就甩不掉了。那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
0: 是。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
0: 他不想杀你的。 把你扔下来的地方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多睡会儿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小薇，想没想过，爸爸这一睡，这再也醒不来了。
3: 不会的，我在呢。爸爸老了，对四母所谓的，但是爸爸很担心呢。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但是你转不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你身边了。
0: 啊！爸，你别劝我了。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出去，才有新天地，留下都是死。
3: 你在这儿去不了。
0: 我告诉你，不但你走不了，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
4: 我必须带他走。
0: 知道吗？季专家。 对卢门有多重要啊！卢门离不开他，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
4: 我只是想活着。
0: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
4: 你把香烬还给专家。
0: 别逼我。你可以不听。 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无意。

0: 山东李朝这个要吃了啊。李管家，
1: 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扶伤的白明涵还是特务李潇？
2: 吃了吧，我爸不会害你的。

0: 上爵。
1: 上爵，这部队员还没有消息回来。
2: 给临县所有的分局打电话，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3: 要活命？
4: 什么意思？
3: 要去台湾，手上不攥着功劳，你敢去吗？去了，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
5: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得反。嗯，
3: 对党国来说，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的。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计，这筹码，
6: 就是那个箱子。
4: 他们手上有枪，哪里动不好就找死。
3: 哎呀，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你现在还怕吗？当断则断。再不动手，等他们先下了手，咱们两个就会被挨个解决。到那个时候，立啥子功啊？啥都来不及了。
7: 喂，大脑袋，出去值夜去。
8: 叫谁大脑袋呢？
7: 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赶紧滚出去守着。
8: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想去就去，我也不会好好说话
3: 啊。我也去吧，我年纪大了，教授，我去陪他。
7: 哎，大夫，既然年纪大了，就在洞里边烤烤火吧。
5: 我真要了，能撑得住。
7: 我让你坐下。
9: 等等，
7: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白明翰，你果然想反了。
1: 爸，你想干什么？
2: 小辉，到了渡口，就那条小船，只能载四个人，到时候谁会被扔下来，你心里不清楚啊？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3: 飞虎，没有木森，咱们谁都不想出境。
4: 老姜，
3: 瞒不过你，把手机交出来，
4: 别给账，别干啥事。
5: 行了，周边内讧了，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这个地方待不了了，我们赶紧撤。
6: 快，枪声就在前面，
5: 走，16四毛，看来刚死不久。

0: 是个什么面孔？
1: 还没走远。

0: 这鬼枭不想走，你非得带着他，非得让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是你跟雪狼说非要带着他，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你呢？啊！我告诉你，飞狐，如果白大夫再破坏我的计划，就别怪我不顾你们之间的情谊了。真到那个时候。
1: 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处理。希望你说的做到。木森，哎，师长，渡口还有多远？
2: 过了前面山脚就是了。
1: 哎，啊，这个点儿，到渡口前有机会。 我拦着他们，你赶快跑！
2: 不行，相机在白慧那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他拿回来。
1: 你放心，也许只有我拿到相机，小慧才会回头啊。

0: 林队长，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要当心共党的埋伏，
1: 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得分开走。
0: 飞虎，老爷子对山里熟，我跟着他，你跟木森带着计算下，我们分开走。相机给我。
2: 季专家是活资料，你带着他，我带着相机有问题吗？我爸和季专家跟着我走，我们渡口见。我是长官，
0: 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季专家的命，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在我身边。
1: 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不是在商量什么呢？离出境还有很远的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行，听你的，我们跟着。

0: 爸，
1: 嗯，
0: 走吧。
1: 看见了吧，狼牙口啊，河都大，路又窄，都要小心了 啊。

0: 爸，
1: 嗯，
0: 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
1: 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会，很快就要到渡口了，到了渡口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知道吗？
0: 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
2: 林队长，那个冯老头他们不是一条心，那个冯老先是他爸，先是急转家，也不能留，你可得想清楚了。
3: 找机会把他们干掉，我们带着急转家走。
2: 出去。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对，人是会变的。
3: 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
0: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解你。

爸，你糊涂了吧？

0: 那边，大爷，够了！相机没了，海神行动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这下你满意了？白慧，他们杀了白大夫，杀了你父亲，直到现在还要这么是非不分吗？
1: 你想死是吧？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打死纪南言。
2: 莲儿，莲儿，白氏行动不会失败，你放开他。是我爸老糊涂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走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了。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或者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一了百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来啊！
0: 走啊！
2: 杀了我！

0: 庞公安，庞公安，他们都在上面。这专家也在他们手上。我能做的，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庞公安，我一直在找雪狼，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并秘密发展我。 为党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突然牺牲，我的身份，亦无人作证。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才能表明身份，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快！ 桃花涧那个渡口，抢在他们前头。
1: 白大夫，
0: 快！

0: 白大夫，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0: 别动！队长，长生，红梅呢？
1: 红梅去追特务了，他们去了桃花涧，那儿有个渡口，他们想乘船逃跑。
0: 调调队长，这是相机，白明汉帮我们抢回来的，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好，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交给楚红，路上注意安全。 丁杰、童斌，
2: 到！
0: 我们急行军，
3: 是！
0: 马上去桃花涧，
3: 走！
4: 走！
5: 冯队长，
6: 哎。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计划能达成吧？大不了就是个死。是，大不了是个死。白大夫用命都没有挽回你，你还真是冷血啊！
1: 别再跟我提我父亲。
0: 你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 为了你拼命，为了你送命，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1: 我说过不要再提我父亲，
0: 是他救了你的命。如果你还懂得一丝感恩的话，就老实跟我走。江姐不在想界里，对吧？所有人拼了命的为了向西转，而你却在隐西。江姐在你身上吗？
1: 没错，既然是这样，你就更要跟我走。
2: 太清，
0: 太清，
2: 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对不会让你带娇姐走。白慧，
0: 红梅，
2: 红梅姐。
3: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跟妹妹我告别的吗？
2: 丹阳，你怎么样？
0: 别管我，叫姐在她身上。
2: 你闭嘴！白慧，你父亲已经牺牲了，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你才肯罢休？为了一个口血族，曾经的情谊都不重要，是吗？
3: 红梅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本可以小心翼翼地隐藏一切，是你们让我没得选。
2: 丹阳，他必须跟我走。既然你还喊我一声红梅姐，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悔过，政府一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慧，放下。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你相信我。
1: 你别逼我！
2: 红梅姐，我知道。
1: 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红梅，小心！丹阳，李仁海，红梅。
2: 走，不要走！
4: 梅花，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了，胶卷给我。
2: 林仁海，你要是敢向他半根毫毛，我不会放过你。
4: 少废话，胶卷给我！
1: 把枪放下，
4: 试试看。
2: 啊，
4: 林仁海，来啊！胶卷给我。
2: 胶卷在这儿，你放开他。
4: 扔过来。
2: 你放开他。
4: 扔过来。

0: 白慧，你别逼我！是你们在逼我。丹阳，为了你，我什么都没了。把胶卷给我，我不为难你，我可以自己走。白慧，我曾经说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 之前在香港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你就试试。
1: ，
2: 白慧。一切都结束了。

过，我呢？

0: 报告。
1: 报告局长，前方消息，唐红梅救回暨专家 击毙敌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长海，也就是李秋晨，敌的行动彻底失败。
2: 红梅好样的，大家辛苦了。
3: 经调查，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而且鞋码是36码的，只有一个人。

0: 陈队长，
1: 葛主任，看来他们忘了告诉你，张局陪同楚公，已经带着数据胶卷前往火车站了。

0: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1: 陈队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在49年的时候，你就进入了2311厂，也就是仪器厂。
0: 是林然海安排的吧？啊，对了，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
2: 是你害死了徐长生，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

0: 爸爸，女儿终于抓到了雪狼，水滴工程也胜利了。爸爸，你一定很欣慰吧？
1: 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愧对党国，请秘书长责罚。雪松啊，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 你退下来也好，有时间多陪我打打脸啊。
0: 是，秘书长。

0: 主任，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等他们正式建造潜艇的时候，我们仍有机会。
1: 磐石俱碎，水滴石穿，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吧。
2: 这些雨滴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那个雨夜。
3: 是啊，让我和你这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2: 什么数学家？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
3: 哪道题？
2: 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
3: 那正确答案呢？
2: 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参经羽化美。如果我身边没有你这位花木兰，我不会站在这儿。
3: 我们与最终的胜利还有多远？

0: 走过这一步，胜利就在眼前。
1: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

0: 在这儿？他谁呀？
1: 我是他女朋友。
0: 他你女朋友，我谁呀？
2: 其实
1: 我们俩已经好了。
0: 你这狐狸精，你从哪儿弄出来？
1: 怎么了？横刀夺爱就是真爱，你们一定说过呀。
0: 这狐狸精，你从哪儿弄出来？
1: 说谁呢？
3: 哎，导演，今天节目看上去效果超好的，跟真的一样，完全就是一个嚣张的小三嘛，痛打小三落水狗，这次啊肯定能冲到冠军。
4: 必须的，那个佳琪啊，不好意思啊，今天辛苦你了，明天录这期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明天上午10点会议室见。

0: 妈，我在学校，我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了，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1: 哎，不，钱我明天就寄过去。
2: 你呀，还是要以学为主啊。
0: 妈，您那点工资怎么够我和冬旭两个人的学费呢？你不会又去借钱了吧？
1: 啊，没，没有没有，是你爸给你的。
0: 我爸？
3: 信不是，五本，五千，我中了，中了五千呢，
4: 中了五千，
3: 五千，你看。
4: 啊！哎呀，
3: 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啊！这随便买一把，居然中了个大的！
5: 从来没有中过这么大的，那感觉就好像天上掉下来了似的啊！
4: 哎，今天手气好，咱们拿着五千打麻将去，说不定今天的麻将桌上，你那些赌债就全部还掉了。
5: 算了算了，我不能再赌了。
4: 哎，老李，
5: 我还是要换现金。
4: 哎，走吧，老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你不是在游泳池拍摄吗？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那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
6: 就知道你们女孩子要美丽，要活力。
0: 这么了解女孩子？谈恋爱了？
6: 别开玩笑了。你这里怎么红红的？
0: 哦，没什么。
6: 你到底在拍什么？还不如一直做家教。以你的性格，去什么游泳池啊？穿泳衣了吗？有没有被晒伤啊？
0: 这次的节目费加上之前的

0: 能够坚持到参加完司法考试，这期间就不用打工了。
1: 哼，司法考试你能一次就通过啊？
0: 哼，你小看你老姐我呀。你可别忘了，咱们李家可是留着学霸的基因呢，不但要过，而且要高分通过。
1: 哎，不过你到底参加什么节目啊？会给你这么多钱？

0: 你也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爸爸突然醒悟了？哼，爸爸。对啊，要不然妈怎么可能把我们两个人的学费都凑齐？希望是这样吧。嗯，还有课。哎，我先走了。
1: 你该不会是背着我偷偷的跑去打工吧？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一个人打工就可以了。
0: 我是真的有课。
1: 不是你跟我一起去啊？跟你开玩笑的，干嘛那么认真啊？等等，
0: 劳杰，
1: 等会儿下课跟你的同学出去吃点好的，嗯？
0: 真的不用，
1: 我明天录完就有钱了。行了，我走了。 好好学习。

0: 简直是无可救药，我不教你了。
1: 一鸣，这是干什么啊？
2: 妈，
3: 他砸坏了我的吉他，让他赔完再走。
1: 老师，怎么回事啊？
0: 你看见了，就你儿子这个样子，我没法教了，你另请高明好吗？
1: 啊，老师别生气，消消气，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干嘛砸吉他呢？这吉他真的是很贵的。
0: 行，往我工资里扣好吧，我走了。
1: 哎哎，老师，老师，哎，老师，哎，老师，哎，老师，你听我，哎呦，什么人那么脾气？
4: 妈，
1: 儿子，儿子，儿子，来，让妈妈看看。真是太帅了，三年没见，真是太棒了，欢迎你回家。
4: 嗯。
5: 哥，你回来了。嗯。哎呦，哎，不不不，疼疼，
1: 不不不，放手，疼疼疼。啊，
5: 你怎么还把我当小孩啊？总揪我耳朵。
4: 你不是小孩啊？怎么满脑子都是调皮捣蛋的坏主意啊？我刚一进家门，就看到你的战利品落荒而逃。
5: 哎，啊，你以为我愿意啊？
4: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那么折腾人干嘛呀？
5: 那个人不会教，我总不能让他白拿工资吧？
0: 我是在替我们家省钱。
4: 你总是有歪理邪说的。
5: 总不能让我总学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吧？
4: 那你擅长什么呢？你总得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些努力吧。哎
5: 呀，我有在为我的将来努力呀。
4: 你努力什么了？
5: 哦，我现在在。
6: 江天浩，你回来啦。怎么今天那么早回来？是不是知道一斌回来了？
7: 他回国了。
4: 爸，你回来了。
7: 你拍的电影在全国上映了。
4: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拍电影，但是我已经下决心要从这条路上走下去。你还好吗？
7: 我还没让你给气死呢。
1: 哇，你爸怎么这样啊？当初三年不准你回家，现在你回来了，他还是这个样子。哇，真是可怕。
4: 妈，不是他不让我回来，是我不想回来面对他这张脸。
8: 又是一家
5: 门了，哎，真是。

0: 就行了。
1: 快了，
0: 好，八头。
2: 看病。
3: 哎，老李，老李，
0: 哎呀，老李，老李，你怎么走了呢？你，
4: 我早说不要来，不要来，非要拉我过来。你看五千块说到不说，道歉两千，
0: 又不是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上来的，是你自己走上来的啊。
4: 七千块，七千块就这样没了。
0: 你要是心痛。就进去，把他捞回来。啊！
4: 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拿什么捞啊？
0: 行，回去洗点啊！我们等你啊！啊，
2: 再见。

0: 对于性感的理解呢，男人们的反应都参差不齐。娇西啊，这是你的台词，你试试看。
1: 导演，服装拿来了，您看看哪一套？
0: 就左边那套。娇西啊，你等会儿要表现得性感一点，好测试他们的反应。
2: 知道了。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的钱包落在了出租车上，我想问你借点钱。谢谢你啊。
1: 不用不用，
0: 您真是个大好人。

0: 喂，你在哪儿啊？
1: 乔西啊，辛苦了，干得非常漂亮，这次收视率一定非常高的。哎，这酬金啊，过两天会打到你账上。知道了。
2: 姐，妈妈突发心脏病，正送医院做手术，情况很紧急，你快过来！啊！出租车，出租车！
3: 怎么办？这个时间打不到车，妈妈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0: 我现在在桥上啊，没有看到你啊！嘿，那是我的车，停下！
4: 李斌，干嘛？
0: 我摩托车被人抢了，快走，快点！ 快点啊！妈妈，
3: 你挺住！
0: 你给我停下！哎，停下！
3: 妈妈，我马上就到了。
0: 你给我停下！哎。

0: 你是说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撤别人骑走了，还是个女的，对吧？
1: 对，警察同志，我觉得这个女的就是个惯犯。对了，她骗人钱的时候穿的是高跟鞋，她后来偷走我摩托车的时候又变成了球鞋了，所以我觉得她肯定是有预谋的。
0: 对了，我再跟您确定一下，您的摩托车是什么样子的呀？
1: 你总问摩托车干嘛呀？赶紧去抓那个女的呀！
2: 陶一斌，你冷静点，人家办案也是要讲程序的，你肯定是被女的气坏了。
3: 没事，多了一张出来了，我不打他这个。

0: 居然在你的眼皮底下被人偷走了！
1: 不是被偷走的，是被人抢走的，
2: 还是个女的。那女的还挺厉害的。
3: 哥，你一定要抓住她。
0: 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摩托车，这是我爷爷给我的礼物。
1: 你之前还说等我上大学送我当礼物呢，
3: 那不正好吗？考不上大学又多了一个理由。
0: 闭上你的嘴巴，假小子！
3: 你才是呢。

0: 东旭，妈还在手术室吗？我刚刚听护士说她心脏病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医生说她一直有心脏病，更详细的情况要等到手术后问主治医生才会知道。
0: 那爸爸呢？你没联系他吗？他在哪儿呢？
1: 我给他发过短信了。
2: 东旭，
0: 东旭，
2: 爸，你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过来？
1: 你妈妈怎么了？
0: 妈妈有心脏病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2: 心脏病？什么心脏病啊？
0: 医生，我妈她怎么样了？
2: 情况怎么样了？
0: 她之前就有心血管动脉硬化，她的病情本来就很严重了，随时可能发作。这次发病，她又没有及时送医院。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2: 医生，什么叫做你们尽全力了？我妈她到底怎么样了？
1: 你妈妈已经在手术台上。
2: 我求求你救救她，医生！

0: 姐姐，我们现在送马走吧。
1: 送妈妈去哪里呢？这个湖不是妈最喜欢的地方吗？她在这里应该会安心的。妈妈真的喜欢这儿吗？ 是妈妈亲口跟你说她喜欢这儿的吗？她看着这里，唯一的想法就是跳进去解脱一切，这才是她喜欢这里的原因吧。 杀死妈妈的！姐姐，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妈妈病倒的时候你在哪里？妈妈病倒之前还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干什么？妈妈得了心脏病了，你都不知道。她得了那么久，那么严重，你什么都不知道。姐，
0: 你够了。
1: 这样子妈没办法安息的，把妈给我。不，我不能把妈妈留在这里。她活着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这里，我绝对不能让她死了，也孤苦伶仃的留在这儿。
0: 姐姐。

0: 你们就算是天天堵在这里，我们也没有钱立刻还给你们。今天不拿解决方案出来，我们只有上法院告他。
1: 你去告，你去告。就算把我搞到放养院里面去，我还是拿不出钱来。你们干脆直接把我关到监狱里面去算了吧。
0: 你这是不打算还钱了是吧？
1: 哎，我是有钱不还给你啊，我这是拿不出钱来嘛。
2: 老李，你今天给我耍无赖是不是？你是不是又拆你房子？
3: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你到家了吗？这边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处理好的。能赚多少都还给你，好不好？我所有的钱都汇到了你的卡上，你先用来应急，接下来我会再想办法的。两个，
4: 这些都是要拿给锦绣的吧？
3: 应该问我是不是要送到董事长家里的。准备的还挺多，嗯。想
4: 了我好几天了。你以为送礼那么容易啊？这又要人家喜欢，又要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说我容易吗？我
3: 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人拿得过去吗？啊，要不让家园陪你一块过去吧。
4: 干嘛？我干嘛要让家园去他们家？啊？

0: 一斌刚回国，顺便去问候一声吧。哦，一斌回国，我就得带佳媛去他们家啊。哎，你脑子没想什么呢？啊，
1: 我是觉得啊，一斌挺好的，人又帅，家里条件又好，这不正好符合你给佳媛定下的择偶标准吗？
2: 闭嘴！怎么了？你不是要给佳媛找一个金龟婿吗？
1: 孙大志，你是不是忘了？你脖子上长了个脑袋啊？哦，我这半辈子，我伺候徐锦绣还不行啊，还要把我那女儿送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家一家人的脸色，我在你眼睛里面我就那么贱啊？
2: 我不是顺着你的意思想的吗？给佳媛找一个有钱人，那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最有钱的还不就是江天昊这一家吗？他们，
1: 哦，那就算有钱人了。我说孙大志啊，哦，你就那么点大志啊？哎呀，
2: 你不知道啊，莫蔚集团要上市了。哼，
1: 那又怎么样？哦，这全世界，全中国。 就他们一家人有钱人啊！哼，你以为我那么拍着他的马屁是为女儿？我告诉你，是为了你，为了你在公司哦，这升职啊、奖金啊都有你的份儿。那你多挣点钱，那咱们家园就能过得好点儿。哎，我说你这脑袋在想什么呢？你怎么就撸不清这层关系啊？
3: 陈露，啊，孙经理，哎呀，你来了。
4: 陈露，早上好。哎呀，那昨天晚上又跟董事长喝多了，到现在啊还晕乎着呢。啊，
3: 董事长来了。
4: 董事长，
3: 早上好。

0: 董事长今天心情不好啊？
1: 是啊，都是儿子们不省心啊。儿子们怎么让您不高兴了？一斌不是回来了吗？他还不肯接受公司啊？
0: 我本想跟他硬着来，给他来个下马威，可没想到他竟然不惧，还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办事。
1: 那一鸣呢？一鸣最近表现好吗？
0: 又把家教赶走了。哦，对了，张教授今天打电话来了，要不然让他再帮忙找找吧。哦，他说什么时候来？今天中午。哦，那你通知一下孙副总，让他陪我一起去。
2: 孙副总，
3: 董事长，我在。
0: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
3: 我一直都在呢，刚才还跟你打招呼了呢。
0: 是吗？
2: 小祖宗啊，起床啦！对不起哦，我没有那么多现金，我只有信用卡，你也知道的。我妈都不给我带那么多现金的，我没有10000块钱，只有8000块钱，那2000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0: 你既然没有一万块，你得给我道歉吧。
1: 对不起啊，真的是实在太对不起了，我连两千块钱都没有。
0: 那你道歉有点诚意，我是谁啊？
1: 刘强，我真的是对不起你，那两千块钱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借了钱给刘强了？
1: 谁跟你说的呀？你暗恋他也就算了，8000块，
0: 你借了8000块钱给他，他要干嘛？他也没跟我说他要干嘛，但他借那么多钱肯定是有用的喽。
1: 问他什么时候还钱呢？没问。不过，他肯定会还我的了。哎呀妈，你这样老追着人要钱是不好的。
0: 你说你妈，我那么算计的一个人，怎么会生了你那么头脑简单的女儿啊？

0: 那些钱不够吧？后来怎么处理的？
1: 不够的部分，我跟他们写了借据，等我毕业之后，我会还给他们的。
0: 怎么是你写的借据？爸爸呢？他不管吗？
1: 老家已经不能住了，所以他跟我一起来到这儿。
0: 怎么他也来了？这儿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就这么一个屋子，咱们三个人怎么住啊？
1: 我快毕业了，等我毕业之后，我就会搬去医院。这阵子，我们就先忍一忍吧。
0: 东旭，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就这么一个屋子，咱们三个人住啊。
1: 可爸爸确实没有地方住啊，我们总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吧？所以我才提议我们三个人一起住，你什么都不用管，爸爸就交给我来照顾吧。
0: 那他怎么说呢？他要跟我住在一起，就住在这儿吗？

0: 不要怨你爸爸，是他给了你生命。
1: 小喜，以后我会改过自新的，以后我们三个就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2: 我要去学校了。
1: 这么早就开学了？
2: 我去申请退学。

0: 哎，小溪。
1: 张教授。
0: 你来办公室有事儿吗？
1: 我想休学。
0: 念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休学呀？
1: 是因为家里出了点事情。
0: 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有人正好托我找家教，给的报酬很丰厚，去一个月就能够全年的学费。要不要试试看？

0: 和你，我的眼光没错吧？
1: 妈是挺好看的，可是妈，你干嘛要花这种钱呢？
2: 对不起啊，女儿，爸妈没能力让你出生在这种家庭里。
1: 妈，怎么会呢？
3: 好女儿啊。

0: 喂，你好。
1: 哎，还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0: 哪位啊？
1: 你回国之后就跟人家
0: 电话翟倩啊，
1: 一个电话都没有，我还以为你都不记得我了呢。原来你还是能听出我的声音。
0: 翟倩，对不起啊，我进了个很重要的电话，晚点再打给你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听到了没有啊？我的摩托车找到了没有？

0: 这是你的包吗？干嘛用你的包砸我的车啊？
1: 因为我刚才叫了你半天，你一直不停车。
0: 你叫我，我为什么要停车啊？我们认识吗？你眼睛有问题吗？你怎么张嘴骂人呢？这是我弄的。
1: 看来你不光眼睛有问题，记忆有问题。刚才你开车压过水坑，溅了我一身的泥水，你忘了吗？
0: 请道歉，我不是为了这个的。弄脏你的衣服给你道歉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不至于这样吧？对不起。 拿着吧，物质上给你的损失，经济上赔偿是应该的。物质上的损失，是实物赔偿还是经济赔偿，是由被害者决定的，而不是加害者。脾气还蛮大的嘛。
2: 说你的摩托车被别人当二手卖了，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摩托车的机型倒是一样的。
3: 如果这车真是你的，就可以按照这个线索抓到那个偷车贼了。不过倒是这个道理啊。一鸣的新家叫来了，那么准时啊！啊，老师您好。
2: 想不到你那么准时，哟，你这衣服怎么了？哦，我刚才来的路上不小心见到的。哈，原来你就是我们家一鸣的新家教啊！你们俩认识？倒是不认识，不过刚才我开车回家的时候。
0: 不小心把她裙子溅成这样。
2: 哎呀，儿子，你太不小心了！佳佳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你就把人家裙子弄成这样，你也不管，怎么就自己回家了呢？
0: 我倒是想管啊，可是人家自己说。

0: 有选择如何处理的权利。这什么意思啊？我想借一下我的学生。老师，我觉得这样子不大好吧？要不我帮你去拿条裙子啊？哎，不用了，阿姨。这是应该的，我的儿子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应该赔偿。哎，
1: 这可真是家族遗传呢。我妈的选择跟我的差不多。 受害者、加害者、经济赔偿、实物赔偿，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看来我们家一鸣这个新家教，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呀。

你们发来的照片我正在看，这个型号和颜色都是跟我的车是一样，但它绝对不是我的车，因为我爷爷给我的那辆车呢，上面有我名字的缩写。你们监控有没有拍到当时的情况呢？

0: 知道今天上课吗？我是你的新家教李夏曦。
1: 穿成这样来上课，相亲啊？你不是来上课的吗？你上你的课呀、啊，我跳我的舞，我们互不相干。你还能挣钱，好吧？
0: 你把这个做一下。
1: 这什么？
0: 水平测试，不知道你的水平怎么教你。
2: 妈，这个女老师是爸从哪儿找来的？
3: 谁知道啊？哎呦，一斌啊，我每天夹在一鸣和你爸的中间，倒霉的就是我。你爸怎么找一个女老师来？就是男老师也被一鸣气走了整整三个，啊，一个女孩子能管用吗？
2: 我倒是觉得这个女老师应该不太一般。
1: 喂，你有没有认真检查啊？怎么可能全都错？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认真改啊？怎么可能全都不对？
0: 就算成绩不好，蒙的能力应该好一点，这才是高一水平的卷子，连蒙的能力都没有。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这里。第一题，以下英文和中文不对应的是哪一个？你选的是 C， 正确的是 A。 Fall behind 的意思不是疏漏，而是落后。再看看这题，可以和 It's be a long time 互换的词组是哪一个？ It's be a long time 是好久不见的意思。
4: 正确答案应该是 long time。
2: 妈，我觉得不出你所料，这个老师最多也就能坚持半个小时，也就挺不住了。
3: 哦，一鸣这个小魔王。
5: 徐姐。
2: 好久不见。
5: 一斌，欢迎你从美国回来。
3: 你怎么来了？

0: 老师，这什么情况？我在给一鸣上课呀。
1: 您这是补课吗？是啊。音乐开这么大声，这什么都听不见，还怎么补习功课啊？
0: 一鸣听得到，如果他听不到的话，就不会把音响打开了。
1: 阿姨，我希望我以后上课的时候，你不要过来打扰，
0: 其他人一样。
2: 哎呦，这老师搞什么名堂？哎，居然不让我进一鸣的房间。是啊，
1: 这是太不负责任了。你说这家教啊，他又不能只管闷头拿钱，他得出点效果才行。
0: 是呀，
2: 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这个老师是在跟一鸣斗气呢。
0: 斗气？
2: 对呀。
0: 我倒是觉得这个老师找对了。
1: 你不知道咱们家一鸣对待老师有一系列的方式。
0: 第一天就闹成这样，哎，他的招数还没使出来呢。听这个意思，以前的老师都是被一鸣气走的。啊，不，陈露啊，你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天浩吧？
1: 我不会的。
0: 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徐姐，你别太担心了。但愿如此吧。
1: make 的过去式，我看你之前错的地方，你应该是没有背过动词的过去式吧？你到底要干嘛？我在讲课呀，你难道没有听到吗？现在音乐已经关了，我们继续看，为什么要在这里用 make 而不是用 made？因为助动词后要接动词原形。
0: 哎，老师。
3: 你这个课算上完了？阿姨已经上完了。哦，那你下次还会来吗？会来的。那我先走了。
0: 哎，哦，哎，冰冰，你听见了吧？这老师，哎，真是气泡，说下次还会来。妈。
3: 哥，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个老师根本就不正常，他就是个神经病。
4: 看来我们家一鸣是碰到对手了呀。
3: 对手？我才不要跟他当对手呢！他脑子有问题，不管我放不放音乐，听不听他说话，他就自己说自己的，根本就是老和尚的念经。哦，
0: 看来只有这种人能够治你。
3: 妈，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找家教起码得考虑我的感受吧？啊，
0: 什么都不管，
4: 你也尝到这种滋味了啊？
5: 以前我不管怎么跟你说，你也不管我啊！
4: 妈，你是我亲妈吗？你居然还不让她说话！爸回来了，我先走了。老师走了吗？情况怎么样？那个程璐是怎么跟你汇报的？
5: 你先管好你自己儿子，管别人怎么说呢？一斌啊，你回美国的机票，我已经找人给你订好了。
2: 爸，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先不回美国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好像是留下不走的意思啊。
1: 你以为啊？不是，是因为呢，一斌的摩托车被人偷了，他要留下来抓偷车贼。
0: 什么偷车贼呀？
1: 就是你爸之前送他的摩托车被人偷了。
0: 他都多大了，还不分轻重呢？难道我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公司？

0: 这次啊，他不如他一辆摩托车吗？江天浩，他还不是像你呀！啊，你想想啊，那么大的摩托车，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被人偷走了，他这自尊心哪受得了啊？
1: 这样就伤了自尊心呐！哎，
0: 说心里话，这一次啊，第一个伤他自尊心的就是你。 3年没回家了啊！刚进家门，你就这么讽刺他。江天浩，我提醒你，你再这样下去以后，义兵早晚还要回美国。

0: 有一个旅馆清洁工的，就是要求住在那里。
1: 住在哪儿啊？有没有就近的工作？我还要照顾我儿子。就近的，最近都没有招工。嗯，那有没有招保安的？
0: 保安？叔叔，你这个年纪，人家不会愿意招的。你干过什么其他工作呀？有什么技能吗？
1: 我做过木工。
0: 木工，什么时候的事儿了？20几年前了吧。那这个太远了，怕是生疏了吧？
1: 我基本的我都还没忘呢。
0: 那你还干过其他什么呀？
1: 我做过点生意。
0: 这个怕是没什么用。下一个。

0: 回来啦，正好晚上要吃饭了。
1: 衣服是你洗的吗？
0: 是啊。怎么了？
1: 谁让你帮我洗衣服了？哎呀，
0: 家里边衣服脏了，我不洗谁洗啊？
2: 哎，姐，回来了，我肚子都快饿死了，爸非要等你回来才肯开饭。哎，
0: 你在干嘛？
2: 开饭了，开饭了！今天给你们烧了红烧肉，来，快来尝尝。
0: 我要搬出去。啊？ 为什么是你搬出去呢？这个房子是你租的，我看我还是出去住好了。那东旭怎么办？老姐，你要出去，好歹跟我们商量一下嘛。
3: 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个人搬走总比两个人搬走来的方便。我还要上晚自习。
0: 哦，对对对，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好歹把饭吃完再走嘛。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我已经吃过了，我先走了。快跟他去看看。啊，去去去。
2: 真的要搬出去住吗？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一个人搬出去是对的，难道让你们两个人搬出去吗？你们要搬去哪儿？
0: 这个地方三个人住是有一点。
2: 姐，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觉得爸爸很可怜，你也很可怜。
2: 那妈妈呢？更可怜吧。

0: 哎呀，肚子好饿啊，终于可以吃饭了。
1: 夏曦搬到哪儿去了？他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公寓租了一个床位。环境怎么样？嗯，
0: 蛮干净的，也挺安静的，离学校很近，很适合他。
1: 你有没有注意他房间里面有没有窗户啊？
0: 好像没有吧？
1: 你怎么能让他住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呢？ 这样空气多糟啊！明天赶紧帮他换一间，钱我给出。
0: 我找到工作了。
2: 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的？
1: 刚才人家打电话来，叫我明天上工。哎，吃饭吧，吃饭吧。嗯。哎呦。

0: 这里干什么？你吃错药了吧你？
1: 我妈说下个月要在家里办派对，给我介绍男朋友。我要是表现不好的话，一定死得很惨的。
2: 哎呦，你妈可真是未雨绸缪啊！这还没毕业呢，就开始给你找男朋友了。
1: 我妈这是为了我好。
0: 但是你连恋爱都没谈过呢，现在就要一步到位谈婚论嫁了，你能接受得了吗？
1: 谁说我没谈过恋爱？我背着我妈和男生偷偷牵过手。
0: 你那哪叫谈恋爱啊？这小孩过家家还差不多呢。
1: 反正我觉得是就是。
2: 我跟你说啊，等你遇到你真正爱的那个人，你就知道原来那些啊都是敷衍。

0: 阿姨，
1: 来了，来
2: 太太起来了吗？起来了，起来了啊！
3: 锦绣，
4: 锦绣，
1: 哎呦，怎么回事？我打招呼带那么多礼物，怎么好意思呢？
2: 宜宾回来了，我高兴啊！都是家乡的土特产，国外吃不到。
3: 哎，阿芳，收下。
1: 好好好，
3: 别忘了啊，冲两杯咖啡过来。
1: 好，
0: 来来来，快坐。
2: 嗯，这下你高兴了吧？儿子回来了。
3: 是呀。
2: 哎，不走了吧？进公司帮他爸了，是吧？
3: 难说，我们家宜宾这个孩子啊，哎呦，太浪漫了，他拥有自由的灵魂。
2: 那照你那么说，那万一要在美国定居了，你不就少了一个儿子了？
3: 我才不怕呢，我有小儿子一鸣呢。
2: 那也是。
3: 哎，你们家院不是要出国吗？到时候碰见了宜宾，好好咨询咨询啊。
2: 哎呀，说真心话，真不想他走那么远，想想我这个心里就觉得舍不得。
3: 那你干嘛从小让他什么学大提琴？不就是为了出国学音乐吗？
2: 还不是为了以后着想啊！你想想看，这女孩子学了音乐，那气质修养肯定不一样。我们家妍妍还漂亮，那豪门的孩子肯定喜欢。

0: 你不是认识很多吗？给我们介绍介绍。江燕啊，有些话吧，我不该说。但是吧，我们那么多年的姐妹，我觉得不说也不好。
1: 当然，快说。
0: 讲心里话，那些豪门的富二代啊，跟你们家远不合适。 就不合适了，那之前还有人给我们介绍了第一百货老板的儿子呢。他儿子啊，就从英国回来的。
1: 对对，你知道什么？哎呦，
0: 他儿子在英国有女朋友，而且同居了好多年，他父母就是不承认。啊？哎呦，
1: 锦绣啊，
0: 嗯，
1: 咱们是好姐妹嘛，那么多年了。
0: 拜托你了好吗？给我们家家园介绍个好的，啊！哎呀，江燕啊，不是我不介绍，真的都不靠谱。我告诉你吧，其实像我们这个圈子里啊，有女儿的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跟这些公子哥交往认识，因为这些公子哥不靠谱，他们把夜店当作家。 小心点，别听别人忽悠了。你们家园是个善良纯洁的女孩子，所以呢，你一定要把她把关，好好的找一个靠谱的、懂事的好孩子啊！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好了，
0: 别操心了，喝咖啡来。
2: 有人受伤了，我去帮忙。等我一下。哎，你是代驾，这小子，我要回家，你搞错没有你？
3: 伤者状况怎么样？
2: 他的腿受伤了，不行，要手术。师傅，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忍一下啊。
3: 求我怎么发生的？
2: 不知道，可能是疲劳驾驶吧，撞到马路牙子上了。
3: 我来看一下。
2: 哎，你弄错了。
3: 受伤严重的是他的左腿。师傅，你别右腿，最近有受过伤吗？
4: 有啊有啊，一个礼拜前我刚从楼梯上摔下来过。啊，
3: 这应该是急性肩膜间隙综合症。
2: 你是学医的？啊，
3: 我是医大学生，检查给我。
2: 哎，等一下，我不知道你的判断是否正确。就算是正确的话，在没有测压剂测量的情况下，
4: 你有完全的把握吗？
3: 组织已经坏死了。
5: 如果再有耽搁的话，师傅整条腿就要截肢。你学医的，你能眼睁睁看着他的病情恶化吗？还愣在那边干什么？什么？他说你的名字低端粗俗没品位，还说你土鳖矫情无下限，跟你在一起只会让他丢人。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6: 你名字怎么了？巴朵很好听啊，巴朵花啊。
5: 可是我姓朱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随便哪朵都可以。但是巴朵，他骂我猪八戒，你知道吗？
5: 巴朵，你别伤心了，这种男的不要也罢了。大街上好男人一大片，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因为一棵树放弃了整片森林。
6: 但是我。
2: 不想要森林，我只想要一棵树。好了，给他包扎。到底是哪个学校的？万一他不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的话，我要找你算账。嗯，兴盛大学，临床外科零六级李东旭。好，我记住你了。 万一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3: 那如果他没事，我要找你算账吗？
2: 可以啊。
3: 我要代驾，交给你了。

0: 叫了，哎呀，就是不听你。哎呀，好了，走吧。哎呀，啊，哎呀，今天要不是我来帮你，你可能3点都下不了班呢。
1: 是啊，谢谢你啊。
0: 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打什么车啊？
0: 这么晚了，哪还有公交车啊？
1: 还有11路啊。11路？哎。
0: 爸，不会吧？
1: 你看，今天天这么好，车又这么少，难得我们父子俩可以一块运动，又可以聊天，多好！
0: 走，爸。

0: 你看，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是吧？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哎，你这小子，缺乏锻炼。
1: 是我今天整天都在忙，太累了。爸，我不跟你扯了，赶快回家睡觉了。哎。
0: 大半夜的，这一个女孩子怎么睡在这儿呢？爸，这一看就知道喝醉了。啊！哎呀，你看看这女孩子，年纪轻轻的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她睡得这样多危险呐！啊！哎，段雪，你看她身上有没有手机？啊，帮她打个电话回家，叫她家人来接她。
1: 好像什么都没有哎，哎，这，哎，姑娘，姑娘，哎，哎，
0: 我看，干脆先把她带到我们家去。
1: 我们家？
0: 一个女孩子这样才危险。
1: 都醉成这样了，怎么带啊？
0: 你背她。
1: 我背？
0: 难不成我背啊？快快快！

0: 这是哪儿啊？妈呀，在这哪儿啊？
1: 你醒了？
0: 啊！你是谁啊？
1: 你在干嘛？叫这么大声！
0: 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啊？酒还没醒啊？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会给你钱的。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现金。
1: 你准备给我多少钱啊？我问你，你准备给我多少钱？你打算要多少？100万。100万？
0: 怎么样？没100万，还是你不止100万？我好。你给我。
1: 我没有那么多了，可是我妈有，我给她打电话，她就会送过来的。你妈给我100万现金？
0: 别开玩笑了吧！真的，一分都不会短下你的。你真的要给我100万啊？嗯，你相信我，我不会赖账的。只要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会送过来的。
1: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个人高度近视，没戴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啊？
0: 你真的以为我是在绑架你啊？
1: 绑架人不好。 你收了我这笔钱以后，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吧，叔叔。
0: 叔叔，
1: 哥哥，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孩子，如果我回不去的话，我妈肯定会疯了的。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会……
0: 好了，你是不是很好奇？

0: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难道不是为了钱？不是，也不是。那是什么？你鼻子坏了，还是去整形了？没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吗？
1: 慢点啊！爸，等一下，他吐了。
2: 快，快把他放下来。哎呀，早知道送去警察局就好了。哎，
1: 你现在能不能看着他啊？我先回去准备热毛巾、热水。
2: 来，醒来了。
1: 23次，没谈过恋爱，好丢人啊！现在这样子才丢人呢。吐完没有啊？吐完我们走了，不要再吐了啊！

你才知道啊！不过我把差点被你累死了。那是啊，鸡猫子喊叫的。哦，行了，那这你的衣服，给你洗过了。哎呦，这味儿真难闻呐！快把窗子打开，透透气儿。一个女孩子家，年纪轻轻的，别喝那么多酒。 多危险啊！你去厕所梳洗梳洗吧，我先出去。

0: 你家住在哪儿？坐地铁往那边，坐公交车往这边。你能不能借我100块钱啊？
1: 我爸刚才不是给过你车费了吗？
0: 我胃里不舒服，我想打车回去。你放心，我会还给你的，拜托了，谢谢。
1: 以后别再这样了。你干嘛看我一副很讨厌的样子啊？我又惹你了吗？小姐，你没事吧？你又失忆了？是谁昨天晚上吐在我身上？自己家在哪都不知道？都23岁了，还这么不靠谱？你怎么知道我23岁的？
0: 打车往那边。 怎么知道我23岁的呀？哎呦，你回来了！我看看，我看看。哎，告诉妈，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回来？嗯？嗯，妈，
2: 对不起啊。你身上怎么有酒味儿啊？你喝酒了你？
0: 是不是昨天晚上喝酒了，跟男孩子出去了？有没有出事啊？你啊，有没有出事啊？啊？
3: 不是你想那样，真不是你想那样。
0: 那你说，我昨天晚上喝醉了，睡在路边，包也丢了。不过我碰到两个好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大婶儿，他们把我带回他们的家，还给我换洗了衣服呢。今天早上。

0: 你说你个黄花大闺女的，你喝醉酒你躺大马路上，你是吧？你说我碰到坏人那怎么办啊？哎呦，你这闺女你实在是太不让我省心了。
1: 妈，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呀。
0: 啊，你还有下次啊你？
2: 阿姨，哎，我们那个家教放在我们家干洗的裙子，你放哪儿了？
0: 在我房间里。
2: 嗯，好。
3: 一鸣，你找人裙子干嘛呀？
2: 不，一会儿上课，我拿给他，怕他忘了。
3: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热心了？
2: 我一直都很热心啊。

0: 嗨，夏曦老师，听说你这个裙子是丝绸面料的，哎，夏天穿起来应该挺凉快的吧？
1: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0: 喂，你放心，这次我肯定能出来。对，他肯定会跟我妈告状，然后辞职不干了，这回我就自由了。行，好，拜拜。
1: No no no no no no no！
2: 之前我就觉得这条裙子太长了，谢谢你帮我改短，正好。谢谢。你说什么呢？
1: 我们已经做过水平测试了，我们就从高一的试题开始讲起吧。你就穿这样给我上课呀？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这个天气穿裙子刚刚合适，我穿裤子太热了。开始吧。你没事吧？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坏的那个人。
2: 切，这才几分功力啊！你还没见到我的真本事呢。
1: 你要是再废话，我就立刻走人。真的？你是不是特别想听到我说这句话？想听到我说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回到这里？是，我承认，你的裙子就是我捡来的，因为我就是要把你轰走，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家庭老师。离开吧 ，Jack。 这是 Hit the Road，Jack
2: 的歌词。什么？
1: 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首歌的歌词，你连你自己最喜欢的这首歌唱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歌词 ？Hit the road， 就是上路的意思。
2: 哦。

0: 钱还是好东西，双倍的工资到底不一样啊。
1: 真的是因为钱吗？
0: 不，那还因为什么？
1: 李老师，上车吧，我送你。
2: 不用了，谢谢。
1: 只送你到公交站而已，不远的。
2: 我都已经说过不用了，这里到公交站只有5分钟。
1: 我就只送你到公交站而已，不麻烦。哎，我只是要表达对你的感谢而已，谢谢你能教我弟弟。我弟弟这个人呢，平时不爱学习，还比较调皮捣蛋。如果你不愿意留下来教他的话，我真担心没有人愿意教他了。你从来都是这么严肃不笑的吗？你来过我们家2次，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笑过。还是你必须要分场合、分人群才愿意轻松的笑一笑呢？

0: 你停，停一下。啊，麻烦你往后倒一下。停。这段视频我可不可以 copy 一下？
1: 可以。
0: 好，谢谢。
2: 哇，看上去好丰盛的样子哎，好好吃啊！哎，你这是在哪家外卖店叫的呀？
3: 嘿，有哪家外卖能做出这种成色呀？这可是我亲妈做的，她特地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2: 你妈？
3: 嗯。
2: 她干嘛突然给我做饭啊？
3: 她听了你的事儿，特别感动，她想让你尝尝家的味道。
2: 家的味道？你跟你妈说了什么呀？
3: 我把你是孤儿的事情告诉她了。我本来还以为她有什么想法呢，结果她一听到你发奋努力考上医学院，瞬间就变成你的粉丝了。
2: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太有水分了吧。

0: 哇，看上去好丰盛的样子哎，好好吃啊！哎，你这是在哪家外卖店叫的呀？嘿，有哪家外卖能做出这种成色呀？这可是我亲妈做的，她特地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1: 你妈？嗯。她干嘛突然给我做饭啊？
0: 她听了你的事儿，特别感动，她想让你尝尝家的味道。
1: 家的味道？
0: 你跟你妈说了什么呀？我把你是孤儿的事情告诉她了。我本来还以为她有什么想法呢，结果她一听到你发奋努力考上医学院，瞬间就变成你的粉丝了。
1: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太有水分了吧？你妈她真的一点也不在意？
0: 当然了，我妈最讨厌那些看重条件的势利鬼了，她觉得人好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你又聪明又有上进心，他怕你当医生太忙啊，没空吃饭，就变着法子做了这些。来，尝尝吧。<笑>
1: 好吧，尝一下。嗯，味道不错，挺好吃的。
0: 那当然了。还有啊，我妈想见你，有空跟我一起回家吃一顿饭呗。
1: 这么急啊！我妈老想见你了。喂，啊，是我。哦，好，我马上就过来。嗯。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紧走了，我去工作了。
2: 不是，饭还没吃呢。哎，
1: 肖老师，你找我？
2: 医生，你紧急措施处理的不错嘛。 不愧是高材生。

0: 老师，你在说什么啊？谢谢你啊，大夫。要不是你当机立断，当时就给我做手术，我的腿恐怕就保不住了。不好意思啊，你的手术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啊？嗯，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做的，我只是负责包扎。
1: 回来啦！累坏了吧？东旭有什么事吗？东旭哪有什么事，是我怕你晚上肚子饿了没东西吃，给你送汤过来。
0: 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1: 哦，你留着吧，啊，明天还能喝呢。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几点啊？你要出去？今天不是不上课吗？
1: 我去那个大婶家谢谢他们，顺便还他那个打车费。
0: 妈正好没事，给你一块钱。
1: 不行！
0: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干嘛了？你妈让你很丢脸吗？
1: 当然不是。您看，您这相貌、身材、气质超一流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您这机场一去了，他们就尴尬了。
0: 说的有道理。你看，就你妈我这样的，娶了那样的家庭，肯定管我们多要钱，是吧？
1: 妈，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0: 你看你又来了，你了解他们吗？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1: 妈，是你太不相信别人了。
0: 不是我不相信，是不能相信。妈妈跟你说，这世界上除了你爸你妈，没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你跟他们直接要个账号，把钱打过去不就行了？
1: 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0: 快递
1: 地址我也不知道。
0: 哎呀，不就100块钱？行了行了，别去了，
1: 那怎么能行呢？人家背了我一个晚上，我还吐人一身呢。
0: 背你？一个女的？
1: 那个女的是东北的，身高1.8米呢，背我就跟背小鸡崽子似的。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拜拜。
0: 哎呦，一个女的1.8米。哎，早点回来啊。

0: 你是谁啊？
1: 是我。
0: 你认错人了。
1: 我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
0: 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啊。哦，是你啊。嗯。
1: 哎，你出来一下，找你有事儿。

0: 叔叔你好，哎，你怎么来了？那天晚上麻烦你们了，所以我今天是过来特意感谢你们的。哎呀，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啊。啊，
1: 别放在心上。嗯，
0: 你好，帮我们放在那个桌子上，谢谢。
1: 哎哎，
0: 一点点心意。
1: 哎呀。
2: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吗？
3: 你真的确定那个患者得的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吗？

0: 还是你瞎蒙呢？现在看到我来了，就以为那个患者出事了，所以心慌，哼，对吗？
1: 你神经这么大条，还蛮有想象力的嘛。
0: 你神经才大条呢。
1: 那个病人的状况，我跟医院确认过了。
0: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医院啊？
1: 我看到救护车记下车牌了。
0: 是这样，
1: 你来找我就是要跟我说那位病人确实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
0: 是，我就是来告诉你，你判断对了，算你牛。满意了吧？
1: 你在哪里上学啊？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0: 哎，我们一起出去喝杯酒吧。
1: 我没有时间。
0: 你时间不是挺充裕的吗？
1: 你要跟我说什么？要喝酒才能说。
0: 哎，你别多想啊，我才不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过来找你的，我有男朋友。
1: 我又没有说什么，我是真的没有时间。
0: 骗谁呢？你包都收拾好了。
1: 我现在是要回家吃饭，吃完饭还要打工。
0: 你今天要代驾？
1: 今天是课后辅导外加代驾。知道我很忙了吧？要说什么赶紧说，我要走了。
0: 嗯。哦，对了，你上次是怎么看出他真正的病状的？
1: 不是学过的吗？
0: 是啊，我也有学过呀。肌肉和神经组织引起的筋膜间隙综合症，筋膜内组织液压上升的话，静脉液压也会上升，这样恶性循环的话，4至10个小时之内就会神经坏死。但是外部的特征就只有腿肿还有淤青。你是怎么从表面上能够看出上述症状了？当时是因为他的腿的原因没有及时踩刹车，就证明还在坏死。你是这样判断出来的吗？为什么我就看不出来呢？好奇怪啊。
1: 你当时不是问我有没有勇气开刀吗？
0: 对啊。
1: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治疗，如果等所有检查都做完了再治疗，这还叫急救吗？
0: 你学过急救啊？
1: 外科。
0: 我也是学外科的。
1: 你这么急性子又马虎，能学好外科吗？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话说完了，先走了。
0: 哎，李东旭。
1: 你的记性还蛮好的吗？
0: 那个患者说想要见你一面，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想要亲自感谢你。还有，我是明海医大的，我叫江一山。我叫江一山，不要忘记我的名字，要是下次来外科的话就可以。
1: 喂，爸。谁啊？

0: 这些都是你拿来的吗？是啊，是我和我妈去超市买的。我这次特意买了被子和床品四件套。上次都是因为我吐在上面，害你们把那些被罩和床单都扔了。不过我这次特意挑选了，每棉六十只，软软的，肯定特别舒服。对了，我妈还找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家政阿姨，钱已经付过了，你只要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给你打扫就好了。还有，这是上次我跟你借的打车费，一起还给你。
1: 就这些吗？怎么没有冰箱啊？冰箱？你没发现我家冰箱很小吗？你买那么多东西，还有生鲜食品，我家冰箱哪放得下？你不应该体贴一点，送个冰箱来吗？
0: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家冰箱的大小。
1: 如果注意到了呢，就会送一个冰箱来吗？ 既然没有冰箱，把这些拿回去吧。现在这种天气，没有冰箱，晚上就坏了。快点！
0: 东旭哥，
1: 谁是你哥？别乱叫，赶紧拿走。
0: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没有。

0: 注意到你们家冰箱的大小，我真的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所以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就都给你们拿来了。如果我知道你们家冰箱那么小，我就拿个冰箱过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我就想感谢你们。如果那天晚上遇到的不是你和叔叔，万一我遇到坏人怎么办？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们的。
1: 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你没买冰箱而生气吗？
0: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脑子比较笨，也比较粗心，连你们家冰箱多大都没搞清楚，就拿了一大堆东西过来，害你生气了。我知道你是不想浪费。对不起，我妈说我这个人特别没有眼力见，什么事情都不明白，只会惹你生气。
1: 我的意思是，叫你别什么都扯钱，要感谢的方式很多，没必要这么浪费。
0: 你说我浪费啊？是，我这个人花钱比较随性，但是我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
1: 要是真的感谢，为什么不放下东西就走啊？你没听过雷锋的事迹吗？做好事不留名，为什么还留在这儿？想问我什么？
0: 你到底怎么知道我23岁的呀？
2: 哎，东西啊，把外边收拾收拾，我们晚上就在那儿吃饭了啊。我去多炒几个菜。
1: 爸，我们把这些退回去吧。
2: 退回去做什么？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我们把它留下来吃饭，那也算是礼尚往来了啊。
0: 嗯，谢谢叔叔。哎，
2: 你拿了这么多东西来，总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吧？快点啊！

0: 看不出来你这么瘦，还挺爱吃肉的啊。
1: 对啊，我特别爱吃肉，我每顿必须要有肉。啊。可是我妈不让我吃，她说会发胖。
0: 哎呦，说到这我想起来，你买了那个牛肉，我还放着，忘了搁冰箱里边了。
1: 你喜欢吃肉吗？
2: 不喜欢。
1: 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2: 什么？
1: 这是我的年龄，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要是知道，你会后悔的。
1: 为什么？
2: 都几岁了，还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1: 23岁，没谈过恋爱，好丢人啊。什么？
2: 还有更多呢，还想知道吗？
1: 不想知道。

0: Action！
1: 喂，警察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处理这几个小孩子啊，他们打架问题很严重啊。行，您放心，哎，这事儿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你们几个，过来。喂，夏曦老师，啊，是我，现在在派出所。派出所？啊，不是，我们几个同学跟别人打了一架，就被抓进来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知道。啊，我同学他爸待会儿过来。哦，哎，夏曦老师，你可不可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取消了，因为我8点之前肯定回不去。啊，好，好，好，那我跟我妈说。
2: 就说你生病了，来不了，行吗？好，我知道了。
0: 好，好，好。你们几个干嘛呢？打电话呢？过来。哎，好，警察同志，马上挂，马上挂。哎，好，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还有十分钟就上课了，你要去哪儿啊？
1: 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补课吗？
0: 为什么不补课？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我帮你隐瞒你剪我裙子的事，你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许缺课，你难道要违背约定吗？
1: 谁要违背约定了？我提前从派出所回来了，然后就临时跟同学约了。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
0: 那是因为你刚刚根本就不在派出所。
1: 我在，我真的在。
0: 好，那我问你妈，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哎呦，老师，你就放过我一次好不好？
0: 我收了你家双倍的补课费，本来就应该好好补课的。
1: 你怎么那么爱钱呢？
0: 我靠劳动致富，总比你逃课好。
1: 行，你随意，我豁出去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被辞退了，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你的双倍补课费啊，就长着翅膀飞走了。哎，好了，你放过我一次吧。这次啊，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是去会展中心吗？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彩排快来不及了。还不快去啊！
1: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哦，你跟踪我。哎呀，这次要让我爸知道了，那会打死我的。老师，你就放过我一次嘛。我保证，如果这次你放过我以后，到期末考试之前，我都不落你一节课。我用我的人品担保。
0: 好，你说的。

0: 好，第二组跟上，间隔不要太大，来速度，注意节奏。三号，腰板再挺直一点好吗？腰板来，转身，停。七号在干嘛？走，不要再弄衣服了。七号，停。停。七号的造型师哪一位？七号的造型师，
1: 导演。是我自己，
2: 你就是那个自己挑选衣服，自己还要当模特的选手是吧？
1: 对，

0: 你以为你把牛仔裤穿在短裤里面是时尚是吗？你以为你穿上女生的吊带背心是时尚是吗？你以为你把自己打扮成一只麋鹿是时尚是吗？
1: 导演，什么是麋鹿啊？
0: 四不像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了。
1: 导演，这些搭配都是我专门设计的，不是想跟他们不一样吗？
0: 不一样是吧？像不懂装懂的人我见多了，像你这样奇葩的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赶紧给我去换套衣服，不然我取消你参赛资格。啊？
2: 江一鸣的台步怎么了？青少年服装设计大赛比的不仅仅是模特，因为练习不够所以彩排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凭什么这么骂一名学生？
3: 敢问您是哪一位啊？
2: 我是江一鸣的老师。
0: 老师你好，我每一年的设计大赛都是很专业的，尤其是服装走秀这个环节，像这么业余的选手我想以后不要出现在这个地台上好不好？
2: 这个不是以服装设计为主的走秀比赛吗？就是通过青少年的个性来开发时尚的。
0: 我说你不懂就不要说好吗？
2: 这位老师，你是哪个部门负责接洽的？
0: 你想干嘛？我跟你说，比赛有比赛的规矩，不懂规矩就不要来参赛好吗？
2: 规矩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你只不过是主办方请来的工作人员，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替主办方来开除参赛选手呢？
0: 我只是想展示出一场高质量的服装秀。
2: 这次比赛的参赛章程我已经看过了，根本就没有规定设计者不能自己当模特，对于走台步的模特也没有专业上的要求。说白了，你们根本就是违背了主办方的宗旨。进一步的说，你们就是打着青少年设计的旗帜来找一些专业人员来凑数，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难道不是吗？
0: 是我冒失，我跟你道歉。行，行，继续，来，音乐。
1: 爸，你找我有事？
4: 听说你后天不回美国了，机票已经退了。
1: 对，我要找到我的摩托车再走。
4: 按照原定计划，你应该回美国呀。你回去好了，不要用找摩托车当借口。如果你留下来不是为了进公司，那就麻烦你坐上美国的飞机，赶紧走。
1: 爸，不管您说什么，我都不会去公司上班的。
4: 我就真不明白了，啊，这个公司是监狱吗？怎么你就那么讨厌他呢？
1: 爸，您知道我喜欢电影，我不喜欢管理公司，我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
4: 说的好像自由就跟不要钱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公司支撑着我们家，你哪里有今天坐在这里头跟我趾高气扬的讲话呀？你早就饿死了。我拜托你，做点实际的事好吧？我跟你说啊，公司可是你最好的平台。
1: 爸，我跟您说过了，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4: 那你只有对抓住偷车贼感兴趣啊？啊，江一斌，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当和你主动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5: 我刚才没让你帮忙啊，你别以为你帮了我一下就可以指挥我做这做那的。是，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什么都不会。你以后别费心教我了，做你自己的事情去吧，在我身上你等于浪费时间，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
2: 你也有你擅长的事情，比如做针线活。
5: 什么意思啊？
2: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你的剪裁方面的手艺确实不错，你也有设计方面的才能。我那条白裙子被你改过之后变得更好看了。
5: 你就别讽刺我了。
2: 不是学习不好，就是没

0: 用的人，学习是要有天赋的，比如像我。
1: 切，你是在自己夸自己吗？
0: 小屁孩，小心我把这事告诉你爸。
1: 我才不会，就好像上次一样，你就是怕丢掉这份工作，才忍气吞声收下那条白裙子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0: 别自以为是了，我是不会因为你而放弃做家教的。
1: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0: 看见了吧，我这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只有一张交通卡。如果我不做家教，下一顿饭在哪儿吃我都不知道。你要知道，人要是饿极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说到吃饭，老师，我好饿，我们吃了饭再回去吧。
0: 你刚才看见了，我没钱。
1: 我请你啊。
0: 我怎么能让一个学生请我呢？
1: 我算是学生吗？哎。我们吃点好的再回去吧。
0: 你自己吃吧。
1: 哎，

0: 回家的路上把这些背下来，这是今天的任务。啊，这么多都要背啊！我都不认识。你出去了一整天，总得装装样子吧？我。
1: 老师，这个词我不认识。

0: 挺好，你这么看着女老师有点不礼貌吧？嗯，真是个好老师啊。老师啊，今天我请你来，想跟你商量件事情。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什么？在现在的补课费上。
1: 我给你加他3倍。只要把一鸣的成绩搞上去，我额外的还会给你奖金。
0: 老公，我觉得这件事上你怎么地也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吧。我请你搬来的目的，就是让你很好的管教管教这臭小子。 让他脱离开不及格，顺利的考上大学。我会想想的。嗯，你跟阿姨说一声，把二楼的工房收拾一下。
1: 这，
0: 我是个急性子人，最好明天你就搬过来。我会考虑一下的。嗯，一斌啊。 天色已经很晚了，你送一下老师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我这里养着一个呀，一天到晚在无聊的事上浪费精力的人，我给他吃，给他住，总该让他干点事。

0: 我还是坐公交吧，坐公交比较方便。
1: 我可是因为你很认真地对待我弟弟才要送你的。你觉得我如果现在上楼去，我爸爸会怎么对待我？
0: 那有什么，我是来打工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哎，你干什么？
1: 你的协商能力很强啊，我很佩服。你的安全带还用我帮你系吗？

咱们俩定个协议吧，搬到我家里来。莫名其妙。如果你不搬到我家里来的话，我就跟我爸说你今天带移民去别的地方。我弟弟这个人呢，从小就调皮，被他气走的家教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了。现在终于遇到了像李老师您这么专业的家庭教师，我们一定得珍惜，说不准这是移民能改好的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请你到我家里来当家教吧，好好的教育一鸣。

0: 哎，哥，你回来了。啊，哎，
1: 老师怎么说？这回你可要惨喽。老师要搬到咱们家来住了，你怎么办吧？我能怎么办？不就多一个人说我吗？以前是我爸，现在又多了个老师。呵，
0: 你倒挺想得开的嘛。
1: 想不开又怎么样？哎呀，好饿，我要去吃点东西。你要吗？
0: 饿了？你是因为外出学习没吃饭？
1: 对啊。 老师说他没钱，就什么都没吃就回来了。
0: 没钱？太夸张了，他钱包里除了一张公交卡，什么都没有。
1: 搞不懂。
0: 钱包里只有一张公交卡？

0: 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
1: 所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当家教吧，好好的教育一年。
2: 也许搬进江家当家教可以更快地帮家里还债。

0: 哎，回来了！哎，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啊！外面住不惯吧？还是家里边舒服，是不是？
1: 我是来收拾行李的。啊。

0: 怎么给人当家教，还要住到人家家里面去啊？啊？
1: 他们给我免费的地方住，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你和冬旭就住在这儿吧。
0: 那怎么行啊？这个屋子虽然小了一点，但是咱们一家三口勉强还是可以挤一挤的。你这样出去，好像是我来了就把你赶出去似的。这样吧，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那

0: 就在这个床边给你围一个帘子，你看行不行？
1: 他们给了我市价三倍的家教费，我没有理由拒绝。
0: 哎呀，夏曦，其实你不必那么着急，爸爸可以出去赚更多的钱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招工的，哪儿都需要人的。夏曦，你现在啊，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想赚很多的钱，你应该专注在这次的考试上面。爸爸知道这次的考试特别不容易啊，你呢就安心的在家里面读书准备考试，爸爸来照顾你的生活，爸爸为你做饭，好不好？你搬到人家家里面住，爸爸会担心的。
1: 在别人家里住不要钱，为什么不行？
0: 哎呀，你不知道孩子，这个房子虽然是租的，但是总花的是自己的钱呢，谁也不能说你什么，是不是？你要搬到人家家里面住，那得看人家脸色，爸爸怎么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啊？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了？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这样？哎，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迟了一点，但总比一辈子都不做好吧。毕竟你妈现在已经不在了，我总得负起照顾你们姐弟的责任呢。
1: 我在歌厅里住过，你不知道吧？
0: 啊？
1: 那年大一，你被朋友骗了钱，交不起房租。我有个同学正好在歌厅里上班，我白天上课，晚上就在那里过夜。那段时间我练到只要有人拿着麦克风在我面前唱歌，我也能睡着。
0: 你
1: 看别人脸色算什么？只要看完脸色就能吃饱饭睡好觉，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欠下的那些钱总得有人还吧，不是吗？
0: 夏曦，夏曦。

0: 看来我们的协议已经达成了，我帮你拿行李吧。不用了，我自己拿就行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咱们俩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我帮你拿个行李都不可以吗？
0: 既然是合作关系，就应该平等相处，自己管自己的事。
1: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这么犟？是又怎么样？
2: 老师，你来了，哥，你怎么在这儿？走啊，上楼啊，干什么呢？走。

佳琪老师，那边那个是我姐的房间，这边这个呢是我哥的，旁边这个是他的书房，现在你来了以后呢就改成你的房间了。这二楼有酒柜，好多好多我爸跟我哥的存酒，想喝随便喝。楼下是厨房，如果你饿的话叫阿姨做，冰箱里有水果、牛奶，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随便你吃。啊，我不是在跟你炫耀，反正你要

0: 这么丑的娃娃，什么审美啊？
1: 那这种当街抢劫的人如果被抓到的话，会被判多久呢？啊，这么短啊？我觉得时间应该更长一点，给他们足够的警醒和教育。好好好，我等你消息，谢谢啊。
2: 会吗？
3: 吃点啊。
4: 老师啊，如果晚上你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一个瘦不拉几的女孩子，你可千万不要害怕。她就是我女儿江一山。平常日子她有点疯疯癫癫的。她现在在念一大，很忙很忙的，平常日子很少回来。啊，对了，我们还是说一说一名补课的安排的事吧。从她下课到晚上11点，扣除吃饭时间，把他其他的时间都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5: 老郭啊，这怎么行啊？那么长时间，你想啊，一鸣放学回来以后得喝杯橙汁，得吃点点心，得好好休息休息，换换脑才能学习啊。
4: 他现在是这种情况，就得下点猛药。
5: 哦，下猛药，猛药下多了也会撑死的。
6: 一下子补那么长时间，确实有点吃不消。
4: 多吗？你高考没有几天了，再不抓紧点怎么行？他的基础太差了。
6: 现在时间确实不多了，所以我把重点放在死记硬背的地方。我会先把背诵的重点告诉一鸣，然后再给他留出记忆和消化的时间，最后再做测试。
5: 老师啊，你呀，好好看着一鸣啊，他会努力的，肯定会背得很好，是吧？
6: 要点的讲解我会跟他说的，但是背诵的部分只能靠一鸣自己了。我讲2个小时，他自己背诵2个小时，最后再做小测验。
4: 如果在听课的时候，他这耳朵进那耳朵出，还有自己背诵那2小时在干别的什么其他事情，只要你发现了，不要顾忌，尽管惩罚他。
5: 老公啊，不是我说你，你真是 out 了。现在教育制度是什么啊？不能体罚，不能挫伤哎一鸣的积极性啊。
4: 我相信棍棒下出成绩。老师啊，我把管教他的权利全都交给你，具体怎么做你看着办吧。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你就告诉我，这一次一定要把模考考上去。
1: 爸，你昨天不是说如果一鸣的成绩上去了，你就要给补考老师发一些奖金吗？那具体给多少，我觉得你应该说出去，要不然的话让人觉得咱们这么大一个家族企业光说不做不太实在吧。
4: 我可以让秘书拟个合同，有了合同呢，执行起来更清楚更方便。老师，你期望奖励是多少钱呀？

0: 你怎么连你姐姐最近的情况都不知道？你都在干什么？赶紧打个电话给她，问问借宿那一家人的地址。干嘛要问地址啊？
1: 我好过去看一看呐。那边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0: 那是个大老板的家，你这样去不是很冒失吗？到时候搞得姐姐很尴尬，叫她怎么跟人家相处啊？
1: 就算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但我还是她爸爸。
0: 我不能让人家以为夏琴没有爸爸。姐她会照顾好自己的。哎，
1: 那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都不知道，就那么放心啊？她可是你亲姐姐，万一要出什么事情怎么办？
0: 爸，你电视剧看太多了了。要是那边真的有什么问题，姐她这么聪明谨慎，才不会去呢。
1: 反正叫你去打听，你就打听清楚去。
2: 我去上班了。
0: 这么早？
2: 从今天开始，你爸爸我要加把劲儿了。

0: 叔叔，今天洗得很快嘛。
1: 哎，上手了。哎，熟能生巧嘛。
0: 没关系啦，你可以慢慢刷，现在高峰期都过了，店里现在没多少客人。
1: 还是要赶紧把这些碗刷完呢。
0: 那好，那你辛苦，我到前面去了。
1: 你忙。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吃饭睡觉的问题了？就算是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我也想吃饱。
1: 那哪个做父母的不关心自己的儿女啊？
3: 哎呀，我喂你嘛！
4: 哎呀，
5: 来啊！哎，
3: 怎么样？好不好吃？
4: 当然好吃了。
3: 真的吗？哎呀，
4: 女儿喂的能不好吃吗？
6: 我长大就要嫁给爸爸。哎呦，
7: 傻丫头，你怎么能嫁给爸爸呢？
6: 那我嫁给谁啊？
7: 你要嫁给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人。
6: 最爱我的人就是爸爸呀。
7: 除了爸爸以外，最爱你的人。
8: 老李，你还站在干什么？把盘子拿过来。哦。
3: 爸，我去接一下电话。啊。
8: 哎，怎么了？
9: 对不起，小姑娘，有没有受伤？
8: 哎呀，严重吗？你看，
9: 还好，没受什么伤。
4: 什么叫还好啊？还没受伤呢。你看看都挤红印了，看到没有？你非得落下个疤才算受伤吗？我这女儿可是要去选美的，你知道吗？
9: 对不起
4: 就完了。怎么回事？走路不长眼睛呢？
9: 不是，我这样走过来，就我也不知道，她突然就转身就冲我这冲过来了。她正在看手机，我看
4: 不是，听你的意思还是我们错了，对吧？
9: 不是，
4: 她看手机，她没看到你，你可以看到她呀，你怎么不知道让她呢？非得撞上来啊？
9: 是，对不起，没事吧？
3: 没事。
10: 这是你的工资。
9: 王总，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可是确实是他先撞上我的。
10: 那你知道这个客人是我们10年的老客户了，你就知道他多么疼爱他女儿吗？
9: 不是。
10: 算了，不要跟我说了，你走吧。
9: 谢谢。对不起啊，

0: 妈，早。
1: 哎呦，你怎么回事啊？穿上睡衣就下来了。哇，这边快衣服快换了。哎，你个头怎么像机关头一样？梳梳干净。
0: 妈，这不是睡衣，这明明就是一件正常的 T 恤，只有你一个人说是睡衣，没验过。
1: T 恤。行行行，哎，但你这个头发总归不对吧？啊，应该像女孩子呀，飘逸一点啊，梳梳好。
0: 有梳头发的那点时间，我还不如多睡几分钟呢。

0: 哎呀，好了好了，熊石孩子在医院就挺累的了，这要不是在医院，是在家里，就由着他吧。
1: 你做什么好人啊？平时你不说一山不像女孩子吗？现在倒好，一山啊，不是妈说你吗？你爸一直说你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你看你那样子啊，稍微淑女一点，像你老妈一样。
2: 一鸣，来来来，快坐。嗯，一
3: 边，
2: 走。
3: 啊，
4: 哎，一鸣啊，你去叫老师下来吃饭去。哦，
3: 老师今天早上6点就出门了，他说他去学校了。啊，
2: 今天不是周末吗？他去学校干嘛？
5: 他是要补回你占用的时间，上大学也是需要考试，需要补习功课的。
3: 哎，等一下。 现在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见过一鸣的家教啊？嗯，哎哥，你也见过了，怎么样？啊，脾气挺冲的。脾气冲？难道家教不是那种循循善诱的知心姐姐模样吗？知心姐姐，等下辈子吧。
2: 你怎么说的，好像跟他有仇似的？我跟他哪有仇啊？我只是如实的评价而已。
5: 你来了，
2: 我饭都没吃，喝什么咖啡呀？你喝吧。放心，免费的，几点说换呢？好了，我说实话，我花钱买的，别浪费了。
5: 你现在住在那边怎么样？他们对你还好吗？我本来就是去赚钱的，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的。之前不是交的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搬进去了？搬进去的待遇是3倍的补课费。3倍？嗯。之前不是2倍吗？现在又涨了。哇！
1: 有钱人的爸爸还真舍得花哎。是啊，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爸爸。
2: 要是我们爸爸有钱，他也会这么做的。
1: 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你不知道那个小孩的成绩有多差，我可以说他没有一天认真的上过课。对这种不成器的儿子，他的爸爸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钱来把他的成绩搞上去。
2: 能做到这种条件的爸爸，毕竟是少数。咱们爸爸也是少数，我没有指望能过得多滋润，我只是希望他能够跟普通的爸爸一样，承担起对这个家的责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接到这个家教工作，在司法考试前都不用打工了。
1: 哦，对了，你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吧？你别管了，学费交给我。
2: 我想要休学打工。你为什么要休学？你疯了吗？你知道医科有多难考吗？我不想靠你养着，我一直记得你被爸爸拖累的样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松一口气了。
1: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冬旭。姐姐，你的帮助我真的不能要。冬旭，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要。现在明明上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休学呢？再说了，你以为你休学就能赚到钱吗？现在干什么不都要靠文凭吗？就算我顺利毕业，进医院实习。
2: 又能怎么样呢？现在实习工资太少了，根本不够偿还爸爸的债啊。
1: 那是爸爸的债务，跟你没有关系。
2: 但爸爸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他还是我们的爸爸。
1: 你还没有放弃他吗？

0: 我不像你，爸爸的债之前都是你和妈妈赚钱还的，现在是你一个赚钱在还。我被你们保护得太好了。你既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休学呢？
1: 就是因为知道你们一直在保护我，所以我更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啊。
0: 姐姐，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冬旭，你想想妈妈。 他当初怀着怎样的一个希望去卖力的工作？他是多么希望你能顺利的毕业，然后成为医生。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就不在了，所以你就更不能辜负他的期望了。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不就是赚钱吗？交给我就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那个小孩莫妮卡的成绩提上去。 到时候，他们家答应给我一笔额外的奖金。
2: 你不说那个小孩很调皮吗？搞不好哪一天你就被开除了。
0: 不会的，我一定会把他的成绩提上去。总之，我坚决不同意你休学。

0: 倩啊，摩托车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消息啊，有消息之后通知我啊。好，谢谢。嗯，再见。也就那样呗。
1: 招呼也不会打一下，啊，我不是说你。嗯，哇，怎么样？这次肯定是100分，是吧？
2: 错了一个，95分。
1: 哦，只错了一个，真的？有没有被我的才华感动到？
2: 小屁孩，本来就应该考100分的。
1: 这次题目太简单了，简单到我都不相信我会这么快的做出来。
2: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啊，为什么？
1: 因为你不是死记硬背背下来的，你是一边听着自己喜欢的歌，通过理解和联想做出来的。不光是单词，其他科目也一样，只要能够理解，就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2: 哦，原来是因为我喜欢那首歌呀。
1: 我还以为是我的智商变高了呢。
2: 这是第二套题。啊？ 刚做完又做，5分钟后继续。好。夏琪老师，你说你平时花这么少，这3倍补课费挣的也太容易了吧？给你补课占用了我的时间，补课费是弥补我的时间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你怎么那么缺钱呀？
1: 你爸在家里都不挣钱吗？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跟你爸爸一样的。不管挣多挣少，总得挣钱嘛，对吧？
2: 如果你一直不努力，像现在这样的成绩，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变成一个一分钱也挣不到的爸爸。
1: 我才不会呢！哎，夏琪老师，你以前有没有雇过那种吃不上饭的人？
2: 有啊，哦，什么时候？这年头还能吃不上饭呢？大概10年前吧，不是经常，有过那么一两次。哦，那你吃不上饭饿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喝水，不停的喝。啊，喝水？嘿，这也太惨了吧！你肯定是在逗我。
2: 真的。
1: 真的，什么真的？别蒙我了，肯定是假的。如果这事是真的，这么惨痛的经历，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2: 是真的。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我家里人？这种事情多丢人呐！
2: 既不是偷，又不是抢，有什么可丢人的？再说了，我绝对不会说的。

0: 那可不一定，我跟我妈可是无话不说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说吧？
0: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事情就在我保密范围之内呢？
1: 我知道，我相信你。背诵的部分只答对了一半。
0: 啊，一半啊？你这次出的题太难了，要是像刚才那个难度的话，我至于只答对一半吗？
1: 你把这些错的题重新再背一遍，我回屋了，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或者我留在这儿陪你一起学习。
0: 切，为什么要一起学？我自己可以学。你把我当什么？小朋友啊？
1: 把你当笨蛋。
0: 夏琪老师，其实你说话有的时候挺好笑的，可您为什么自己一点都不笑？
1: 因为我不觉得好笑啊。
0: 笑起来挺好看的。你上次为什么对我笑？你上次为什么对我笑？你为什么对我笑？现在为什么又不笑了？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0: 一鸣他人呢？他在哪？
1: 快上车吧！
0: 一鸣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一鸣在这儿吗？麻烦你帮我上两碗例汤。好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喝汤啊。这儿的汤特别好喝，我经常喝。不好意思，你……哎，我有名字的，我叫江一斌，你往后可以这么称呼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称呼我一斌。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喝汤啊。你别生气，我是有问题想问你。 我们家的饭就这么难吃吗？为什么总不想在我们家吃饭呢？是不是面对我们这些雇主，你吃不下去饭呢？你想太多了，我没有那么想。那你没有那么想的话，为什么每次吃饭的时候，你总是找各种借口的躲开呢？你刚才是不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才自己吃泡面的？
1: 啊，对呀，你以后就像对我这样不卑不亢的跟我们家人相处就可以了。我没有自卑，我只是有点不舒服。这个我很理解啊，你跟着一帮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吃饭，你肯定不舒服。不过，即使你不愿意跟我们家里人一起吃饭，你也可以让保姆把饭送到你房间去，这只需要简单的交流不就可以了吗？你给一鸣上课的时候。 不是很有协商能力的吗？况且我爸爸是认可你的能力，才请你来做一鸣的家教的。你在我们家根本就不是寄人篱下，你和我们家是那种合作的关系，你有任何的要求可以提呀。哟，原来你也有表情啊，我还以为你脸上是一张面具呢。生气了，原来你和我们普通人也一样。 也会有。

0: 喜怒哀乐呀，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回去跟我父母提。
1: 我的要求是，你别再说话了。这就是你的要求吗？是。
0: 为什么？
1: 我和一鸣协商，因为他是我的学生；我和你爸协商，因为他是我的雇主。
0: 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协商关系。哎，你喝完汤再走嘛，你现在回去连面都没有吃了。
1: 喝汤还是吃面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看你现在的表情，我就猜得出来，你现在心里肯定是在说，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呢？对吧？现在你在我们家工作，我们家人就有义务，不能让你饿着肚子。

0: 两个人，我我我我我我，你上车。
1: 好嘞。哎，大哥，再加一个吧，老人家那么大岁数，回家享享清福。不，我只要一半的工资就行了。我们公司的宗旨。 是以高贵品质、平民价格，我们所生产的服装是依靠高性价比，在同行竞争中，我们始终处于上游。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这一点，可是今天啊，我又看到了一份把我们公司服装做成名牌价格的策划案。这种策划案，每隔几个月我就收到一份，我不回应。 并不代表我不看，我们有我们稳定的消费群体，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失掉，去追求那些个口袋里有更多钱的顾客。对
2: 不起，董事长，这样的策划案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1: 孙副总，我说你的两只耳朵是用高速铁轨连接起来的吗？跟你说过的话，唰的一下就穿过去了。还有。 你最近负责的工厂车间出了问题，已经有人写举报信告到我这里来了。
2: 那个，因为刚刚实施夜班制，整个车间。

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可是事隔几个月，你不仅没有调整，反而新的麻烦又冒出来了。你这个副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我不是说了，放轻松吗？你也真是的，吃这么快，还好没有噎到太严重。

0: 这样真的可以啊？如果不这样，那你就等着一个人想当小闹失眠吧。可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实在太丢人了，我拖了他一身，还以为他绑架了我，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酒鬼假白痴。
1: 这么偶像剧的情节，听上去感觉你俩肯定有后续。
0: 可是实在是太丢人了。
2: 怎么办？哎，怎么办？

0: 你可真够二的。
1: 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哎，我在跟你打招呼呢。
2: 刚才已经打过招呼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打招呼呢？咱们俩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2: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为什么？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
2: 没有。再见。
1: 脾气还真够难搞的。不啊，你原来胆子也没那么大呀，我还以为你不会被吓到呢。我是专程来提醒你的啊，我们的小区位置稍微有点偏，所以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和晚上11点以后可是有危险的。我不是来吓唬你的，前段时间小区有对母女起来晨练的时候就被人打劫了。你看我干嘛？你是不是想说这样高档的小区安保肯定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可是小区的外面可就不好说了。
2: 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吓唬你呢？你是我弟弟一鸣的家教，我当然希望你平安无事了。你每天早晨这么早就出门，我当然要提醒你了，是不是？我可不希望等我回到美国之后

0: 听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家的家教被人给打劫了。我可是真的要回美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一个整天烦着你的人终于走了，再也没有人会打扰你了。
1: 对啊。
0: 就算你讨厌我，我的提醒你可一定要记得啊。

0: 你觉得你有意思吗？对不起啊，我是真诚跟你道歉的。前一段时间我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情，会让你感觉不舒服，所以我跟你道歉。既然你每天早晨都要这么早的起床，这么早的出门，我每天都要起来晨跑，不如我给你做这段时间的保镖吧。不过你别担心。
1: 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真的要回美国了。这就当我回美国之前送给你的礼物吧。
2: 无聊。
3: 好啊，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背着几斤我把药藏起来的肯博子们收上屁呀！抓到了，要呢，快
1: 买药拿出来。肯博子们收上。
3: 急性筋膜。
1: 剪息综合症。江医生，哎，怎么是你？哎，你怎么来了？过来实习。
3: 我们学校的病理科研楼正在装修，这阵子都来这边上课，很开心遇见你。
1: 哟，到我的地盘就给我套近乎呀！上次在图书馆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说见到我很高兴呢？
3: 好啊，那这次换我请你吃饭，总可以了吧？
1: 行吧，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先带这个小屁孩去打个针，完了，一会儿我们再大脑考验，好吧？嗯，
3: 一会儿见。
1: 好，走了。
3: 对，跟叔叔拜拜。是哥哥。
4: 东旭哥，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来看病的吗？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有话和你说。
3: 我有课，没时间听你说。
4: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的。
0: 黎明啊，你的碟。

0: 哎，哥，你干嘛来我房间？
1: 这个哪儿来的？
0: 啊，老师是忘了掉下来的，本来想还给他来着，看着脏兮兮的，我怕他尴尬，就放在这儿了。
1: 老师，李夏曦，
0: 不然还会有谁？我们家是会有这样的东西。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10月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老字号遇上新潮流，上海消费新场景持续上新，南京路打造入境消费金字招牌。Red Lamp 叠加电音加年华，双 IP 一天吸引全国40000玩家登岛，复兴岛再成全城顶流。2026上海劳力士网球大师赛开赛，主题活动安排满满，球迷享受体坛盛宴。
3: From Russia, it's wonderful.
2: 时空之旅长假连演13场，上新2个全新创派节目，入境观众占比达到50%。也门政府军称对首都萨那展开攻势，曼德海峡控制权争夺白热化。巴拉圭首都遭巨型冰雹袭击，大量车辆挡风玻璃被砸碎，约400栋房屋受损。
0: 说到上海的地标景点呢，除了外滩，许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步行街。那国庆假期的前2天啊，这里的累计客流是超过了50万人次。南京路步行街商圈聚集了数十家的老字号，是外国游客到上海的必打卡的地标。那如今呢，一批潮玩 IP 主题全球首店在这里集中的落地，进一步的将客流量转化为了消费增量。那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世界各地的游客随处可见，有人在潮玩店扫货，有人在百货商店试戴 AI 眼镜，外国游客的消费品类和消费体验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5: I like a lot of Chinese products, yeah. For example, Huawei makes nice quality products. What I like, DJI is also a nice camera.
4: 在南京路步行街，记者观察到，这里曾是老字号传统商业的代名词，如今一批潮玩 IP 主题全球首店在这里集中落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把国产潮玩文创 IP 作为中国之行的特色伴手礼。
6: About this store, it looks very special, and then the decoration and the theme is very nice. It looks like a out of the world. So currently, I'm just viewing all the character, and maybe if I have something I'm interested in, I will buy.
7: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in Europe. In Europe, they might be like small pop-ups here and there. So something to this scale is completely off. Yeah.
4: 如何把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服务是关键。一家潮玩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国庆期间门店的日均客流量可达到30000人次，其中近20%是外籍消费者。因此门店也招聘了多余种导购服务外国游客。
8: 我们也提前招聘了一些会英语韩语像还有法语这些导店员来服务他们。
4: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南京东路市级商业中心消费额达到5.02亿元，同比增长43%。2025年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全年客流1.14亿人次，总销售额突破110亿元，年轻客群占比达53%。既有老味道，又有新内容。这条商业老街正以国际化的品牌、创新的业态，持续打造入境游第一站的金字招牌。
1: 紧邻南京西路商圈，全长仅约500米的上海静安区永源路，经过城市更新改造，从过去人气低迷的沉寂街区，变身沪上潮流消费的新去处。差异化的非标商业、原创设计品牌聚集的独特业态和公园式的开放空间，

0: 既吸引了年轻群体的打卡，也得到了不少外国游客的青睐。
1: 在永元路街区的一家原创设计品牌店，来自美国的斯宾塞和朋友们一行六人正在试穿。虽然时间已接近晚上八点钟，门口仍排着长队。有外国消费者告诉记者，如今这家本土品牌已成为上海新晋土特产。
2: I heard about this brand previously when the first day I was here from a friend, because I heard like people come from Paris and other countries just to see this store. I love them. They're so comfortable. I'm obsessed.
1: 在永元路街区，各品牌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队。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品牌。
3: 在永元路街区，各类业态打破边界，深度融合。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店，它既是一个原创设计师品牌的首饰店，同时呢，又是一个咖啡店和一个书店。
4: 大概是有30%的占比是外国消费客群，然后他们主要喜欢的风格是那种比较独一无二又比较吸睛，就是市面上很少见的这种设计类型。
1: 除了服装、鞋履、首饰店，在永元路街区，一家茶饮店也将茶、鸡尾酒、咖啡等元素创新融合，采用板前制作模式。工作人员在顾客眼前现场调配饮品，让消费者获得沉浸式体验。
5: 我觉得整个产品从出品到我面前，整个过程我都有参与的话，体验感会强一点。
6: It's very interesting, very nice. I like it. The environment very, very different, very unique flavors.
1: 除了差异化定位，培育本土原创力量，永元路街区中央的大草坪也会不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将年轻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
7: 我们在入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就是作为整个项目的留白的区域。这个当中呢，我们经常用快闪和慢闪的概念去迭代，那这样呢，可以让消费者对于这个街区形成常看常新的一个想法和概念。
8: 新空间、新场景的跨界融合，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上海限定体验，成为了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游客奔赴上海的新理由。那这几天的复兴岛是又一次超出圈了，超大型的线下 IP Redland 在复兴岛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登岛。在叠加全球规模最大的电音节之一 EDC 雏菊电音嘉年华同时在岛上开秀，复兴岛的热度昨天达到了峰值，预计呢有约40,000人先后的登岛，其中超过70%为外地游客。
9: 像这样的百米冲刺，过去4天天天在复兴岛上演。正午时分 ，Redland 刚一开岛，偌大的场地就被各路玩家填得满满当当，不少都是二刷、三刷。
3: 我看到有很多新的游戏 IP 进来了，增加了花车，然后我看好像还有就是老玩家的方阵的花车。
9: 1公里外的复兴岛岛北公园则在下午2点沸腾起来。顶流电音 IP EDC 时隔8年重返申城，落地复兴岛50,000平米临江大草坪，为上万中外乐迷打造连续8小时的岛屿电音狂欢。
10: 它地理位置比其他电音节更好，
11: 有一点像是给年轻人或者是城市里面的人建造了一个新的乌托邦。
9: 去年国庆长假，复兴岛因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火出圈，日均登岛人数超10,000。今年又变身动漫电音秀场，单日最高流量直逼40,000。承载量翻2番的背后，是一套量身定制的政策工具箱，为复兴岛上约1700亩存量用地安上了盘活加速器。
12: 我们创新的一个高度融合、弹性融合的这样一个综合用地的这样一个政策，让我们的这样一些就是里面保留下来的这些业态，在一个过渡期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用处。
9: 就比如 Redland 时隔1年多再度上岛，探索面积从首届的80,000平方米增至150,000平方米，玩家得以在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间自由穿梭。其中沿江码头区域是首次开放，而新开辟出的 C 馆足有12,000平方米，为各大动漫游戏厂商提供了广阔的展台空间。C 馆原是复兴岛上尺度最大的单体厂房，眼下这些老建筑历经轻改造后，在一次次角色转换中增强了可塑性。
13: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这样的高能级的一些文商旅体展的一些活动，能够将复兴岛上的就是基础设施逐渐的有机更新，然后焕发新生。
9: 岛上同样由老厂区码头改造而来的公共空间在水一方，则转型为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的首发地，面向全体市民企业。

0: 也和机构开放共享。
1: 把我们创客大空间的二层平台无限的延伸了，真正的做到滨江第一线，也成为后续做户外的活动啊、户外的展演，包括后面创客的一些快闪店啊，做一些很好的准备。
0: 不拘一格生长的复兴岛，凭实力出圈，带动的也远不止一张门票。小长假期间，杨浦超150多家商户同步开启全域票根联动，打造上岛撒欢、下岛逛吃的复合型消费场景。
2: 我们通过乐活上海消费券，可以领到这个消费券，每日的上午10点。尤其是这一次呢，为了更好的留住外地的一些客流，我们增加了15家的杨浦区域内的这个住宿，让文商旅推展更好的融合。
0: 记者戴金磊、张艺宁报道。
3: 昨天，上海西岸迎来了客流高峰，梦中心的外百位座无虚席，滨水秀带人气十足。附近魔宿空间里的 AI 黑科技商店同样是人头攒动，科技消费成为了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0: 下午1点，西岸梦中心沿江商业的外百位已经座无虚席，多家餐饮的等位排到40-50桌之多。这家毗邻船屋的云南菜餐厅推出了黄金粥套餐，成为午市爆单王。
4: 正好是放假还有2天了嘛，然后就想着带小孩出来转一圈，从苏州过来的。
5: 今天又是天气放晴的第一天，外百的话基本都是满座，主要都是以家庭聚餐啊，还有一些游客为主。
0: 国庆期间，西岸梦中心与西岸凤巢开启商场联动大促，推出代金券、消费3倍积分等优惠活动，聚拢了沿江商业人气。与梦中心天桥相连的魔宿空间也迎来一波科技消费热。龙台路上的这家 AI 科技商店里人头攒动，500平方米的店堂涵盖了300多种品类的 AI 商品。这款售价2-3千元的无弦吉他呈现了尤克里里和吉他的音色，只需要根据 AI 提示的 LED 灯按键拨片，零基础玩家也能在5分钟里轻松上手，成为假期里店内询问量最高的 AI 单品。
5: 我从一个就怎么说呢，不会乐理知识的人来说，这个价位已经很良心了。像我这样花几分钟我就能学会的话，我想在线下看一下哪边有，然后上海蛮好，正好有一家这个店，然后我正好假期带小朋友还有朋友一起过来看一下。
6: 来了以后他们在这儿没3个小时都出不去。国庆期间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本地客群也会有不断的增加，也会有很多游客什么的。
0: 假期开启以来 ，AI 黑科技商店每天平均客流可达800人次。记者赵一凡报道。
7: 2026上海劳力士网球大师赛昨天开拍，24场资格赛率先打响。本届的大师赛的阵容十分的亮眼，包括阿尔卡拉斯和兹维列夫等一众的大满贯冠军呢都将会登场。而除了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对决之外，还可以参与到丰富的主题活动，感受秋日户外的惬意。
0: 随着第一波球迷涌入场馆，大师赛正式开赛。球迷大潮里既有亲子家庭，也有拉着行李箱的急行军，还有结伴而来的外国球迷。
8: 从安徽合肥过来，
9: 首先得抢高铁票，然后订酒店，然后买这边的那个门票。
10: 国庆小长假，然后正好有票，然后带宝宝户外活动吧。
11: From Russia, it's wonderful.
0: 中午12点，6场单打资格赛在6片场地上同时展开，观众可以根据各自喜好选择观看不同选手的赛事。球星训练似乎更抓人眼球，赛会4号种子、世界排名第5的阿利亚西姆首次训练，看台上座无虚席。这位曾经击败过阿尔卡拉斯、德约等一众好手的加拿大网球高手，看起来状态不错。
12: 前面几天都是下雨嘛，今天正好是一个很好天气，很多大牌的也会提前就会过来，所以其实也是蛮划算的一个。
0: 比赛持续至夜晚，每片场地先后进行4场比赛，一张资格赛票就可看过瘾。
13: 可以就是签名之类的，然后比较近距离的去那个看他们竞技的一个状态吧。
14: 16号还将进行1天的资格赛，2轮资格赛的一共会决出12个晋级正赛的名额。正赛从10月7号一直打到18号，今年赛事赛程长达14天，一共会进行162场高水平的赛事。世界排名前78的选手呢自动晋级正赛，而32位种子选手首轮轮空。
0: 除了观赛，在外场区域，球迷还可参与各种互动网球游戏，打卡网球快闪博物馆。 今年官方纪念品商店扩容到1100平米，品类多达800余种，其中最受欢迎。

0: 赢的是爆炸头家族，
1: 这个还挺可爱，去年没抢到，
2: 今
1: 年买一个这个，挂个别的包上，
3: 这个挂件比较可爱吧？
2: 买了几个？
3: 六个。
0: 略微遗憾的是，记者发稿前获悉，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宣布因伤退赛，而本赛季大满贯冠军得主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以及德约等种子选手都将参赛，赛事挚友上海人气王的费德勒也将参与友谊赛。中国选手方面，布云朝克特、吴亦丙、张志臻、周毅都将凭外卡参加正赛，另有四名选手征战资格赛。记者韩琼报道。
4: 在上海马戏城驻演超过20年的时空之旅，国庆长假7天连演13场，并且新增了2个全新创牌的节目。节目上新，除了吸引本地和长三角的观众，入境观众的占比也已经达到了50%。
0: 新节目《男子双人爬杆》展现的是兄弟间的竞争与合作，两人交替上演惊险的动作，让观众们捏了一把汗。另一个上新节目是女子集体车技，轮番变换的动作和造型，轻盈灵动，让人目不暇接。
5: I think it's amazing and fantastic, and especially a man who has just strongly on your arms and Yeah,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
6: 我觉得挺好的，那个他的那个创意，还有那个他的舞台设计，更加丰富，然后色彩绚烂。
0: 另外，上海马戏城中剧场即将竣工，小丑帽螺旋尖顶由几千块尺寸各异的铝板拼接而成，与金波罗大剧场遥相呼应。这座专业马戏剧场可容纳800名观众，计划明年4月正式开放。剧团将编排全新的欢乐马戏。
7: 今天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在和这个科创的企业做更深度的联系，让我们的整个演艺，除了我们传统的杂技马戏，那么更多有一些未来感，有科创感。
0: 未来上海马戏城还将与大宁公园、九光百货、地铁枢纽站联动，推出马戏欢乐巡游，为市民游客提供集演艺观赏、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文化体验。记者周莹报道。
8: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连续5天单日的票房破亿。悬疑犯罪题材的影片《空枪》持续的释放热度，影片的大量实景呢是取自于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了大批的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9: 空枪以90年代粤港警匪故事为叙事主线，剧组将新会老城田心路、双水南岸村、台山铜鼓码头等多处作为取景地，原汁原味保留侨乡肌理与市井烟火。不少游客循着影片镜头探访片中同款街巷，打卡取景老店，品尝侨乡陈皮、云吞面等特色美食。走进田心路的一家面店，店内座无虚席，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10: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9: 影片里的经典美食菠萝包也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片中同款菠萝包。
11: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9: 电影《空枪》中紧张刺激的金铺抢劫重头戏取景于江门彭江区帝王广场，影片热映后，帝王广场成为影迷打卡热点。国庆假期打卡客流持续增长，带动商场内黄金门店、餐饮店铺人气上涨。当地配套推出票根福利，凭空枪电影票根可在商圈内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把银幕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12: 我从看了空枪那个电影过来以后呢，过来江门这边，以后帝王广场这些地方重走一遍，跟那个电影息息相关，感觉回到了电影里面。
9: 据了解，广东江门策划推出空枪侨乡寻味之旅主题线路，精选7处影片取景点位，设置4处电影专属打卡装置，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实地文旅流量。当地还开展露天电影放映，连

0: 动美食摊位和文创市集，营造看电影、逛市集、品美食的夜间消费场景。
1: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的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的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0: 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路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1: 国庆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的攀升，不少的台胞搭乘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
2: 连日来，五通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大批等候检票登船的旅客，其中有不少赴金门游玩的大陆游客。选择金门出游，可以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人潮，搭乘厦津小三通客轮，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金门。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地风光啊，很有特色啊，所以呢，想到那去看一看。带一点就是金门，它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肉干啊。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特产啊什么的，
4: 想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到金门玩一下，因为我是在厦门读研究生，然后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嘛，就是去那个金门玩一下。
2: 还有众多台胞借助小三通航线来到厦门游玩购物或是返乡探亲，
5: 有带着那个酸辣粉，家人想吃
6: 去玩一玩，购物啊，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看到一些牧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是倒是挺想去的。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1.8万人次，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约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预计约7000人次，较九月日均客流量增幅30%。
7: 国庆长假的第五天，上海的天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份浪漫的视觉大礼。昨天傍晚，久违的绚烂晚霞再现天际，整座城市沐浴在金色的余晖之中。
0: 夕阳西下，深城天空悄然开启高光时刻，霞光漫然，满天金黄，落日为云层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辉，绛紫与橙黄在天空中相互晕染，仿佛打翻了调色盘，将整片苍穹绘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抬头望去，云层如火焰般燃烧，热烈而壮美。远处城市天际线的剪影与漫天霞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都市画卷。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街头，凭栏远眺，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惊艳时刻。这份来自天空的限定浪漫，为深城的假日氛围增添了一抹温暖而绚丽的色彩。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市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请适时添衣，留意天气变化。
1: 除了上海呢，全国各地也都在上演限定的美景，从城市的日夜切换到山林的金秋美景，秋日氛围浓郁。
0: 告别高温酷暑的火炉重庆，迎来难得的清凉。魔幻八地的重庆主城，两江四岸全面点亮，日间的云卷云舒，夜间的灯火璀璨，共同勾勒出别样的大美山城。黄河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马曲县境内流经433公里，从南、东、西三面环绕草原，形成了天下黄河第一湾，在马曲共赴黄河首区的秋日浪漫。位于内蒙古新安盟境内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美不胜收，松涛阵阵，雾气氤氲，连绵林海五彩斑斓，火山天池静卧于群山之中，大兴安岭的秋日华章在阿尔山徐徐铺展。山东日照市五莲县大青山涌现绝美云海景观，茫茫云雾奔涌于层峦叠嶂之间，如万顷碧波铺展山谷沟壑， 正值国庆假期。

0: 连线推出32项文旅活动及精品旅游线路，云海景观将进一步擦亮五莲山水文旅特色名片，带动秋游消费持续升温。晨雾初开，安徽黄山在光影中苏醒，群峰巍峨，直刺苍穹，花岗岩崖壁被朝阳染成金红，云海翻涌如浪涛拍岸，将山峦化作时隐时现的岛屿，松影斜落，光从迎客松针间漏下，碎金般洒在石阶上，秋日美景美不胜收。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全国大部迎来了晴好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七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
0: 10月4号的下午，广东云浮的西江江面出现了罕见的龙吸水奇观，云浮市气象局确认该现象为水龙卷。10月4日下午4:30左右，云浮西江六都镇流域出现龙吸水现象，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水柱从江面旋转上升，与雷雨云相连，宛如游龙探身吸水。据云浮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回应，当天确实出现了水龙卷，属于一种天气现象，比较罕见。云浮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整个过程持续7分钟左右，未造成人员伤亡。气象专家分析，此次龙吸水是南下冷空气与华南强盛暖湿气流碰撞的结果。10月4日夜间，一条超长大标线横扫华南，为强对流天气提供了能量条件。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美国有限度解禁，伊朗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伊拉克纳杰夫航班。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遭创纪录暴雨，多条河流泛滥，恶劣天气导致3人死亡。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7: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也门政府军宣布，在曼德海峡附近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政府军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昨天表示，近期在曼德海峡及周边区域展开军事行动，行动代号为也门黎明。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昨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此前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布航拍视频，展示其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目标实施打击的画面。据胡塞武装方面通报，该组织近期在也门多条战线持续对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发动攻势，并宣称打击了沙特阿美什。

0: 油公司的设施。
1: 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对黎巴嫩南部沿海村庄曼苏里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尽管以色列与真主党于六月达成了停火协议，曼苏里及其周边地区近几周仍持续遭到以军的袭击。
0: 这里是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曼苏里村。上周末，以军战机对这座沿海村庄发动空袭，爆炸后浓烟腾空而起。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对曼苏里实施了炮击和爆破行动。当地居民称，爆炸引发剧烈震动，提尔市及周边村庄均能听到巨大爆炸声。曼苏里位于以色列自设的安全区沿海最北端。据黎巴嫩军方统计，自六月停火框架签署以来，以色列已违反协议约7700次。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从黎南部撤军。目前，黎以双方军事代表计划于10月2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讨论停火及缓冲区等议题。
2: 上周末，伊朗航公司恢复飞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航班，纳杰夫机场以水门礼迎接。
0: 这里是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一架由伊朗里海航空公司运营的客机平稳降落，机场以水门礼迎接。这是自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制裁，伊拉克暂停往返伊朗航班数日之后，首架恢复运营的伊朗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日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清单后，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了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政府随后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基于人道主义原因获得豁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马汉航空被除外。该协议旨在便利医疗、宗教朝圣、旅游和教育等出行需求。
1: 当地时间的10月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的途中出现了紧急情况，并宣布了紧急状态，随后返回伦敦。
0: 航班追踪信息显示，涉事航班为英国航空 BA295 航班，由一架波音777型宽体客机直飞，飞机起飞后向西飞行，在英国西部及爱尔兰方向附近空域折返。航迹显示，飞机曾在威尔士南部和布里斯托尔海峡附近多次调整航向，随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航班飞行途中一度挂出7700紧急代码。目前，航班宣布紧急状态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英国航空方面暂未公布更多细节。
2: 当地时间10月4号的清晨，意大利北部加尔达湖畔的贝拉意大利露营地发生了大火，造成24人受伤，约20栋的度假木屋被烧毁。
0: 清晨天刚亮，一处度假木屋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建筑。由于现场存在液化气罐和车辆，火势扑救难度较大，期间一度发生爆炸。消防队赶到后，火势被控制，但部分露营地已被严重损毁。据维罗纳地方当局通报，事故共造成24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严重烧伤，伤者多为吸入浓烟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在现场接受治疗后已无大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火灾可能由木屋内的蜡烛或驱蚊器意外引燃，目前排除了人为纵火的可能性。消防部门技术人员正与宪兵队合作调查具体起火原因。失火的露营地是加尔达湖畔最受德国游客欢迎的5星级度假营地之一，旺季可容纳约7500人。
1: 上周末，西班牙国民警察在休达自治市特兰波林海滩开展了大规模的行动，开始清拆持续2个多月的移民临时营地，超过3500人被转移。
0: 这里是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特兰波林海滩，清晨时分，大批警察赶到现场，无人机升空侦察。警察在军方的配合下进入营地，开始按区域清拆。据休达警察局通报，行动首阶段集中在靠近海水淡化厂的区域，警方使用扩音器和翻译人员向移民解释程序，引导他们登上大巴。大批移民在警察看护下排队上车，部分人携带少量行李，也有人裹着毯子等待。行动期间，部分移民情绪激动，举起手臂高喊口号，但整体未发生严重冲突。警方表示，行动分阶段进行， 因为休达的临时收容设

0: 施容量有限，无法一次性接收全部人员。今年七月底，超过70000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涌入休达，大多数人在数日内返回，但仍有约10000人滞留。当局设定的目标是10月15日前完全清空海滩营地。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分散在收容中心、街头和山区。
1: 上周末，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遭遇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的降雨，暴雨导致了多条河流泛滥，地下车库和低洼的地区被淹，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人失踪。
0: 狂风暴雨扑袭巴塞罗那，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激流中一辆汽车被冲走，不少车辆来不及转移，被困水中，水最深的地方已经没过半个车身。往日水流平缓的河流，如今波涛汹涌。这里是巴塞罗那周边的圣阿德里亚德贝索斯，贝索斯和水位暴涨，沿岸围栏和垃圾桶被洪水淹没大半，部分入口被封锁。加泰罗尼亚气象部门数据显示，10月3日是巴塞罗那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一天，全程平均降雨量达152.3毫米，最大降雨量206毫米。城市周边的水库已经达到警戒水位。洪水退去后，居民们开始清理被淹的房屋，搬出湿透的沙发、文件柜等家具，堆放在街道上。在受灾严重的地下停车场，水位一度达到墙壁的一半高度，床垫、托盘和汽车漂浮在水面上，多辆汽车被拖走，车主们正在排水抢修。加泰罗尼亚消防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恶劣天气下，消防处理超1300起事故，3人因灾死亡，1人失踪。影响巴塞罗那的暴雨云团已减弱消散，地铁网络昨天已恢复大半，但近郊铁路部分线路暂停。受灾严重区域政府已启动援助计划。气象部门警告称，虽然暴雨已结束，但部分河流仍处于超警状态。
2: 上周五，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及中央省多个城市遭遇了罕见的强冰雹天气，冰雹的直径最大达到12厘米，大量车辆的挡风玻璃被砸碎。
0: 一场强风暴携巨型冰雹袭击了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网球大小的冰雹砸向车辆和建筑，街道在数分钟内被冰球和积水覆盖。冰雹来袭，运动场上锻炼的人群猝不及防躲进室内，大量冰块掉落在场地上，运动场的简易棚顶被砸得噼啪作响。据当地媒体报道，主要损失集中在车辆挡风玻璃碎裂，车身被砸出凹痕，以及房屋新皮、屋顶和瓦片被击穿。多个街区受灾严重，当地居民反映根本来不及把车移到安全位置。巴拉圭国家电力管理局通报，风暴期间共61条中压线路中57条跳闸，约5.7万户家庭停电。国家紧急事务秘书处报告称，初步统计约400栋房屋受损，多数为屋顶被掀。巴拉圭气象和水文局表示，此类强对流天气是春季典型现象，但此次冰雹和风暴的强度很可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放大影响。当地气象部门提醒，巴拉圭东部地区后续仍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强对流天气。
1: 上周六的下午，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袭击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南海岸。澳大利亚气象局昨天确认，该龙卷风由强雷暴天气所引发，所幸呢损失不大。更多的龙卷风过境时候的视频被曝光。
0: 这里是位于悉尼以南约226公里的沿海城镇乌拉杜拉。一场龙卷风突然席卷小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个灰色的旋转气柱在近处移动，道路上碎片纷飞。当地一处半露天咖啡馆正好处于龙卷风过境路线上，桌椅和遮阳伞被狂风卷起。咖啡馆老板称，当时店里正在营业，天空突然变暗，顾客们匆忙跑回室内，部分人冲进了厨房区域。澳大利亚气象局的记录显示，龙卷风过境乌拉杜拉镇时，当地测得的风速瞬间增强3倍，并伴有强降雨。龙卷风所到之处，树木被吹倒，屋顶被掀开，部分建筑受损。

0: 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应在夏季出现的龙卷提前到春季亮相。澳大利亚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天当地的极端天气将较往年增多。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喝酒吧？
3: 没有啊。
0: 假期聚会难免贪杯，酒后睡一觉，开车仍测出酒驾。法律专家提醒：人醒不代表酒醒，警惕隔夜酒陷阱。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的早上7:41，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今天早晨上海的气温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截至6点，市区徐家汇站的最低温度为15.7度，郊区在10到14度之间。预计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3度附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去年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的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呢成为了现实。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大批的俄罗斯朋友开启了常态化的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6: 早上好，爱辉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7: 男人从哪儿来的？
8: 重庆、
9: 广西柳州、
10: 哈尔滨来的。
11: Я с Москвы,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а,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2: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13: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4: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15: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6: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口岸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6: 收入也多呗。
16: 那当然了，生活改善会强很多的，因为你挣到钱了嘛，可以花一些了，是不是？
15: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了现实。今年截至9月14日，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了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7: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колько сразу приехало народу к ва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был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народу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15: 早市上，记者遇到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18: Hello 呀，
6: 我看您是一直在直播，今天从几点开始播的？
18: 我从早晨5点就开始直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6: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18: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15: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18: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5: 这个假期呢，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外国游客在山水间体验非遗，沉浸式的感受中国式的生活。
19: 草原主题市集设置了24个特色摊位，涵盖农特美食、非遗文创、民族手作和文化展演。
2: 我们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民族的太阳花，纯手工的。这次活动就是我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的非遗是什么样的。
0: 刚刚家也在旁边，所以来看看。
3: 平时我们也没去蒙古，所以到这里感受到了他们的文化。
19: 市集里，巨型草原铜火锅体验区每天供应超800公斤呼伦贝尔鲜羊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为期3天的浙蒙草原文旅市集活动预计吸引近10万人次参与。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出游模式

0: 从景点打卡转向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生活。秋日莫干山满目青翠，江南遥物竹海环抱碧湖，山地游乐项目深受外籍游客喜爱。大家搭乘索道俯瞰万顷竹海，体验云端飞车、高空玻璃漂流、天空之桥、轨道滑车，在动静交错间感受江南山林的动感野趣。
1: This place is kind of relaxed for me. I mean, like, you can be outside of your, like, daily life, just take your family, take your friends, to be here and to feel the nature of this place.
0: 山水游乐之余，非遗手作让外国游客近距离读懂江南文化。在下渚湖奇幻谷云艺馆，外籍游客跟着非遗老师学习扎染，亲手浸染出独特的蓝白纹样。在瓷工坊，依托德清原始瓷文化，大家动手拉坯捏塑，制作杯碗等陶艺作品。很多游客将亲手完成的手作带走，把这份中国记忆带回自己的国家。
2: Сегодня мы делали гончарные кружки, вазы. Это было невероят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Катались на разных аттракционах. То есть, знаете, когда вы смотрите просто в телефоне на картинку, это одно. Но когда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здесь, проживаете это просто невероятные.
0: 莫干山雨村梧桐掩映，民国风情街遍布咖啡馆与文创店铺，是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在上海工作的印度游客马内什，趁国庆假期携妻子前来度假。
3: I come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came for office, but this time I come with my wife to look 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Mogan Shan. It's lovely and the weather is really nice. So we're enjoying it.
0: 据统计，已有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的投资人在莫干山开办杨家乐。作为莫干山门户枢纽，雨村也摆脱单纯中转地的地位。转型汇聚文创、艺术、户外、消费的特色度假目的地。
4: 近期，浙江桐乡乌镇的入境客流量稳步的增长，游客在古韵江南和数字科技之间解锁了全新的体验。
5: 我们现在是在乌镇西栅景区的入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既没有传统的纸质票，也没有排队的人群。
1: I can like just read this QR code and get my bus, rent the bus to go from Wuzhen to Shanghai. It's very amazing for me.
0: 为应对国庆假期客流，乌镇西栅景区游客服务中心44台自助办理入住设备升级运行。新设备可在不同语种自行切换，平均2分钟就能办理一单游客入住。
6: 我们就会继续把跟我们酒店里面的机控和一个智能的一个门锁继续去打通。那这样的话，景区那个游客凭一个人脸就能在景区内各个场所进行一个一脸通的这种模式。
0: 此外 ，AI 行李机器人为游客运送行李箱，店里每间客房都安装了科技芯片，一个二维码就能让游客全方位溯源，了解床单、被套等系列用品。
7: They use this robot car to take our luggage all the way to the hotel. I think it's really convenient.
8: I have a card. We scanned a QR code and see this. It's amazing place.Its service is very, very perfect. It's very clean. It's very safety.
0: 从出行前的智能规划，到出行中的全程服务，再到离境前的便捷退税，乌镇的智慧物联正把过去依赖攻略、翻译和现金的旅行，重塑为一个人一部手机、一张二维码的轻装旅程。
1: It's the first time I'm coming to China, and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to Zhejiang province, and I've just loved this place, and I absolutely come back here, and I will recommend all of you to come this place to Wuzhen City.
9: 对我来说，乌镇是一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关于这个地方，我可以简单的就扫码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信息啊，很智能化。
4: 湖南的张家界景区呢，一直是外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那这个国庆假期，张家界推出了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国庆假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百龙天梯观景平台热闹非凡，鼓舞迎宾率先登场，特色民族歌舞。

0: 冬冬葵非遗展演、蓝门酒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浓厚的土家风情吸引外国游客踊跃参与，他们跟着欢快节奏同台共舞，在奇峰秀水间感受中国黄金周的节日氛围。
1: We are here at the Zhangjiajie National Park, and it's been really nice her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0: 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表演在云端上演。喜庆的舞狮在悬空桥面来回穿梭，腾跃嬉戏。不少外国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和本土演员一同载歌载舞。
2: We just dance with the pretty dancers here, a Chinese dance on the Zhangjiajie Glass Bridge. It was very mesmerizing, it was very cool, it was very fun.
0: 夜幕缓缓降临，张家界72旗楼华灯齐放，层层吊脚楼流光溢彩，街区内人头攒动，不少外国游客徜徉街区，踊跃参与各类互动节目，沉浸式感受土家民俗的独特乐趣。
3: Between the groom and the wife, yeah, it was lovely. I wish I was the groom. I think it was very beautiful. Yeah, excellent experience.
0: 非遗打铁花如约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被匠人奋力挥打升空，万千金色火花凌空绽放，宛若星河倾泻。外国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举起手机记录下震撼瞬间。
2: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was like shocked. Yes, wonderful, amazing, and magical.
3: We're recommending to all our friends.
2: Yes, recommending to all our friends.
4: 假日期间的聚会增多，有部分的车主就认为啊，酒后开启智驾呢，车辆是不需要驾驶人干预就没有问题。那对此呢，交警提醒，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5: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6: 我们客珠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的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5: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6: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5: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7: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8: 因为个体差异和饮酒量的不同，酒精在每个人的体内的代谢速度也不同。交警提醒，酒后24小时内啊，应该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5: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9: 喝酒了？
10: 没有啊。
5: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0: 或者说我昨天到今天没有喝酒啊？
11: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
12: 你昨天喝的酒？
10: 昨天晚上。

0: 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四五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也就是说不在乎喝酒之后的时间的间隔的一个长短。这个时候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0: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睡一觉起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当天饮酒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国庆出门自驾游，车况一定要留心了。近日江西高速就出现了两起抛锚的险情，一辆呢是大巴车，一辆是私家车，好在高速救援和交警啊及时出手，快速排险。
3: 近日，在 G72 全南高速十级段老营盘1号隧道附近，一辆中巴车发动机突然出故障，停在应急车道，车上19名乘客被困。接到求助，高速救援人员马上赶到现场，一组人摆放锥桶，做好警示，提醒后方来车避让；另一组引导所有人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考虑到大家在高速上逗留不安全，半个小时转运车开到了现场，19名乘客全部被安全送走。突发故障的中巴车也被第一时间脱离高速，道路也很快恢复了通畅。中巴故障是多人出行的隐患，私家车也别大意。有车主就遇上发动机高温罢工，高速交警现场出手帮忙。
4: 你好，那车怎么了？
5: 没水。
4: 高温是吧？
5: 对。
4: 那就这样子，我们车上给你拿到3矿泉水瓶子来加水来。
3: 当天民警夜间巡逻到南韶高速兴国县境内，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一问才知道车子跑着跑着发动机高温直接罢工，民警拿来饮用水帮车辆降温，很快缓解故障。民警提醒，国庆出行车流大，车子出发前记得检修，一旦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不要留在车内，撤离到护栏外安全位置等待救援，平安过节。
6: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上海崇明晴，11到23度。北京晴，11到24度。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福州晴，18到25度。天津晴，11到24度。南京晴，12到23度。苏州晴，13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香港多云转晴，21到27度。上海晴到多云，16到2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